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6岁在干嘛？6岁的时候，你到底是，6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咯。哇，六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六岁的，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好，那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她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她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好多次这样，但是能不能讲得完我不知道。好，只是说今天我们要来请陈雅娟，好，我们这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他非常非常厉害的生命。我们欢迎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喜乐处方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0: 是雅娟这个名字，你看多高雅，对不对？好，这个婵娟的娟，对不对？好，女字旁婵娟的娟。雅娟，我们刚刚有讲到，六岁小朋友都在童年都还在玩的阶段，还是一个像个娃娃。还不懂事的娃娃，可是你六岁就开始赚钱，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一个六岁小孩去赚钱？你是靠什么赚钱呢？
1: 其实六岁的当下，我可以赚钱，可以出去的时候，是一件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去唱歌，为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太多了，我们家一共有九个小孩，
0: 天哪！
1: 加上学徒，加上舅舅，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
0: 爸爸妈妈生几个？
1: 爸爸前妻生四个，妈妈生五个，然后妈妈再带着舅舅，在爸爸找的学徒，所以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
0: 听起来家庭蛮复杂的哈。
1: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好像听到其他的人好像也都是有两代的婚姻关系，两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家里人多很热闹。
0: 所以没有所谓是哪个妈妈生的哪个爸爸，
1: 在我家没有，
0: 没有这个问题，兄弟姐妹就完全不分。
1: 对，但是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家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所以呢，有一点点，我现在来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童年。
0: 你说你啊，
1: 我就
0: 你是处在第几位啊？
1: 我是倒数第二。
0: 倒数第二应该是很受疼爱的，
1: 没有，最疼的是
0: 老
1: 幺，跟老大
0: 老幺
1: 对
0: 头尾。
1: 对，那偏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嘴巴甜，但我是爱哭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一哭就完蛋了所以我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个对象。修理要被修理的时候，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修理。
0: 是哦，
1: 因为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我是会想要往外跑，跑出去之后回来就闯，不是闯祸，就是找不到我要帮忙做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被修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闯祸回到家要装乖，然后又静静的偷溜回家。
0: 这么小就要开始学会做这件事了。
1: Okay, 为什么？因为家里小孩太多了，所以我是一个从很小就会看脸色的孩子。
0: 哇，这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孩。
1: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0: 你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是你就是要察言观色。
1: 对，我觉得这个察言观色在从小就训练好，到我长大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轻省的，很简单的，就我不必那么，
0: 你已经训练有素了。
1: 对对对，就不必那么辛苦。
0: 对，
1: 好像说别人欺负我啊就不行了，没有。我觉得神很可爱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自然形成。

0: 是我不使坏，不害人。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她就被自己的亲戚就陷害了，所以我们家就付了很多的债。
1: 哇，
0: 那
1: 经济就陷入困境。
0: 是，你看十一个孩子，
1: 你那么小哎，就要挑大梁啊。
0: 哦，不是，
1: 要分摊呐。
0: 我们家四个女孩子都在唱，都出来唱歌。
1: 啊，是唱歌哦。
0: 是。那个时候就出来唱歌
1: 六岁啊，你六岁你唱什么童歌？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最流行什么姚淑荣的今天不回家，月儿像柠檬，
1: 天哪，
0: 还有月桃花，大概就是唱这些歌曲。
1: 你怎么会唱这些歌啊？
0: 因为我们家黑胶唱片很多，所以都要，
1: 所以你就要听着听着就练唱了。
0: 对，然后我们家有一面大镜子，
1: 可是要背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吧，那个大人世界的歌词你怎么懂啊？你怎么唱出感情的？
0: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感情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把歌词唱出来，然后唱得很喜乐这样子。这个
1: 今天不回家还唱喜乐？
0: 哎，对，其实唱得蛮喜乐的。
1: 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唱这种歌可爱，
0: 是他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小孩子这么小就会唱？然后他们觉得
1: 他们买单，
0: 对他们买单，在那个年代。
1: 这跟以前纪宝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纪宝如，
0: 是
1: 也是从小就这样走唱，
0: 是还有江蕙也是，
1: 对江蕙，对，然后跟他妹妹哈，
0: 可是他们红了，我没红。是，
1: 还好没红。
0: 对，红了就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又变成什么样。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好啊，所以那个人生对你来讲，你现在回顾起来像在谈笑话。可是那个历程哈，你自己现在在回顾的过程，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这个生命对你来讲，经历那一些过程，到底养成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形塑了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小，
0: 刚刚在大前提我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像很小就被训练到很会看眼色，很会听别人的语气间传达什么讯息，然后怎么样去变成自己可以应对人家的对话是讨喜的，因为自己一直一心就想要自己变成一个讨喜的人，虽然家里的小孩太多，而且我算是我们家最丑的。
1: 我才讲什么可能？你那么漂亮，还家最丑？那你们家都是美女啊？
0: 哦，真的，
1: 俊男美女、
0: 啊，真的。而且他们出去哦，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送我们家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爱又讨喜。看到我的时候，只会讲：“哎呀，你看你这个短口呆，哎，你看你这个爱哭鬼。”我能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这样。
1: 所以你小时候是胖，有一点圆滚滚、胖嘟嘟的。
0: 我小时候是家里最胖的，然后我到七岁出麻疹之后才变瘦。然后没想到孩子生完了，我又恢复到童年的时候，就胖胖圆圆的这样。
1: 所以那个过程，外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很 care 的一件事，对不对？
0: 我以前根本听不懂什么叫短口呆
1: 啊，
0: 就是知道自己胖胖圆圆的这样，但是知道。
1: 那你会自卑吗？
0: 我不会。
1: 那也很好啊，表示你个性很棒啊。
0: 我还真的没有自卑过，但是只要连续讲几次，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1: 所以叫爱哭鬼。
0: 对，所以叫爱哭鬼。
1: 那你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嘛，就希望不要再叫我短口呆了嘛。
1: 哦，那时候开始知道了，
0: 开始知道
1: 短口呆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
0: 因为已经出去唱歌了，然后知道人家会说什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懂很多人要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会区分出来。
1: 这个训练对你后面是加分，
0: 是。我觉得是加分，但是在那么小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舒服
1: 的，不舒服，
0: 对，很不舒服。
1: 爸爸在旁边是你们的经纪人吧？
0: 是，他算是。
1: 那爸爸有怎么来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来？
0: 应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的孩子。

0: 子，通常父母亲对外都是以谦卑为主。
1: 哦
0: 啊，所以说，哎呀，对呀，谢谢你们呐、啊，不嫌弃呀、啊，这种话常常会在耳边发生、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父母什么保护啊的这个经过，总是觉得啊，出去就是要客气，要谦卑，要卑微，
1: 因为希望还有下一场。
0: 哎，对对对，有下一场才有钱收入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是。啊，这个好像就是人生哦，这个就是应该要学习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告诉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不嫌弃我啊，就是总是以应该讲以退为进，这样才会有未来。如果你自己不退后，就不能。
1: 太早熟了吧？
0: 嗯，对，我觉得我算早熟。
1: 真的耶，
0: 我觉得是。
1: 你那时候就是爱唱歌吗？有想过说，哎，爸爸那么小给你这样子，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想当歌星吗？还是说有什么愿景之类的梦想？
0: 哎，我小时候出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声反正不错嘛，所以呢，哎，我至少不必待在家里，谁都不 care。那我出去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1: oh.
0: 尤其你看那么小的小孩就会唱歌，那种感觉是有一点点飘飘的，觉得自己在外面是飘起来的、
1: 那么小你就会这样哦？
0: 是是是，
1: 了解。
0: 反而在外面会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
1: 有被看见，在家里反而看不到你。
0: 太多小孩看不到，
1: 看不到你。
0: 虽然我胖，应该要看得到我，结果也没看到。是，
1: 哇塞，
0: 嗯。
1: 所以你读书嘞？
0: 读书一样读啊，
1: 一样读，
0: 一样读书。
1: 那所以你唱歌是都利用什么时间？
0: 下课。
1: 下课，
0: 所以每一堂的学校的下课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功课，所以我们下课时间就开始写，赶快写这样。
1: 是哦、
0: 对，
1: 哇，你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啊？
0: 可我觉得好充实哎、那个时候，只是人就是不能回顾，当一回顾的时候，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1: 好凄惨啊！
0: 对，我怎么那么凄惨？然后这个凄惨的想法在耳后的成长过程就开始有了抱怨，
1: 真的、
0: 哦？自己就开始。
1: 你这样唱一路唱，
0: 嗯，
1: 唱到什么时候啊？
0: 我唱到三十几岁，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真的。
1: 你妈妈家里的那些债务需要还这么久吗？
0: 不是，是还完了，但是。因为
1: 几岁的时候就还完了、
0: 哦、很早就还完了，
1: 所以你自己等于那时候从六岁开始赚钱都几乎身上没有零用钱吧，
0: 自己会偷藏
1: 啊？真的你还有机会偷藏？为什么
0: 没有？后来
1: 都爸爸拿走了吗？
0: 后来上国中还在唱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要偷偷藏钱，
1: 可是钱不都经过爸爸的手？
0: 对，会经过，但是有时候自己因为国中我已经开始会骑摩托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偷偷接一场，把那一场的钱藏起来、
1: 啊、是哦
0: 对对对，
1: 哇塞，你那个心理想法，对，你那是会这样想是代表什么？
0: 因为我想要买一些自
1: 己
0: 可以拥有的东西。
1: 爸爸不会给你？
0: 爸爸以前都会说如果你功课考得好那爸爸会给你什么什么，可是
1: 还要谈条件。
0: 对，可是因为到很多的阶段来的时候其实都没钱了，所以到最后这个承诺都是空的、
1: 欸、等一下，我你刚刚说四个女儿都在唱、欸、
0: 是是，
1: 那很可观吧？
0: 那个时候算可观，
1: 对不对？
0: 嗯，那个时候五毛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嗯，
1: 对不对？有的糖果就可以好几颗嘞。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我觉得小朋友欲望不多啦、哦、但是我想说、欸、爸爸都真的连个犒赏给你们留个余步，就是还债的多那么一点点，给你们来个犒赏慰劳，慰劳都没有啊？
0: 有，其实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民航局那里亚洲航空公司当翻译，所以我父亲
1: 工作是很好哎、欸，
0: 很好很好，所以才会有机会让人骗呢、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吃得很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 这些外国老板都会送我们家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五爪苹果巧克力，所以我们家是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反而变成稀松平常。
1: 对，
0: 嗯，变成有时候到学校可以去分享啊，分享给
1: 同学。因为妈妈被亲戚骗，所以家庭就变成不一样了，
0: 就没钱嘛。那你不能靠
1: 爸爸的工作呢，
0: 就没了。因为我父亲跟老板吵架，所以父亲就变成做这个自己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靠近成功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脚踏车店。
1: 哦，台南，
0: 台南，对。
1: 哦，所以你是台南的小孩，
0: 是是，
1: 哦，很淳朴的地方，
0: 对，真的很淳朴。嗯，
1: 难怪你会那么的淳朴。
0: 哎，欸。哦，至少没变坏，变坏的时间过了。
1: 是，嗯，是，所以你看，你从小的命运就因为家人、哦、大人、世界不小心负了一个债，
0: 对，
1: 全家小朋友跟着一起要帮忙还债，而且在你那么小的年纪，你自己知道你这样一路这样唱。中间没有厌烦过吗？没有想说我干嘛还要继续唱，没有吗？
0: 我唱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没有。
1: 真的哦？
0: 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唱得很开心。
1: 哦，
0: 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是一件自己人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而且你有很多的忧伤是可以借着歌声去疗愈，
1: 算是一种疗愈，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嗨，
0: 刚刚雅娟有讲到说，哎呀，她从六岁就开始唱歌，然后在唱歌的过程一直唱到三十岁。好，雅娟，这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生命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改变你有一些对唱歌这件事有不同想法的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概是不会有三字经这件事，可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听到所有国骂都听完了，但是我的父母有要求的很高，就是我们不可以讲，
0: 还是要注意哈，
1: 就是一定不可以，
0: 那是客人。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到，就是当你迟到或是什么，那个辱骂是一串的，一连串的。然后呢，
0: 他骂是针对你唱歌在骂，还是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掺杂出那些话？
1: 不是，他是针对我迟到，那变成可能主持人，
0: 哦，你迟到，哦，
1: 主持人有时候变成他要过这个场是很辛苦的，因为歌手不到没有办法演唱，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开始骂人。哇，
0: 全场啊，当着很多人，
1: 没有客人，就是你一到的时候，比如说刚好最后这个人唱了最后一首歌，再来要换你的时候，他会先在台下把你骂一顿。
0: 那你还有心情吗？
1: 没有，所以我说，其实唱歌这件事让我造就了我，可以马上变脸，好像川剧的变脸，马上就换一张脸这样。所以上台的时候，
0: 欸，不容易耶。哇，这个训练真的太可怕了。
1: 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
0: 你要转换心情嘛，对不对？
1: 哎，对，他是不能，你不能上台的时候哭丧着脸。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上去的时候就因为被骂了，所以哭得很难过，所以。

0: 下来被骂得更难听，所以
1: 你在台上就是一张红着的红眼的脸，在唱
0: 流着眼泪的脸，
1: 那人家看了不是很奇怪？你刚发生什么事？
0: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变成 是被谅解的，但是到了后台就不一样了。到了后台就是被骂得更惨，被骂得更凶，虽然听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台语的国骂，是听不懂的。
1: 那你爸爸知道？
0: 我爸知道，我爸只会在旁边陪不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所以
1: 你的迟到是爸爸的错啊
0: ？No， 不是，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地方啊。
1: 哦，
0: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唱歌是在比如说婚礼。那个时候南部最喜欢请这种流水席啊，在家里，
1: 就是在郊外啊。
0: 是是是，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所以。一找不到路迷路了，迟到是真的常，
1: 所以还是爸爸的错啦，因为你那么小，你怎么可能会去找路啊？
0: 啊，对啊，但
1: 是不是
0: 是爸爸也没错，因为他路也不熟，
1: 啊，所以应该要先勘察场地啊，
0: 很难呐，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
1: 哇，
0: 40分钟的摩托车。
1: 好，你经历这一些哈，就迟到的，还有什么让你说难堪不可理解的？有碰过哪一些？难搞的客人，或者是你觉得那是很不合理，对你的伤害是有伤害的。
0: 有，其实在这个伤害，在我开始唱西餐厅的时候，在西餐厅
1: 几岁呀？
0: 那个时候上国中了，
1: 我是少女了耶。
0: 哎，国小的时候都很 OK，我觉得，但是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开始变化了，身体变化了，所以有的男生就开始会想吃个豆腐啦，或者是
1: 你在台上他怎么吃豆腐啊？
0: 哦，因为西餐厅的演唱就是一个小台子，然后一架钢琴，
1: 所以你可以走动，
0: 不是，是我们会看得到观众
1: 哦，
0: 有时候为了要刺激这个西餐厅的生意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下去跟顾客握手，这样
1: 互动，
0: 会有互动，然后就会被一些顾客西餐厅的客人骚扰啊。
1: 他们吃豆腐的方式是什么？
0: 我跟你抠手掌
1: 啊，
0: 抠手掌握手嘛，
1: 好恶心哦。
0: 对，他就给你抠手掌，要不然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摸你屁股一把
1: 啊，
0: 对。很多都
1: 是
0: 这样，
1: 哦，西餐厅没办法管理这种，
0: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等于是
1: 就还蛮算是属于比较不是高级的那种哈，
0: 对，可是在我们我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延伸有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个演艺圈里面的 Me Too 的事件啊，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1: 真的吗？
0: 就有了，就是你只能去好像求别人，或者是把自己委，不要讲委身，就是委屈自己，然后去顺应，你才会有一片美好的前途，是这样
1: 哦。
0: 嗯，
1: 如果你不配合会怎样啊？会发生什么事？
0: 不配合的时候就有时候故意玩你的薪水，晚给你，有时候就故意不再续约，有时候就是晚会不再叫你，所以你的经济就会断了来源，
1: 他用这个来威胁，
0: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状况也就延伸了我第一次打架事件，就人家因为摸了我屁股，没有，我扇人家一个耳光。
1: 真的哦？当场哦？
0: 当场。
1: 你是经历过多少次才这样子不爽？
0: 因为那个太多次了，终于忍无可忍。
1: Okay，
0: 所以
1: 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的？
0: 不同。因为我跑很多间餐厅，唱到宵夜，这样，所以会遇到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是不能够被人家碰的，所以碰到之后就会我会反击。
1: 那你爸爸怎么处理你这种？哇，
0: 其实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我都是自己骑车。
1: 哦，就你自己跑场啊？
0: 对，自己跑场，
1: 这么厉害哦！哇，你已经熟成这样了。
0: 是
1: 哇，
0: 是，
1: 所以应该会更被欺负啊，被盯上之类的吧？
0: 所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1: 哇，那你可是你一个弱女子，你怎么保护自己？
0: 那我哥哥小时候有教我跆拳，所以。

0: 我手的力道跟脚的力道是很有的，但我是不太敢动手，因为
1: 怕伤到了哈。
0: 不是，因为我在，因为我以前很瘦，只有30几公斤，所以你说怕伤到吗？不是，我是怕人家来寻仇，那个时候比较会怕这个。
1: Oh, okay.
0: 所以比如说打动手了，我动手回击了之后，我会先跑，因为你怕人家追杀，所以就会先跑。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可是你是在唱厅边唱回击的嘛？
0: 对。
1: 那怎么办啊？那个场子就唱不下去啦。
0: 不是，那个时候通常哈都是我会选在最后一首歌回击，然后就可以跑。
1: 真的啊？
0: 真的，
1: 你还没唱完就跑了？
0: 对。
1: 老天爷，那你还收得到钱吗？你等于是砸场了耶。
0: 其实有时候收不到。
1: 老天爷。
0: 宁可收不到，然后也不愿意自己受委屈。
1: 有下次吗？
0: 有，就其实后来有，因为还是会。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再找我去唱，因为这间没有找我，另外一间西餐厅会找我。对
1: 啊，可是你这个行为不是他们会去传吗？
0: 其实不会啦。
1: 不会啊、哦、
0: 其实不会，因为自己都想顾自己的生意好。
1: 哦，明白、
0: 对，
1: 也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唱得好，你有这个本钱。
0: 嗯，是嗯，
1: 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人家在找你？
0: 让我大言不惭一下，我其实小时候唱歌真的还可以，而且我们家
1: 你太谦虚了，因为唱到30岁也开玩笑。
0: 因为我们家是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1: 哦、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有接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唱西洋歌曲是
1: 哇，很夯哦。
0: 对对，很吃香。
1: 嗯，
0: 是。
1: 所以你是。国中就开始唱西洋歌曲啊？
0: 是，小学的时候也就唱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也还好，唱一些经典名曲而已。是，
1: 反正就跟着唱啦。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还不见得会唱出感情啦。
0: 哎，对，
1: 但是慢慢慢慢就知道歌词的意境，就有感情了。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0: 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唱大部分如果是唱晚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唱比较喜乐的歌，只有在西餐厅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才会点一些比较抒情哀伤的歌。这样
1: 我觉得哈，就是要请教你，很厉害。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个西餐厅歌手，
0: 是
1: 被点歌，
0: 是
1: 那是很多大的胆子啊。你怎么知道客人是套好的，还是说他现场给你点他想听，然后你刚好也会唱？哇，这个考验太大了吧。所以你到底自己练就了多少真的就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歌曲在脑袋里面，而且都要不是看谱、
0: 对
1: 啊，都背歌词的耶。
0: 对对，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其实
1: 怎么训练、
0: 其实点歌真的蛮多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点歌有小费，是为了要赚这个小费、这是很大的考验。
1: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客人的喜好，你去练就，万一你背的歌都不是他们要点的，那怎么办？
0: 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西洋歌曲我们比较不害怕、OK， 但是很多人就故意要点你唱中文的、刚开始就很紧张，怎么办？就对不起，我不会唱。但是通常客人是不买单的、所以到最后你就会、我就自己就脸皮厚一点。哦，这位亲爱的大哥，谢谢你哦，你放心，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一定唱给你听。那我回去一定就练到半夜，也会把这首歌练好。
1: 那他明天真的会来？
0: 真的会来。因为他要看我出糗。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想说含糊带过、但我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唱。所以就会练。这样子练就。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餐厅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这种个性，所以算是小有成就。大家就不怕。
1: 就是有一点小辣妹这样子。
0: 对对对，你只要敢点我就敢唱。
1: 对。你也敢呛。
0: 对，所以小费就比较多一点。
1: 小有名气是这样来的。
0: 是是，所以我以前
1: 有人给你取绰号吗？
0: 小辣椒。
1: 真的是小辣椒。
0: 是小辣椒。
1: 这样的生涯你要适应这样的生涯、真的是你觉得要锻炼哪些啊？哪些本事或者是哪些人力让你能够拥有小辣椒这样一个宝座？ 真的耶，我觉得不容易耶，
0: 真的不容易。
1: 对啊，就好像我们运动，我。

0: 知道我做什么运动在练肌力，哪个运动我在练什么好什么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跑场，对不对？这几十年下来到三十岁，哎，六岁到三十岁，24年的岁月耶，
1: 嗯，
0: 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1: 是，
0: 你可以形容一下
1: 吗？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功利。
0: 功利啊，
1: 功利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场所里，在这个场这个职业里面，
0: 竞争
1: 太大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东西，那你会让很多人会看不起。其实我们在当时唱歌的时候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俚语了，叫做笑贫不笑娼。但我又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爱而变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怎么去度过？
0: 对，
1: 我所以常常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唯有一件事就是哭，自己哭，自己蒙着被子哭。
0: 哎，你不是有四？你说你们家四个女生，做这样
1: 是。
0: 的事你们不商量吗？大家彼此出一点意志，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1: 其实我们家这四个姐妹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谈，不敢商量。
0: 为什么？
1: 不敢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讲到私人的那个
0: 隐私
1: 了。对，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一个
0: 形象、
1: 尊严、形象。不要让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0: 你姐妹也无法商量，那真是很辛苦哎。
1: 但是我们老了之后都可以商量了，都可以讨论了。
0: 那个
1: 当时的经过，其实是
0: 你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你们在谈当时的那个情境，现在老了都在谈什么？
1: 就是谈啊，当时的客人怎样啊，他是怎么要求啦什么的，那因为我们家的其他三个姐妹大部分都是驻唱，在国外驻唱，但我
0: 还到国外哦。
1: 对，我们后来我是17岁在台视，可是那个时候
0: 的你还进到台视去啊？唱哪个节目啊？
1: 那个时候上很多的节目。最明白记得的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我爱红娘》
0: 哦，那很有名哎。
1: 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敢报名，那个是等于相亲的一个节目。
0: 对呀、啊，对呀、啊，你报名了，
1: 所以我们这些基本歌星都要先在前几集这样播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去，哎，我又被选上，真的很糟糕。
0: 那怎么办？
1: 那没办法，你还是要跟人家交换一下，然后写信啊，这样子。
0: 天哪！
1: 可是到最后就是会，我会当然会选择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目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开始。
0: 等于是暗装啊！
1: 啊，暗装，对对对，暗装，
0: 就是暗装啊，它要效果嘛，先要有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兴起一些。
1: 对哦，真的有人敢参加，真的有人怎么样？
0: 你那时候用艺名还是用原来的陈雅娟？
1: 当然是用艺名了，都是用艺名。
0: 现在可以讲你当时的艺名叫什么吗？
1: 哎，没有红，
0: 搞不好我们已经还听过嘞。
1: 啊、哦，没有啦，我那个时候的艺名叫陈佳琪。
0: 陈佳琪哦，哎，真的感觉有听过耶。
1: 是，
0: 对，因为我爱红娘，我一直很爱看呐、
1: 啊。啊，真的、啊，我是前几集的
0: 了解。好
1: 是
0: ，OK， 啊，没想到你的声音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是不是？
1: 我想这个圈子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坎坷，让自己站立的更稳。
0: 了解。

0: 天。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谢谢。
0: 刚雅娟有在讲说，哇，我觉得不简单呢，一个女生从六岁开始三十岁，这中间24年的演唱生涯，其实刚开始是为了家，后面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唱就继续唱，可是因为跑场不大一样，他的场域都是属于会被干扰或者是会被骚扰的场域，尤其其实雅娟真的很漂亮哎、
1: 欸，哦、谢谢。
0: 对，到现在还是像个美女啊、哦，就是还是个美女哈、哦。那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有些真的很恶劣的这种听众，也对不对？想趁机吃豆腐，所以。我想说这24年的岁月不管再怎么样，前面可能为了还债，后面是因为真的就是本身也有这种天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他可以唱歌。可是你想想看，24年的这个演唱生涯要面对所处的环境，客人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唱，甚至连唱节目都还要被人家变成暗装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
1: 是，
0: 就为了生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雅娟啊，你的身心灵状态难道不生病吗？
1: 其实自己病了，但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以前的年代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所谓的各个症状，我觉得
0: 没有这个名词，
1: 没有没有，都好像是近代的一些新的名称。
0: 是，
1: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0: 对，
1: 那个眼泪会掉下来，
0: 哦，不自觉的就哭了，
1: 不自觉，
0: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哭，
1: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哭了，
0: 哇，
1: 然后是枕头湿了。才知道自己又哭了，
0: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觉得就是不对劲要去看医生？没有，也没有，
1: 没有，
0: 真的、哦？那你

0: 你后来是变成什么样啊？忧郁症就是你不理他会越来越严重啊，会有一些精神状态啊。
1: 其实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忧郁症，
0: 对
1: 自己不觉得，
0: 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身心灵的状态一定很糟糕嘛，
1: 很糟糕。所以
0: 那怎么办？
1: 所以人生娱乐界有四个最大的这个指标，叫做吃喝嫖赌。吃喝嫖赌
0: 哦，就那个。
1: 所以吃我会，喝我会，赌我会，只是不太会，不知道什么叫嫖，因为我们是女生嘛，所以吃喝
0: 你不是男生啊。
1: 对，所以你说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会，而且很厉害。当自己我以前很会喝酒，
0: 真的哦，
1: 很会，而且
0: 酒量那么好啊，
1: 而且很难醉。很难醉，啊，大概
0: 千杯不醉的，
1: 对，大概可以喝到两瓶的白兰地。
0: 那可是这样身体也是会搞糟啊。
1: 对，然后一赌博，一坐下就是没有档期的时候，大概一赌博聚在一起，大家打麻将就可以打三天三夜。
0: 都是你们那一
1: 都是我们艺人的这一票，对不起，
0: 哎呦，真的，哦，
1: 是可以三天三夜。
0: 哇，那你那个生活是完全是。很糜烂或者是很不正常的
1: 其实糜烂是对的
0: 真的
1: 就是糜烂就是糜烂真的就是这样，哦，而且抽烟是一定一天两包烟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
0: 真的，哦，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我有一点点那个烟嗓，
0: 哦，
1: 就是这样有点也会这样咳一下，就是当时来的
0: 了解。
1: 是，
0: 那你怎么可以悬崖勒马，或者是你这个持续多久啊？
1: 我大概20岁开始抽烟，
0: 这么早啊？
1: 对，大概22岁开始打牌。
0: 所以你每进入不同的这种恶习，要进入那个恶习，自己有发觉到，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想去做那件事？
1: 没有，是大家约，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新奇，一新奇了之后呢，你就去做，
0: 好奇嘛，哈，
1: 对，好奇嘛，都是做任何事好像都是好奇心，做完了之后叫做哎，好像很开心，
0: 真的，
1: 因为你学会了，
0: 哦，
1: 学会了，那个时候不觉得叫恶习，那个时候叫做休闲。
0: 休闲，
1: 自己给他定义在休闲，可是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心灵开始空虚，因为我一定要看到太阳我才能睡着，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的。
0: 天哪，你简直日夜颠倒。
1: 对对对，
0: 就生活习惯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你又日月颠倒，那你不生病才怪。
1: 是，后来就真的就开始生病了。从我开始不唱歌之后，我到了纽西兰，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还好，还蛮好的。那当然就会生小孩嘛。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你好臭。”因为喝酒跟抽烟都会有酒味跟烟味。我女儿说：“妈，你好臭。”
0: 她那时候几岁跟你讲这种话？
1: 3岁。
0: 天哪！所以你在纽西兰结婚还照样抽烟跟喝酒啊？
1: 对，因为小姑跟先生都抽烟嘛，然后我们都会喝红酒、白酒这样聊天啊。
0: 是啊，
1: 因为纽西兰其实的生活到晚上是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自己就在家就自己喝起来了，这样。
0: 明白，就跟家人喝还好，
1: 是。
0: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就是，这个习惯就延续了。
1: 对。
0: 然后孩子跟你讲那种话，才发现你自己
1: 是
0: 生病吗？
1: 不是，我发现那个时候还没生病，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孩子讲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所以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要戒烟，我要戒酒。我觉得很奇妙，我是在一天之内全部戒掉。
0: 怎么可能？
1: 一天之内，
0: 天哪！
1: 这个是我自己想一想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看，
0: 是啊，
1: 两包烟，
0: 人家要戒烟戒酒，
1: 要戒很久。
0: 对呀，

0: 对，
1: 甚至就戒不掉，
0: 是
1: 又会有一犯。
0: 我是当天跟神祷告说我要戒烟，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然后我就戒烟了，
1: 到现在，
0: 到现在，到现在
1: 看到烟会怎样？
0: 闻到烟味会觉得很臭。
1: 你居然会会觉得它臭，然后就不想吸？
0: 不是，我会叫人家走开，不要在我旁边吸。
1: 是哦，
0: 对，你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多糟糕。对，然后喝酒呢，一定要喝得很开心。所以常常我有一句名言叫做：酒要喝得一样醉，不要喝得一样多。
1: 这什么名言
0: 啊？我自己的名言。所以我的舞群对我都很清楚，就是说即便你不会喝酒都不要，不要喝多，就是你喝到跟我们一样醉就可以了。
1: 天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跟酒以前的伤害其实它是已经在形成了。
1: 是，
0: 那因为我要带舞群，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1: 是，然后
0: 我就开始到了五十几岁生病了。
1: 什么病啊？
0: 因为烟酒一定是对血管不好，所以我就得了第一次的最严重的病，叫做蜘蛛网膜下腔破裂。
1: 那什么东东啊？
0: 那是在脑袋右眼的后面有一个蜘蛛网膜，但我的动脉瘤就在那里破裂。
1: 所以你本来就有瘤了吗？
0: 没有，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他有瘤，要不然怎么破？
0: 谁会知道？
1: 对
0: 对、
1: okay ，
0: 就是他破了才知道自己
1: 有
0: 瘤了。
1: 瘤，
0: 哎，对，在动脉里面。
1: 啊、哎、有。
0: 所以
1: 很可怕
0: 耶。我后来问了医生，就是这个动脉瘤的形成，包括我们的压力，
1: 压力、
0: 情绪、生活、饮食
1: ，OK，
0: 都会有影响。
1: 是，
0: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进来，我呈现出来的只有快乐，所以其他的就自己一直隐忍，一直隐忍，一直隐忍，
1: 压抑了哈，
0: 压抑下来，然后它爆发了，但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这个破掉的时候是我在教会做服事。
1: 所以发生的当下是在教会发作的，
0: 是。那我觉得是我的神要救我，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发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因为很奇怪，那个就有一股好像要死掉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哇，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要交代遗言。免得自己的孩子，
1: 你还有时间交代遗言？
0: 真的哎，我觉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女儿说：“妈，你都那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交代我事情。”
1: 是哦，
0: 是。然后我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就昏迷了。这个当下我在送医院的过程，我只有说离家近一点，其他就不用，其他就交给神。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如果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以离开上帝。我如果没有走，就是表示我事情做不完，还要继续做这样子。所以那是我
1: 那是几年前的事，
0: 九年前。
1: 你看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事情还没做完成嘛，所以还活着。
0: 对对对。
1: 好，那后来的经过，这很刺激。
0: 结果就发了好几张的病危通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OK， 很久。
1: 加护病房
0: 对对对，不是三天，
1: 简直
0: 是一个半月。
1: 不可思议耶。
0: 是，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其实我住院这么久的时候是我完全不清楚的。
1: 天，你一直在昏迷状态哦。
0: 因为医生就让我一直要昏迷。他说我根本不能清醒。
1: 你清醒会痛是不是？
0: 不是，清醒怕我的这个起伏太大。又再一次我可能就变植物人，或者是
1: 天，
0: 或者是直接死亡。因为我这个。
1: 所以他是靠什么给你昏迷啊？
0: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不晓得
1: 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昏睡。
0: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大概就动了三次手术。
1: 天哪！
0: 所以这是一个，我开始警觉到，原来我的身体已经变坏了，
1: 好可怕耶！
0: 对，变坏了，
1: 变成很糟糕
0: 是。
1: 后来怎么醒过来的？

0: 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是有点紧张，哦，精彩的就在这边。
1: 是，
0: 如果今天讲不完，我们下一周还可以补充说明。
1: 哦，好。
0: 但是重点是，住了一个半夜以后，怎么突然医生说你可以出去那个加护病房了？这中间
1: 中间
0: 到
1: 是
0: 底
1: 说，
0: 发生什么事？
1: 因为时间到了，不可以再住了，因为加护
0: 哦，
1: 病房我已经
0: 他有时间点。
1: 我延了又延，我不知
0: 哦
1: 道，因为这些都是我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我的，
0: ，OK，OK。
1: 所以在医院四个月里面，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状况是
0: 好
1: 什
0: 可
1: 么，
0: 怕。
1: 都是。家人告诉我，我很像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已经在经历死亡。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像我交代小孩说的，如果没有走，表示我事还没做完，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做，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神能够让我来用我，让我能够有可以进入这个。去感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一个彰显。我觉得这个病让我成熟了，那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们就先在这边下一个小小的句点。
1: 是，
0: 但是你在经历这个，哇，几个月呀？
1: 四个月
0: 嘛，你自己都在昏迷状态，是不是
1: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好，等你清醒的时候，上帝到底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要你继续去完成，走到今天9年了。
1: 是，
0: 我们下一周再来听你细细的诉说这9年
1: 是
0: 什么任务让你去
1: 好
0: 极力要在你有生之年要去好好完成
1: 哦，真的一定要完成。是，
0: 好，我们谢谢雅娟非常精彩的生命见证，
1: 谢谢，
0: 哦，实在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边卖个小关子，下一周我们再邀请雅娟来到我们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神迹般的生命见证。
1: 谢谢，
0: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生命故事到底又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礼物呢？
1: 是，
0: 我们下周见，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是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

分享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叫生活优化。生活优是优良的优，化是转化的化。什么是生活优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会过生活，很懂得生活品质，懂得怎么样将生活变得更好，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更方便的

0: 王倩行职能治疗师。倩行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黄灿寻。
0: 哇，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灿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灿寻老师本身是职能治疗师，但是目前服务的单位是无不思专业团队哦。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哦。无不思其实是从英文的 oops 来的哦。我们请灿寻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关于您的团队。
1: 大家好，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希望大家能够都跟着我一起把自己的生活优化起来哈。是因为我是职能治疗师，我今年第38年头的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它是由精神科起家，然后在复健科、小儿科、骨科，在各种生活社区里面大概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职能两个字主要讲的是对一个人有意义的生活能力。那从基本当一个人你吃喝拉撒睡食衣住行娱乐的基本能力，再到你可能工作娱乐存活各种角色扮演应该要有的这些能力，是职能治疗通通关心的。那也就是这些能力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职能治疗师大概都是可以介入帮忙的，不会是只有在医院哦。好，那职能治疗大概在台湾已经有50几年，那在这几年很多人认识的并不多，但这几年因为长照的关系，更多人关切到职能治疗。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职能治疗大概是我的生活基本精神。我常常讲，我非常迷恋职能治疗这个专业，而且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专业。你认识的所有职能治疗师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棒，这是很少工作是这样子的哈，很少，大部分的人就在一行怨一行嘛。但是职能治疗师几乎每一位都觉得自己的专业非常的好，那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跟人的生活直接接轨，而且跟生活品质很有关系。那我们也会把自己照顾好，同时照顾到大家，这大概就是职能治疗师的特色。那我们会有无不思专业团队，其实在英文的 oops 就是 OOPS， 听起来好像有点哇怎么了、糟糕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们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是两位 OT， 一位 PT， 一位 ST 的组合、
0: 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跟语言治疗师，
1: 三种治疗师的组合。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很多的服务里面开始了，我们也有社工师，我们也有特教专业我们现在也有加医科的医师的介入。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整个团队重组之后，我们叫做 Optimal Overall Professional Service。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全面的，然后是一个比较优化理想性的一个全面型的专业服务。好，那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是因为职能治疗一直都在乎所谓的生活品质。那在这样的概念，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人都因为老化、退化或疾病或住院，或者有一些的变动，而使得生活发生了一些适应上的问题。那即使从医院的出院准备服务衔接回到家里，你最大的能力就是回家当一个好病人，好像很难回到自己重视的这个生活角色，而且整个家庭可能也因为这个病患而使得家庭压力变大，整个功能大家全面一起往下掉，不只是影响到社会成本，真正的个人的主观的生活品质都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是一种很痛苦的人生，就是我很怕那一种叫做快老而不死的生活，就是卧床很久台湾平均卧床年度很长，所以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基本上目前大概是由跨领域的专家来组成。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有 3D 列印的专家、辅具的专家、环境改造的专家，还有很多 AI 的专家，我们组合。然后这个团队当中 还是以职能治疗这个精神为最主要的脉络。

我们就开发了所谓的生活优化服务。目前我们其实是有个平台还在申请专利中，所以还没有正式很使用啦齁。那我们会支援所有的治疗师，还有支援所有的家庭，然后提供客制化的生活优化服务。然后这里面会非常重视去连接在地的跨领域专业，就是让你在家里面就可以用到非常临近的资源，然后让你的生活回到你重视的样貌。然后我们希望整个社区的民众都可以一起共同的享有这整个社区跟家庭里面应该要有的满意度。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我们原始的服务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专业团队啊，然后可能到生障机构，到老人机构，或到家里面去帮你解决你可能需要跟复健有关系的一些服务。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进到公司行号去做很多健康促进，像我们有到像有时候会到那种高科技公司去教员工怎么样把生活步调调好，或者是怎么样避免职业伤害。后来慢慢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课程培训，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工作。但是目前大概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大概重点就会比较放在生活优化。那生活优化的概念，它是来自于我们职能治疗在南加大发展，然后美国南加大发展的 lifestyle redesign， 就是生活形态再造这件事情。那因为南加大已经拿了专利，这个名词大概我们不能随便乱用哈、啊。我们把它的这个基本精神拿来再落地到台湾的基本特色。那台湾有不一样的文化，大家在乎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重新调整，变成一种可以协助所有的人，因为身心理或环境的一些变动而产生的一些生活困境。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调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觉得最重要的那个生活角色的扮演。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职能评估。所谓的职能评估，就是我要看看你的职能状况。那职能就是一个人生活下来最基本的能力，所以可能是你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你工作上面或者你重视的角色上面所应该要有的一些能力，到底你的缺损在哪里，那你跟环境之间的落差在哪里，我们会去做很比较符合你个人特质的一个评估。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化成所谓的活动介入我们用日常生活的作息活动安排，让你可以把所有应该做的医疗介入也好，生活调整介入，生活习惯改变也好，就在你的生活的形态下面自然而然达到这个效果。那因为职能治疗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有很科学的职能评估，会很在乎你的角色啦，你的能力啦，你的生活状态啦，然后才又做所谓的刚刚讲的活动介入。那活动治疗，这大概是职能治疗的特色。好，大概就是这样，利用这样子的关系，让你的生活在很满意的过完日子，你所有医疗的建议的家庭作业全部都做完，不管是运动啊、用药啊、步调的调整啊，都刚好在生活的里面做过一次的调整，然后会非常尊重这个个人跟家庭的想望跟习惯，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把你一个人改成另外一个人来过这样的生活，而是沿着你最在乎的事情重新有共识的去做调整，然后把生活做一些微调，变成一个最符合你现况的一个生活形态。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那我们会做到的就是人的赋能，好，就是复健的运动的，把你的能力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像环境的改造也好，方式的改变也好，或者是辅具的介入，然后环境的调整等等，一起让你有办法在生活里面非常满足的过生活。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

0: 的概念。
1: 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传统印象当中，我们如果需要一些复健的一些服务，可能就是在医院里面，那是时间啊、空间都有很大的限制，那病人可能也会需要是分阶段的去预约，然后排程才能够做时段的治疗。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全人的，有很多是完整性的需求的，所以透过你们这样专业团队的服务，就可以做比较全面性，然后时间上面、空间上面都可以比较不受到限制的这样子的服务，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在乎，就是怎么让这个个人、这个个案能够把能力延缓它退化，然后我们希望减轻整个家庭照顾的压力。那这样子的生活品质，这种愉悦度，我们都知道，在愉快的状况下，生活品质才会好嘛，学习能力也会好，那这就会变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协助所有的人一起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慢慢增能，然后压力减轻，然后满意度提升。这个大概是生活优化最终的目的。
1: 是，尤其是如果很多人可能在就医呀、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啊、外伤啊等等因素，可能到医院去，那也许是暂时性的，也许是比较长时间的，那不同的情况，那从医院要回到家里面。这个切换其实有时候在服从那个不管是您刚刚说用药啊，或是回去要做的一些复健活动啊、作业等等上面，有时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有时候久了就会疲掉了。那这个对于
0: 是，
1: 他们在恢复的时候的效果也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对于家人来说也都是一个压力。
0: 是，而且从医疗的角度来讲，他也会觉得，比较容易看到他在医院里面努力的所有成果。对，所以我们团队目前大概像，成大他们开始推的社区医疗，还有老人医院，他们其实也都期待，就是跟我们都谈了很多，希望将来的合作。那也就是说，从医疗的角度，他也觉得你回来把生活形态做一个调整，事实上是最有效的一种治疗。
1: 并不是说出院就凡事 OK 了，毕业了，
0: 对，那也不是
1: 对。
0: 出院就回家当病人就好，就是这两个
1: 真
0: 极
1: 的，
0: 端都不行。
1: 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是一个好的病人哦，这个是好的病人是听医生的话呢，还是在家里乖乖躺着，还是说让家人好照顾？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迷思哦。
0: 是，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就是希望说，医院里面告诉你的事情，你回家可以快快乐乐的过生活的时候，全部刚好执行，然后家里就很轻松，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样貌。
1: 对，尤其是如果病人自己本身的心情好，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家族成员或是共同生活的这些人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病人本身，连他的家人也都要一起关注。
0: 是，因为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最满意的生活。那再怎么样，至少打了八折也要满意，绝对不能剩下一折两折。对，
1: 尤其
0: 所
1: 是之前
0: 以，
1: 有"久病无孝子"这样子的概念，
0: 久病床前无孝子，
1: 久
0: 这个
1: 病床
0: 是
1: 前无孝
0: 真
1: 子，
0: 的，因为我自
1: 对，
0: 己也都有照顾人的经验，照顾长辈，甚至照顾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过程。当你在照顾的过程，其实不用多久，你那种疲累，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想要躲起来，所以在社会上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社会案例，其实也是就是在告诉我们，照顾人常常是比当病人更容易崩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会比较期待，当我们在面对疾病或面对人的退化跟改变或有障碍的这个同时，怎么去让这个个案的能力被提升，或者独立性被提升、主导性被提升的同时，让这个家庭的压力变轻，大家的自由度变高，这种东西才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有统御性的生活。日子是我管得了的那种感觉很重要，
1: 就是自己可以去掌
0: 掌
1: 控吗？
0: 控，对，
1: 对，掌控一些
0: 是。
1: 事情，不是
0: 对，
1: 说
0: 我
1: 好
0: 不
1: 像一直
0: 再，
1: 被
0: 对，就不
1: 动。
0: 再是被疾病绑住，我也不是被照顾这个人的这个责任所绑住，所以我们必须在生活上做适当的

0: 调整，不管是做哪些运动去增加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改善独立性，让生活的依赖度被降低，但是安全度又提升。好，所以我们像说我们的团队也做了很多 AI 的介入哈，就远端掌控的部分，还有一些AI 互动的部分，然后让家里的人可以更放心，不用天天盯着他要运动或盯着他做什么事情而很多的冲突，这些都交给 AI 做就好了。然后这些 AI 的设计我们现在也都尽量是以个人为主，你喜欢的样貌，你愿意的形态，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是在一个最好的生活形态。这个所谓的生活形态跟行为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讲说你的行为好不好，就是说你有没有好的行为，你可能一次两次这叫行为，生活形态就是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强调的比较就是比较生活优化，会很强调优化你的生活形态，怎么样让你在自然而然生活习惯里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那这个东西就需要很好的职能评估。
1: 前置作业做得够好的话，专业人员在这个部分把该设计的东西、该处理的项目、该训练的重点都把它包含在活动之后，那病人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就是过生活，但是他需要训练的这些重点全部都已经执行完成，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最强调就是前面的第一个评估，我们那个评估就是职能评估，非常重要的职能评估。所以职能评估做好了以后，后面我不管是要用其他，不管哪一种治疗的介入啦，哪一种环境的调整辅具啦，或者是我甚至用很多 AI 远端的控制啊，那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我们就可以运用的很开心，因为个案满意，个案喜欢，所以要让个案非常尊重个案在乎的事情跟他需要的事情，就从医疗端看，从他主观看，从我们旁边环境来对应的这些看，这种评估职能评估就全包了。所以我们觉得职能治疗在这个领域上是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
1: 是，所以对于个案跟他的家庭来说，他们只要找到一个这样子全面性的服务，他们其实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部分，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软体硬体的部分，你们都会一并帮他们考量进去。
0: 是的，绝对是全面的。所以他其实并不已经不跳脱比较医疗的行为。对，所以在这边也呼吁一下我们的职能治疗师法修法协助我们通过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职能治疗并不是只有在医院里面工作，医院里面工作我想我们遵照原来的法的大部分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可是也因为这样，如果说你一定要医师诊断我才能来做你的职能评估，那这个可能你的家庭状况我们的评估就会蛮尴尬
1: 的
0: 就会变成违法的状态，
1: 绑手绑脚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职能评估其实是很多是回到非常生活面，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可以很快乐的执行自己觉得重要的那个角色。
1: 是，而且像我们知道说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有时候就是心情保持愉快，其实对于他后续他要可以遵从也不叫说遵从，就是他可以执行
0: 对
1: 这些治疗的活动啊，整个疗程啊，或是每个阶段性的不同的目标都可以就是比较顺利的持续下去，不会说啊就是好像很快就失去了动机，或是觉得好像是被压着走，或者是觉得好像那个压力又让他情绪又带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像目前如果是有需要这样子的服务的话，是可以从哪里找到你们这样子团队呢？
0: 目前来讲我们团队，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服务平台，我们有一个 app，因为现在还在研发跟申请专利中，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开放这个部分，大概只有我们尝试就是试用的个案而已。但是如果其他服务，就是包括刚刚讲说介入家庭的服务啦，或者是可以进入这个生活调整的这个部分，我们大概现在是已经都持续都是有接案的。那如果各位是有兴趣的，其实可以就打 OOP

0: PS， 然后在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上面留话就可以了。
1: 哦，所以找 OOPS， oops，
0: 对，
1: 就是无不思，
0: 对，
1: 无是无人的无，不是、不要的
0: 不，
1: 思是
0: 私
1: 私人的
0: 私，私人的私，对、嗯、对，
1: 这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0: 是，
1: 我记得那时候你们刚成立的时候，还就是募集就是翻译中文的那个名字，
0: 是，因为我们本来用 oops， 然后我们有很多前辈就会说，哎，这个很负向哎、欸，我说不会啊，oops 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呐、啊，我们的人生、oops， 哇。对，我就可以赶快找这个 Oops 来帮忙。是的、
1: 哦，是，所以也是这样子。团队成立到现在多久的时间了？
0: 其实如果正式成立，其实大概是六年，但是我们大概在八年前就开始运作。
1: 嗯，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大概最开始做的是最接最多的案例，其实都是到。就是比较像现在的健康促进，
1: 嗯，
0: 就是很多很有趣哦，很多的公司行号，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员工有很多不运动的，生活习惯很差的，尤其是科技公司啊、哦，像我们第一次去科技公司，我们还觉得好不习惯，因为我们所有的3C 产品都要被没收才可以进去嘛，因为怕我们偷了什么资料这样。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扒光了然后进去然后我们第一次就觉得哎呦怎么觉得好像自己是小偷，但是那就很多的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公司行号是很在乎员工的身体状况，那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嗯、它就是告诉你他们已经感受到生活形态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态，他希望他的员工都是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可以久一点的跟公司一起奋斗久一点，所以他期待我们进去陪同他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可能会陪同他们看健检报告。
1: 嗯，
0: 他们都有产护嘛，就是工厂的护理人员，他们会把分析完然后跟我们讨论一下，跟个案一起讨论其实你只要加强什么就好，我们不会很啰嗦的跟他讲所有的红字你全部通通要照顾，这样子生活就优化不起来了，因为太痛苦了，
1: 又是压力了。
0: 对，我们会跟护理师一起做讨论，就是说其实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他可能就是高血压才引起他其他的这些问题，他常常请病假的原因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那我们是不是、跟他讨论一点营养的部分。那从生活优化的概念来讲，其实它有一个 很有趣的点，它有点像我们常常用营养师的角度来谈，其实像说我可能告诉你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一个小匙，我送你一颗一个小汤匙，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个汤匙的盐，好，那你要怎么吃你的三餐呢、
1: 嗯、
0: 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就把它平均在每一个菜里面就这个小汤匙、嗯、但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他也可以怎么样，我最爱
1: 吃完，
0: 对，我最爱吃的那一道菜味道要够，我就主要放那里，其他我就不加。哎，这就是你的选择啊，
1: 是，
0: 没有人规定你每一道都要吃的很淡很淡，好，这就是回到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怎么在我们怎么在你的医疗的规范里面，把主导权放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陪你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好的生活形态、嗯、那你可以心情很愉悦的、嗯、每天期待那一道我最爱的菜然后其他都没关系、像这种东西也是一种生活优化的一小环、对，这也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嗯，
1: 所以真的是考虑到整体生活品质、从人出发，不是关注在疾病上，或是关注在问题上面、
0: 是，
1: 然后让一个人可以很愉快的来处理他需要处理的这些问题。所以早期从甲贺到修博这样子，
0: 对对对，早期大概就是公司行号，然后这个机构哈，生长机构或者老人养护机构，而且那个时候大概重点都在解决情绪行为问题。所以这就很有趣了，就是表示当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主导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出现， 那如果刚好又认知不好，口语不好，那我能够表达我情绪就是可能是丢人砸东西，然后动手，或者是自残。

0: 谈自己的身体之类的，那我们怎么回到他真正的样貌、嗯、那因为都是比较多障碍比较难沟通的，所以我们的评估就要做得更贴切，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民众、嗯、我们做起来就会把主导权放得更多，对，所以就是回到生活优化，我们就是在无不思整个团体里面，大概生活优化就是终极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满意的过日子、嗯、然后尽量把自己的满意延长到最后，最好能够瞬间离开是最好的，这样子、
1: 嗯、真的这、嗯、也是因为刚开始你们的这些元老哦，都是每个人都是、嗯、身经百战，然后都是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员，所以也是你们之前在各个不同的单位机构里面有一些合作的经验，所以他们也在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也就把你们这些资源串接起来，可以提供更全面性的服务。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很强调的、嗯、我想所有的领域都很强调所谓的跨领域，才不用每一种东西要自己摸索，可是跨专业跨领域的问题当然就是沟通啦，所以基本上还是得回到团队，因为这一个团队我们固定就是都有一定的串联，所以我们的默契上会比较够、嗯，比较不会像说我们有时候去做、像说现在长照有很多赋能嘛，那我们去做赋能的服务的时候、嗯、我可能为了要连接辅具资源中心、嗯、然后又要环境改造，然后在沟通上面我们就要费比较多的时间、嗯、那有失败率也会稍微高一点点、嗯、那我们自己的团队是因为刚好就是全面可以一起掌控，这也是我们期待可以将来做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一个服务的、嗯、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样
1: 是团队成员彼此有默契，然后有合作的经验，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在执行上也可以减轻病人或家属的一些时间或负担，
0: 是、
1: 哦、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模式，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嗯、我们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无不思专业团队，无是无人的无，不是不要的不，思是私人的思，无不思专业团队、有针对、生活的各个部分的需求、提供很多专业的服务，比如说、职业安全啊，还有一些专业的培训、有很多的整合平台，然后到机构里面去协助很多、个案第一线的需要，或者是照顾者或者是一些老师们他们的需要，这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我觉得每次在看到你们丢出来的一些议题或是你们现在在执行的、一些服务项目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敬佩哦，而且就是很有创意，一直开拓新的可能，
0: 努力努力，因为我们的人是很有弹性的
1: 真的，
0: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某一个角度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
1: 真的满足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对，一个人如果满足心情就愉快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请蔡璇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生活优化还有其他可以介入的方式。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教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迷恋职能治疗很久的职能治疗师，也就是乌布斯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行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关于生活优化这样子一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刚刚前面也跟我们介绍了乌布斯专业团队他们有进行哪些服务。灿行老师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可能遇过形形色色的个案哦。那针对一个职能治疗师或是这样子一个专业团队，可以给个案的一些服务跟帮助，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会稍微讲一下我的立场哈，就是我们的专业立场上面会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假如我们用一个比较轻度的个案好了，今天他可能是一个50肩很严重的病人。那他进到医院里面去做了各种治疗，从可能急性期他需要注射，然后他需要做各种的电疗，然后很多的运动治疗。当他介入完开始服药，然后他希望你回家，那在回家之前他会告诉你说，哦，你的手啊每天应该要举高到肩膀的高度，就是你举高的时候手应该要到什么样的高度多久或者一天要举几次。那这样子的练习就会告诉你每天都要做哦，吃了药哈，然后要做完以后要休息，休息之后不痛以后下午你再做几次。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出院前或者是说你要离开医院前会给你的建议。当你带着这个建议，对，家庭作业，当我们这个东西回来的时候，老实讲，一般来讲大概每一个人前面的3天都还蛮认真的。第4天第5天以后会打点折。然后1-2个礼拜之后呢，就是想到就会做一下，再过个3个礼拜左右大概这件事情就不见了，然后突然想到说，哎，好像对呢，我没有做哈。那可能就问题后面又来了，因为他觉得很麻烦。当你人生理上面或各种状况有了改变，你怎么重新去再造你的生活形态，让你的生活形态更符合你的现况？哈，那我们是延续这个，但是更落实到台湾的生态。所以我们就做了像刚刚讲的这个病人，他是50肩，所以我们大概就可能会跟他去了解一下他在家里的生活习性，或者是说你最在乎的兴趣

0: 好，那像我们前一阵子处理的就是一样，就是这个午时间的状态。那他本来觉得，哎，已经回家做功课，哎，好像又比较好。可是过一阵子又回到医院说，哎，可是好像越来越糟糕，又退了。那我们就介入了，我们的介入就是开始看你的真正的兴趣。那这位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是，他很喜欢园艺，所以他在家里有一排的盆栽，一大摞，全部他的前庭后院。其实他是住在那个公寓式的，所以他有前阳台后阳台，他前面都是这个盆栽。那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你喜欢的东西，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他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定要浇水。那我们发觉他整个浇花的过程大概会花到5到10分钟都不间断的，就是一路这样浇下来。所以我们决定帮他把他的盆栽全部架到他应该举高的那个角度，
1: 哦，
0: 全部就排上去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哎，怎么排呢？啊，因为他的前阳台，真的治疗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他基本上不太喜欢帮病人花钱。我们希望他钱花在我们专业身上，就是说他就是他的那个铁窗上面，我们就全部帮他用最简单的挂钩把它挂上去了，
2: 就地取材就是了。
0: 对，就地取材，总共花不到100块钱，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高度的问题。
2: 是，所以不用任何的附件仪器，直接用生活当中的素材。
0: 这个也是厂商蛮讨厌我们的地方，很多厂商非常不喜欢我们，就是说跟你们合作了半天，然后你们都去小北买一个铁管就解决。对，可是我觉得这是只能治疗很引以为傲的地方了。
2: 是，
0: 我们就帮他架高到他应该举高的角度，然后我们依照他固定的浇水的时间，但是因为他有被医师要求说他每一次举高都应该要举高大概1分钟才放下来，所以我们就要帮他的区域分段落，然后让他本来是他本来是用那个水管开始浇水的，那个太快了，所以
2: 不到一分钟就会停下
0: 来。对，所以我们就一次让他用一个花洒，固定的花洒，然后是刚好他练那个，刚好练手部的力气，刚好提高，然后刚好大概1分钟刚好可以把这一区浇完，然后再换第二区。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基本上在生活里面并不需要特别挪出时间来运动。可是他做到了我们所谓的家庭作业，而且改善了他的状况，这大概就是我们常做的，我们讲生活优化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在过日子的时候你兼顾了医院所有的建议，那也许可能没办法做到所谓的精准医疗。我们所谓的精准医疗就是我要很精准的对你的症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可是事实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假如你是一个有慢性病，然后又开始退化，最近突然之间眼睛不舒服，你有没有发觉你每天有几点要吃药，这是餐前，这是餐后，这两个又要隔40分钟，点了这个眼药水要15分钟后点下一个眼药水，所以你整天都在过这样的日子，那是几近疯狂。然后再加上你的作业，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过好你自己觉得很在乎的那个生活角色，
1: 很有压力哦。
0: 是，而且是认真的，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我就是个病人。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大概都会很回到生活上的安排。好，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问，哎，这跟你职能治疗，你在医院里面就是一直在弄他的手啊，一直在弄他的动作，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我们说当然有啊，我们就是把我本来在医院里面做的小事情把它放回生活里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让它自然而然每一个时候都把这些我们希望它做的运动啊，做的调整啊，都在生活里面落实。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有品质的生活形态。
2: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有盼望，本来回家可能要照表操课，然后一直要设闹钟啊，几分钟几点要做多少事情，做的时候又觉得苦哈哈的，觉得好像是被逼着做作业的学生。可是像您刚刚说那个浇花这件事情，我听了好感动哦，就是让这个功课化无形于他的生活当中。
0: 是的，是的，
2: 把本来好像是一个苦差事，然后变成一个很吸引他，对，他就会忘掉那个背后

0: 其实是有目的被设计过的生活这样。然后您刚刚说就是一个区段一个区结构化的在环境当中控制花洒，让这个
1: 对、
0: 控制出水量，就可以在一个区段一个区段，然后将那个时间控制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聪明的做法，对于家人跟对于病人，
1: 啊、
0: 还有对于医疗团队来说，应该都觉得很开心吧？
1: 是啊，是啊。最近像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这样子，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职能治疗，所以为什么像日本啊香港他们叫作业治疗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治疗都是以活动、职能治疗就是活动治疗的概念、用活动介入，我会去做职能评估，职能评估就是刚刚看他的能力啊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做所谓的活动介入，用活动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就像刚刚讲花洒的这些事情。那在医院里面也一样啊，如果有人去看过职能治疗的那个桌面上，可能你会看到中风病人在推一个木箱，前推后推，其实事实上现在我们叫做推拉箱，其实它的原来的前身事实上它其实是木工的刨刀，我们在抱那个木头的一个过程，它借由这个过程去练到好手带坏手一起运动、所以达到复健的效果，那就是用活动来达成治疗效果。那如果跟物理治疗的比，可能就有点像物理治疗，如果我的手举不高，那我可能就会帮你热敷啊电疗啊，然后被动的帮你动完以后叫你举高几次，好，这就比较物理治疗。那职能治疗它可能就会帮你暖身之后，接下来请你可能拿个铁锤，好，那必须要钉一个大钉子、所以你手自然会想抬高，那个练习的量就够了，好，这就是职能治疗的基本精神。那在医院比较看不到，是因为那个环境比较小嘛，好，时间被限制，我都说被健保绑架嘛，所以你很多东西就会变成都把它缩成一个一个的。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生活，我们还是希望把职能治疗的精神发挥到最大。
0: 是，所以职能治疗师我知道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要学很多很多不同的手工艺啊活动啊。
1: 是的是的，活动时代不同学的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编织。编织是那个大的那种编织器、就是那个机器，像那个古时候你看那个欧洲的电影会做的那种有没有那个穿那个梭。
0: 对，所以现在的有各种不同的活动，透过这些活动其实就可以把职能治疗师他们其实评估过后需要的训练能力功能的介入，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就会放在这些活动设计当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或是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他已经达到需要练习的次数啊或是练习的那些品质跟要求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还蛮在乎病人个人的主观力。说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位是因为他换了人工关节，然后其实他状况是蛮好的，可是他非常没有信心，因为他还是每天都到复健科去运动然后每天就照顾着他自己的关节，好，他的髋关节这样子，好，这个角度可不可以，那个角度行不行，所以他日子过得非常有压力。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发现他喜欢的事情就是我们谈过，我们发现他最喜欢的事情是这是一位老太太，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是去，他每年都要去日本四趟，然后我都问他你去日本做什么，他就是有一个做一件事情叫逛街。好，那既然喜欢逛街，那我们就来吧，我们所有的运动我们就在逛街里面完成。哈，
0: 哇，
1: 所以就是对，我们该走，我们当然有请他守住荷包，不要买太多，要不然每天都去逛街也很麻烦。对对对，他先精打细算一下哈，得花多少钱，预算做好，然后他是去逛街，那我们会去挑环境。好，那因为他需要他，我们希望他那个重心转移再多一点，也就是说把一只脚抬高的那个，把重心到左边到右边，这跟平衡有关系啦。哈，我们希望他练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帮他找哪一个逛街的场域的楼梯是比较好爬的。他平常就搭电梯，可是只有在这个几楼到几楼的时候，他必须爬一层楼梯。好，然后他继续在逛街，因为这有。

0: 冷气，有好多东西，嗯，所以他每天都非常，而且他最主要是住在那个住在东区，非常方便啊，哦，对，所以他有选择了，他是搜狗的老顾客，嗯，所以他大概一天会去，一个礼拜会去两趟搜狗以上，
1: 嗯，
0: 所以呢，在那边我们就帮他安排了，说每一次去大概走多少路，然后哪一柜到哪一柜的时候，他有几个他熟悉的柜台，那哪一走这一柜到那一柜的时候，请你在20步以内走完，这为的是什么，
1: 啊，
0: 就是要他跨大步，
1: 嗯，
0: 好，然后他每一次从这一柜走到那一柜，他自然就会跨大步，哎，就练到了，好，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安排，
1: 啊，嗯，
0: 对，像这种东西也是我们常常会做，那他就觉得很开心，他每一次去逛街就达到所有的复健活动，而且他心情非常好，还不小心买点东西这样。
1: 真的，要不然如果是比如说跟病人说要在跑步机跑多久的时间啊，速度要调多少，有时候都觉得很枯燥。可是如果是在逛街当中，时间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他就完全忘记被要求的这些部分，就会觉得没有压力，而且是很开心的去做。
0: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是病人本人啦。不只是照顾病人，啊，我觉得整个家庭必须被照顾到，也就是说
1: 是
0: 假如这个个案是一个比较重症，我怎么让他在生活有意义的同时，他的家人的生活也被重新安排。
1: 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为我们的老后生活来做规划，所以我现在也很好奇，就是无私专业团队接下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创新的或是很有创意的，然后很多点子，很多新的一些活动啊，跟服务跟设计，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要进行的一些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半年度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活动，就是辅具电玩竞赛。
1: 哇，
0: 那这个
1: 电玩
0: 是的，那这一次是跟日本跟韩国有合作，那明年3月啊，我们要派代表去参与这个线上的辅具电玩，哈，就是我们要比较重度障碍的朋友，让他们也有能力可以去玩任天堂的 Switch 啦，或者玩，PC 上面的一些游戏，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辅具来做介入。
1: 所以这些个案是他们可能肢体上面是有一些限制的，对不对？
0: 像肢体障碍的，像渐冻人啦，或者很高位的脊髓损伤，可能长期卧床的啦，还有就是我们很重度的脑性麻痹。那我们另外有一票是心智障碍者，就是他是智能障碍，所以比较判断上比较慢，那我们可能会让他们3-4个人各管一个键，一个按键，所以我们都用，接出来的各种辅具，可能是用踩脚踏车的方式，可能有的是用推箱的，就是刚好他需要做这个运动，我就让他用这个运动来完成这个游戏。
1: 哇，
0: 也就是说在玩游戏的同时达到练习辅具的使用，或者是达到运动的效果，然后除了这一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度肢体障碍，然后一个是就是认知的障碍的，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群是银发族，就是亚健康的快乐朋友，他们用的活动，我们大概会分这3个区块，那目的大概就是希望让他们有能力也来玩这个别人很夯的这种游的电玩，然后另外一个想法是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辅具的介入，像有一些个案他需要练习新的辅具，例如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渐冻人，或者是很高位的颈椎损伤的个案，他必须学习用嘴巴咬一个开关，学摩斯码的输入，要控制所有的家庭，就只用这个单键，所以他必须要记很多的摩斯码，那记起来不好玩，那怎么最好玩？玩电玩最好玩，所以利用玩电玩让他熟悉辅具，这也是一种做法。好，所以就是用辅具让他可以玩电玩，或者是让他玩电玩，让辅具练得更熟练，这大概是我们的两个目标啦。对，有时候辅具练起来蛮辛苦，所以要有趣。
1: 因为我们印象中就是玩电玩那个界面其实是非常小的，不管是比如说 PS 的那个按键啊，或是那个Switch 也是很小，或者是你需要去控制那个方向啊，哦，那

0: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肢体障碍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个案来说，或是有些退化性的一些长辈来说，在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现在
1: 是
0: 等于
1: 的，
0: 是你们会针对这个硬体的部分，会来做一些改
1: 是
0: 造，
1: 的。
0: 是吗？
1: 现在是因为刚好日本的职能治疗师有一群职能治疗师，他们做了一个叫 Flex Controller，它是直接可以接到 Switch 或接到 PC 电脑上面的，然后它有多孔的可以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在跟我们的辅具，我们在改造我们的辅具来接它。那这样子就可以玩所有大部分的游戏
0: 是我们印
1: 然
0: 象中上
1: 后，
0: 面可能是上下左右键或是一个
1: 是
0: 确认键，它其实
1: 再
0: 很
1: 怎么
0: 小。
1: 样，至少也要4个键以上才会好玩。
0: 是，那就把这个按键放大，或是变得比较容易，这个个案
1: 对，
0: 它
1: 有的就
0: 剩
1: 是，
0: 下的能力来操作，是不是？
1: 是，有的变成单键，有的变成放大键，那有的变成可以踩的。那有的是接到他的辅具上，该推啊、踩啊什么这种东西，又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目前大概这个辅具的选择也差不多了。我们最近开始在，陪几个个案开始练习，因为我们想
0: 哇，
1: 说，等这个竞赛如果成型，我们以后每年就会扩大举办。我们希望每一个地区都可以有很多人来一起参加。那这一次就10月底我们会办这一场，然后会挑出选手，明年3月就在线上跟日本跟韩国一起竞赛。
0: 对，因为我们印象中练习熟悉到一个辅具，它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跟重复性，所以
1: 对。
0: 给它一个很有意思或是很有动机，然后在活动当中可以忘记时间的玩 game，其实是一个很
1: 是，绝
0: 好
1: 对
0: 的
1: 是，
0: 媒介。
1: 而且，因为这个也就是说，哎，我的生活里面就多了一个娱乐，而且
0: 啊，
1: 是可以
0: 是。
1: 跟上大家的潮流，跟大家有一样的话题，这就是一个社区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现象。那另外
0: 哇，
1: 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其实是选了辅具，然后我们现在选了个案，接下来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电玩的东西架到它可以玩的地方去。那在这个地方，职能治疗师就会介入，去看放在他的哪一个角度，他最容易操作，而且也不会因为操作这个使得他容易变形，肢体的变形，我们也不希望他玩到变形嘛。所以
0: 对，或
1: 我们
0: 是
1: 大
0: 二
1: 概
0: 度
1: 这个，
0: 伤害，
1: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职能治疗师又上场了，就是去做整个环境的安排，然后做完以后，我们目前有一些志工团队或者几个教保老师，他们会陪同他们再继续练下去。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训练啦，然后还有很多的成就感啦，还有一些我们准备从这个这个叫 e-sports 嘛哈，电竞，然后可以推到 e-home，就是让你的这个环境可以更容易用你这个辅具去控制你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就是各个层次不一样的目标。所以，我们目前进行到的是职能治疗师准备开始进去帮忙做几个设置，这样子。不过今年是比较不好意思，我们今年的区域会比较放在云嘉高屏地区的个案为主，那明年才会推到全国，这样。
0: 先试办的性质，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会有很多有兴趣的人来更多的了解。
1: 我们也希望更多不一样领域的人一起来介入，我们也希望开创台湾不一样的电竞场域。
0: 是因为以前印象中电竞就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就是很火热的，然后投注时间在里面，完全没有想到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说身心有受到限制的这些个案，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很好玩，很棒的一个机会。
1: 其实，在10年前，我其实办过5场，我们跟电机系啊、电机所啊，对，有办过5场。可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电动玩具这个词不是很正向，政府支持的意愿没有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到5场以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一次我们就很正式，因为政府也比较支持。那我们希望在就身心障碍朋友的电玩辅具的同时，我们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正在线上的这些电竞选手， 能够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训练中心，我们这个部分也

0: 会一起推，就是他们的专注力训练、敏捷度、还有体能、职业伤害预防这个东西，我们的治疗团队也希望能够一起协助做另外一个区块的发展。好，这大概就是我们两边，我们这个整个跟电竞有关，是我们这个下半年度五步四专业团队想要做的，希望能够可以落实更多领域的发展，这样子。
1: 哇，真的很值得期待。希望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再邀请蔡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电竞活动的进展哦，还有跟我们分享，就其中应该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就是很期待，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个案，都可以在当中有很好的发挥。
0: 我觉得生活优化服务，其实我们只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活科技的支持下，因为也许是手机，也许是平板，也许是你家的电视机都好，我们就是在最简单的生活科技的支持下面，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最多的生活统御感。我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希望能够主导些什么，然后可以悠游于自己最在乎的生活角色。这大概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共进一起做的生活优化服务。
1: 哇，真是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期待耶，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以开始从现在开始来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规划一个好的生活形态。谢谢蔡璇老师，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蔡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很丰富的精彩的内容。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的精彩跟璀璨。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系列的主题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来分享，让我们可以更与自己连接的生命教育的一些理念。在我们的系列的分享中，我们从这个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从认识自己，那进到了接纳自己。那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上一集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的第一集，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进入欣赏自己的第二次的分享。在这一集里，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叫做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集有听我们的节目吗？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为欣赏自己

做了一个定义啊，欣赏自己不等于啊自恋，不等于自我感觉良好，欣赏自己也并不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我们啊谈到了欣赏自己是啊对自己更完全的理解啊，更

到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眼光放在我们长处的部分，让我们可以去欣赏它，也可以去发展它，更可以去运用它。那这是我们在上一集为欣赏自己做的定义。那在欣赏自己的这个主题里，在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其实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那我们在节目中也邀请大家每一天在睡前可以好好的想一下，我今天有哪些值得欣赏的地方，不论是在这个学习上、工作上、跟人相处上，或是我在一些我的生活的细节事项里，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嘉许自己、鼓励自己的呢？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周有运用了我们的分享，然后好好的练习，不知道大家对自己就增加了一些欣赏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真的比想象中更美好呢？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到了第二集，就是看见自己的独特。在今天的主题当中，一开始我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一个英国的绘本大师，他叫做大卫麦基，他写的一本非常简单但又可以发人省思的一本绘本。我先把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叫做《花格子大象艾玛》。艾玛是一只花花绿绿的大象，其他大象都是灰色。艾玛一直觉得，如果我跟大家一样，是不是比较好？于是有一天，他把自己涂成灰色，结果所有的大象都觉得今天森林怪怪的。最后大家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艾玛与众不同的样子。哇哦，这短短的故事，大家听完了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联想呢？是不是这个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艾玛的影子。艾玛一直努力把自己变成大家的样子，最后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他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像艾玛一样，总是羡慕别人，总是不喜欢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我们是不是也很想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呢？其实当我们想努力的去活成别人的样子，或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或活成社会认同的样子，可能我们就把自己独特的那一个部分淹没了。好可惜，其实每一个人最珍贵的部分就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好像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害怕自己太突出，或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奇怪。所以不论是长相，不论是穿着，不论是我们所学习的方向，或者是我们会的能力，好像我们都想要去追逐别人或社会的期待。

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反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最独特的部分，是非常可惜的。而其实每一个人最可贵的部分，正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世界上，其实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啊，大自然当中去欣赏过大自然。譬如在你走进森林里面，有没有仔细去欣赏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是不是相同呢？在一个花丛里，你有没有去看过每一朵花长得是否一样呢？其实每一片叶子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我在一个蕨类的这个植物园，其实每一棵蕨类看起来都大同小异，都是卷卷的叶子，然后长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我再仔细凑近去研究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让我惊叹的是，每一片叶子的背后，它的孢子排列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哇，当我发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生命是如此的独特跟奥秘。所以我们若能够去欣赏到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我们将可以去发现这世界的美。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与众不同，才能够汇集成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也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美丽。那更何况人，试想一下，世界上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吗？即便是同卵双胞胎，都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别。尤其每一个人的指纹是绝对不会重复的，这是不是生命极大的奥秘呢？所以我们若是一直想活成别人的样子，那我们真的就去有点这个浪费了我们上天给我们的那个独特的价值。所以我们可能在欣赏自己的这一个系列当中，我们首先就要来认识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独特，有哪一些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可能才会更能够欣赏自己，也能够去珍惜自己独特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段当中，我想可以来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既然我们这么独特，我们却总是羡慕别人，总是忽略自己那一份独一无二呢？可能大多还是来自于这个文化。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容易有一些标准去比较。譬如可能我们会用成绩、用外貌、用收入、用成就来比较。在比较当中，好像我们就是需要用同一个标准，我们就是需要在这个同一个标准里面去竞争。但是在这比较里面，其实就是会忽略掉每一个人的独特的部分。因为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比较的，是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比

较，因为有太多文化的差异，太多可能人的族群当中的不同，太多来自于家庭这个遗传或者是这个成长环境所形塑出来，也有太多是可能是来自 DNA 的遗传，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独特的个体，其实是不太能够用比较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值得欣赏，什么是不值得欣赏。所以呢，其实要欣赏自己的前提就是可能我们要脱离这个比较的文化。那这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欣赏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就是很可能我们就是活在群体这个社群的社会里，尤其是现在3C 的社群很多，我们常常在所很多的平台会看到别人所晒出来的各种他们的旅行，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成就。那我们当我们去浏览别人所晒出来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好像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这么幸福，别人都可以这么成功，这么有成就，怎么我没有，自己就会陷入到那个失落当中。而在这过程里往往就忽略掉了，其实我有很多别人没有晒出来的部分。所以在这样的社群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迷失自己，也忘了去看自己拥有的部分。那第三个，我们会没有办法欣赏自己，去忘掉自己的独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了解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别人好像不了解我们，但试问我们自己真的认识自己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全貌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潜在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天赋异禀或者美好的特质吗？其实有一本书他提到了我们每个人只有活出我们自己的5%，还有95%是我们还没活出来的。哇哦，大家听到这个讯息有没有觉得太棒了？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潜能，好多好多的宝藏可以去发掘或者去发挥。很可能我们有好多的美好都在那95%里面。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发掘自己，我们才有办法去欣赏自己的独特，自己所有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部分。那接着还有一个，我们会忽略掉自己的独特，忘了去欣赏自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聚焦了我们的缺点。这个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可能就是成长的过程，别人总要求我们在哪一个弱项上要努力，别人总提醒我们我们在哪一个这个不好的地方要改进，所以我们也总努力的去在我们的缺点上去着力，因为把太多的能量放在改进，就不太有能量放在去发展我们的长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部分。好，所以以上所谈的呢，在第一段我们当中所要传达的就是，其实当我们在欣赏羡慕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忘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独特的美好

所以我们啊，先让大家有一个自我觉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您欣赏到自己有什么独特了吗？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段我们继续再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用了一个花格子大象艾玛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了这个大象艾玛，他一直羡慕别人，自己他不喜欢自己的独特，所以他当他把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的时候，反而让大家不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自己的独特是被大家所羡慕的。在这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为什么我们常常忽略掉自己的独特，而尽量的去想让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认同，我们在追求社会的价值，社会的流行，我们一直在追求跟大家一样。但是其实最珍贵的还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那个独特的部分，这是生命的奇妙，也是每个生命最特别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欣赏，来发掘自己的独特呢？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哪一些是独特的部分。我们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到底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发掘，也去认识自己的独特呢？其实基本上来说，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是很不一样的。

气质是来自于生啊俱来的，是天生的，是在每一个 DNA 里面特别形塑的部分。当然这里面有来自遗传，可能有来自在母腹中就受到的影响，所以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就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到这世界上。而这气质呢，在现在的气质论里面有一个理论是九种气质论，是把气质分成九大类，不管是它的反应性、它的坚持度，然后是它的这个秩序欲不管是它在这个反应的快跟慢，都有不同的这种气质。那这个每一种气质就后来融合了他后天的环境，又会形塑成他属于的他的一个人格特质。那这些都是属于独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我们听众朋友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特别的气质，我可能要鼓励大家自己运用这个 AI， 可能查这个 key 一下气质论，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论述，然后再从中去辨别自己的气质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因为它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不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里面赘述，因为在之前的认识自己里面我们谈了很多。好，这是气质。那另外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发掘的独特呢？那就是能力了。其实在能力当中呢，我们现在非常讲究的是不再是用 IQ 来定义能力了。我们已经这个好像多年以来现在已经有改变，是用多元智能来定义孩子的能力。那多元智能是 Howard Gardner 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八种这个一般都可能有的潜在能力，而这八种潜在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两到三项是长项，但大部分就是很平凡的。而这属于二到三项的长项，就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算是天赋异禀吧。那这八大能力有哪一些呢？有这个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语文，还有数学逻辑，还有空间还有肢体，还有这个音乐，还有自然观察，还有人际，还有内省那这些还有肢体肢体动能。那这些大家试想一下，哇，这是不是把我每一个人从内而外的能力大概都涵括了呢？可能过去的传统认为不重要的能力，但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已经被看为很重要的。简单的说，像肢体动能，看有些人他特别的就是手舞足蹈就特别的优美，有些人他在运动场上就生龙活虎，那这些就属于肢体动能。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发挥他的这个优势，他就可以可能成为奥运场上的健将呢？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空间智能，如果有人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哇，他可能在这个设计上，在可能在这个做这个导览上，哇，他都是很厉害的，他可能可以成为很棒的一个室内设计师，

这个园艺设计师，或者是他的这个方向感各方面都是非常厉害。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以前都觉得不怎么样的内省智能，可是在现在有这样能力的人，他会是一个可以自我成长很快，然后可以是一个比较容易朝向自我健康发展，或者是他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自己跟他人。那这样的人他是非常适合做咨询师、心理师，他可能很适合做一些助人工作，所以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独特的能力呢？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能力，在这八大能力当中，只要是属于特别独特优势的，那就是每一个人属于你的独特的部分。那如果能够去欣赏又能够去发展，哇，那这个属于你的那个独特优势，那就是将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力，可能就可以帮助你成为在那个能力上非常独特优秀的佼佼者。所以我们有看到有好多的成功的或者是他的生命发挥了极大价值的人，可能都是因为发展了他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以至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人。所以能力也是我们可以去发挥，可以去辨别出我们独特的部分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自己的部分。另外我们来说一下兴趣好了，这个兴趣可能更是我们在传统对一些人的评价里面觉得它不重要的，甚至很多时候在传统的价值里面，父母都会认为你什么都不要去做，你什么都不要去只要跟考试无关的你都不要去碰。所以不论孩子可能很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很可能喜欢随便涂鸦，或很可能在运动场上跑跑跳跳，很可能喜欢唱歌，哇，可能在父母的眼里都觉得那些都是影响孩子学习的不好的一些嗜好，所以可能都会禁止，或者是会认为孩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兴趣被忽略而没有好好的去发展，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兴趣也是属于每一个人独特的一部分哦。因为其实当人对某一项事物有兴趣的时候，就表示他在那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潜质，也可能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那个兴趣可能就可以成为他发展为优势的一种动力。所以在《让天赋自由》这本书里面，作者有提到，当一个人他选择了他的生涯是结合了他的兴趣以及他的天赋异禀，就是他选择了一份他最喜欢做的事跟他最会做的事情成为他的生涯，那这个人就将会是离成功最近的人。所以可见兴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多么不可忽略的一个独特的部分。所以在这边可能我也要跟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或是祖父母或者是教育人员，那对于您身边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兴趣可能也不可忽略哦。甚至我们可

更要及早帮助孩子去发掘他的兴趣，因为那也是属于他独特的部分。如果他的兴趣可以被好好的欣赏啊，被好好的去发展，那可能也会成为啊，帮助他去活出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兴趣也是我们独特的一部分，我们值得去发现，值得去发掘，更值得去欣赏跟运用。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就是经验。哇，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经验。哇，有一些人他可以含着金汤匙啊，来到这世界上，他有着幸福的家庭，可能他有着顺遂的环境，可能他有很多爱他的人，可能有人会在怨叹为什么自己可能过得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匮乏，或者是可能他很多要靠的时候要靠自己，他可能有很多的生命中的一些困境或者是匮乏。那这时候我要说，不论我们是哪一种境遇，其实这些经验也都是属于我独特的那个部分。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经历都将成为形塑他展现生命特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每一个经验也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把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用欣赏的角度也好好的去看见它的价值，那可能那些生命经验都将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可以活出我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让这些经验也可以成为我去贡献社会，去可能是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能力。所以不论我们的经验是好是坏，不论我们是可能觉得幸福或者是不幸福，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意义。那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独特的部分，所以原来我们可以欣赏的自己的独特的部分有这么多元，有这么多角度，好，这么多向度。哇，所以不知道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去同时的去联想自己在这些方面有哪一些独特呢？是不是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也会赫然发现你自己原来也是这么的独一无二，原来你也是这么的与众不同，然后值得你好好去欣赏，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去发挥你的那个独特的部分，成为这个社会上可以贡献的价值。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聊。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前一段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发掘自己的独特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向度给大家去发掘，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气质，包含了我们的能力，当然可能还有我们包含了我们的外表，也都是可以让我们去欣赏的独特的部分。每一个属于我的独特，如果我能够用欣赏的角度，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展现，那我就可以让我这个人成为有特色能够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体。那在我们的能力的部分，我们刚才也提供大家一些向度去理解。我们运用了 Gardner 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让我们可以从八种向度里面去认识到我有哪些特别的天赋异禀，还有我们也提供大家去认识自己的兴趣，然后也去正向看待我们所有的经验，这些都可以形塑出我的独一无二的特色。那接下来在这一段当中，我想要来跟大家继续探讨，那我们如何发现自己的独特呢？我们知道了有那些向度可以去认识发掘，那我们如何去发现呢？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回应自己，也许在回应的过程，你就可以对自己稍稍有一些新的发现。譬如可能我会问你，如果没有人评分，你最喜欢做什么？这个可能会是在探索你的兴趣。接着我会问，朋友最常称赞你什么？可能有一些很棒的表现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哦。接着我会再问，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会如何回应你的困难呢？还有，人生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有意义？虽然是就短短的几题，但是也许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你去更多的发现自己。当然

可能还有一些更容易去帮助我们醒思的，譬如会问有什么事情是你只要一不用学很努力学，但你一做就会做得比别人好的，还有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投入到废寝忘食的，那这个可能就可以让你去更发现自己独特的能力跟兴趣。那这些都可以当提供大家参考，那你可以去看看自己有哪一些是你被你忽略，但是是值得被你欣赏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天赋异禀不是做得最快，而是让我们做得非常投入，非常快乐，有成就感。那个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去可以发展的那个部分。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独特，然后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欣赏的。当我们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发现自己很独特的部分，我们千万不要告诉自己那没什么，那又不重要啊，那个不能跟别人比。说不定当你这样跟自己说的时候，你就错过了你上天给你最棒的礼物。我记得在我看过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就是靠着他很特别的天赋能力。例如像过去曾经蛮有名的厨师，在台湾常上节目的阿基士，他的为什么会成为这么著名的厨师呢？就是因为他非常敏锐的味觉，他的舌头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能尝出味道的好坏，因此就帮助了他能够煮出美味的食物。那我还知道有很多像听觉很敏锐的人，他可能就可以成为非常棒的调音师。那这是也是运用了他那个独特的部分。那或是有些很棒的这个助人工作，或者是心理师、谘商师，他们靠的就是那个他的高敏的特质，他的敏感度很够，他非常敏锐的能够觉察自己、觉察他人的情绪，所以他能很容易的读懂自己，跟读懂别人。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成为好的助人者。那这个也是运用了他的那一份独特的特质。可能这些特质在一个传统的教育里面，譬如说我们以分数、以学历来好像定调这个学生的优劣，但这些能力却是在他人生里面可以帮助他去成为一个他的可以发展的生涯，成为好的助对社会有贡献的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更细腻的去发掘自己的独特，然后好好的发展，不要小看了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上天给自己的礼物。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就埋藏了很多上天给我们的天赋能力，我们也失掉了可以活出很棒特色的自己，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呢？所以我们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更多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在这发现的过程，我们更多要给予自己肯定跟重视。我们所发现的每一

分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好，接下来可能我就要提供大家自己来欣赏自己的三个练习。记得我们上一周所谈的，可能每天睡前写下自己今天可以欣赏自己的地方。那这个练习，我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去操练。如果我们可以养成这个习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带着微笑进入梦乡，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看见了自己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练习。第二个，可能我们要停止说我只是怎么怎么样，改成我也有什么什么。譬如如果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可能我只会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会料理家务，但可以，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形容改成我很会照顾家庭，我是家里的支柱，我把家里大人小孩都安顿得很好，我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样对自己说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给予自己很大的欣赏跟鼓励肯定了。那这个鼓励肯定我们不用等别人来说，很多时候很多家庭主妇得不到先生得不到这个婆婆的肯定就很失落，那我们何不先来欣赏自己肯定自己呢？而我们那份欣赏跟肯定不是虚幻的，也不是夸大的，而是一个事实。我们确实虽然是家庭主妇，但却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那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嘉许跟肯定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提供第三个练习，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同，不用成为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势，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如别人而感觉落寞，或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就很容易气馁，很容易无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我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的是有多么可以被珍惜的。当我好好的去看见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那一份独特，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欣赏它，也看一下这些独特如何发挥而让我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人。不管我的独特是什么，即便是在别人或社会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例如很可能我们只是很会照顾植物，把家里的这个小小的阳台变得非常的绿化，那这个能力有没有可能我也可以去成立一个社团，组织一个团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阳台变成一个小花园呢？我记得现在有很流行的一个叫做家务整理师，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很会整理家务，她总是会把凌乱的家里整理得有条不紊。后来她很多朋友就请她去帮忙做这个家务整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的能力，她就变成了一个训练的人员，她可以训练很多的家庭主妇把家里的东西能够有条不紊的归纳整理，逐渐的，哇，原来这个也可以变成

一个职业，就发展成了一个家务整理师的这个职业。所以原来小小的一个能力，一个特色，那他居然也可以成为他可以贡献有价值的长处。所以你看，这个很会整理家务，他运用了他的哪一些能力呢？相信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那个空间智能，他多么的会运用这个空间来摆放所有的物品，归纳跟整理。所以他就结合了他的优势，然后去发展出他的能力，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助人的工具。哇，多么棒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去欣赏自己的独特，然后重点就是好好的发挥，让它可以成为我的优势，成为我可以贡献出来的一个能力。那若是这样子，哇，所以我们每一项独特都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特色，然后活出我们应有的价值。那这不是更可以让我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出我该有的精彩跟璀璨吗？所以我们不要努力的跟别人一样，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同，更要发展自己的特色。那这个就是一个最能欣赏自己的人了。好，所以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真正值得欣赏的不是因为比别人厉害，而是忠于自己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更能够接纳原本与生俱来的自己，然后去发展出属于我的那一份独特，我就会成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贡献在这个社会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去看见属于你的那一份独特，也能够好好的发展你的那份独特，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说拜拜咯，下回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或是生命中的一个相关的故事还有经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应该没有经历过1950年代的台湾，那个时期除了是两岸对峙比较严峻的一个时代之外呢，台湾的历史好像也笼罩在一片看不清前路的大雾之中。2025年陈玉勋导演的电影《大蒙》，没有将镜头沉溺在当时年代下生活的残酷或者是不平的控诉，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历史巨轮下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只身北上，执意带着哥哥遗体回家的15岁的乡下女孩阿月，和一个萍水相逢、流落在异乡的外省三轮车夫赵公道。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要借由《大蒙》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大蒙》这部电影中，我们清晰地看见那些超越了血缘、跨越了省级的爱，催生出底层人物里面最顽强的复原力，让我们透过跟碧琪还有文琪的访谈，一起走进这场大雾，我们来探索创伤之后爱是如何引领人们走向复原还有和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很开心你们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们所看见的复原力哦。

在《大蒙》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好像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叫阿 A， 然后阿 A， 她其实那个时候她只身要北上去找寻，应该也不是灵，因为她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寻哥哥的遗体的时候，其实她身上只有40块，然后那个画面中她还拿了2个番薯，然后可是她根本就不晓得哥哥在哪里。

0: 人的复原力跟抗压性，他是怎么样被他对哥哥的爱所激发的？因为哥哥在片段中，我们刚刚在前面录之前我们也聊了一下，坦白讲哥哥在整个戏中整个剧中的那个戏份不多，可是都有一些回忆的片段，他跟哥哥对他来讲其实充满爱的，好的回忆都是好的。那想请问两位，就是说他怎么样在对哥哥的这种爱所激发出来，其实他不在乎他到了台北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不在乎说他到底找不到哥哥的遗体等等，他如何用这样子的一个纯粹的爱，他去对抗这么未知的一个巨大，坦白讲对我来说，我如果是十五岁我会有一些恐惧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 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哥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因为虽然说对阿月其实父母的状况或原生家庭的状况描述没有很多，其实后来有个弟弟，我也是对，还有一个弟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其实父母的角色，我觉得在里面我们当然看不到的角色，因为爸爸感觉是比较早就过世，那妈妈后来过世。那我觉得哥哥他就是在北部求在北部读书，所以可能就是比较早就离家，可是对阿月来说，哥哥他是一个其实会陪伴他，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因为在 我相信在那一个时代1950那个时代，除了体制包含对性别，包含像哥哥其实在言语中也会说，哎，你其实到了几岁也可能要结婚了。可是我觉得阿月在那个时代中他有一些不太属于那个时代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阿月说，为什么那我不能去读书吗？我觉得在对那个时代来说，阿月其实也是一个蛮特殊，就是他有一些想法其实是蛮特殊的。但是哥哥可以接住他想要这个想法，因为哥哥本身也是一个他们说的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那从哥哥身上我觉得阿月会可以看到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只能怎么样疲于应付生活。我生活我下一餐在哪里，然后我下一餐要吃什么，然后我该怎么办。那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然发生的一些暴力啊或什么很难控制的东西。但是哥哥那个表，我觉得整个那个表就贯穿的那个，就是哥哥其实透过跟他谈，跟阿月谈的过程当中，那阿月其实对未来在2年后4年后10年后未来我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想做什么事。我觉得哥哥对他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可是当哥哥莫名其妙的突然没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去把遗体领回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人要完好，人要完好，可是叔叔也抒发了他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阿月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觉得他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出的一个少数他可以做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出发就对了。但我觉得对于十五岁，尤其是从后来到嘉义到台北，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但我觉得他甚至要花多少钱那他完全不知道，反正就是去了再说。
0: 对啊，确实就是因为刚刚碧琪在讲的过程中我也在回想，叔叔好像有讲吧，不知道680还是700，我忘了。就是那个把
1: 对就是把
0: 对，然后把遗体领回来这么多钱，叔叔跟他讲那是我们一年的生活费。 对可是阿月身上有40块他就去了。我觉得这一份勇气，就是这也是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说他如何可以有这么强大的一股力量，他去对抗所有的未知。但另一个角度想，或许他并没有去想害怕，也没有去想未知，反正我出发就对了。然后我觉得刚刚碧琪说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1950年代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阿月他本身确实有许许多多不同于那个时代有的一个特性跟想法，哥哥接得住，而且哥哥每次跟他说话都是温柔，然后都是带着他去看未来，而不是去否定他现在说的，或者是我们生活这么困苦，我们不应该如，就是那个是个对比。叔叔会告诉你现实面，但哥哥没有告诉你可以啊，你可以想象未来的样子。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我觉得就如同碧琪说的，就是先前阿月跟哥哥的一个相互陪伴，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在叔叔家他有一种其实呈现就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一个部分，而且很多事情他只能透过劳动去换得在这个家的生活，就有时候在前半段的交代是这样。
0: 对，
2: 但是 当他越过那个草丛去找到哥哥的那个秘密基地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人其实是很放松的，而且我觉得哥哥对他的相信，还有哥哥陪他做梦，因为哥哥最常问他说啊，细仔背回利息是什么模样，我觉得哥哥一直在陪伴阿月在思考一件事情，是生命的意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当你去

0: 往后面想这件事情不是在他面前的困辛苦的时候，哎，你好像就会比较有力量，对，我可以往前去做一些、嗯、或者是我想要去达到我一个目标、嗯、然后这个目标里面就是我期待我48岁是长什么样、嗯、哎，我可能在尬才、啊、他就讲到我可能在教书了、嗯、我可能那个东西是他脱离现在的很多的不可能里面的一个希望。
1: 嗯嗯 对，确实就是不管是碧琪刚刚讲或者说你现在讲的，哥哥是重要的存在，陪伴跟支持之外，哥哥的相信跟做梦某个部分真的是在支持着阿月在看见未来。你的生命有很多的可能，你还有很多的目标，你好像不要再去局限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时代背景是怎么样，你勇敢的往前，你就会不一样，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表达，可是又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哥哥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哦嗯、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其实我们看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的分享，哥就是阿月在上去寻哥哥的这个遗体的过程，其实他真的是他就只想要把哥哥的遗体领回来是唯一的目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刚刚其实某个部分文琪也有回复了，就是某一些状况，就是可能阿月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掌控的。那我也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坦白讲，如果在那样子的一个年代里面，可能日子已经非常的辛苦了，然后整个体制又不是那么的清楚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会觉得阿月很想去把哥哥的遗体寻回来，一方面是安抚自己内心的一个创伤，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他可以主控好像可以做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前方他哪来的钱或是他会遇到什么，但他觉得他去就对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或想法。
0: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过程不是计划性的，因为他连怎么坐车上去他其实都不知道，他就反正就去了再说，所以他就先看到这台车，哦，我先上车，然后在上车的过程当中说啊，我要去那个应该怎么做。那我觉得在当你决定出发的时候，身边总是会有一些人事物会帮助你到达那个目的地、
1: 嗯、
0: 所以在那过程当中说，不用你就是坐到哪一站然后就上去。所以他其实我也想说他是不是要一开始我在看这部电影，我想说他是不是要在路途当中要经过很多的经验他才要到台北。没有啊，他电影很快就已经到台北了、嗯、然后他很早就到台北，他有去大稻埕，我有看到，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到台北，他反而是在这一个台北的地方，他其实很早就找到了那个地点、
1: 嗯、
0: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有那个足够的钱、
1: 嗯、
0: 那甚至其实他从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阿月他也没有想到会被拐骗，我觉得他都没有想那么多、欸嗯、他就是很单纯的、嗯、就是要把哥哥带回家，
1: 是，
0: 然后没有计划性的，只是在一路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嗯、那包含不是都是坏人，因为电影也没有那么就是整个都很理想，就是说一定都不会被骗、哦、他其实是遇到了很可怕的就是拐卖的这一块、
1: 嗯嗯嗯、
0: 那拐卖这个部分，那只是说他在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赵公道、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也看到阿月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去表达自己想法的、
1: 嗯、
0: 不是一个说什么用什么方法，不是，他就是怎么面对人然后去传达自己、嗯、他一直以来都很明确的跟大家说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每个人遇到他就会问他说、
1: 嗯、
0: 你来台北做什么、
1: 嗯、
0: 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因为我哥哥在哪里、嗯、你在台北做什么，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嗯、那从头到尾他都是意志很坚定、嗯、就是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发觉身边的人都在帮他，哦，那这样你可能会需要什么，都会提供他一些讯息。
1: 好，碧琪跟我们分享了，其实也跟我们刚刚第一题里面大家的我们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一些连结，就是对阿月来讲这个寻其实好像赌上一切想尽办法，可是换个角度其实他没有，他或许根本没有多想，他就先出发了再说，然后就像碧琪刚讲咻一下他就到了台北，你本来以为他会遇到了什么，不然电影要演什么，可是没有，他就到了台北，然后对他来讲先做了再说，而且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刚刚碧琪分享说他有可能被拐骗等等这些，可是他还是选择相信人。他在过程中他也没有因此这样任何一个帮助，任何一个他就是接受再往前，接受再往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当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这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在阿月的一个个性，或者是在电影设定里面某个部分可以提醒我们的。那文琪呢？
0: 嗯哼，我其实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就想到了两个字，就是冒险。
1: 嗯，

0: 就是其实阿月也、我在想说他可能也没想过自己赌上自己的一切，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赌上自己一切好像是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的担心，
1: 嗯，
0: 可是在他面前里面他就是有一个纯然的这个体验跟嘛，我的重点就是把我哥哥接回来、我要全家团圆、就因着这份爱，就是其实他希望是全家是在一起的，
1: 嗯，
0: 然后所以就像刚刚说一开始讲，哎，我也抓回来我的主控权，至少这件事情我不管叔叔怎么讲、不管外面遇到多少困难、他其实不断地在解决问题，
1: 嗯，
0: 其实我看到过程他都是一直在解决问题，我问嘛，反正他也不会怕说我不要，他其实他没有害怕问、我觉得一个小女孩在那里、我觉得那是我做不到的、对，他就哎，他到处问，问到哎，我也许或有可能遇到好了，也有可能遇到坏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这段经验里面就会去想到说、好像这就是人生，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去找到一个最好对自己最好的一个策略、但我觉得在过程里面也遇到，就像刚刚碧琪讲，他遇到一个好人、那我觉得所有的出发点，你看他对于赵公道，他其实就是或哥哥，其实他都有一个部分，就是他想保护他自己爱的人。
1: 嗯，
0: 对对对，赵公道也是、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他过程里面的差距，就赵公道可能为了要还他钱嘛，就做了可能要准备做坏事情，他还去阻拦了他。他不会想说算了，我跟他也没有关系。在这种短暂里面的最单纯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时候在没有很多设想的状态里面，他可以有一个可以彼此照顾的这件事情。
1: 确实哦，就是很纯然的爱，然后很纯然的去冒险，然后也很纯然的相信人。对，我觉得这是阿月在电影里面让我们知道，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就是保护者，他认为的他爱的人或是他觉得好人，然后他也不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我们一定会去设立某些界限，或是某些事情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可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阿月好像没有，就像刚刚文琪分享的，赵公道在最后做那件事情，他也不是去跟他划清界限，他是去他根本也不知道他可以干嘛。这个就是阿月，从头到尾都是阿月，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找哥哥，他也不知道钱从哪来，但他就是去做了就对了。好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萌的这部电影，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哥哥对阿月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以及爱在阿月的心里面是如何的一个重大的支撑。当然我们也聊到了纯然的爱对阿月来说是何等的可贵，对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做学习的，包含了阿月他很多事情他先做的再说，他没有先去设想不可能，以及他想要拿回人生的主控权，在小小的年纪里面不断的做选择，以及不断的在冒险保护着自己所爱的人。好，那在这段节目里面呢，想跟两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赵公道，就是阿月跟赵公道，其实坦白讲两个人是不认识的人，萍水相逢。不管说在前端可能赵公道也好像欺骗了阿月，在卖那个哥哥的表的时候，可是后端整个赵公道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在帮助阿月的。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其实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再加上整部电影的一个设定还蛮有趣的，就是阿月的那个台湾国语，还有赵公道的那个广东腔，其实他某部分在告诉我们当时的省级是有非常的复杂的一个状态。可是赵公道最后真的是赌上性命，然后倾尽所有的帮助阿月去筹他要赎回哥哥尸体的那个费用。然后其实他们两个都在面临各自有一些人生的一个创伤，赵公道也有有他跟他的长官的那一段，对。那其实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头讲的，其实他没有要让我们去看见时代的创伤，他是在这个时代底层下的小人物，我们怎样互相给予温暖，怎么样去彼此支撑着过下去，那走出来的关键的复原的力量，两位是怎么看到这个部分？
1: 我觉得在这一段他们两个人的阿月跟赵公道的一个互动的部分，其实我就在想说，哇塞，他们因为了解彼此的难，那个难是很多的无奈。阿月是哥哥死掉，然后赵公道其实本来他应该有一个份工作，后来因为长官，然后也因为这样一直被请到，被以为他是叛乱分子嘛，所以他一直都进进出出警察局，就是那个难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无奈跟无法跟不可能。对，可是因为看着彼此好像再施一点力，比如说我每次看到赵公道在阿月抓着脚踏车在旁边跟着跑，或者阿月跟着那个客人上车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我跟你就是在同一个生命里面交集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是在一起，就算我们两个现在遇到的东西很多不可能，但是至少有作伴这件事情，所以才能够读懂跟互相保护。所以其实过程里面我就会看到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都会想到以前可能陪伴的少年里面，他们有一些孩子可能是有用药的孩子，那他们其实都会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可是他们在过程里面他们也会衍生的其实是自己的彼此的照顾，因为你的处境知道我没办法抗拒，可是我又好像不可控制去用了药，可是过程里面也许在你用药的时候我清醒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安全这件事情，就会让我想到这一段的经验。但我就会觉得，对啊，阿月跟赵光本来就是生命的两条线，就因为在那个脚踏就交织在那台脚踏车上，然后那台脚踏车也载着他们去发现很多的可能，对，虽然最后不是最后他有帮忙那个阿月，就是最后他们其实有一段是失联的，
0: 对，
1: 然后那一段失联里面，我觉得阿月也都还只记得在那么困苦的那个阶段里面，其实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帮助着我。
0: 对啊，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们如何彼此支撑，然后我觉得刚文琪的一个跟听众朋友分享里面，其实那个画面的想象还蛮好，就是我们是两个平行线，可是我们交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交集在一起了，我们的选择不是你怀疑我怀疑你，或是你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我们选择彼此陪伴，然后彼此支持，彼此相信。而且那个画面就像刚文琪说的，他不管是跟着那台车跑，因为赵公道回去救了他嘛，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刚碧琪前段分享的那个，对，他救了他，然后但是赵公道也没有直接说，哎，你就上车或什么，可是也没有要丢下他，然后又有点

0: 诙谐有趣的，好像在闹着他，那他又觉得哎，你好像是我可以信任的，然后就跟着跑，跟着跑。那个过程就是两条不同的生命，我们交集了，我们完全彼此，你走一步，我跟一步，我们且看且走来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了？在彼此不管是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难，这些无法、无奈跟不可能，我们在一起好像就有一些可能。不管他们后来用的方法或许不对，可是就是彼此这样彼此陪伴着。那碧琪呢，你对于这一段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
1: 我觉得在里面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去看到就是赵公道对阿月的保护，可是我觉得反而在那过程当中，阿月提供了赵公道一个重新做选择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赵公道里面他那个伤痛还蛮明确，就是那个伤痛让我很惊讶，就是他大哭的那一段。他其实因为受不了疼痛，就是被有一些方法，然后变成说他去泄露出了他长官的那个所在地，所以就是导致，所以他这件事情是他心中一直很深的一种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不管是阿月，其实不只是阿月跟赵公道，所有的人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都有一些伤跟痛，因为是共同的处境。可是我觉得同时阿月的出现让赵公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有良知嘛。他说他有良知还良心，那他在过程当中他有机会再重新再选择，就是有重新他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某方面也成了他的救赎，就是他的心中原来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去做的，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跟方法。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他有很多次都是铤而走险的，甚至可能我想说他里面真的要去做那个就是伤人性命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他来说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他不是一个加害者，他也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他有机会去协助我们同样处境的人，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也可以，他变成说他有机会去选择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对，这个是在里面我也想另外想分享，就是我觉得也看到的是阿月对赵公道，因为我觉得最后那一画面其实对赵公道来说阿月是他非常重要，在那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他可能改变了他原本的，我觉得是有改变到一些生命轨迹，有一些影响。
0: 就是我觉得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至少是我本来没有去想到，他觉得阿月提供了赵公道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思考，就当然两个人一定会彼此的碰撞之后会产生彼此不同的，不管是面对生命的困境或者是等等的不同的眼光跟复原力。可是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看见，是就是赵公道他内心的那个伤跟他过不去的坎，因着阿月让他重新思考，不管他前端是不是骗了阿月，他觉得我要重新选择，我要帮你帮到底，不管这个方法可能是不对的，但他真的全心全意的职位的这个人，坦白讲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有一点不是那么好想象的，因为两个萍水相逢的人，然后在那个比较一个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可是他却愿意如此的就是鼎力的去协助另外一位跟他一样在底层里面需要被协助的人。那我觉得确实有某一点是碧琪所分享的，因为他做出了他想要看见他生命有不同重新的选择。好，那依着我们一直在讲赵公道的部分，我觉得赵公道这个角色在里面的设定还蛮有趣，他不管是他那个口音之外，其实他里面其实他常常就是口对对对口出秽言，然后他其实非常的开朗，你看他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开朗而且非常的搞笑，不管是阿月在面对那一件有可能可能会被抓去当人口贩子，然后他后面在面对阿月，就是像刚刚文琪讲，他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你跟车等等，然后还有他带着他去找姐姐，就是9188的姐姐，他在那边明明里面的人没有人理他，你们记不记得赵公道在外面自己跟就是在这边跳来跳去，然后好像有人在跟他玩，但其实没有。对，就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其实想要化解整部片的一个，不管是时代背景，或者是说坦白讲阿月的开朗跟阿月的开朗跟他看事情的眼光，跟我们这些已经50岁的大人们在看你，我们一直都有一些担心，有没有？就像在一直担心你下一步话，可

0: 是在这个里面他好像没有要我们去想这些东西，他就是只要让你看到在这样时代里面我们在爱里面真的是没有惧怕的，只要我们彼此支撑彼此往前。那 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其实赵公道都是以很幽默的方式在面对很多的事情，包含在最后他要去决定要可能去做伤害别人生命的事情，他请那个阿月在那边看那个什么油条，对对，他说你炸五条，炸五条然后你再来找我等等。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就他以幽默在对抗这个时代可能彼此的一个难跟创伤，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设定？嗯，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多 失控的时候，嗯，我觉得幽默感啊就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嗯，因为幽默感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先有一点煎熬，反正就是这样，状况就这样，大地啊，买不到啊，不要紧啊，这样就会出现这些话语，然后也比较不会怨怼，
0: 嗯，
1: 就不会先在抱怨，就在前面，啊，反正就好笑啊，就这样啊，然后，嗯，对，然后也比较可以有温柔，
0: 嗯，
1: 对，所以在讲到在讲到幽默感的这些，我就想起他在那个有一幕，他把长官的手指头拿回家，
0: 嗯，
1: 他放在家里一罐一罐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在现场看到这，嗯，这个人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我应该会非常震惊，吓，
0: 嗯，
1: 得跟没办法继续讲，
0: 嗯嗯嗯。
1: 可是他就一罐一罐，就很纯然的对这些人的爱，
0: 嗯，
1: 我就是要把他带回他的家乡，
0: 嗯，
1: 然后他用很方法，因为我不可能整个身体带回去嘛，然后我就每个人就带了一根手指头，也算有回到家，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对啊，过程里面我有很多，我也其实也不太知道他手指头能不能带回家，
0: 嗯，
1: 他其实过程还是会对自己是很多的疑问的，
0: 嗯，
1: 对，可是我觉得他就有那个阿月的精神，
0: 对，
1: 其实他们讲他们两个很像，
0: 嗯，
1: 就是我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家，
0: 嗯，
1: 那我用手指头，那至少这样一罐一罐我要带走的时候是很方便，
0: 嗯，
1: 我就觉得他们在这一块的安排里面，
0: 嗯，
1: 对啊，就是用一种很枯瘦，但是你会想到，对啊，好像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个爱跟执着，
0: 嗯，
1: 然后用幽默感去温柔的看待这个东西，比较能够支撑这件事情，不然他光想我能不能回去，或我能不能，其实如果像我比较悲观那种惨啊，长官的手指都会白剪断啊，就之类的，就是你，我就想说，哇塞，这样子的一个很温柔的去引出那个，其实我对于可能我对于返回家的，
0: 嗯，
1: 的那个爱，我对于长官的尊敬跟，
0: 嗯，
1: 跟这样子的一个承诺，
0: 嗯，
1: 对，那个过程是很，我自己觉得是很美好的。
0: 嗯嗯嗯嗯，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为什么我会特地请两位分享说，就是赵公道这个角色的设定，然后文琪也提到了，我刚刚本来很想讲手指头部分，对我们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们已经社会化了，我们已经年过半百了，我们在看很多的东西里面就是有担心害怕接下来如果不能达成怎么办，可这两个人真的，他们全然的爱跟执着，他们就往前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的设定，就像刚刚文琪所说的，他的幽默跟他在里面的无厘头，他很多的动作跟无厘头，你想说你现在在干嘛，旁边好像有一点事情但你在干嘛，对，就那种感觉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就像文琪说的，我失控的时候，我如果幽默感先出来，我其实自己会先接纳，然后我好像不会去怨对我现在面对的事情，我反而可以温柔的看待这些东西，然后回到我最纯然的爱跟我本来的执着是什么。我觉得导演有某个部分想要我们去思考这个，然后我们才会放掉我们一直在担心的，哎，嘉义到台北怎么这样咻就到了，然后接下来他的680还是700要怎么拿，我们好像才会放掉这些，去看见导演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好，那我比起的在这个部分，嗯，
2: 因为我觉得如果赵公道今天不是用幽默感的话，其实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走下去，
0: 嗯，
2: 因为其实在，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幽默感可以让他可以再继续走下去，虽然在生活上不一定如他意，
0: 嗯，
2: 但是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没有放弃跟人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沮丧或创伤的时候，是会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的，
0: 嗯，
2: 可是我觉得赵公道他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苦痛跟伤痛，
0: 嗯，
2: 所以他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去否定他就是遇到这些事情，
0: 嗯，
2: 而且是很不公平的，
0: 嗯，
2: 就是一直被找，
0: 嗯，
2: 然后怎么又来了，然后工作又没了，
0: 嗯，
2: 然后骂脏话，然后就是抱怨，嗯，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跟人是建立关系的，
0: 嗯，
2: 也没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确相信，他们都相信人是善良的，
0: 嗯，
2: 其实他里面也没有觉得谁是不好的，
0: 嗯，
2: 都没有，就是这样子，
0: 嗯，
2: 就是反正就先解决眼前的，那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把，所以他其实变成说他本身也成为一个他人很重要的一个陪伴人家的人，
0: 嗯，
2: 他自己的事情还是在，哦，但是我觉得他是有那个能量，因为他其实面对事情然后用

0: 目感，然后面对这事情，他还是可以跟人建立关系，然后可以去帮助人。
1: 嗯，确实，而且碧琪在讲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可能会谈到这个部分，可是碧琪在讲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最后一幕，虽然我们下一段会谈到，但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因为碧琪在说赵公道的全然付出，然后他在为别人付出自己，最后他还是默默的选择离开诊所，有没有？他们不是最后去碰到，对，我就觉得哇，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萌》这部电影，也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阿月的出现好像提供了赵公道另外重新选择生命怎么样往下过的机会，然后我们也聊到了赵公道跟阿月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如此的自然纯然的爱跟执着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以及身旁每一个重要的人。接下来在最后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也想听听两位来宾的一个说法跟看见，是在片中其实一直不断的出现云跟雾的故事，或者是两滴水的预言，其实那都是哥哥画的，就是那个戏份很少的哥哥画的。那个碧姐要不要挑战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曾敬业
0: 啊，对，说对了。

0: 对，就是其实那个都是哥哥画的，不管是画给阿月或是画给姐姐叫什么阿霞
1: 阿哈
0: 阿哈，对，就是其实都是都他都有跟妹妹说过这样的故事，然后也有把那个东西寄给姐姐，一个好像应该是从小分给人家的姐姐，然后但是这个都一直在说着，就是不管是生命或者是那个雾或者是云，它其实在讲的都是生命跟灵魂，它最终会化为雨水再来滋润我们这一片大地。其实它充满了意象，可是它其实也呼应着我们复原力，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坦白讲他们两个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导演厉害的地方，他们经历的事情都还蛮沉重的，手指头尸体，包括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聊的赵公道说，哎，你哥哥的右手有，你哥哥的左手有，对，其实坦白说是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悲伤，但不管他的悲伤或是泪水，他其实一再用云跟雾告诉我们，他终将会转化成他去滋养后代跟滋养彼此心灵自由的一个力量。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嗯，我那时候印象深的是那个阿哈，就是他们两姐妹就是坐在聊的时候，其实哥哥跟阿月讲的版本跟阿哈讲的版本有一点出入，因为哥哥会先跟阿月讲，其实那时候很明显他的理想他就是会终将化成雨水滋润大地，
0: 对，
1: 可是在跟姐姐在分享的时候，哎，故事怎么有点落差了，我觉得从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哥哥其实有点对自己开始陷入了一个迷茫的状态，因为就是说好像我今天有理想跟我梦想，那我也成为了，可是我今天没有，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滋润到大地，我可能今天下雨落到了海里，甚至形成了一阵大雾，突然消失。那我存在，我做这件事情还有它原本的意义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在其实本来一直很坚定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开始出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怀疑跟否定。那可是站在过程当中啊，就说，可是其实后来又回的就是说，可是他们都是曾经风景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就像哥哥为哥哥。很深刻的去影响了阿月，那阿月，你看阿月后来那个孙女，她会把这样的故事跟自己的孙女说，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我觉得阿月她代表就是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其中的某一个人，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记得这样的事情，然后也形成了后面的怎么样让这些人是被看见的，那甚至也对后来的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好，那文琪呢？文琪，你在这个部分，
2: 我其实在听这个故事，就是从阿月或从阿霞这边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哇塞，就好像在谈整部戏要跟我们谈的那个生命的意义，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面，对，因为这个那个背景其实坦白讲，我也还没出生嘛，在这个就每个人生命到这个世界走一遭的时候，好像都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存在。所以有时候处境不太容易，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困难，在这个时代，在我这个时代也有我的不容易的地方。然后每个事件里面或者是事件里，都会再去陈述的是我是谁。比如说赵公道的单纯，阿月的执着，在这一块我在哪里？我其实面对到不一样的困难，但是都会成为在彼此生命，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在这块大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注记，就那个发生里面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就在想说，我都想说，哇，我们现在看那个戒严时代的那个，那么他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想象是这样，从里面学到一些故事，或者是就像刚刚碧琪讲的，他们可能用云跟雾的故事，可能代代相传讲给自己孙女的听，那等以后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孙子在讲我的时代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有是跟你跟这块土地的连接，跟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连接里面，好像就会是有一个影子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个谈的就是，哎，我为什么我在这里，或者是我面对到什么，其实我做了什么？对，
0: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刚碧琪所提的，好，就是对于阿月跟阿霞可能所听到的云雾的故事跟两滴水的预言有一些不同的转换，然后或者是文琪现在所分享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在讲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那不管我是雾，或者是我是那两滴水，或者是刚刚碧琪说的，哎，我最后变成了雾，我其实没有滋养大地，我掉到海里还是滋养了这片海洋。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他期待滋养了后代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守在那个时代背景，就在我们自己当下也是一样，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还有我为什么在这里，

0: 我的，或者是我在哪里，又或者是文琪刚刚讲的我是谁，我是云还是雾，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样让那个心灵的自由的掌控权在自己。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悬，那个地方好像一直要反复看才知道一点公杀，然后那个阿哈的台语够不认得，有没有？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好险我们现在可以一直反复，
1: 对
0: 对，然后就在想说，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有先稍微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其实，在电影的结尾，我其实坦白讲，我没有想，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部片会拍到现。就是他会把它拉来现代做结尾，对，那我就觉得喂 导演真的有他的一个想象，就是他最后的结尾是现代的戏份，然后出现了阿月变成祖母的一个生命历程，然后他去看医生又遇到了赵公道。好，那 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拉到了现代，然后他也让整个时代背景没有那个时候的一个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戒严时代都没有，他只有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日常的平静。那你觉得你从这部电影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爱跟复原力，甚至是不管是自己跟环境，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或是自己跟时代，你怎么样去做和解？
1: 我觉得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就是在世代的传承里面，就是当他镜头画到回到那个，因为他连色彩其实回到现代的时候色彩就比较偏蓝色，你会知道哦，那个场景不太一样，你回到现在。然后我觉得其实看到阿月心中其实都一直保留着赵公道这个人的一个位置，其实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个一个点，还是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怎么了，但他也会好奇，他其实也会想要知道，那所以阿月走到祖母这个历程，其实我觉得象征着一个岁月的流转，但是他其实年少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谁帮过他，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他很荒谬的冲到台北的时候，就这么很纯然的就是这样子帮着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跟协助的时候，我觉得在他心里面留下一个生命中留下一个很大的印记。那我相信他在跟他孙女讲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赵公道这个人，但我觉得导演有时候就是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纠结，就是赵公道就走了耶，就走了耶，对，所以我也再回头去想想，对啊，有时候很多生命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会留下的是那个爱跟被支持的感觉，可是遗憾还是会有，对，这个遗憾里面你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跟他说声谢谢，可是在这个谢谢里面呢，你可以有很多的时候是你会去反复的去感觉到，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就你会知道当别人你可能不经意的一个伸出手的动作，可能会成为他人在这辈子里面记一辈子的事情，这我觉得就回到那个云雾的这件事情里面，它其实你不会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连接，然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了一段话其实深深的影响这个人的一生，
0: 对，是，就是在文琪所分享的过程中，我就回到刚刚碧琪在讲那两个故事的不同，然后就像赵公道是云还是雾对他来讲不重要，就像我们都有个困惑，你导演你的安排是最后让赵公道就这样走了，然后把雨伞还给他，就这样子。我就想说，对，生命里面确实一定有遗憾，可是某些遗憾的东西是云是雾其实不重要，你怎么样回到你自己心里面你所看见的比较重要，而且他也没有跟我们交代那个阿月出来之后的所有的一切，对，就是这就是生命，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是要往我们所决定的方向去走。那碧琪你怎么看待最后就是阿月变成阿嬷以后的这一段？
2: 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大萌他在提的是阿月大概十五岁那时候做的一次，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东西其实整个过程他会影响到后面每一次的一个决定，因为当今天他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后面就有机会跨出很多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那是每一个历程都可以这么完美其实不一定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每一个决定它都会有它的痕迹跟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以及我做的任何的选择，那所以一路陪伴，我觉得这个过程一路陪伴阿月一直到结婚，因为它里面其实就很详细嘛，他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学业，然后完成什么学业，然后怎么一直到当阿嬷，然后到电视开始可以播放，那个时候一些事情是可以被公开的，怎么样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然后开始可以面对名单，然后我觉得阿月心中的一口，他一直想做一个事情，他终于可以做了，他想要去找那个人，那还好他不在那个名单里，但他在

0: 缘，不，我觉得在那个因缘机会当中自然就会遇上了。
1: 嗯，
0: 那我觉得我的确也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我在想说为什么赵公道他最后，我觉得他那个表一直带着，所以对，我觉得对赵公道来说他也一直在想说有没有机会遇到这个人。
1: 嗯，
0: 因为他一直带在身上他这个表，他的表当然不是原来的表，但是他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因为他一直很想说没关系，那我总可以买回来吧，当然当初没有那90块，但他找了一个类似的，我总遇到你，我可以把它还给你的。
1: 对，
0: 就
1: 嗯嗯，对。但那你们觉得就是阿月在心里面所放不下的那个东西，你们觉得是赵公道带给他很大的一个支持跟爱，或者是说阿月其实有某些他，我这个只是闲聊了，就是阿月有没有什么其实是他想跟赵公道表达的，因为他一直跟他讲你等我，对，但是赵公道没有等他。
2: 我觉得因为他们后面的结束里面其实赵公道就是后来就被抓走了嘛，其实有很多东西阿月不知道过程发生，
1: 嗯，
2: 或者阿月其实我在猜啦，就是我自己脑补，就是阿月可能只想告诉他，其实可以不用这样为我，他其实就是想要讲这句话。
1: 是，
2: 对。
1: 那碧琪怎么，
0: 我是觉得他想知道他是否安好。
1: 他已经看到他了耶。
0: 对，但很多东西就是停在现阶段就好，因为后面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对，例如说我自己想的啦，例如说阿月会想要做出一些补偿的动作，或者是生活上的，因为我可以想象赵公道他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那生活怎么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后面很多很现实的东西他可能变成说，我觉得赵公道会想说是不是这种我不晓得，但是我就会想说他有可能脑补了，就脑补就是可能阿月会不会出于一些感谢或补偿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不是他想要的。
1: 确实哦，这其实坦白讲最后的这个结局也蛮像赵公道的啦，因为他就死铁头的去帮助他，他也没有在管自己的性命或自己可能会被抓等等，那他最后这个结局好像也蛮符合他本来设定的一个状态。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所有的看见跟所有的想法。那在《大蒙》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历史它冷酷的一面，可是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温暖的一个光芒。历史的大雾可能会曾经抹去许多人的青春或者是理想，让他们如同雾气般的消散，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只要有爱，人们就能够在夹缝中生出强韧的复原力。阿月带着哥哥回家的脚步，还有赵公道踩着三轮车的背景，其实都在告诉着我们，创伤之后的复原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爱还有同理勇敢地走下去。那些在艰难岁月中彼此守护互为风景的小人物，最终化成了雨水灌溉了这片土地。唯有爱可以完成一切，在爱里面成为人跟人之间还有人跟时代洪流之间勇气与祝福。今天非常谢谢文琪跟碧琪来到节目中，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在成婚前夕遇见了天使，预告他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这个孩子的降生充满奇迹，孩子的成长让他不解，而最终这孩子的选择让他心痛一生，却并不后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玛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旧约的范畴，进入了新约的部分。

是圣经的下半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谈玛利亚这个人物。圣经的新约前四卷书，我们称

四福音书里头。今天所谈的玛利亚，就是救世主耶稣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玛利亚，这个时候玛利亚那时候是还是一个童女，好，她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后裔，名叫约瑟。那这个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有一天晚上，玛利亚遇见了天使，天使进到她的家里面，然后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向你问安。”玛利亚听了这个话就很惊慌，想说什么？为什么天使会突然向我显现？而且天使向我问安呢？通常我们向一个人问安，通常是晚辈向长辈问安，或者是下位者向上位者问安。天使居然向我显现，而且向我问安。所以玛利亚因为这个问安，其实他就有一点惊慌，然后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蒙了大恩，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好，耶稣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是耶稣，但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其实就是约书亚，就是拯救者的意思。所以呢你要把它起名叫做耶稣，其实就是拯救者的意思。然后呢，他要为大，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所以呢，天使来跟玛利亚讲说：“你会生下救世主。”然后玛利亚就说：“可是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怀孕呢？”天使说：“这个孩子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怀孕。”所以这个玛利亚的怀胎其实是一个神迹，而且是超越像我们是超越我们前一期所说的这个施洗约翰的神迹。好，我们前一期说到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也是一个神迹，是他的父母亲在已经年迈甚至妈妈月经断绝的情况下还可以怀胎，而玛利亚的怀胎是一个更不一样的。玛利亚的怀胎是没有经过男女交合成为受精卵的这个过程，玛利亚的怀胎是圣灵进入到她的肚子里就成为了耶稣的这个胎儿。那所以这真的是在当时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那可是玛利亚知道了这件，玛利亚听到这一个天使的宣告，他最后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好，玛利亚这样子的回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她已经许配了丈夫，结果还没有嫁过去就怀孕了，世人会怎么想？旁边的人会怎么想？这个女孩子一定不干净，她一定跟人家通奸，不然怎么可能怀孕，对吧？那事实上，玛利亚的未婚夫，也就是约瑟，其实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他确实也是这样想的。好，这个约瑟呢，他在还没有迎娶玛利亚的时候，就听说她怀了孕。那从约瑟的角度来想啊，这玛利亚一定是背着他偷偷跟别人乱搞了。好，但是这个约瑟是个好人，他不愿意这个公开的羞辱玛利亚，所以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他没有跟别人暗通款曲，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你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好，旧约先知曾经有预言，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好，所以玛利亚未婚怀孕，以童女之身怀孕生子，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好，所以在约瑟的梦中，天使显现，然后很详尽的跟他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好，所以约瑟醒来之后，他这个心结就打开了，他就按着天使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么玛利亚嫁给约瑟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所以两个人结婚没多久，这个玛利亚的身孕就渐渐的重了。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远行啊，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我们说过，这时候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掌，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那当时候的凯撒大帝就有一个下了一个政令，叫所有的人呢要报名，要去报户口。好，那你报户口的时候，就算你现在不是住在你的出生地，你也要回到出生地去报户口。那所以呢，约瑟带着玛利亚，他们原本住在约瑟跟玛利亚结婚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住在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地方。那因为要报户，要回家乡报户口的这个缘故，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啊，因为约瑟原本是大卫那一个支族的人，所以他的家乡在伯利恒。好，那所以呢，约瑟就带着怀孕的玛利亚一起回到伯利恒，要去报户口。好，到了伯利恒的那一天，这个那一天晚上，因为很多的人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那伯利恒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城，那一时之间涌入了很多要回来报户口的人，所以呢，伯利恒里面仅有的几个小客店已经全部都客满了。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已经天色很晚，然后走遍几个住宿的客店都没有空房间了。那可是这个时候玛利亚开始阵痛，糟糕，孩子要生了，没有房间怎么办呢？那在就跟那个客店的老板娘说，拜托你给我们一个地方，至少给我们一块地方，让我们可以生小孩。好，所以呢，后来那个客店的老板娘就让他们在马厩里面休息。好，那本来是放马的地方，好，但是在马厩里面就清理出一块区域，然后让约瑟和玛利亚在那里休息。然后当天晚上，玛利亚就生下了耶稣。这个耶稣，他不是出生在医院，没有什么也没有保温箱，没有小床，什么都没有，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出生之地。可是呢，想说这个圣灵承运这么特别的孩子，结果出生的时候居然这么寒酸啊！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面，连个像样的小床都没有啊！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也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啊！在伯利恒

附近的野外，有牧羊人晚上在那里看守羊群。突然之间，有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显现，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生了这个救世主降生了救世主降生，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哦，牧羊人听见了，就赶快去找。结果呢，果然在这个一个客店的马厩里面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他们就去就去敬拜，然后这个参见救世主就在那里敬拜他，然后为耶稣的降生而欢喜。不仅是这个牧羊人来恭喜耶稣出生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也讲到说，有东方的三个博士，有东方的三个博士，他们是星象师，就是观星象的。然后呢，他们观了星象，在东方看见有这个帝王出世的这个星象，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来到从东方来到这里，要寻找那一个君王然后呢，路过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说，就是当时候这个犹太人的那个王希律王，他们就来问希律王说：“哎，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个在哪里呀？我们在东方看见了这个帝王的星象，我们要来朝拜他。”那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面就不安，然后想说：“什么？犹太人的王不是我吗？居然诞生了一个什么犹太人的王？”那所以呢，他就跟博士说：“你们去寻找找到了那个孩子就跟我说那我也想要去朝拜这个未来的君王。”那其实希律王是想要知道那一个小男孩是谁，赶快把他杀掉，就是免得以后抢了他的位置那所以那博士后来就跟着那个星，按照那个星象，后来就找，就找到了这个耶稣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俯伏拜这个小婴孩耶稣，然后拿出黄金、乳香、末药，都是当时候非常珍贵的东西，作为礼物献给这个婴孩耶稣。那后来这个博士呢，在梦中就有天使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回去见希律王，希律王会杀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博士这三个东方三博士来朝见耶稣，送了昂贵的礼物给他之后，他们就绕远路就回去了，就没有就没有再去见希律王那这个希律王呢，因为这个有点被博士糊弄了知道博士没有回来见他就走了，所以这个希律王就开始就心中更加的不安，而且很生气，所以他后来就下了一个政令就说伯利恒附近所有两岁以下的小男婴全部都要杀掉。那所以耶稣就很危险才刚出生没多久，天哪，就要被追杀。然后还好天使又显现这天使最近非常忙碌。那个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跟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吩咐因为这个希律王呢要寻找这个小孩要除灭他。所以呢，约瑟就连夜带着玛利亚跟耶稣逃往埃及去，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一个希律王死了之后才回来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由 Tank 吕建中所作的《不可思议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玛利亚，她是救

是主耶稣的母亲，她从圣灵怀了孕，然后跟约瑟，跟她的丈夫约瑟回到伯利恒要报户口，可是没有客房了，他们最后只能够在一个马厩安顿下来。在耶稣出生的那个晚上，他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真是一个又奇妙又令人心酸的经历。对玛利亚来说啊，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干净的好的环境里呢？可是耶稣却是生在马槽里。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有牧羊人跟东方的山博士前来拜见耶稣，送上大礼，这同样是非常的不寻常。而耶稣不寻常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又遭遇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辈子不会遇到的事情，就是被追杀。 OK， 前面我们讲到东方三博士前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曾经去拜访过希律王，问说那将来要做犹大人的王的婴孩在哪里呢？哇，这话一问出来，希律王整个心中不安啊。然后东方三博士可能也不知道，因此捅了一个大篓子。好，所以这个希律王开始满天下的要寻找耶稣，好，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婴孩才是未来要做王的那一个，所以呢，他就干脆下令把伯利恒周围所有的男婴都杀掉。好，那所以呢，这个约瑟因为有天使的提醒，连夜带着耶稣跟玛利亚逃到埃及，一直到好几年以后，这一个下令要追杀耶稣的这个希律王死掉了之后，他们才回到家乡去。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长成了一个孩童。那么圣经里头关于孩童耶稣的记载其实非常少，只讲过了一件事情，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说到孩童耶稣，有一年他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其实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基本上每一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平常没有那么多人住的，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那是一个犹太人心中的圣地，每一年要去那里朝圣。那每一年什么时候去朝圣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个耶和华上帝。好，上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那在路加福音就记载到，有一年耶稣那个时候12岁，那么他就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然后按着这个节期的规矩，然后就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好，那等到逾越节过完了之后，他们一群人就回去。那因为呢，这个每一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一大批人上去，所以不是只是爸爸，不是只是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一家三口，他们基本上是跟着左邻右舍啊，然后亲朋好友啊，一大群人这样一起走的。所以呢，在这个他们守完这个逾越节的整个节期，然后敬拜都结束之后，他们要返回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拿撒勒。好，要回到拿撒勒，要走好几天的路程。那结果他的父母亲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没有跟约瑟走在一起，因为可能想说大人跟大人走在一起，然后小孩子自己玩这样。好，所以呢，他的约瑟跟玛利亚就以为耶稣在

同行的人当中。结果走了一天之后，哎，在这个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要找耶稣，就找不到。结果呢，哈，找不到。哎，难道耶稣没有？难道耶稣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回来吗？好，所以呢，他们就再返回耶路撒冷去找他。结果过了三天，果然发现耶稣居然真的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跟着父母亲回家。好，过了三天，他们就遇到。就在圣殿里面看的耶稣，发现耶稣他在做什么呢？这个12岁的耶稣，12岁的孩童耶稣，他坐在一群这个律法师的中间，然后一边听一边问问题，然后这些律法师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看见，就心里面也觉得很稀奇哈。那玛利亚就跟耶稣说：“孩子啊，你为什么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走呢？你看这样子，我和你的爸爸很担心，然后很伤心的来找你。”结果耶稣居然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哦，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应该要以我父？其实意思就是指上帝哈。”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要以我父上帝的事为念吗？好，我当然会在这里啊！你们怎么会？你们干嘛需要找我哈？那他说的这个话呢？其实，他的爸爸妈妈当下都并不明白，可是他的妈妈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哈。虽然不明白，虽然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但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就存在心里。那么后来耶稣长大了，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之后呢，就侍奉很忙碌，然后很少回家。也有一次耶稣说的话让他的妈妈非常不解，但是也是默默的存在心里。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因为他很少回家嘛，那后来他的这个他的后来他的这个妈妈跟他的后来的几个弟弟，就是他母亲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在耶稣之后也生了几个孩子，就是耶稣的兄弟。那耶稣在跟众人传道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兄弟就站在外面，然后说：“哎，请帮我们叫一下耶稣哈，这个我是耶稣的妈妈啊，然后这边是耶稣的弟弟，好，我们是他的亲人，我们有事情想要找他，好，那帮我们通报一下，让我们可以见耶稣这样。那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告诉耶稣说：‘哎，耶稣，你看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哈，在那个门外那边，他们要跟你说话。’可是耶稣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又指着这个在场的许多的门徒，还有跟随他的人，说：‘看哪，你们就是我的母亲，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那在当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耶稣讲这个话好像……’”怎么好像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看重他的亲人哈、哦，但是耶稣其实他是要借着，耶稣其实是有点借题发挥哈、哦，借着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的事情，他要告诉这个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说。以后凡是信靠上帝的人，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到了天上，我们全部都会成为一家人。好，他趁着这个机会啊，来做这样一个教导。好，那这个其实也是让玛利亚心里面觉得啊，听起来不太明白，然后心中有疑惑，可是因为他始终记着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到耶稣最后，在耶稣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当然到

后面我们讲耶稣的故事，会把他这一生的，会把耶稣的生平，用更详细的方式来跟大家解说。那今天因为我们是聚焦在耶稣的母亲身上，所以我们就谈耶稣跟他母亲的互动。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讲到耶稣他最后，耶稣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非常惨烈的，因为他遭到这个犹太人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陷害，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就去看他，因为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被抓，然后被审判，然后被鞭打、羞辱等等的过程，其实他的妈妈都只能够远远的站在旁边旁观，他根本没有办法插手，也没有能力去拯救他的孩子。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跟这个耶稣的一些其他的门徒就在十字架的旁边陪着他。那这时候耶稣看见他的母亲旁边站着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一个耶稣非常喜欢的门徒，应该就是约翰，应该就是约翰，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施洗约翰，是另外耶稣的门徒约翰。那耶稣看见他的母亲跟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站在一起，他就跟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跟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他耶稣知道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没有办法尽孝道了，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妈妈了，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他就用这样子的语言，他基本上挂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动作，他只能讲话，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语言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跟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希望这一个门徒可以代替耶稣来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从此之后，这个门徒就把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中去。那包括耶稣后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帮忙收尸，然后埋葬，然后一直到这个三天之后，就是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那到了这个三天以后，等到这个周一的早晨，这个耶稣的妈妈想要去坟墓看耶稣，想要去坟墓看耶稣，结果发现耶稣竟然没有在坟墓里面。然后天使告诉他说：“这个你们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好，那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这一生的互动。其实，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他们的互动并没有很多。那玛利亚也对于耶稣的所作所为，身为一个在当时候的一个妇女，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知识教育的妇女，她其实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她仍然是放手把她的孩子交在主的手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也是一首诗歌，不过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Mary Did You Know。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因为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所以在后世被尊为圣母玛利亚，在天主教中她拥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当我们透过福音书来了解她的故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从她接受天使的预告，愿意透过圣灵怀胎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就注定有无数的风浪。第一个面临的危险是未婚怀孕，别人会怎么看他？肯定觉得这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连他的未婚夫约瑟都想把她给休了。还好有天使去向约瑟澄清玛利亚的清白。再后来，婴孩耶稣出生在一个令人非常无言的地方。这么亲爱的宝贝，怀胎十月才生下来的宝贝，居然只能放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马槽里，哪个母亲受得了呢？这还没完，耶稣出生不久之后，他们就被迫举家逃亡到埃及，好几年之后才能够回到家乡。这一切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可以承受的。那在这之后，随着耶稣年纪渐长，做母亲的玛利亚越来越看不透他了。当耶稣出来传道，整天忙碌的侍奉，想见一面都难啊。最后他可以好好看着儿子的时刻，是那一个

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儿子。圣经虽然没有太多的描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母亲，她一定心痛的无以复加。玛利亚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但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她或许看不懂儿子的所作所为，但她始终谨记最初天使造访她的那个晚上，告诉她说，你的儿子要成为救世主。所以即便耶稣自投罗网，被人设计陷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惨死，玛利亚始终默默的陪伴，即使再心痛，她也从来没有插手过耶稣的侍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或许是做父母的，我们也是做人子女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很多时候为了孩子的安危或者好处，我是绝对不肯退让一步的。我相信对玛利亚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她知道这个孩子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孩子带有特殊的使命，因此他选择了放手。事实上，耶稣虽然惨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拯救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是人无法测透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其他的亲人，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终有一天会与我们分隔。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这一生就能够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玛利亚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愿意将他的孩子放手。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将自己与你亲人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知道你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当我们愿意放手，将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亲人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将能够发挥出不一样的光彩。就如同玛利亚将她的孩子耶稣放在你手中的时候，耶稣就能够完成那世上最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你的手中绽放光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三集了。今天要讲到的是所谓勤能补拙在教室里的角色。其实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要肯吃这个苦。所以很欢迎前两集聆听了我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讲了老师看孩子的整体印象机制，还有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之间那条看不见，但是老师心里很清楚的分界线。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潜规则，这一条我觉得是最能让家长安心，也最值得家长知道的一条。一个孩子不需要天生很聪明，但如果他愿意去吃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换句话说，老师在乎的不只是孩子现在的程度在哪里，老师更在乎的是这个孩子面对自己的不足，面对被纠正，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是会躲开还是会留下来继续做。今天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到现在我讲起来都还会起鸡皮疙瘩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次，隔壁班的老师把一个孩子转介到我班上，理由是这个孩子做什么都很慢，跟不上班上的进度。我接手之后，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努力，他不是懒，他就是慢，但是他每一步都很扎实的在走。后来我知道，他在校外有

楼上舞蹈课，他自己很喜欢跳舞。可是这孩子也告诉我，他的舞蹈老师说，他得还要再学好几年，才有可能在舞台上独自表演一支个人的舞蹈。也就是说，连他真心喜欢、真心投入的舞蹈，他的进度

出你跳舞的时候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而我特别跟他强调，如果我点出来的听起来都是负面的东西，那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别人不会特别告诉你的细节。我不是在说你不好，而是因为我很在乎，才会仔细看。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觉得是这整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接下来在数学课上看到你写错、算错的地方，我也会一样，同样的方式，这样子仔细的点出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你就这样子在这个错的地方一直反复的练，练到熟以后就会了。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我点出他的错误，他都没有逃开，没有放弃，他会重新坐下来，把类似的题目一题一题的，一遍一遍的做。大家也知道，现在都有人工智慧了，所以完全有可能把同样的一个类型的题目一直做，一直做。我每一次看他这样子，我自己都很感动。那就说到了他的舞蹈。由于他有舞蹈的背景，所以在我们做学生期末的表演之时，我特别的安插一首。那这首歌呢，是需要一个孩子独自的撑起整个场面，而跳前面的整个前奏。这是一个为了圣诞节而呈现的舞蹈。那在做这个舞蹈的预备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这必须要是能够身体非常的柔软，而且呢，你必须要用你的身体去说这个故事。所以你不能够只用你平常的那种思维，觉得我只要步子走到了就可以，而是你要整个人融入当中，从你的每个微笑、你的肌肉、你的伸展、你的手指的延伸，都要在在的来诉说这个故事。每一次我们练习，只要一踏上台，我就会点出每一个我觉得他需要去仔细的推敲。我会告诉他，你的手指头在这个地方呢，我要你直的往前伸展，你的身体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要你很柔软的往上扬去。所以我会把每个细节很仔细的就敲出来，让他知道你这个地方要练习，而给他时间，让他慢慢的，别人在练习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站在角落，你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动作，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到他觉得跟我提醒他的很接近了，他才会再去练习下个动作。你可以想象，到学期末表演的时候，他上台跳舞，跳得真的非常的美。他妈妈后来带着眼泪，就是在眼眶当中含泪的笑容来找我，谢谢我。他说，他的孩子的舞蹈老师告诉他，从今年开始，这个孩子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在台上跳一支个人的舞蹈了。因为他整个肢体的移动方式，他的台风都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他的舞蹈老师告诉他，你还要好几年才能够担纲大任，就在这一个学期就整个转变了。因为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当这个孩子他愿意在同样一个动作上用对的方法不断的一直练习，当我点出来让他知道他哪里做错了，他也愿意一直的去修，一直的去练习，就告诉你这个孩子他能够独当一面，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在学科里面，同样的这个思维他会去运用在外面学习舞蹈的时候，老师要教给他的事情。以前的他，只要老师一点出他的错误，他就吓得肢体整个都僵硬掉，然后还会摔倒，还不敢动，整个步子都是卡在那边的。现在他知道，在外面的舞蹈老师只要一点出他不对的地方，代表的是老师特别的仔细的在看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就更需要再去练习的更好。他的这个想法思维一旦改变之后，不只是在学科数学上改变，在学校的舞蹈改变，在他自己

生活上面在外面的舞蹈老师都看到这样子同样的改变，整个人都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这个案例的核心啊，不是努力感动了老师？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故事里面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在哪里。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孩子很努力，老师被感动，所以老师愿意陪他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就漏掉了最重要的一层。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把他在舞蹈课上已经学到的一套面对被纠正的能力搬到了数学课和其他的课上。这是一个面对被纠正的能力。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无法面对被纠正。这个孩子在舞蹈课上已经被训练出一种能力，听到老师说这里不好，那里要改，他不是去崩溃，他不是去放弃，而是回去反复练习。这是一种很珍贵也很难教的心理素质。我再说一次，这是一种很珍贵也很难教的心理素质。很多的孩子在学业上学不好，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一旦被指出错误，就会觉得自己很笨，很难过，他去逃避，下一次就干脆不写了，不交作业了。我做的事情是先告诉他，我接下来会跟你的舞蹈老师一样，诚实地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先把这个心理准备建立起来，然后再开始纠正他的数学错误。因为他已经知道，被点出错误不等于我很差。他已经知道，被点出错误不等于我很差，而等于有人在认真看我，认真要帮我。这个心理上的桥一搭好，他才能够一题一题的，不逃避的，把错的地方练到对。那当然，每一次我的题目，我都希望是有个研究支撑。努力为什么能够买到老师的耐心呢？又为什么真的有用呢？我这个观察，教育心理学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叫做归因理论。归因就是归回到某个因素啊，归因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Attribution theory 是心理学家 Weiner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他所讲的是，一个人会把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归因到不同的原因上，可能是能力，可能是努力，可能是运气，也可能是任务本身的难度。归因到不同的原因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心理因素。如果一个孩子把失败归因到我能力不够，这是一个他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也是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就很容易就会放弃。但如果他把失败归因到我还没有花够努力，这个原因是他自己可以控制，他反而会更愿意继续尝试。那接下来就是更广为人知的成长性思维了 ,growth mindset, 这是前几年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心理学家 Dr. Dweck 的研究。他发现相信能力可以透过努力慢慢增长的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把这个挫折当成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当成我不行的证据。相反，相信能力是天生固定的孩子，一旦遇到挑战，反而会倾向于退缩，因为失败对他们来说，等于就直接证明了自己不够好。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也很努力，也很容易就被误解的一个地方。成长思维不是叫人努力就好，不用去管方法这么简单。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老师给回馈的方式。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老师给回馈的方

事。这也就是为什么家长们、朋友们、老师们，老师的工作、老师的素质和训练非常的重要。老师给回馈的方式，研究上发现，当老师的回馈是针对于努力和过程，而不是针对你真聪明这种针对天生能力的称赞，孩子比较容易在挫折之后继续尝试，而不是逃避挑战。我故事里面那一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把错的地方一直练，其实我就是把回馈的焦点从你这个人怎么样挪到了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练。还有一个层面也值得家长知道，研究发现，老师自己相信不相信成长思维，也会直接的影响到学生发展出成长型思维的程度。也就是说，一个相信孩子的能力可以靠努力养出来的老师，会更愿意给孩子机会，给孩子时间，用不一样的方式去陪一个学得慢的孩子。而这个信念会传染给孩子的。那我想做一个行政视角的补充，我做行政这些年，看过很多家长把我的孩子要更聪明当成唯一的目标，反而忽略了一件事，老师在分配自己的时间跟耐心的时候，常常看到的哦，就是我们看到常常不是孩子现在的程度，而是这个孩子值不值得老师投资这个时间。什么叫做值得投资呢？就是老师会判断，这个孩子如果我陪他教他，他会不会回应，会不会坚持下去。一个学得快可是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闹情绪的孩子，跟一个学得慢但是你怎么纠正他他都愿意重新再来一次的孩子，老师心里会有一个很真实很本能的排序。这个排序不是按照聪明程度去排的，是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下去排的。这个排序不是按照聪明程度排的，而是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下去排的。这也呼应了我们第一集讲的，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成绩这个维度。一个孩子展现出来面对挫折的方式，往往比他现在考几分更能决定老师接下来愿不愿意多花更多时间在他身上。我想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在家里提早帮孩子练好被纠正这件事。我故事里那个孩子是先在舞蹈课上学会了怎么面对纠正，才能在数学课上用得上。家长可以做的是，在任何一个孩子真心喜欢愿意投入的领域，不管是运动啊、画图、乐器还是别的，让孩子练习听到别人说你哪里不好，然后愿意回去再试一次的这个过程。这种能力是会迁移的，会从一个领域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第二，回家称赞孩子的时候，多称赞过程，少称赞你真聪明。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称赞天生聪明，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很容易退缩。称赞努力跟方法，孩子比较愿意在挫折之后继续尝试。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真实做到啊，需要家长自己也来练习。那第三，让孩子知道学得慢不是什么丢脸的事，逃避才是真正让他落后的事。一个孩子如果学会了我可以慢但我不躲这个态度，会让老师愿意一直陪着他走。这个态度

度比天生的聪明更能决定他在学校里会度过怎么样的一年又一年。今天这一集，我想用一句话做结尾。这句话是我从这么多年来看过的孩子身上慢慢体会出来的。聪明决定一个孩子起步的位置，但愿不愿意吃苦，愿不愿意被纠正之后还留在原地继续做，决定的是老师愿意陪他走多远。下一集我们就要说到第三个潜规则，这一条呢跟今天的稍微有关系，但角度完全不一样。老师眼里的聪明，很多时候不是真的学业能力，而是孩子能不能及时有反应的回应大人。有问有答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一个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筛选机制。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又到了跟你们大家在空中见面的时间。那我今天呢，每次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爱的关系嘛，就亲情啊、爱情啊、友情啊。那我们，我自己是离婚。那我离婚，有一个场景是在我眼前哈，一直在晃动，就是我被我的婆婆殴打哈，那个身上都是血，衣服也被撕破了。那可是呢，我最近在读一本读圣经有一卷叫做《路德记》，它是讲到婆婆跟媳妇，媳妇舍不得离开婆婆，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们做媳妇都觉得哇，这个婆婆赶快离开吧，就吓死了哈。有我的经验嘛，那也很多旁边的经验也是这样，但这样婆婆和婆媳之间关系如此的美好，真是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那我特别呢，因为这是属于圣经旧约圣经的一卷，我就特别请到了张嘉玲牧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我们来谈谈，就是在路德记里面怎么看一个婆婆媳妇，是婆婆是如何的爱媳妇成全她，然后呢居然哈一个寡妇，她因为先生过世了嘛哈，那然后居然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的血脉。因为你看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家谱，正好有在读圣经里的马太福音，虽然各位听众朋友不是基督徒，但是圣经也是全世界畅销最畅销的一本书。那新约的第一卷就讲到马太福音，哇，耶稣怎么生长在这个家庭，如果照我们中国人华人来说的话，就极不光彩嘛。你看他的祖先有这个乱伦的公公好犹大，就是跟他的媳妇他玛氏，那第二个就是拉合，他是妓女，那第三个呢就是路德，他是寡妇，第四个呢更恨不得要咒骂他，就是所谓的大卫王，他跟他忠心仆那个将领，就他的属下的太太也这个样子。然后呢他而且圣经里面通通都是讲到是王的传承，可是大卫呢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唯一用王来称呼他的，刚好有牧师在这边都可以给我们解释。那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寡妇呢她如何的爱她的婆婆。因为在当时就是历史的社会的环境还有历史给他们的定位，他都应该怎么样留在自己本族本乡，然后他还有再嫁的机会啊，对不对？那他居然要跟着他婆婆到异国他乡，而且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而且是歧视他的地方，然后呢却有一个美好的故事。那今天在我们

0: 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里面，我们特别把这个故事给我们单亲家庭带来一些盼望，带来一些新的看法。那我们欢迎张嘉礼牧师。张牧师你好。
1: 大家平安，我是浸信会大春福音堂的张嘉礼，很高兴能够接受微微姐的邀请，我们可以在线上在空中跟大家来分享

0: 的大环境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中可以不孤单，那个有另外一种生命跟生涯的关系。
1: 嗯，对，因为他这边讲到就是在摩押，摩押，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四次，摩押是在左手边的地方，那而且就是经过，人家经过都要避开那个地方，就他呢，原来他们是在叫做伯利恒嘛，伯利恒又叫以法他，就是谷仓，就是产那个地产丰富嘛。那在那个地方地产丰富实在不容易，因为遍地都是沙漠啊。所以他离开了这个生产丰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闹饥荒。那我们饥荒选择离开的话，比如说在那时候，当时大陆沦陷，有办法人都会先逃到美国去嘛，哈，然后最后没有办法就会留在大陆，然后有的会随着军队迁徙来台湾，所以在那个时候能够离开饥荒的地方，一定是还蛮有钱的，因为他在圣经里面说：“我满满的出去。”然后经过了十年，他认为他到了一个好的地方，好可以有发展、有生存、有机会，但是他的答案却是空空的回来。那这是一个故事，他的名字本来叫 Naomi 嘛，那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我这个名字了，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哇，叫他 sweet， 就是你好甜哦 ，honey 的意思。然后最后呢，他说你叫我那个那什么玛拿，就是苦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么倒霉，你不要再尊荣我，叫我是很甜的。他说我由甜变苦，我的生命从满满的到空空的，我的生命由甜到苦。然后他回来的失去了丈夫，短短的十年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丈夫在那个时候是依靠，儿子是他生活未来的盼望，怎么一无所有，空空的。那我们来讲，就单亲家庭很多，这样就是丈夫过世啦，哈，然后比如离婚啦，哈，或者是因案入狱或者因病长久卧床失去家庭功能。那同样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婆婆 Naomi 就是家庭，她的生命是崩塌的这样子。然后呢她带着她的媳妇，她的媳妇不要离开她，说还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你到哪里我就要跟你到哪里，还出卖他的信仰。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哎，我不要我自己的神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说死亡才能帮我们分离，哇，这真的是一个恋爱也没有这么熟的，对不对？何况是婆媳。那但是呢他后来结婚了啊，那就是说，哎，我们单亲家庭也是有希望再婚呐、啊，但是他是怎么样的情况？还有就是他，我们因为我在第三家庭嘛，就讲到说，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一个人怎么样从自己开始，还要帮助别人开始，然后造成周边环境的影响力。那我们这个地方就请张牧师来帮我们讲一下。
0: 好，我们都可以知道中国的有一句话叫做寡妇死了儿子是没有指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的女主角Naomi 是一个应该叫第一女主角哈，那她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一个写照。那我们看见整个这个极短片的故事当中有一位第二女主角的出现，好，那就是路德能够跟他一起来重组一个叫做第三家庭。他们两个是没有血缘，也没有那同族的背景都没有，
1: 哎，真的没有耶。
0: 对对，一个是
1: 国家不同，文化不同，
0: 对
1: 对不对啊？
0: 生活的环境也不同，
1: 也不同。对，
0: 原本是就是谷仓嘛，叫伯利恒。
1: 对，
0: 他到摩押地区，以为那边有生产，有农业，有收获，结果还是一样，那边也是造成另外一个缺失。好，那。虽然在那边有了一个异国的婚姻，娶了两个异国的这个媳妇，但是当他的孩子也过去了，对这个妈妈，对这个婆婆来说，其实她是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最近在推第三家庭，就谈到刚刚说过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族别的关系的，也没有任何信仰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一起，可以生活在一起，然后从一个我们叫做

0: 单亲或者现在的社会叫做脆弱家庭的一个概念，那他们可以结伴在一起，变成是另外一个很棒的很恩典的一个家庭。他们经历到一个超乎人类所想象到的一个新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生涯，包括后来一个完美的结局，好，那个风从空空到丰丰盛的收获的一个过程。那这当中我们刚刚要谈到第三家庭的概念，好，我想刚刚主持人提到，那这个是我们在新北市政府也特别在推动的一个老人的政策，也是另外一个新的政策，就帮助我们可以走出我们自己的第一家庭、第二家庭，我们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一些对象，特别是一些年老的一个银发族的背景，他们可能失去了他们的年轻的支撑，他们的孩子的支撑，他们的家人的支撑，好像纳尔米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先生的支持，那这两个媳妇最后有一位回到他自己的原生的摩押地区，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路德，他选择了跟这个婆婆继续好叫做黏在一起，继续生活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那这关系当中我们看见了他们怎么样从三个柱那个彼此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在推第三家庭的一个想法也是一个做法，就是要先学会自助。这两位女人她们都是单亲，她们各自也成为单亲，都失去了先生，好，所以当他们可以在一起，他们帮助自己先健康自己，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的依靠，所以都会选择来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再彼此的黏在一起，成为一个互助的一个团体。虽然是婆媳两代，好像是个两代跨世代的一个感觉，可是却可以成为彼此帮助，彼此的成全这个做媳妇的能够怎么样去工作，去照顾这位婆婆，那这位婆婆怎么样帮助这位媳妇来熟悉她自己的信仰，她自己的这些的历史文化的背景，那也帮她找到一个可以未来工作照顾自己的出路。那当然他们最后两个人就学习了一个助人的一个行动，就是他们不仅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那个不孤单的过程，他们也可以让整个这些以色列这些民族当中，他们的邻舍也看见了一个新的一个美丽的结局，就是一个帮路德找到一个新的夫婿，他们可以结成另外一个新的家庭，那也完成了刚刚主持人说的那个整个上帝那个救赎的一个美丽的计划那个这个计划就是有一个王的后代，这个王的后代是上帝的祝福的一个礼物，好，对这家族来说他们有个新的礼物这是在往下走的一个过程。好，谢谢。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里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跟Stars Radio 的一个合作，叫做爱你不孤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其实因为自己是单亲家庭，又带着三个孩子，所以我就刚刚就好像有一个场景回到说非常非常孤单，就是当我们我要跟所有在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目前是一个单亲的父亲母亲，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我们要检视自己生命中的失落，就好像我们理财一样，我要检视我还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呢要厘清自己的一个定位。那我们不再是这个社会所谓的利益交换相咬相吞，而我们要保持的一个心态和一个方向，就是彼此帮助，互相成全。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刚刚看到说，哇，媳妇哈，这个婆婆帮媳妇找丈夫，然后这样的一个在一般的家庭和社会结构来说的话，尤其是华人社会，就是儿子死了你就好好给我守寡，你要养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呢，因为这个婆婆的榜样好和媳妇的孝敬，你看她为什么舍不得婆婆，因为她觉得婆婆回到本族以后一无所有，年纪又老迈了，怎么样活下去。他说我还年轻，我跟在我婆婆旁边呢，我

可以帮他赚一点钱，我还可以养活他，我还可以照顾他，这就是他要帮助他婆婆的动机。那婆婆觉得我的这个媳妇儿子死了，他也没有后代，那他将来怎么办呢？他就想，就是拼命的想方法说，哎，我要在合情合法合理的状况下帮我的媳妇找一个丈夫，让她未来有寄托，所以这是彼此成全。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想到说，我们单亲家庭的这些，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就是拥抱自己的伤痛，自怨自艾或者责怪这个，而是要想到说，我还有什么？比如说，我还有时间，我还有生命，我还有一技之长，然后我还有孩子啊，或者我还有父母，那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来做，先让自己站立得住，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然后呢还要自己坚强起来哈。然后因为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谈，因为这个一谈下去啊就要花很多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谈下去。

爱你不孤单，哈，爱其实是一切力量的源头，是生存的动力，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说，单亲家庭，婆婆也是单亲，媳妇也是单亲，他们一起没有血缘关系共组所谓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第三家庭，第三家庭啊，詹牧师，我觉得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你看哈，现在就是我们原生家庭哈，其实很多都是各个分居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哈，真的是一年难得聚一次。那自主家庭像我们这边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那单亲家庭本来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组成的家庭里面，结构已经不是那么整全。当我们在面临我们要未来的第三阶段的人生哈，所谓组织携手共老的第三家庭里面，那我觉得路德记是一个榜样。可是呢，我们心中都会有一个什么，说谁来

0: 救我呀，对不对？那我再记得在单亲家庭协会的课程里面教到，很多再婚的男性呢就需要说，哎呀，我要找到一个女生啊，她可以照顾我，她会做饭打理家，照顾我的我和我前妻的孩子。可是对一个女性来说，她想说，哇，我现在没有先生了，没有收入了，我要找一个有经济能力的人，他说我是经济的救赎者，另外一个是生活料理的一个救赎者。但是我们再仔细想想看，就是在人间真的能够找到救赎我们的人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呢，在路德记里面的核心是讲到真正的救赎者呢，就是我们的上帝。对，就他在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有讲到说，上帝要爱我们，他看到我们如果过得快快乐乐，他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那他叫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也有很简单的基本要求，就是心里哈，不要存坏念头，要行公义，然后要有同情心，好怜悯，然后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与上帝同行。所以呢，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要把这个路德记跟我们单亲家庭的一些互动连结和未来的方向呢，请我们张牧师在爱你不孤单这个节目里面为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个节目的名称爱你不孤单就是一个很棒的名称基本上面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不孤单的一个环境。虽然两位就是娜阿米跟这个婆婆跟她的媳妇都是孤单者，他们生命当中都有缺乏，都没办法达到一个满足的过程。所以在我们看见当他们在面对生涯的一个规划当中，他们找到了彼此，成为另外一个的陪伴者。所以我们今天用第三家庭一个名称来代表这样的一个第三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找到真正的依靠或者是真的的一个陪伴不孤单的过程。那我比较想回到路德记的这个整个核心，就它就四章的圣经，好像起承转合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极短篇，一个极短的小说。所以当我在看这个类似小说的一段圣经的故事，那我看见中间有一段很棒的一节的圣经，我想送给在听空中的这些的观众们好听众们，你们可以听到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每次看这节经，我就觉得一个好棒的一个画面，就是一只母鸟，它张开它的翅膀，能够来复印着它的那个雏鸟，带着它的雏鸟练习飞翔，练习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让它不会失足掉到下面去。好，那它的大的翅膀就把它承接起来。这个画面就发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母亲照顾她的孩子，好，或者是一个至亲的人来陪伴她需要陪伴的对象。那今天这对婆媳的关系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对于路德来说，一个媳妇她需要跟着婆婆走，找她人生当中的下一个依靠。虽然好像不是先生的陪伴，但是那个婆婆成为她的另外一个生命中她可以去依靠的一个对象。那但是这个婆婆呢，她很有智慧，她把她的媳妇带到她的生命当中原本那个信仰的源头，就是那只大母鸟。她有一个翅膀的音翅膀的荫下可以去照顾他的小鸟。那我们看见故事当中的一位男性的一位主角出现的他叫波阿斯。好，他也是第三家庭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OK， 那他也把上帝的那个爱的一个源头透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呈现在这个路德的面前。那对这个一个摩押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来说，她完全对这个信仰是空白的。她的生命当中，她的信仰基本上应该跟她过去已经是完全没有关系，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她来到她的非亲非故的一个环境当中，结果这位男。

0: 主角用这样子上帝的话把他有一个新的开启，他看见他生命当中那个原本那个孤单，原本那个需要的陪伴被引导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源头，就是那个爱的那个源头当中来看见这位赏赐他的叫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他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也就是说这位他原本不认识的神是可以赏赐给他有一个丰盛的人生，第三人生开始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引导的开始。
1: 哎，这个最佳男主角对于这个陌生的第二女主角哈，他给予他这么有安全感的一句话，对，因为他是很害怕的嘛，他是听婆婆的话才来旅行，就是来跟普拉斯有一个第一次的那个见面哈，可是这个普拉斯却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他的高度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讲的话，对不对？啊，对，安慰一个很害怕外邦来的女子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他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好，
0: 我们如果就辈分来说，这位波阿斯这位男主角的辈分应该是像路德的婆婆的那个辈分的年纪，所以照理说按照一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路德要去成全婆婆还有她的婚姻的依靠，因为婆婆是单亲的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这位男士比较跟她匹配在一起，他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一样，就是回复到原本一个新的自主家庭的开始。可是很有趣，就是这个婆婆其实有个更高的高度，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还要需要另外一个陪伴者来陪伴她过她 的第三人生或者她的余生，她把这个一个最棒的一个上帝来的那个赏赐的恩典引导到路德的这个面前，让这个年轻的孩子年轻的女子她的媳妇真正的有一个信仰的依靠，生命的依靠，而且不再孤单，而整个故事的后来发展就是那个不孤单的美好的结局，就是那个圣好那个一个很棒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就是让这个路德有一个新的婚姻，也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也赎回了拿米他所失去的那些产业，重新归到他的先生的名下，所以拿米没有缺乏，没有孤单了，同样的他的媳妇也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而且进入到一个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
1: 哎，我觉得他这个，我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什么模式一个架构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婆婆真的很有智慧耶，真的很有智慧。我们读圣经没有读透哈，我不知道波阿斯他的辈分来说，就是因为那时候当地他们的社会的一个习俗还有一些的那个传统嘛，就是谁要照顾谁，谁要照顾谁，在那个地方其实真的如果没有男人哈，在那个地方很难生存下去，遍地真的都是牧羊啊什么什么，女生怎么做得动嘛，对不对？对，所以他等于说为他的媳妇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而因为这样的关系上，还比如说什么你娶了谁，你嫁了谁，他的姻亲你也有照顾的义务，这样他的晚年也有了一个照顾，
0: 是
1: 哇，真的是很棒哎，就是本来应该把他就是我让出我的权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0: 没错，
1: 对，让出我的权利，
0: 这就是婆婆的智慧
1: 啊，对，他
0: 没有去独享他需要的，他的缺乏，他的失去，而却把那个翅膀荫下的这样子一个很棒的恩典，让这位没有信仰背景或者是外邦信仰背景的这位媳妇，可以重新看见原来这个信仰的美，那个圣好，
1: 对，
0: 那个很棒的一个丰盛，重新临到他的身上，对。
1: 哇，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榜样和学习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因为难得请到牧师来，我要请牧师再讲一下这个跟我们目前单亲家庭的族群哈， 在我们的心态上，还有在做法上，还有我们第三家庭非血缘。

0: 关系在一起相处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不能说是次序，而是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则，因为没有治理就会乱嘛，每一个团体都是一样，那一定要有一个他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心态，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要如何来帮助别人大过自己的利益，类似这样。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再请詹牧师来帮我们分享，就是从路德记好进入到非血缘关系，在孤单中的人如何在这个第三家庭中享受爱，然后享受上，但我们携手最后是要走向哪里呢？不是走向坟墓，而是走向永生的国度。那到上面，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就必须讲，的确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进入死亡，而是到另外一个国度。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你不孤单啊，我是伟伟。我们今天呢讲到是两个孤单的寡妇，但是呢因为爱让他们连接在一起，然后他们彼此帮助，彼此成全。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种想法哈，单亲家庭有这种想法，但是要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执行的方式或者一个规范。我刚刚有讲到说很多事情要有一个规则，然后我们才会在这个没有血缘关系、文化差、各种差异的这个磨合之下，然后共同携手走向第三家庭，然后最后要奔赴的是什么？是一个永恒的国度。那这个永恒的国度呢，我自己是基督徒，我非常相信我们有永恒的国度。那我这个部分还是要请教我们张牧师说，哎，这个路德记哈，跟未来没有血缘关系携手共老奔赴永恒国度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核心的议题？比如说还有在从观今一见古嘛，我们从古这个历史上哈，这个路德记的故事，然后拉到现在我们单亲家庭在彼此关怀携手共老，或者第三成为携手成为第三家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执行的规定或者一个建议。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嘉礼牧师。张牧师请。
1: 好，谢谢。基本上面我们看见这个极短篇的故事当中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最彼此可以最圆满的一个环境，而且可以从一个孤单单亲的一个背景当中成为一个新的第三家第三人生的一个开始。那在整个我们在推动这个第三家庭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基本上它会有一个规则的一个学习，那我们叫做四大核心的议题。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有谈到我们有几个方向，就是有健康的促进、温馨的陪伴、贴心照顾、携手圆梦这四个议题的象限。那这四个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我想我们要先回到圣经的本身这个故事来说。那对于两位单亲的这个女性，她们彼此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对一个长者做婆婆来说当然她需要被好的照顾，被媳妇照顾。但是这个媳妇本身她也认真的从早到晚辛勤的工作为了让婆婆没有缺乏，那都彼此想到了对方，但他们都可以彼此把自己先做一个我们叫做健康促进，就是能够把自己先照顾好不要让对方成为
0: 负担。
1: 对，好，所以婆婆知道她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做媳妇的她就认真的去工作，去田里去拾穗。所以各位看到有一个叫拾穗的那图
0: 哦，梵谷画的啊，对，
1: 名画，就是看到这个路德在田里当中去拾穗殷勤工作的过程。那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温馨陪伴的一个新组的一个第三家庭的一个关系。那他们同住在一起，他们彼此的照顾形影不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民就是我的国民，好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的承认彼此的帮助。可是我们看见在整个现在我知道单亲蓄水旁的协会当中，我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单亲的一个生活的处境。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连线在一起，那我们可以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詹姆斯讲的说单亲家庭的背景还有带着创伤对身心里的创伤，家暴啊，好被遗弃啊，好信任破坏啊，对不对？
1: 是，
0: 对，
1: 所以

0: 这些关系当中怎么样、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的处理，就刚刚前面的叫做健康促进，
1: 是
0: 我们需要有一些好的环境，有好的一些老师，好的一些的课程、活动，帮助我们可以走出过去所有 的黑暗或者阴影这个部分，让我们可以健康起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的温馨跟陪伴帮助者。因为两个单亲的这位婆婆跟媳妇都是一个单亲的一个角色，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忘掉那个，或者就是不被那个单亲给受影响，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新组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概念的开始。那我也可以鼓励各位，如果有机会你认识我们参加过的一些的活动，那我们可以彼此的联络，彼此的陪伴，彼此的鼓励，然后接着我们可以做一个叫做贴心照顾，这个比较不容易。好，那、就是、
1: 对，比较不容易耶。你照顾的范围，照顾的尺度，对不对？
0: 是是。那我们看见、那个、
1: 还有男女异性，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那个关系包括界限，都是要有新的学习的部分。
1: 对，
0: 那对婆婆跟媳妇路德来说，他们都是单亲的女性，所以可能都需要有一个照顾者来照顾。可他们变成他们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组的另外一层的关系，他婆婆照顾媳妇，媳妇也贴心照顾的的婆婆。可是我们看见那位男主角出现了，布拉斯这个角色，这个财主，他看见这个家庭的需要，这个家庭的故事，他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帮助者，让他们可以不觉得他们是孤单的，所以在这个十岁的过程当中，留下一些麦穗给这个路德，让他可以回去照顾他的婆婆，没有缺乏。就想着说，如果我们各位真的很辛苦，但是如果让更多的一些的朋友们看见单亲的这些家庭的辛苦，那相信会有更多的波阿斯会出来，成为一个陪伴者、帮助者，让这些的人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照顾。
1: 我觉得他的帮助和照顾是顾全他的面子，而且是不着痕迹的。
0: 是，
1: 我觉得真的就叫做你刚刚讲到的说温馨的陪伴，那个温馨很重要哈。
0: 是，
1: 对，波阿斯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人哦。
0: 是是 ，OK， 好，所以当他们在刚刚说那个照顾这件事情是没有留下痕迹，不留不要给别人有脸面的问题，
1: 对对，
0: 他很大方的，所以他是丢在田野的脚你可以自己去拾取，不用担心别人在说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宽敞的一个格局，
1: 对，
0: 让单亲者他不会再自卑，他不会再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在脆弱，他可以很正大光明的做一个正当的一个事情，照顾自己，也照顾他自己家里边，还有他要晚辈，还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过程。
1: 资源的取得不会让自己很尴尬。
0: 对对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付出代价、辛苦努力工作的人。
1: 是。
0: Okay, 所以我们在推天家庭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不是去伸手去依赖别人，而是从自助开始，我们开始互助了。互助有一个更美的方法，就是我们去助人。当他学习去帮助别人，就好像婆婆去帮助他的媳妇找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不会觉得太孤单，太没有什么依靠过程，让他可以勇敢的走出来，去拾取麦穗，工作的一个劳力的过程。然后在那婆婆媳妇，她也知道婆婆身体年老，可能比较需要被照顾，所以他就会主动的去工作，所以那个都是一个彼此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以鼓励各位单亲的家庭的这些的听众来说，我们如果常常会想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是开始往前踏出了一步。那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些更美的事情。那整个第三家庭一个第四个核心的议题叫做携手圆梦，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其实对这两位单亲的女性来说，
1: 对，
0: 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更美的家。我觉得那个家是一个让这两个女性可以在一起共组一个生活的一个动力。好，所以让这个家庭能够有将来有一个盼望在这边。所以当中有提到那个婚姻，一个是一个新的婚姻是一个帮助他们重新看那

0: 婆婆就很希望这位媳妇她是年轻人嘛，应该就不能够一直在守寡，所以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她去跟博阿斯建立一个婚约的关系，所以重新让她找回生命当中的一个丰盛的人生。这丰盛人生就是他们将来会有未来的产业。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圣经中描写就是波阿斯跟婆婆跟路德婚姻之后的所生的儿子是在婆婆的名下的，是算是婆婆的儿子的这个辈分。这很有意思，圣经这样子写说不是路德的，是算是婆婆的。
1: 就等于这个产业是给婆婆，你把你的给我，我把我的给你，这样
0: 是上帝纪念这个婆婆所做的，就把这个该给的，那叫额贝的一个新的生命，是算在他的后世，
1: 在拿阿米的后面，
0: 对，就是归在他跟他先生的名下，好像是他们家的第三个儿子，那也就是他重新得到一个新的产业。
1: 对，
0: 那这个婆婆基本上面她没有，她不是为她自己在算计什么，想要得什么，而是在整个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那个俄贝德那个得儿子这件事情，就是算在这个婆婆的恩典当中，她可以领受新的产业，没有缺乏。那当然路德跟波阿斯后面还有一些后代子孙，那都就算他们的。所以上帝很公平的让这两位单亲的这个女性都有他们自己应得的丰盛的祝福在当中。对，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彼此帮助别人，我们照顾好自己，那我们陪伴对方，温馨陪伴，那我们加上贴心的照顾让对方没有缺乏，最后我们一起来圆梦，建立一个很美的家庭，一个新主家庭，其实就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所以彼此都有那个没有缺乏的祝福在当中。
1: 谢谢张嘉玲牧师。那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读书不求甚解哈，但我想到说，就是那个拿俄米，他把他自己的权利，就是无私的帮助成全他的媳妇，为了他的利益着想，他做了出这样的事情，是尽心尽力的成全。那同样的，就是路德和波阿斯呢，他们生下的孩子呢，就因为拿俄米没有产业嘛，没有就死了，儿子没有产业，而这个生下的孩子放在拿俄米的名下，成为他的子嗣，能够有产业的传承还有继承，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男性才有继承产业的权利嘛，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美耶。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我在古时候的，我忘了是什么文章里面，他说是家不是家，非家却是家，说什么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是家不是家，非家却是家。我就觉得对，我们常常在我们自以为的家庭中遭受背叛啊，哈，失落呀，还有等于说是整个家庭的结构崩解了，但是呢，在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家人，当我们携手成为一个家的时候，就好像第三家庭，它不是家人，但是却有家的一个功能性，能够携手共劳，那能够中间串联的，其实是一个无私的爱。就是我拿出我所有的东西，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石头锅，他说啊，就放点清水，他说我们来吃东西，把你所有的拿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丰盛的宴席。就是当一无所有，每个人都觉得缺乏的时候，拿出仅有的时候，就成为丰盛。那这个丰盛其实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无私的爱，是吗？那我们把剩下的一点点时间，请张嘉玲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讲到路德记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也为大家做一个祝福，好吗？好。
0: 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无私的爱，其实我们很棒，我们看见圣经中这个极短篇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文词，中文写的叫做慈爱这两个字，可是那整个圣经在描述这个慈爱呢，它就叫做

0: 一个立约信实不变的一个爱，这个爱我们在人世间当中很不容易找到，那我们都有来自不同的单亲的因素，单亲的结果，单亲的生活，可是当我们重新来回到这位永恒慈爱的源头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真实的依靠，或者是可以真实的那个大的翅膀可以成我们的遮盖，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另外一个帮助的开始。当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被爱的人，我们的过去那个孤单的感觉被这个永恒的爱给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可以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当我们给出去，透过助人，透过互助的一个行动，我们可以让别人的生命当中那个爱香可以得到充满，好，得到加分，好，得到更好的一个成全，那其实是对彼此双方的那个梦想可以去持续往前走。其实迪安家庭它是我们现代在推的，可其实在整个圣经的源头，我们就有一个家，这个家是来自于这位慈爱的上帝这位跟我们立约忠诚不变的这位上帝，他可以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依靠，
1: 不离不弃的爱。
0: 哎，这不错，对对
1: 对，
0: 对，我们世间会有离，会有弃，对不对？
1: 对对
0: 对，这可能是我们过去的悲伤的伤痛的来源。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的新的一个第三家庭，路德跟拿米还有瓦斯，他们之间当中所形成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上帝爱的一个彰显。我想我们在空中的这些听众们，你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地上可能不太容易找到的爱，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位天上这位爱我们的这位上帝，可以让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满足。那我也相信你，希望你可以走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慢慢去找到生命当中不改变的这个大的翅膀。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好听的故事，就是路德记。那我们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广播网，在全世界，不管是你在太平洋、大西洋还是印度洋，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也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鼓励，就是我们人生中好常常一个小小的决定，而且迈出了一个小小的步伐，可是在永恒中你有想象不到的改变，而且我们生命中都需要有连结，那真正的连结就是跟这个宇宙唯一的上帝的连结。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brushes the curls from my eyes.

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耶耶耶！我今天好开心哦，因为呢，今天来宾是我台大的学妹哦，也是学生哦，陈慧华美女哦 ，OK 哈、哦。那为什么邀请她呢？啊，因为她是我们台湾大学护理系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他留在台大医院，我们有一个叫做儿童癌症病房，还有成人的心脏内科加护病房工作哈。我还告诉你哦，他中间哦不满足耶，又跑去中国大陆的北京念中医耶。What happened？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听听有趣的慧华生命故事。慧华你好。
1: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华。
0: 好，我们来认识慧华的小时候跟成长好不好啊？一个人的今天一定跟成长历程会有关系嘛。慧华，听说你是台湾新北市有个有名的高中，叫什么高中毕业的？
1: 我是来自板桥高中。
0: 板桥高中啊，板桥高中他的毕业进大学的升学率很高耶哦、你很顺利进去吗？还是另有故事呢？
1: 其实我第一年是没有考好的，所以我重考了一年，然后就进到台大护理系。那其实那一年也是蛮辛苦的，因为要重新把高中三年的所有的生物，因为第三类组嘛，所以还有生物啊、物理、化学、数学、英文，全部都要再复习一次，也是很辛苦的一年，
0: 压力好大，
1: 压力大。
0: 对，而且看有的同学考上，我没考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啊。而且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才一个中学生，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孩子啊，哎呦，内卷啊，压力大到不行啊，对不对？不要讲将来，连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呢，对不对？所以重考了一年，你居然上了台大护理系啊。台大护理系念四年，对不对？
1: 对
0: 啊，你重考进入台大护理系念护理，跟你没有重考直接就上去念，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心态的不同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念到台大这件事情，尤其花了一年
0: 台湾大学，
1: 台湾大学，对，因为算是台湾的第一所，大家的心中的志愿。那只是很特别是选择护理系，那时候成绩一出来，叫数学教授就问我说，将来你的职业你想要面对人还是面对不会说话的？我说当然要选择可以说话的啦。我问他说这两者有什么差别，他说要么就去护理系，要么就去森林系、园艺系这一方面的。我说哦，那我要选护理系。我要跟
0: 就是你的分数到达那个 level，
1: 对，落点是落到护理系或是森林系、园艺系，
0: 只有一个能说话的。那是

0: 哇，感觉比较有趣。
1: 是是是，那进去念四年 OK， 那四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培养了观察跟同理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医院实习的时候，
1: 二年级的时候，
0: 二年级，对，我们那时候还是one by one，就

0: 后来呢，我们就因为玩百万嘛，就会常常听阿公的故事，他也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跟他讲说，他喜欢听什么，我们就放，我放音乐给他听。那后来聊聊，他后来好像能接受去开刀了，后来去了，结果愈后不好，所以在 ICU 那边就没有回来了，
1: 加护病房，
0: 对，加护病房
1: 就走了，
0: 就走了，没回来。那当下
1: 其实那时候你才二年级，
0: 二年级
1: 刚进入临床实习，
0: 是还是第一个病人，
1: 冲击好大，
0: 超大的。当这个消息知道的时候，我比家属哭的还要严重。
1: 为什么？
0: 因为第一个念想竟然会，我会觉得是因为我害了他，我劝他开刀，结果愈后不好，他就走了。他今天如果不开刀，是不是可以再活久一点？对，可是当下，我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了，因为有点角色身份的错乱，因为毕竟我还是在做护生嘛，也是要专业的背景。那老师有跟我分析过，今天决定权还是在病人，而且医生有告知他的整个愈后，还有他疾病的历程。做
1: 医生是有告诉他是说，开刀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项目之一，
0: 是
1: 哦，对不对？哈、哦，
0: 也有风险，
1: 也有风险，一定的嘛，对不对？哈、哦，那你做一个复生是来把医生的这个说明，希望让他更明白医生说什么嘛？
0: 对
1: 啊，最后呢，病人欧丽桑一定跟家人商量嘛，
0: 对，
1: 最后决定了。但是就是在承认加护病房没有熬过去嘛，
0: 是、
1: 哦、那因为你刚进去不知道死亡来了这么样子的近、而且这个人又跟你相处一段时间了、哦、为我听说、哦、你的背景，你跟你自己的祖父关系也不错，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会有那样子的一个亲切感情在，
0: 会
1: 哦，很容易那个投射进去，投射进去。
0: 我相信我那时候有情感的投射带入了、所以其实，在专业养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老师很棒的引导我，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什么职业的时候，其实那个专业的象征，我们可以同理他，但是你的情绪，你要懂得课题的分离。那事后其实家属有在寄感谢函到医院来给我，谢谢我照顾陪伴他爸爸最后那一段的时间、其实在同诊他们跟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一块、
1: 好难得、
0: 我觉得我自己从中学到蛮多，因为那一次的论文我主要是朝着是音乐疗法。
1: 音乐疗法，要不要说说看怎么样的音乐疗法？
0: 就是阿公他是听闽南语歌，他喜欢，所以我会去特别找他那一年代的歌曲 tape 录音带，那时候是录音带而已，去播放给他听。所以其实是用他生命中喜欢的音乐的模式来去缓解他那时候超级紧张害怕面对手术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1: 减压，
0: 对，减压很疗愈。所以透过一个歌声，他也喜欢唱歌，我也陪他唱歌，虽然我的那个闽南语没练得，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历程，就是说对于高压的状态，尤其生死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对
1: 呀，在术前、那个对年纪大的人、那个的手术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老烟枪嘛、那医生也评估说可以试试看嘛，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压力缓解的当中，作为一个年轻的护生、刚好我们的那个就是音乐疗法、来选择他所熟悉的 comfortable 的、那听了最舒适的年轻时代的幸福的、他非常在不管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选的有一些歌是他生命里面的记忆，
0: 是、
1: 那你认同，你为他准备这个尊重体贴、他跨过去一步的 yes 我试试看、试试看，但是就是也最棒啊、台大的成人加护病房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个单位、

0: 台大的胸腔外科医师又是多么好的团队，
1: 是、
0: 哦、我想这些也是他跟家属考虑的了，
1: 没错、
0: 哦、对不对、嗯哦、然后但是很遗憾嘛，因为、就是你一个老烟枪，你的肺部里面有很多都不行的啦，
1: 嗯
0: ，OK 哈，就那个我们有限的肺活量，还有里面很多的 dead space 死腔、嗯、都已经形成的哈，
1: 是
0: 没办法 overcome 胜过术后的肺水肿嘛，
1: 对
0: 哈，所以就走，这也是一个恩典中的离世，
1: 嗯，
0: 哈，我抓住了，在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团队，哈，对家属而言，我给爸爸最好的医疗资源，对护生而言。好，我给阿公最好的一个 caring、
1: 嗯、
0: 所以难怪家属写一个，但是毕竟你照顾认同的这长者的过失、
1: 嗯、
0: 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啦、
1: 嗯、
0: 你知道我做个老师、哦、我们很多学生带很多学生、哦、在照顾的病人有的、哎、happy 出院开开心心，有的哦，煎熬了好很麻烦呢。那有的还有后面很多的副作用哈、
1: 哦，
0: 那都会被学生造成挫折耶。那很多学生就觉得老师我毕业以后绝对不走护理了啊，你会这样子吗？还是没有？
1: 没有，我那时候大四其实就很明确，我毕业就是走临床，所以在大四阶段跟的学姐，她其实就是把我当做 staff， 就是护理师的一个养成，包含工作的时间规划、效率和 SOP， 他是手把手的教我。那我毕业也顺利留在台大最棒的单位，叫儿童癌症病房。我觉得在这个单位是全台大当时公认最 trouble、最难待的一个单位，但是我在里面是很开心的。开心的点不是因为开心的点是因为我可以发挥在我台大这四年学习过程养成过程中，在我的工作时间上可以发挥出来。比如说什么，其实儿癌的小朋友他们在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他跟小孩子是一样的可爱，但是当他化疗做完之后的不舒服症状，包含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小六的妹妹，她的体重不到30公斤，
0: 小学六年级，
1: 小学六年级她等于不到60斤的概念，骨瘦如柴，然后妈妈其实在旁边已经泣不了不成声的舍不得，她已经快要离开的时候跟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哭，
0: 嗯，
1: 我会再成为你的小天使回来的，你不要掉眼泪。就是他的成熟与贴心的展现出不像小学六年级的一个话语，你就觉得说其实在他们的生病过程当中很多的成熟度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那在儿童癌症那当年，除非去做了骨髓移植很顺利，不然其实 leukemia 像血癌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很辛苦，当时他们化疗后一些呕吐症状、副作用 side effect 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不舒服的，但是很多 你会看到他们成熟到不会去抱怨，他们会去勇于面对他身体上的折磨，当然你就会更珍惜纯就是我们在的一当下，嗯，就会更珍惜这个生命的宝贵。然后像我们也有牧师，也有像志工来到病童旁边做床边服务，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满满的恩典，在他们的生病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
0: 嗯，这些生命的勇士，
1: 是没错，
0: 生命的勇士、
1: 嗯
0: 哦、呀，因为来来去去忙碌的中山南路、
1: 嗯、
0: 还有青岛东路，
1: 是
0: 转弯、哦、那个的儿童医院、
1: 嗯
0: 哦、那里面的儿童癌症早期很多都是血癌的，
1: 对
0: OK、哦、

0: 这些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家庭，
1: 没错，
0: 里面的照顾者，里面的超越生死骨肉相连之爱，胜过于病痛可能带来的折磨，为了对方我愿意再多活一秒钟，
1: 是
0: 那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医疗人员的付出，包括他们自己坚强的为爱而生存的勇气，其实也某一方面多多少少疗愈了你在工作里面的忙碌，
1: 会
0: 对不对？
1: 对，
0: 对，这就是一个你对一个你任何的职业都是服务业，双向的，我所服务的对象，我使人家更美好，同时对方也让我看见我是做的值得，才可能胜过于所有我的付出里面的辛劳。但是听众你知道吗，因为呢，儿童癌症的里面，就是除了忙碌的医疗专业的成长付出之外，还有来自于这么小的孩子，老天啊，为什么这些天使这么小，家人要真的放下的工作啥事都不能做了，就几乎要一个人全职陪在那里，很多都是母亲啊，这个真的是人间的瑰宝，买不到的那样子的一个爱，甚至很多的家属都宁可为孩子死，对的，千金难买一秒钟，然后呢，这对于我们很多的医疗人员，医生也是，但护理人员二十四小时在旁边，所以除非你里面也有珍惜这一份生命之爱的看见，或者很难走下去，然后 我看见就说年轻的你，在学生的时候看见死亡的不可预知不可控，然后毕业后又被愿意留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生死议题的一个加护病房的里面长达几年，三年对不对？
1: 三年，
0: 哇，三年差不多了， 要休息了，要一个 break 了，对不对？yeah, 不容易哈。我知道很多的我们的护理学生一毕业有时候工作根本不到一个月半年就一定要离职了，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刚从护理临床毕业，你听听看他的抱怨，可是他抱怨不见得就是要离职哦，他需要里面的垃圾有人清掉，有人了解他，有人也成为他的支持者，
1: 是
0: 对，如果您是这样子的姐姐哥哥，或者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我要恭喜你耶，你们真的是天堂之家耶，你看慧华，他祖父的爱滋养了他珍惜，所以他把这样子的感情也可以投注在别人的家庭，投注在受伤的家庭的里面，好朋友们不容易啊！那我请你呢，喝喝咖啡，喝喝水，听听音乐，休息一下下，再回来听慧华三年之后的生活，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祝福你平安。今天的来宾呢是陈慧华护理师，是我们台大护理系毕业的优秀的一位护理师哦。他呢有提到说，在高中毕业，台湾有名的板桥高中毕业那一年重考，在极大压力的时候哦，有同学跟他介绍上帝有一句话语哦，成为他在当时压力时候的帮助哦。慧华，当时你的压力那么的大哦，那圣经什么话帮助你呢？
1: 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至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可以再念一次吗？
1: 啊，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至十四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其实我很努力，很努力，那我的目标很明确的时候，就是努力往前冲。就是往着这个目标直直去，
0: 考上大学，
1: 考上大学，
0: 嗯，
1: 对。
0: 可是那时候很多负面的心理的压力，外面的压力，对不对？
1: 对，因为
0: 干扰你，
1: 干扰同学也考上了，都在玩了大一，那我还在重考，在补习班里面，去复习那三年的功课，其实心里蛮煎熬的。
0: 对对，哦，那这一句上帝的话语。如光照出来，哦，
1: 是，
0: 对，像光使得你黑暗的生命里面，哦，告诉你忘记背后的啦，
1: 嗯，
0: 哦，然后集中注意力往前面，哦，上帝有个标杆给你帮助你，哦，yeah， 哦，然后你在台大护理毕业之后进入医院三年之后呢，你往哪儿去呀？
1: 哦，那一年很特别，2003年的时候遇到 SARS，
0: 台湾的非典，
1: 非典、没错，非典照顾完之后，我就飞去北京中医药大学念
0: 北京
1: 中医药
0: 大学。哎，为什么去那里呀？
1: 因为那里的中医很厉害。那我想
0: 有人介绍你吗？
1: 有人推荐了广州、北京、上海。那我比较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古色古香，在帝王
0: 中国首都，
1: 对，首都，
0: 嗯，
1: 对，就是很喜欢那样的环境
0: 啊。为什么中医系啊？
1: 中医系因为 SARS 让我看见了中医的特色。那我真的想要知道为什么人这么的脆弱，那中医能在他这个条件下可以帮助到我们人怎么样去跟西医有所不同。西医感觉好像治病，那中医又好像在治标，那到底有什么差异？我想要去真的了解。
0: 嗯，就是当西医有个 limitation 的时候，中医能够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好，这个你希望能够有更完整的认识。
1: 没错。
0: OK， 好，所以你在那边几年呢？
1: 将近快十年。我也同时去中国中医科学院去念了一个中医养生的硕士。
0: 我的理解哦，就是您这当中有 overlap， 对不对？
1: 是，
0: 哦，就是您从中医系开始读，2003、2004、2005

0: 五三年基础之后，2006的时候，你同时到有一个叫做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里面的中医养生去念硕士啊，对不对？
1: 是
0: ，OK 哈。哇，那这个中医养生硕士给你什么帮助啊？
1: 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看到的是像张仲景、像孙思邈的养生三法，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些养生功法，你知道然后去做出来，去帮助你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像我们知道说坐月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月子养生也是我当时做的一个课题。
0: 月子养生
1: 是
0: 要不要说说看，举例说说看。
1: 举例说，其实在整个中国大陆南北就大不同，因为气候不同，你吃的就不同。像台湾坐月子就会吃到麻油鸡，那冬天吃麻油鸡没问题，那夏天酷暑的时候吃麻油鸡就会可能上火。那这些其实就是因地制宜，我们有所谓三阴方这件事情，跟着 地点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南北就会有大不同嘛。一样是坐月子，像外国人美国没有在坐月子，但是我们东方亚洲就会坐月子。当时年代的条件，坐月子洗不洗头这件事情会拿来讨论，对，所以是环境的改变，我们现代的环境的进步，有那么多的吹风机了，当然可以洗头啦，就马上吹干了，对。那主要会去讨论到说什么样子对我们的产后恢复会好一点，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而不是拘泥到说不洗澡不洗头不洗什么这件事情，对。
0: 除了 no no no 以外，还有什么样子的日常生活里面，使得身体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身心灵变动的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安适，
1: 没错，
0: 的最好的 well being， 因为身体是动态的，
1: 是
0: 每分每秒都在改变的时候，不可能只靠药物，
1: 是
0: 对不对？身体也有自我修愈能力，那我们如何来因地因时？来质疑，好 ，OK， 好，因为很多人对中医养生不太了解那你一定有写硕士论文对不对？
1: 是，
0: 你论文写什么呀？
1: 我的硕士论文主要是在于月子养生下的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要怎么吃？
0: 来教教我们，教教我们，哎，是说说看，
1: 说说看。当然要先监测一下母乳它的成分，所以那时候其实有跟几个三甲妇幼医院合作。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妈妈要睡得好，吃的营养，吃的简单，
0: 睡眠
1: 这件事情。
0: 饮食
1: 、休息，
0: 饮食呢你说说看，怎么样子的，
1: 当我们产后一定是气血大亏了，所以当然是要补气调血，温和就行了，所以温补是产后比较常用的，像当归啊黄芪啊很多会用到这些方子来帮助妈妈的一个产后恢复。那至于哺喂母乳这件事情，妈妈心情要很好，因为女生嘛，肝郁气滞很容易造成乳房的肿胀，所以疏肝解郁很重要，乳腺要畅通，所以在产前的乳房护理，产后的一个按摩乳房这件事情也是有助于乳汁的顺畅。那哺喂母乳的过程当中，除了妈妈，爸爸也很重要。小孩子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都是新手爸妈的时候，难免紧张，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你是期待他出来的时候，你会全心的希望他获取到你最精华的养分。所以你睡得好这件事情就变很重要了，
0: 睡眠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是不是？
1: 有有。

0: 哇哦，怎么说呀？
1: 因为睡不好，你的情绪压力、七情会怒、喜、思、悲、恐、惊，都会导致生病。那女生呢，干预气节的情况下
0: 是潜在的，
1: 对，没错。所以你要懂得说出来，不然很多妈妈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觉得，哎，我的乳汁不够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宝宝吃不饱怎么办？怎么办？哎，宝宝体重又掉了。这些其实他会无形的压在自己身上。
0: 因为有外在指标
1: 是
0: 好，外在指标没有达到，可能就是哎，我跟人家怎么不正常？好，对不对？
1: 对，
0: 这本身就是压力了，对不对？
1: 是。
0: 再来，可能跟个人因素有关系。个人因素可能自己的体质嘛，各种情况，那可能是外在帮助我现在的身体的状况的这一些，也有一些的影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整个家庭共同，要来帮助这个母体，尽快的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渐渐的恢复到他可以有的最健康的状态，
1: 没错，
0: 对不对？不是急着我三十天一定要怎么样，我的孩子第十天一定要怎样，吃乳量啊多少，水分量怎么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观念，一口饭不可能吃成胖子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新手爸爸妈妈，比如说他耐心不足了，因为真的是知道是一回事情啦，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加上就说有很多的就位置中心，他所给的餐点就固定的嘛，
1: 是，
0: 对不对？那每个人胃肠吸收可能也不太一样嘛，或者是他基于完全是西医理论嘛，
1: 是，
0: 不会顾虑到中医的什么东西，对不对？或者也不会问到妈妈对什么有没有过敏，甚至是在他生产之前该怎么调整也没有嘛， focus 都在 baby 不是母亲，
1: 是，
0: 这个都是要有一个调整的，哇，看起来学问好大，所以各位啊，女性爱惜自己吧，OK 哈，对啊，现在怀孕不容易耶，
1: 是不容易，
0: 怀孕过程完成过程不容易耶，平安顺产不容易耶，
1: 是，
0: 然后生产之后的那个 critical 一个月两个三个月也不容易耶，很多人生完一次以后就吓倒了，夫妻关系就不好了，婆媳关系就不好了，
1: 变紧张，
0: 以后就变成孩子是王，我这个人就不见了，这个都不对耶，是不是啊？
1: 是，
0: 对啊，那所以透过于在那段的硕士中医养生的里面，你经营在这个的当中，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就是毕业之后你做什么事啊？
1: 那时候就父母亲希望我回台湾，
0: 回台湾，
1: 对，所以就是回来台湾，
0: 所以一毕业就回台湾，
1: 一毕业是
0: 啊，所以爸爸妈妈认为你出去很久了，对不对？在那边几年，六年的时间，是不是
1: 将近快十年？
0: 将近快十年啊，
1: 对，
0: 哇哦， wow, 那你回来台湾怎么样来衔接呢？
1: 我的回来其实又归零了，归零意思是说其实系统性的学习之后，我进入的是去临床的 SPA 中心，连锁 SPA、去做汉方理疗的一个课程，栽培，包含连锁 SPA 的美容师的经络理疗，这一块，还有店面的经营这一块。
0: 店面经营啊，
1: 是，
0: 哎，怎么说呀？嘿，
1: 就是说连锁SPA馆它除了美容师的技术以外，但它还有经营面，所以我们，
0: 所以你要考美容师执照，对不对？
1: 我有考，是。
0: OK OK 然后你这个考了以后，你透过于 SPA， 因为台湾的 SPA 在这十年之内非常渐渐受到重视了，
1: 是，
0: 以前只有贵妇嘛，后来女性身心的压力大，
1: 是，
0: 对不对？都觉得说我也需要有一个这方面的身心灵的放松，加上就是业者也在各个社区里面设的点，比较让你方便，不然你下班已经累到要死，还要转车去那个，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是他的课程也比较多元了，
1: 没错，
0: 好，让我们可以选择了，不是那么样子的高端金字塔经济的人，对不对？

0: 所以就可以让你有机会来接触。那同时为了展店一定要很多的精力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哎，你有勇气做主管呢、欸、你怎么预备自己啊？自己做一个护理师，做一个理疗，跟做店经理不一样、欸、你怎么预备你自己啊？
1: 我想要谢谢我爸爸妈妈，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嗯是卖水果，也就是说自己当老板的、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觉得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从专业的养成到后面进入连锁 SPA 体系之后，我觉得店家的经营这件事情很特别，你必须要有团队，你要有资金，你要懂里面的操作模式经营模式、
0: 嗯嗯、
1: 这样子客户他才会一直在我们这里生根，他会喜欢你，喜欢被你照顾，你他的身心灵来这边是释放的。
0: OK， 好的，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这是一个、一只飞翔的鹰。 OK， 好，他、高中毕业里面、那一年的重考承受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他进入台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四年之后，他勇敢的选择在加护病房，勇敢的选择在非常困难的而爱的环境之下，在三年的历练之后、他又勇敢的飞越台湾海峡到了北京去，在那边十年，另外一个领域跨越领域的中医养生领域里面，在那边的学习结合之后、因着爱父母亲想念他，愿意放下回来从零开始啊！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回来再来听看他怎么样转为经理人的生命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今天空中介绍的慧华呢，她是我们台大护理系的优秀的校友哦。她呢毕业之后，她在我们的台大医院儿癌成人心脏内科交互病房工作三年，满了以后那飞跃到北京，在那边十年接受中医里面的训练。那完成之后呢，爸爸妈妈爱他，护照爱女还草，回来台湾，那也为父母亲的鼓励，让他成为创业者，来我们听慧华说干你回台湾之后，父母亲鼓励你创业的故事。
1: 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回来台湾之后，我在连锁 SPA 连锁 SPA 里面，就是把汉方的一些经络理疗方面去教育美容师。对，那其实在很多长辈当中，他们也需要这一方面的照顾
0: 。
1: 对，慢慢的很多长辈失智啊，还有像一些肌无力的问题，其实越早发现，越早去提醒他们，这都很棒。
0: 慧华，我觉得，就是台湾，在这十年之内，很多 SPA 店，不断的拓展，然后呢，其实它是某一种的 physical therapy
1: 是
0: OK 好，一种的物理治疗OK 好，不管小朋友的，很多的问题 OK 好，那还有是说，那个学生时候的压力，青少年的压力，还有很多的青春痘有没有好
1: 没
0: OK 好，那个脸都是烂豆子有没有好，或者是说，那个高度焦虑之下造成很多的发育的问题，然后的年轻的，青少年毕业之后在工作的压力好，特别是女性有没有好，能够在一个 SPA 店的里面接受从头到尾里面脸部的照顾啦，或者是身体的按摩啦好，我记得，这当中美容师的人格教育很重要，这个美容师会不会观察，会不会了解个案的需要好，引导个案呢放松，在最放松的状态之下接受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放松是双方面的哦。
1: 对，
0: 对，你面对一个全身紧绷的人，那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嘛，哈。哎，然后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年长者哦，他的观念已经定了，好，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些的肌力已经减少了哦。啊，我回想到哦，你曾经告诉我哦，跟年长者的互动里面，你跟你祖父的关系也很好。还有一次哈，听说你第一年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年期末考的时候，刚好碰到祖父离世，是不是？
1: 是
0: 中风离世嘛？哈，
1: 对
0: 啊，你跟他的关系很好，对不对？
1: 非常好。
0: 那时候听说你受不了，对不对？要不说说看。
1: 对，那时候刚好期末考，然后爸爸也是等我考完之后才告诉我爷爷离开了
0: 。
1: 那我当下就是买了机票隔天就飞回台湾，因为我当初会去想要学中医，就是希望能帮助中风躺七年的爷爷在可以透过一些针灸啊、按摩啊、理疗这些，可以让他可以再恢复，所以飞去北京学。可是来不及，爷爷来不及等我学好了，
0: 才去第一年。
1: 对，我才第一年，他就离开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心理生理其实还蛮难过的
0: 。
1: 对，
0: 那时候哦，我记得你有告诉我说有一段圣经的话，又再次的安慰你哦。是圣经什么话呀？
1: 在诗篇第23篇第四节
0: 。
1: 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

0: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1: 嗯，要不要再慢慢念一次？
0: 好，诗篇第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中，却不怕受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1: 有安慰到你吗？
0: 那时候，这段话其实是深深的安慰我。我相信，主他其实是看顾我的，他知道，他所有的安排、所有的道路都是将成为我的养分，为我未来的每一刻要去做帮助人的事情，在做栽培，在做一个养分的充电。虽然爷爷来不及，去等到我学成归国，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每一天，这些都成为我的养分，去发光发热。
1: 你感受到生离死别，
0: 对，
1: 感受到亲人离开的心碎之痛。你如同也要枯萎的死因幽谷。但是上帝告诉你不要怕，
0: 是
1: 他与你同在，他引导你，他安慰你。这种被安慰的经历，成为你结合的中西养生护理的核心基础之一。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个案，你不是嫌弃，对不对？里面那种曾经被安慰的甘甜，自然的疗愈了你，也自然的满溢出来，使得你我可以为对方做什么，让他更美好，是这个意思吗？
0: 是
1: OK 哈，因为并不是说我只有资金，我只有人脉，我只有展店的知识技能，就这么能够成功耶？不是哦，我看到很多，特别是在做 SPA 方面，台湾近十几二十年来，很多的成功的女性，她们能够兼顾自己的健康、家庭幸福，也透过 SPA 照顾很多的男女员工，也很多的来的人，疲惫的进来，然后 refresh。
0: 是
1: 再等下一次再进来保养
0: 保养进场大维修，
1: 并不是只因为说这家的机器特别新，不是通常跟这个美容师本身的人格特质、专业技能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因为通常不会只有单次，一次两次代表说这美容师知道你，你身体哪一个部位比较软弱，知道什么力度，知道什么做对你来讲是比较 enjoyable，
0: 对，
1: 是比较 relaxable 的，对不对？所以这跟知道、认识人、尊重人，然后才把我的专业放进去，
0: 是
1: 有很大关系的耶。并不是一来我告诉你我这里产品 A B C D E， 你不买今天就后悔了
0: 不
1: 是
0: 不是，
1: 对不对？让他一进来。因为每一个进来他都是不得已的嘛，才进来嘛，对不对？他好好的干嘛进来，对不对？对不对？而且美容师或者是每个甚至柜台，他的态度跟店长有关系耶，对不对？
0: 是。
1: 那你做一个护理背景，接受中西医养生的背景的经理，跟其他没有接受有什么不同啊？
0: 我还是会以专业出发，然后其实跟客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朋友，朋友的关系是了解他的需求，
1: 你不是建立客户关系，是建立朋友关系，
0: 是而且倾听他，
1: 倾听
0: 他的不开心，但是你来到这边就会很开心，那跟美容师跟员工之间。除了
1: 你员工开心，
0: 对，
1: 对不对？客户才会开心，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建立在开心跟享受这个当下，透过我们的芳疗，透过我们的精油、
1: 芳香疗法，
0: 对，还有我们的技术，
1: massage 技术，
0: 是
1: 仪器的使用，
0: 仪器经络的选择，妇女最在意的八髎穴啊、三阴交这些等等，
1: 淋巴引流、
0: 淋巴引流，
1: 中医讲的穴道，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血管的交叉点，神经的交叉点，

0: 这些，好，你也会慢慢引介给你的美容师知道，
1: 是
0: 啊，他们也说给客户知道，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什么，
1: 是，
0: 对不对？更认识我的身体，
1: 没错，
0: 好，也更尊重你的专业，好，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芳香疗法这一块啊，好，可不可以说说看呢、啊？因为现在好多叫我们去买，网络也可以买得到，可是大家都乱买一通，你有什么建议啊？
1: 当然是五感嘛，你嗅觉这一块你要自己先喜欢，
0: 嗯，那先喜欢，
1: 要先喜欢，
0: 闻起来，
1: 闻起来舒服，嗯嗯，真的很 relax 放松，嗯嗯，那使用方式
0: 有愉悦感，
1: 愉悦感，你真的是会觉得就是
0: 啊、嗯
1: 对，轻飘飘的，然后再幸
0: 福
1: 感觉。就是你当下像我们会用柑橘类的，像有些人真的
0: 柑橘类的
1: 很紧绷的时候，薰衣草系列的，
0: 薰衣草，
1: 对，其实芳香疗法的好处是它可以进入透过嗅息，那我们多巴胺这一块是舒服的，
0: 脑神经里面，
1: 对，你释放，
0: 使得我们脑部里面有愉悦的
1: 幸福感
0: 受，
1: 对，那也会连接你小时候的嗅觉印象，像我们喜欢吃妈妈煮的饭，然后喜欢用那样的木质调的香水，比较沉稳，其实是跟
0: 我觉得它很直接耶，
1: 是
0: 因为你视神经是一个看到物品，
1: 对，
0: 味觉还要等着，听觉还要等着，可是嗅觉直接
1: ，
0: 对不对？
1: 对，
0: 脑部立刻打了一个鸡血的感觉，
1: 没错。而且精油，我们马萨局在用的精油是皮肤又是最大的器官，它直接渗透下去去传导，其实是很舒服的状态，做完是真的是身心灵，
0: 嗅觉还有皮肤的触觉，皮肤的皮下的吸收进去，哇，真的不简单耶， 对不对？你的药物还不一定那么快，是不是？
1: 是药还
0: 你所吃的麻油鸡还不一定那么快消化吸收，对不对？所以不容易耶，
1: 对，
0: 你在培养你的美容师成为幸福的创造者，
1: 对，
0: 迎进幸福，那引导你的客户爱自己，
1: 爱自己很重要，
0: 每个人独特的，
1: 是，
0: 我很有兴趣，听说你2022年，现在2026嘛，你也走进了保险南山人寿这个领域，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今日是他的业务经理啊，在最后宝贵的时间里，我们要说说看啊，就是这个跟幸福有什么关系？
1: 幸福当然有关系啊，我们的未来的最大的风险就是生病，生病最怕就是没钱这件事情，但我们提前把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来，当我们看病用钱这件事情不用担心的时候，其实幸福这时候就会呈现出来的，你治疗有所选择权很重要，
0: 有底气，
1: 对，没错。所以其实在金融保险这一块是让你的财务这一块是安全，不用担心的，对，当你看懂
0: 就是用很多人共同托举你的财务，
1: 是
0: 财务底线，
1: 对，
0: 让你不至于落入贫穷，
1: 没错，
0: 因病而贫，贫而自寻短路，这么说
1: 是
0: 对不对？ OK， 所以金融金钱也要管理，
1: 要管理，
0: 要管理，要对不对？然后护理人员以及那个学这个容不容易呀？听说还要考人身寿险证照、产物保险证照、投资型保险证照、外币保险证照啊，台湾管得好宽哦，对不对？是不是？可是这些都需要的，对不对？
1: 是必要的，
0: 是是，因为多面向嘛，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其实隔行隔山呢，那这么多的一个学习的当中，你到如今好不好？听说你要进入50+了，对不对？前面的人生走得非常的那个，以至于到今天渐渐的登一个顶，
1: 是，
0: 你要不要给年轻的护理人员，或者是现在正在寻求我何去何从的，你什么建议啊？怎么投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1: 投资自己就是不断的学习，在自己不懂的领域上面能加强自己的宽度，然后在自己喜欢的领

0: 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就会发光发热，
1: 专注，
0: 专注
1: 做好
0: 对
1: 你喜欢的事情，
0: 没错。
1: OK， 那等候着，哦，发光，等候着发热，所以珍惜人生，珍惜现在的自己，
0: 是
1: 不要放弃自己，
0: 勇往直前，
1: 好
0: 说
1: 找自己，认识自己，什么事真的是我愿意做，我有热情的，都试试看，再试试看，再试试看，好，对不对？
0: 对。
1: OK， 好，那生命里程里面有高有低，有各种的里面，可是就是要知道，我是可以更好的，
0: 没错。
1: 好，我是值得投资的，对不对？好，渐渐，你就长成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样子。好朋友们，时间好快，对不对？好，这一集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啊！今天访问的贵宾呢是陈慧华，好，他是台大护理系啊的优秀的校友，那花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地方接受于中医系，以及呢啊我们叫做中国中医科研院里面的中医养生硕士，好啊，在当地也有做一个专案讲师。受过这训练之后，又回来台湾呢，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决心来做一个店长。好，那同时他很棒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同时也是台湾北部有一个叫基隆健慈老人长照中心，健慈老照中心的护理师哦，资深护理师，持续着在照顾年长者，也在透过于他现在所学到的保险专业，在帮助无数的人脱贫。好朋友们，他精彩的人生是由他每一步所走成，不是一飞冲天型的。慧华的成功可不可以成为你另外一个对照组呢？好，我们谢谢您今天听首富人生，但愿慧华她共创幸福的美妙人生，成为你生命中的一股助力。下个礼拜记得再回来守护一生哦，祝福你这个礼拜平安喜乐，出入蒙福，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志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1: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穆志廷穆老师，
2: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1: 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哈，蛮特别的一集。那我们过去呢，谈了蛮多一些跟关系有关的主题哈。那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都好像在走一条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哈。那但是在这个路上呢，就有些人就是跌跌撞撞啊，那去学习很多的事情。好，所以呢，顺着今天我们说，每个人都走了很多的路哈，都曾经都走过不同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的哈，就是一条叫做朝圣之路啊。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朝圣之路呢？它是在欧洲的一条很有名的朝圣之路，它是从法国一直走到葡萄牙这一段。那中间有一个在西班牙哈，有一个叫圣地亚哥，那边就是通常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啦哈。那是从看是从哪里走过来这样。那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来邀请的哈，就是曾经走过这条朝圣之路的不是一个人走，是两个人走哈。那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走。那所以呢，我想朝圣之路上面在走的路人啊，有些时候是一个人走的哈，自己一个人走其实也不容易啦。那今天是两个人走，而且旁边的那位呢是他的小孩哈。那所以到底呢，是妈妈要陪小孩走，还是孩子要陪妈妈走，还是两个人一起走，走成什么样子的路，什么样的惊喜，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邀请曾经一起走的母子哈，一位是陈思婷心理师，一个是他的小孩叫应贤，那就带着我们的今天的听众朋友一起走上这条朝圣之路。那我们就请思婷跟应贤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思婷心理师。那很开心今天来聊这个朝圣之路。对，
1: 好，
4: 大家好，我是应贤，我是思婷的小孩，那要一起走过这条路。
1: 是，好，那你们来帮我们回忆一下哈，这个是几年前走过的路？
3: 哦，我们那时候走蛮久之前了，就2019年，
1: 就在疫情的，
4: 对，刚好在疫情前。
3: 对，
1: 疫情前哈，
3: 还好。
1: OK， 好，那个起头哈，开始哈，是应该是妈妈说的要走，还是孩子说要走？
3: 我们那个应该是从一场争吵开始。对，
1: 是从争吵开始。怎么说呢？
3: 就是应贤是我的小孩嘛，
1: 对，
3: 那他在国中的时候有自学，然后在自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就拒学，就是他就所有的事情都很放弃。
1: 对，
3: 我那时候就一天到晚我就很难过，我就拍着他桌子说，你要自学那么辛苦，我给你自由了，然后我希望你去追寻你的梦想，那你把这个自由跟梦想当什么？然后他就拍着桌子反拍回来说，你也有自由，你也很年轻，你又不是要死了，你还可以有梦想，你自己的自由跟梦想你要自己去实现，不要放到我身上。我那天就觉得哇，很震撼。但是我觉得他也提醒我，就是我那时候40出头嘛，40几岁，我应该也是一个还可以有梦想的人。那我就在那个晚上想起来，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想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梦想。可是在我幻想里面，他要很多钱。我其实那时候幻想是一个50-60万，然后跟一走要走一个月的那一种。可是那个晚上我就在想，我已经有10几年没有靠近这件事了，所以我就打开电脑，然后我就开始划机票，开始看论坛要怎么买。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囫囵吞枣，然后我就想会不会真的很贵，我就练习买机票。

然后我就要从里斯本进去，然后马德里出，然后我就在用那个那时候用英文的那种国际购票，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就像高铁票，你买到最后

0: 嗯，
1: 那是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为什么那时候你
2: 会考虑要带孩子去？
0: 我那时候好像想的是，如果我一个人去，会有人放我去吗？嗯、因为我是一个妈妈，那我还有一个小孩，小的，
1: 嗯、
0: 我觉得好像。在台湾的价值里面，当你是一个妈妈的时候，你很难去独旅、
1: 哦、
0: 我们家比较难、
1: 哦、
0: 所以我如果抓一个小孩当人质、
1: 嗯、
0: 美其名带他去冒险、
1: 嗯、
0: 好像有机会。
2: 但是那时候不是在吵架吗？
0: 对啊，我就想说、欸、但我那时候只想试试看，
1: 试试、嗯、看
0: 试试看，反正我就在觉得哦，原来也一张机票才36000而已，然后就在这样想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 email 滑进来了、
1: 嗯、
0: 告诉我说我已购票成功
1: 啊、
0: 而且是信用卡不可退款。
1: 哦，所以买那时候就买了两个人的票。
0: 对。
1: 哦，对。
2: 哎，我很好奇哈、啊，你是说你们在吵架，你得到一句话，你有你的自由去寻找
1: 你的
2: 梦
1: 想。嗯。
2: 接着你就则释放了说，哦，原来我不需要把你做妈妈 的责任架在孩子的身上、
1: 嗯、
2: 所以你就想开了、
0: 嗯、
2: 所以说我要去追求梦想了，孩子再见，你过你的，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就这样子。
0: 其实你看妈妈多放不开，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买两张机票我还
2: 是
0: 不是自己一个人、
2: 啊、他们买两张机票
0: 对，所以妈妈要放开妈妈的角色到底有多难、啊、
1: 对，这是现实状况。
2: 哎，应贤，你觉得妈妈在干嘛？
3: 哎、欸，我当下我也不知道呢。
1: 所以妈妈在买完票之后，你也还不知道你已经被买票了。
3: 那个当下不知道，她半夜买的时候在睡觉，
1: 是
3: 隔天早上起来，还是过了几天，她跟我说：“哎、欸，我买了两张票，我们要不要去欧洲玩？”
1: 嗯哼，她只是告诉你要不要去欧洲玩。
3: 对、
1: 哦、
2: 对啊，她没有告诉你说我要去找自由，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找自由。
3: 没有。
0: 没有，在那个机票刷进来的时候，他的议题已经从自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是，这72000我到底是要丢水里，还是要花更多的钱去走这一趟？
2: 你看应贤，你知道这个，如果你知道，现在知道这个，你还会去吗？
3: 应该还是会吧，毕竟应该去欧洲的机会也没有很多。
2: 哦，蛮务实的。
1: 所以其实是买机票的时候，同时就想要去走朝圣之路了，是不是？
0: 我只是在想知道这个梦想、
1: 嗯、
0: 真的要花到5000-60000吗？
1: 就是走朝圣之路这一
0: 点。
1: 對、嗯。
0: 对，然后后来实际去爬文发现没有，其实只要、
1: 嗯。
0: 我后来我们两个人走回来其实10000-20000而已、
1: 嗯、
0: 但我们去了一个月，所以我觉得是很平时的一个历程、
1: 嗯、对
0: 对对对旅程。对，
3: 但是疫情前了，现在应该再贵一点，
0: 现在贵很多、
1: 啊、
0: 对
2: 对 对, 对, 对,
1: 对、嗯嗯、好，所以这是妈妈想的梦想，但是也把孩子带去了。
0: 对，我现在想想妈妈真的很难有自己的梦想、
1: 哦、
2: 没有，两个人都去朝圣之路找梦想，妈妈蛮厉害的。
1: 那所以好，我们就说就已经买机票了嘛、
0: 嗯、
1: 就出发了嘛、
0: 嗯、
1: 就当你踏上那个朝圣之路的时候，视听心思，你有觉得有这个朝圣之路有呼应你的梦想吗？
0: 我其实心情很复杂，因为那个时候那时候买票的时候我就算的是9月、
1: 嗯、
0: 所以其实从我买票到出发不到两个月，就是一个多月而已、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一方面觉得我要去实现这个，我要去走这条路，但我其实带着很多忐忑、
1: 嗯、
0: 因为我不会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
1: 嗯嗯、
0: 然后我也对于要碰到什么事情其实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再加上时间太赶了、
1: 嗯、
0: 我跟小孩说前后的观光比较复杂我来找、
1: 嗯、
0: 中间的朝圣之路交给他，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走上路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做功课，或者是以妈妈的眼光来看他没有做功课，因为他就直接问我说哎、欸，路要怎么走。哇，我当下超火的，因为我在想完了，语言不通，这孩子没有做功课，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该不会要露宿街头了，连要开始怎么开始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的忐忑是原来靠近梦想也是一场灾难。
1: 是，所以应贤你很有把握是不是？所以就没有完全没有做功课。
3: 也没有啊，当下他就丢给一本旅游书说你来看清楚我们要怎么走，我想说旅游书都写那么清楚了，就照着走不就好了吗？
2: 哎、欸，有道理啊，那个逻辑也是有道理、啊、
1: 不用事先看，到时候看就可以了是不是？
3: 也是有事先看了、
2: 那到现场都差不多吗？
0: 差多了，
3: 你没有到差，去的那个火车好像变了。 原来旅游说可能是两年前的资讯，然后坐火车，
2: 那所以你
3: 变化蛮大。
2: 所以你在火车站就没办法，火车就跑了，然后
3: 也没有，就他本来是要搭火车，后来是要搭地铁从某地方开始走，哦、就

0: 是找了一下怎么到那个地方。
1: 是，那你不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办法吗？
0: 就对啊，还是要走完呢、啊。
1: 对呀、啊，那你要不要告诉妈妈说，妈妈，
2: 妈妈要深呼吸，
1: 人生不一定要百分之百掌握，不是吗？哦、旅行最好玩就是。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2: 不过我们也是在那个争吵当中、就是意识到说，因为我看不懂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然后在那个时候他才是有网，就他的网络跟他操作手机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大人好、对，然后是在那个当下，我想我真的是无助了，我就跟他怒吼说，我们在这里，我不是大人，我跟你是一样的基础，所以我不懂西班牙文你也不懂，我不像中文英文我可能还比你多一点，我在这里也是文盲，那我们要一起找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才是那个很爱打电动的人，你去想办法、所以我记得我就气的走到路边去不想理他，但是他在几分钟之后他就啪啪啪找一找，然后他就找到了网路，然后找到了翻译软体，然后就这样拍照翻译，然后告诉我说这边走、我在那一刻就突然间意识到、这个孩子真的才是网络时代，他其实有能力走他自己的路，虽然他才14岁，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在那一刻我们才真的成为旅伴、以及我意识到、孩子有比我们强的能力，对，
1: 所以妈妈这一段话应显你当时会很惊慌吗？
0: 会啊，想说你买机票你叫我来走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怎么走
2: 但分工上是你要查询的啊
1: 但你会害怕处在那种 处境吗？
0: 会，本来是觉得说反正他要跟我去他就会处理啊、怎么知道他也没有想好怎么办
1: 哦，所以你这个 第一句话是说、反正从小到大跟着妈妈走就没问题了，但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经验到啊，你妈妈你原来不是神哦，所以妈妈就从神龛上掉下来，
0: 也不说掉下来，就是
1: 不如你想象中的神，
0: 对，
1: 那你就开始去走，你就升级了，是不是？因为
0: 被迫要开始想办法帮，
1: 但是妈妈这不就是成长吗？
2: 对，我其实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说。孩子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好，
1: 是，
2: 对，我以前都一直觉得他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要关心他要不要穿衣服要吃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原来很会打电动真的是一种能力，对，
1: 是因为那个是综合能力资讯能力、而且我想也给透过这个机会给家长们听众们一些概念哈，我觉得其实妈妈你没有想过答应价理论吗？答应家
2: 那个时候还没有念諮商，真的不知道。
1: OK， 諮商里面有一个很棒的答应家，就说你不需要做到每件事情都要掌握，那孩子才会在那种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原来他有这么多的 potential， 那种潜在的能力，这个过程是不是也让应显在那个当下也可以发现，原来我自己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这次朝圣之路，如果也我看到的是也是应显的成年礼的概念，他因为透过这个地方妈妈很无助的时候，反而应显就强大了，他说妈妈很强大你就跟着他就好啦，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那时候你说你13岁，
0: 对，
1: 哇，13岁他就走上成年之路。
3: 对，那有没有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事情你遇到什么人啊，或处理什么事情解决什么困难让你觉得哇有这种感觉，就哦我好像蛮得意的，原来我会
1: 有能力哦。
0: 我觉得有一段是说就是在路上碰到一些大学生，然后就看比较蛮开心的，然后刚好开始有一段是在就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路，那想说可以跟他们聊天，因为大概走1个小时2个小时会到下一个点会开始吃饭、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因为他们走得比较快一点、那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走这一段跟他们聊天，然后2个小时后在那个点等妈妈跟妈妈见面、那这就是说这真的是第一次在一个国外，然后
1: 国外
0: 真的交
1: 外国人
0: 朋友了，然后就往前走，
1: 可以交外国朋友，而且一个人走在国外的路上听起来又有点挑战跟恐怖。哇，这是成年之路。
3: 所以跟他们聊的时候有觉得很有趣吗？
0: 对啊，他们聊蛮有趣的，而且他们人生经验都蛮丰富的这样。
1: 他们都比你大？
0: 对啊，都大学，因为我做
1: 大学。你那时候13岁？
0: 对。

0: 就小不落头。
1: 对啊，他现在想想也蛮惊讶，他们愿意跟我聊天的，都是一些蛮好的人。
0: 你十三岁跟几岁的聊？
1: 也是20岁吧？
0: 哇，
1: 18、20。
0: 所以以前赖老师上次跟你上节目，我知道你读英国的学校，
2: 嗯，
0: 搞不好这些埋下你出国读书的种子，会不会？
1: 会啊。
2: 也是埋下说哇，我要像他们一样，以后上大学。
1: 对。
2: 所以妈妈，你觉得你花了那7万多的机票，
0: 你事前有没有觉得会有这种收获？
3: 对，其实不晓得，而且那一段路，其实我的感受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你们是分开走嘛，对不 对？他先跟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走。
3: 对，那、
0: 你是跟谁走？
3: 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因为他就说我走很慢，他想要跟他们一起走。
2: 对、uh-huh. ，
3: 然后我就在后面，我想说好，但我其实，在他们说好，他们离开，我没有意识到年轻人的脚步这么快，
2: uh-huh.
3: 所以我大概才20分钟不到，10分钟还是5分钟不到，就是那种感受上，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们四个人的身影了。
2: Uh-huh.
3: 那我在那个当下的感受是，我就把小孩交给一群陌生人，
2: uh-huh.
3: 而且是大学生，
2: uh-huh.
3: 那他会不会被？
0: 骗了，
3: 会不会被奸杀？会不会被抢劫？会不会被怎么样？
0: 哇，大魔王都出现
3: 了。对，我那时候心里的焦虑，而且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在葡萄牙的山路里面，我记得我沿路我也很气愤，我自己走不快，我一直找不到他们，然后我沿路都在看这里有没有血迹，刚刚有没有听到尖叫声。
0: 妈妈，你童年是有什么样子的创伤？
3: 我觉得就是当妈妈的，只要小孩离开自己的身边，那个焦虑感是很大的。然后我不确定他们到底会走到哪里，以及原来他一直是认得路的，我在中间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就心里想他们人呢？那我要自己找路。但我后来就是大概他们其实比我早到快30到45分钟，我是在后来他们就是找到一个餐厅，他们坐下来说要点东西吃的时候。他传讯息给我，因为我中间传讯息给他，他都没有理我，他们真的聊得很开心，所以我那种忐忑就一直被无限放大。那一直到他们传讯息给我说他们找到餐厅的时候，我那时候才从树林穿出来，看到旁边有一家超市，我就先进去买了一瓶啤酒，打开安抚我自己，然后我想说好，我等一下再慢慢走过去，
2: 走过去餐厅。
3: 对，
0: 那应贤你那时候会担心吗？
1: 那个时候还小，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不会太担心。
2: 他聊得很开心啊，他没有什么担心、
0: 跟妈妈说你会被骗还奸杀、这两个字
1: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
3: 没有，我在那条路上我真的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念头，跟他真的那么不安全吗？但我在一路走都没有看到血迹跟尖叫声的时候，我就慢慢在想这些好像真的是当妈妈的恐惧。然后当他们传讯息来，我其实坐在那边我在思考的事情是，好像这些灾难都是我自己的想象、其实他好好的很有能力的、跟一群20几岁的年轻人当朋友、对，
0: 是当然妈妈母亲了哈，会有这种想法，我想应贤可以理解，
1: 是
0: 我想可以理解。而且如果那时候你是18岁以上的话，可能妈妈更放心、
1: 现在想想也蛮可怕的、
0: 对对对，那13岁妈妈这样妈妈有这些想法出来也是对的，但是妈妈又放你走、那这个就很奇怪了。OK， 那我刚刚我也很好奇，妈妈你看到孩子就跟别人就走了，你看你有没有那个很失落说啊，你孩子不在意你啊什么什么？
3: 我其实那时候比较多的是骄傲、就是觉得他有能力跟一群大学生走、然后那群大学生接纳他、以及原来他英文有这么好到可以聊天、对，那时候其实更多的是骄傲，但是是直到他离开我视线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很焦
2: 虑。
0: 那妈妈，我做一个假设啦，如果那群大学生当年哈手上都拿一瓶酒，然后都手上都刺青，
3: 我大概就不会放心。
0: 所以妈妈还是要保护你。妈妈一定是看那些大学生蛮正派的，觉得你很安全，是。至于说妈妈事后自己跑出那些暗黑的想法，这是很内心的矛盾，天生就会的母亲那样子、而且妈妈很健康，她也没有说你哦，你竟然选择了大学生，没有选择她。妈妈也没这样想，对，她蛮健康的，对。
2: 所以走朝圣之路啊，所以到你们有按照计划走吗？
1: 算是有吧，我们计划14天走完，也14天走完。
2: 哦，这个是按照计划走。
3: 我们好像是有方向，但是中间一直有各种。这小孩的角度跟妈妈角度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有方向，但是中间

0: 其实有各种不同，不停，就我们走一走走不动的时候，就临时停下来，
1: 变通，
0: 变通，对，然后再往下走。那其实走朝圣之路真的有两种走法啦，我们常见的都会先定好每天下榻的，在出国前就定好了。但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我真的很匆忙，我来不及练脚力，所以我不确定
2: 能不能够走到下一站。
0: 对，我很担心，万一我定好了，我根本就走不到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法是，那我就到时候再看看，就是对。然后也，我就那时候是一股脑的相信论坛上面说。可以有办法，就到时候再定，我就到时候再定。但我其实另面另外有一个声音是，我真的很想试试看，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世界这么大，那一定会困难一定都可以解决的。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好重要哈，困难可以解决。
2: 所以这一路上走完之后，这句话有让你真的是相信吗？
0: 我真的相信，就是。而且我觉得那好像又回应到后来，就是我面对应险的各种状况，就是面对小孩各种状况的时候，我都会相信一定有路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敢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好像我没有先预备好这些，我就会就会有风险，或者是就会很难处理。但其实资源都够我们用。对。
2: 好，那我们的谢谢应贤跟思婷心理师今天带我们走上这个朝圣之路哈。我们走，像我们谈到这边大概只走了一半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再请应贤跟思婷来跟我们再继续陪伴我们再走完这个朝圣之路。

0: 陪孩子在朝圣的路上吃着吉拿棒，沾着浓郁的巧克力。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邀请了一对母子，然后，请他们来分享他们曾经走过的从葡萄牙走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这一段路呢，也是思婷心理师特别为孩子献上的成年礼。所以刚刚我们陪听众朋友哈，也走了一段的朝圣之路啊哈，那剩下一半的朝圣之路我们继续走。那再想问一下思婷心理师跟应贤哈，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事情啊，在这个朝圣之路的路上？
1: 其实我是感受上我蛮多的。那印贤好像比较好一他是
2: 我觉得也蛮多的，像是我觉得最后一天蛮印象深，因为最后一天是我们就是有订机票，有订火车要到马德里，从马德里飞出来，所以如果还要在那个圣地亚哥玩的话，就一定要走到，好像也订不太到最后一天中间的那个 hostel， 所以那天早上有点好笑，因为有点赖床，然后被那旅馆主人丢出来，他说已经到规定的你要出去的时间的了，他就把你赶出去，就开始走，然后觉得好像有点走不到，又不知道可以怎么办，那最后是。Okay.就是也到最后一天，就身体状况也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有逼自己要走到。要是说一个是知道说，不知道可以怎么做，所以你就要努力的往前，那就会有一个方向出现。
3: 是你不用掌握到100%，只要有一个方向，那剩下的叫做信念，你相信自己可以往前走，而且一定会有路走，也盘算过，也不会大不了也。不会怎样，有这些印子嘛哈？
2: 那我觉得这对我影响蛮大。之后来说，可能是不管是去念书，或是再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也会碰到蛮多这种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这种你第一次碰到的状况，就要去回想这个经验，去相信说要努力往前

0: 去可能去奋斗，那就会有一个可以面对的方式。
1: 是，我想这就是成人，就是成人。因为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有不可知的什么什么，旁边拉着爸爸妈妈，是不是？但是成人就会有一种感觉，哎，我未来有些不可掌握的，但是我相信我可以透过探索、理解，然后收集资讯，我相信我有 potential， 有能力，有潜能，我一定会找到路的。这是成人。
2: 嗯
1: 嗯，应贤同意这样的？
0: 同意啊，
1: 同意吗？哈，OK。所以应贤在13岁的时候，在朝圣之路，学到。我们说18岁成人还不一定学得会的东西，就是不可知的未来总有一条出路。那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我过去有很多的经验，我走过了这个，找到一个不可知的东西，掌握了这个，我未来一定也可以。那这不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在讲的信念吗？
2: 对，思晴心理师，刚刚你说，可能你看起来孩子好像在散步，对不对？他走在朝圣之路，好像还在散步，跟人家聊天。
3: 对，
2: 那担心的是妈妈。
3: 对，我觉得在那一路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艰辛啦。那个艰辛包含说，其实我们一天才走14到20公里。那像他刚记得最后一天我们走了30公里，可是我觉得那过程里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所以我的脚其实走到中间就已经爆掉了，就是整个都微出血的状况。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走到路上他还走得很轻松，但我在走，我已经走不动，甚至我那种走不动是身体承受非常大的痛苦，所以我其实能见度只要低着头告诉自己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但那个时候是孩子走到我身后，他就一边导航，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直走，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体力什么都不行了，我只能看着眼前60公分的视野，但他就跟在我后面，他很稳定的告诉我说直走，右转，左转，上坡有石头，或者他会看一看说，这边有 albergue 或者有咖啡，我们可以休息。他就变成是主导的，掌握节奏的那个人。我在那一刻就意识到说，哦，妈妈真的老了，但是孩子可以。我觉得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是，其实孩子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对，而且他还可以带领我们去往前走。对，我觉得那个是我在登路上最大的体悟，也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我慢慢可以练习把手放开，然后祝福他往前飞的一个过程。
1: 但是那时候他13岁。
3: 对，
1: 那我知道你们的故事哈，那未来你常记起这个经验吗？
3: 其实蛮长的，我每次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就是在碰到他各种瘫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会是一个内在的信念，告诉自己说他只是现在暂时遇到了困难，
1: 遇到困难，
3: 可是他一定有能力找到方法，找到路，
1: 是
3: 走出去。
1: 不到这句话常是在父母课程里面用讨论出来的，那父母就赶快抄笔记，孩子一定有一条出路，要信任他，要怎样啦，
2: 要相信这个。
1: 但是我今天听思婷心理师在谈的时候，觉得好像你经验过了什么事情以后，你才真正的渗透入这句话里面。
3: 那是一个很切身的经验，因为就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在我后面撑着我走，
1: 13岁的孩子，
3: 对，而且他也动不动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搭计程车，你要不要搭火车，就觉得他的想法，他的点子其实比我们还要多，但我就心里面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想法，就是不行，我这条路我要坚持靠自己的脚走下去，对，所以我没有
1: 是 我想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哈，他可以体会到，我的孩子里面原来是有力量的人，有力量的人，所以说他愿意用不同的位置来陪伴孩子就可以了，是不是跟你往后走，走陪伴他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有很大的关联？
3: 对啊，我觉得好像是回来朝圣之路回来之后，我自己跟他。

0: 然后跟爸爸，就是我很深的一个体悟是，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哦，
2: 是，
0: 嗯，因为他的体力很好，他绝对不是那种我们以为躺在床上弱不禁风的小孩。
1: 嗯哼，
0: 然后再来是他其实是有谋略的，因为他在过程中其实帮我很多嘛。我们很多时候找到从困境找到方法，其实是他的方法。
1: 嗯，
0: 然后。他很知道怎么对自己好，因为我去其实连点菜都不会，然后是他告诉我说我们欧洲应该很多好吃的，他就拿出翻译机然后到处问人家，然后找到好吃的告诉我点什么。那我觉得一个孩子有能力对自己好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活得下去，他不会亏待自己。
1: 是，
2: 那当然 那不代表他往后就不会，他还会很多的考验跟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到位，很多还是会躺床，还会旷课，还会怎么样。
0: 对，他是会拒绝，他还是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还是会困在某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好像那是一个让我知道他的能力够他用，他只是要不要而已。
2: 所以这句很重要哈，我不晓得自立心理是可以长出这个哈，是说每个父母哈，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是朝圣之路长出这个哈。
0: 我觉得那是真实的看到跟体验到，
2: 看到，
0: 对，然后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经验到。
2: 那你觉得其他父母怎么做，生出这些东西？
0: 那我觉得好像一起去经验什么，
1: 一起去经验，
2: 去经验一些事情，
0: 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呈现他该有的能力。我们不要想太多，因为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可以走这条路，我有刻意不做任何的准备，就是我们很习惯安排旅程就会决定走多久，然后我每天走多久，然后我哪里下榻，但是我有刻意在这条路上，因为我对自己的体能没有信心，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做计划，形式上我就没有办法做计划，但我那时候也是一个信念，所以我想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应该都够我们用，而且我有一张信用卡嘛，所以一定可以的。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也是每一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真的都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忙，然后好像就可以经验到比较一个信心是真的可以。然后我记得我走到最后朝圣之路终点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跟我们就习惯上会一起庆祝，会跟各国的人一起吃饭，那我觉得那个餐桌上就是有美国人，有德国人，然后也有台湾人，我们都聊得很开心，在讲这个路上的所见，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台湾人突然用中文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先订旅馆？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的孩子放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当中？我其实当下是有点生气的，我就很刻意用英文跟他说，因为我想要让孩子学习，所有的我们遇到困难都有方法解决，不会困难不会大到你一定要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先预做准备，照着一条既定的路走。我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弹性，然后很有趣，我用英文讲了这一段之后，其他外国人就问我说怎么了，因为他们听到他对我讲的一段中文，我就讲了他说的那一段话。后来我发现其实外国人就一起附和说，他们说对，这就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能力，我们去碰到困难挑战的能力，
2: 承担风险，
0: 对。那我就意识到说，哦，好像在这条路上我也真的教了最重要的一课给孩子，就是我们不用一切都准备好，我们有承担风险的能力，然后走就是了，你一定会有人帮你，或是你一定会找到方法。
2: 我补充一点哈，妈妈也在朝圣之路学习到了可以承担风险，因为你一开始不是这样子，你还骂人家说啊，你都没有预备好，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你看，大人也在学习啊。我们我不晓得我们的，也许我们的文化嘛，你说到那个台湾人哈，我就想起我们的文化，我们从小常常就说哦，什么要什么百分之百的准备啦，你准备好了没有？百分之百，其实人生没有百分之百准备好的，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有百分之准备是一定要的，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准备个五六十趴就已经是尽力了。60%还很多变数。然后你在这变数里面，就是你要相信生命里面自然有一条出路，包括环境中有很多的恩典，包括你里面有很多的潜能。你只有相信这个，因为无论你的人生在哪个点上，不是都是这样吗？这条朝圣之路是你们去练习走的，我们人生也是一条朝圣之路，不是吗？
1: 是
2: 啊，是朝圣之路啊，你要很敬畏的，不能说我是老大，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那这个就不是，就 那叫老大之路，对不对？人生就是要朝圣，你就很谦卑的说，你很多事情你不能掌握，你要依靠别人， 那你要相信。

0: 定上天放在你心中有很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支持啊，妈妈有点准备又没有准备好反而变成妈妈的优点是准备好反而变成不是优点
1: 是、
0: 嗯、然后很棒的就是应贤在这个过程中、让妈妈体会到啊，没有准备好其实也是有啊，他还是有能量在里面的、
1: 嗯、
0: 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也对妈妈认识应贤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也滋润了妈妈，所以有时候孩子也在滋润父母、
1: 嗯、
0: 所以听众们，如果你的孩子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孩子怎么好可怕、啊、他这样以后怎么办，会不会、跟着孩子好好的去走一段你们的朝圣之路让孩子来滋润你，你的孩子生命里面非常有能量，
2: 是，好像这个要走一段朝圣之路真的不能在原来的舒适圈里面这样子走、
1: 嗯、
2: 那在原来的舒适圈正是要很多父母就觉得很多事情放不下、
1: 嗯、
2: 那很多事情因为已经习惯、嗯、已经熟悉的就会捡起来做、
1: 嗯、
0: 我说父母为什么放不下，我有我的一个给各位参考、
2: 嗯、
0: 父母放不下的原因是父母觉得在家里面他什么百分之百他能够掌控、
2: 是啊、是，
0: 所以他觉得孩子什么，那孩子当然他是孩子，所以他在家庭里面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啊，
2: 嗯嗯、
0: 所以永远看到孩子不足、啊
2: 嗯、
0: 看到自己很好、
2: 嗯、
0: 就像我很会数学，我教孩子数学越教越生气，对不对、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但是一旦走到了朝圣之路，父母跟孩子的条件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办法掌控，
2: 拉平
0: 拉平了、嗯、所以你看我看你觉得好像我没有比孩子好、欸
2: 嗯、
0: 这个反而让父母可以学习到原来孩子也是有能力的、
2: 嗯、
0: 所以父母你们要练习看看跟孩子走一条朝圣之路是你也无法掌控的，所以你说这朝圣之路在若是有形的路不能在台湾啊、两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起走、
2: 嗯嗯
0: 啊、两个人都一样的条件，
2: 对对，这个这真的是要这样子做 才有走出这个
0: 才有走出的、
2: 嗯、
0: 否则的话永远是熟的人、啊、一直在说觉得不熟的人、啊、怎么这么糟糕、嗯、
2: 有
0: 什么问题，这么差，
2: 对，为什么做不到、嗯、
0: 是，
2: 那我想问一下应贤，应贤那如果用你的视角来看，那时候比如说妈妈有帮有她有主动找到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吗，或者是他有就是他没有订，刚刚说没有订房间嘛，或者是这一路上有什么你让你觉得你对这个妈妈很失望的吗？
3: 很失望的吗？我觉得一部分是，但是一开始在这个玩的前面几个点玩的时候吃的还不错，就开始走路之后呢，可能因为他菜都是葡萄牙文嘛，然后又没有，有时候又没有图片，他呢就做出一个天才的决定他就每天买法棍或是面包跟当地最有名的沙丁鱼罐头，然后连续吃了两天六餐之后，就觉得不对吧？
2: 因为这是他熟悉的，
0: 他
2: 做他
0: 熟悉
2: 的，
0: 他可掌控的。
3: 对，
0: 啊，你没有做同样的蠢事。
3: 我想说很无聊啊，我要这么辛苦这么累，还要吃这个
2: 两天
3: 食之无味的东西。
0: 那你吃什么？
2: 后来呢？
3: 后来就想说，因为他会有那个朝圣者特餐，因为他餐厅就是等于是有点是做朝圣者生意，他会说他们可能有几个特餐，然后去点有特价，就跟他说、你看他们有这个特餐，
0: 葡萄文呢？
3: 看，你就去翻译找照片，或是你就指他那个柜台的东西啊。
2: 哦，
0: 那妈妈，你连这一招你怎么不会？
1: 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看起来那个东西到底是好不好吃，我就有一种我也很难跳脱，我没有办法去
0: 他要百分之百掌控，他才要去试
2: 发棍跟沙丁鱼
1: 对
2: 是可以掌控的，
1: 那个或者咸饼干，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又很便宜经济实惠。
0: 你们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弹性？
1: 我现在发现
2: 所以那时候你就就是舍弃不要吃妈妈准备的了，
3: 对，吃不下去了，
2: 吃不下去
1: 了他直接跟我翻脸说我们来欧洲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吧。
0: 好，妈妈，你在现实的生活里你要不要相信自己可能也有些东西要听听孩子的
1: 我觉得回来之后我的确有很多的反思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回来之后真的是经过这个朝圣之路，我才慢慢放下很多那种非得怎么样的控制掌控感跟控制权我觉得好像妈妈也真的需要练习放手啦那我觉得就是那个体验让我后来真的在很多事情上都慢慢放手我相信他会有他的看法，
2: 对，
1: 或是盘算，
2: 对，
1: 我只是一时还不知道而已。
2: 没错，
0: 我比较

0: 更听到放手，更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信任。
1: 嗯，
0: 你信任他的身上有你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句话讲的蛮好的，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跟小孩子学习。
1: 嗯，
0: 因为孩子有很多的创意。
1: 嗯，
0: 那当然，我很好奇，想问应贤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这过程，你会不会倒过来呀、啊？否定妈妈，觉得哎，你什么都不懂了，是吗？
2: 也不能说否定，就是我想说，他给我的答案之前要多想一下。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就算你在思考的前提下，跟妈妈一起讨论，
2: 对，
0: 你也不会变成好像你都知道，妈妈都不
2: 会，
0: 不行，不是这样嘛？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探索的意思？我们一起探索未来，你不要限一个僵化的答案在那边，是不是这个？
2: 对。
0: 哇，我觉得应贤这个学习好。赞了哈，
1: 对，好，刚刚说到吃嘛哈，那就是后来应贤就去看朝圣之路特餐，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就从此就吃到了美食，对不 对,
2: 对？
1: 好，所以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朝圣之路哈，陪孩子走上这个成年礼。那朝圣之路在西班牙哈、
3: 嗯、
1: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Churros。吉拿棒、
3: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关系点心吧的节目就是吉拿棒沾浓郁的巧克力，来，有没有让你们回到那个朝圣之吃的时候这个感觉又回到那里了、嗯、
3: 有耶、欸、我觉得吃到那个吉拿棒沾那个巧克力
1: 是
3: 有一种真的又回到那个很温暖的感觉、
1: 哦、
3: 就是我们在很累很累的时候、
1: 嗯、
3: 然后坐在路边，然后吃个那个甜点、
1: 嗯，
3: 然后沾那个香浓的巧克力，
1: 是
3: 非常的抚慰那个疲惫的心灵
1: 啊。对，一般听到巧克力就有感觉是很开心的啦，哈、
3: 嗯。
1: 然后吉拿棒，各位听众朋友，吉拿棒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一个算是什么？就是。
0: 西班牙油条了、
3: 对，就是很像甜甜圈的
1: 油
3: 条，
1: 对，它只是变成一个圈，一个什么形状，
2: 心形，
1: 心形的，对，所以你可以不是一次一口吃下去的，你可以分好多段吃，对不对？
3: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补给啦。我觉得后来在想，哎，这就像，其实我觉得走过这一段朝圣之路，我觉得最棒就是一个看见孩子长大跟陪伴他长大的这个角色跟过程，对，然后我就要成为那个支持他的那个温暖的角色
1: 啊、哦。那应贤呢？我们今天节目这个吉拿棒沾浓郁巧克力，有把你带回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感受？
2: 那时候吃巧克力，想要是我当时在西班牙第一次巧克力，是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之后要去搭火车，结果找不到火车、
1: 哦、
2: 找不到那个路，然后刚好那个吉拿棒，他们去买了吉拿棒，然后沾了那个浓郁巧克力坐下来吃之后，哎，才发现，哎，到底才发现开始找出到底要怎么搭火车去到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城市，就是跟这个路上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能够一个算是一个记忆点吧，就是那个巧克力那种浓郁那种，而且还是热热的抚慰你，让你冷静下来去找说。虽然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应该是有办法可以到那边的。
1: 哦，是，好像吃了一个甜点，开心了，所以头脑也比较
3: 可以呼吸
1: 了。
0: 我没有去过朝圣之路哈，
1: 对，
0: 但是我吃过，我在欧洲也吃过吉拿棒了哈。
1: 对
0: 啊，那我今天听你们讲朝圣之路，我就想到那个吉拿棒，一条长长的哈，像漫漫长路。漫漫长路哈，然后呢，但是听你们分享起来哈，有很多的不可控的东西、但是最后结果是像巧克力一样是甜美的哈，是人生如果能够有一些冒险啊，不可掌控的好奇信任，我想再怎么样的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good ending， 就是那个甜甜的巧克力。OK， 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母子哈、这个故事，我多年来一直想在青少年工作里面有一个成年礼这样的概念哈、那我今天终于为这个成年礼找到的定义啊、什么叫做成年礼呢？就是父母跟孩子去探索不可知的未来，孩子就会找到妈妈会看，父母会看到孩子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生命力，
1: 对，
0: 然后呢 孩子从父母

0: 母的眼光中就发现他已经长大了。
1: 嗯，
0: 对，那父母才会慢慢的也认知到其实自己有很多方面要跟孩子学习。
1: 嗯，
0: 因为我们透过时间常常有时候僵化了。
1: 嗯，
0: 什么事都要掌控。
1: 嗯，
0: 好像不掌控就很危险。
1: 嗯，
0: OK， 那我想今天的故事也激发我对成年礼的理解。
1: 是是，
0: 我终于知道这个成年礼的心理动力学要怎么来。
1: 哦，
0: 是，
1: 好，那我想最后想问一下应贤，如果应贤你走过这个成年礼，也走过这个朝圣之路，如果今天还有一群可能在国中或者是高中，他们对自己未来还是很迷惘的一些你的学弟学妹们，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2: 我觉得就是跟走上路的心情，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去害怕，
1: 嗯，
2: 一个是要去相信自己的能力，
1: 嗯，
2: 跟相信自己找到出路的能力，
1: 嗯，
2: 以及我觉得不怎么样，最后的最后一定是就是能够走上这条路，能够到的时候应该是说你们都会是一个，就不会是一个没有路走或是没有人关心的状态。
1: 嗯，
2: 所以就是去找到自己的能量跟动力的来源，
1: 嗯，
2: 跟然后就努力的往前走，就总会有走到的一天。
1: 嗯， OK， 好，对父母亲哈，我想父母亲都对孩子的各种事情都很焦虑嘛哈，
3: 嗯，
1: 那思婷，那如果今天也是一群父母焦虑的父母在你的面前，你会想对这群焦虑的父母说什么？
3: 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先相信自己一路上给孩子的陪伴跟训练，
1: 嗯，
3: 或者是说训练嘛，这孩子的能力都够的。我觉得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给一点空间，退后一点，而且我相信我们那个退后也不是撒手不管，其实我们还是会一起去找到方法，或者是看着他陪伴他去探索。那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孩子其实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或是有他闪闪发光其实我们没有发现到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回来会给我们一些信念，就是哦，相信说孩子真的可以。那我觉得相信孩子可以这件事情会是他人生最宝贵的来自父母的祝福。对，他们会从这个相信他可以长出力量跟翅膀。那我觉得你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不是冒险，但是可以放手试试看。
1: 是，OK， 好，所以在一起走的时候，父母的姿态哈，也不是就是我比你厉害，来你跟着我走。那殊不知，在这种朝圣路之路的这种情境下，父母也就投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3: 对，我只能臣服。
1: 对，
0: 我想这的确是非常重要哈。父母们，我们只要做一个 good enough mother or father， 足够好的父母就好了。
1: 是，
0: 因为你足够好就好的话，
1: 嗯，
0: 你就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空间，自己只搭一个音架，让孩子自己走上去找到他的潜在发展区。这是维高斯基心理学最重要给后人的一个启发哈。朝圣之路成年礼如果能够在成年之前孩子就可以从父母的眼光中看到这个，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去推动的一个旅程。那请思婷心理师以后设计一个朝圣之路的亲子团。
3: 我们其实不能设计亲子团，这都安排好了，是要他们鼓励他们去探索，
0: 鼓励他们去探索。
3: 对，
0: 但是你可以另类的亲子团。你在父母过程中给父母打分数。没有，开玩笑的。
1: 好，谢谢应贤，谢谢思婷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如何跟孩子走一趟朝圣之路，也陪孩子走上他的成年礼。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各位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么这一系列我们会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必修课程婚姻教育的参与的同学。

0: 学，在整个婚姻教育的课程学习，还有我们有服务学习的一个课程设计，是安排同学进入到国中现场，跟这些会考刚结束的学生、国中生来分享关于情感教育还有认识自我的课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同学，一位是李婉玲同学，一位是来自越南的修女洪然，阮氏洪然同学。好，那我现在呢就先请婉玲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来参加儿家戏的初心，还有说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在职业上面。
1: 好，那大家好，我叫李婉玲，那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大三三年级的学生。那我来念儿家戏的初心是因为我喜欢和幼儿相处，那也有兴趣，当时会有一点兴趣在幼儿教育方面。那未来志向就是刚刚讲的，因为喜欢跟幼儿相处，所以会想要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者。那我希望未来的职场环境，就是只要我的热情没有消失的话，我就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
0: 太好了。好，那我们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大家好，我是阮氏洪然，来自越南。我目前就读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当初我会选就读儿童与家庭学系，就是主要的是因为未来服务工作的需要，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科系学习更多关于儿童家庭和人际关系的知识，帮助自己未来在服务工作上做更好的准备。另外我也是一位天主教的修女，所以未来关于工作和服务的事情还是会依照修会长上的安排。不过不管是未来会在哪里服务或是工作，我都希望能运用自己所学来陪伴和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0: 好，谢谢两位同学。好，那婚姻教育这门课程在我们系上是一门必修课。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婉玲，就是你在听到这个课程，好，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到有什么样的期待，而且特别是说我们其实课程一开始就已经表达说我们是要进班，特别是在中学生的环境里头进行服务学习，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1: 一开始知道要进入国中，然后对中学生进行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和服务学习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一点小紧张，因为平常就像我们系上比较多接触的是幼儿，那对于国中生的想法和互动啊，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有经验和熟悉，虽然自己当过国中生，但是而且也担心自己就是跟他们这个年纪的学生会有一些代沟，就是他们现在在流行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而且如果我们在设计活动时没有办法藉由这样引起他们的兴趣，就会感觉很尴尬，如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也会就是有点感觉不是很适合，就是会自己真的会自己小小的紧张。那也是很期待啦，因为这是一次很真正可以走入教育现场的机会，而且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个机会，所以可以将在课堂所学的知识实际运用在实际的情境上面，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0: 好，听婉玲讲到一点，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自己都当过国中生，可是现在时代的变化实在是很快，对哈，所以其实你想想看，你们回到国生也没有几年的时间，可是你们已经担心有代沟的问题了。
1: 对。
0: OK， 不过看到婉玲就其实是很期待，也很希望你们的这一次的课程设计是可以吸引他们注意，然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参与。

0: 受益的。好，那我们现在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自己本来就是对婚姻教育这个主题很有兴趣的，我一直觉得婚姻生活是一个人生中很奇妙也很特别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听到有这个科目的

0: 我也常常看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离婚啊和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也有一点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婚姻问题发生啊？然后，婚姻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学习和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门课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我未来我可能会，还是会朝着教育或服务工作发展，而且我也是一位修女嘛，在过程，去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还是不足的，而婚姻和家庭的这个议题也是其中之一的，所以我希望透过我休息这门课，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让自己未来在服务中和工作上能够更有能力陪伴别人。对于要去中学进班教学的服务学习的，刚开始我听到这个服务啊，我就其实有一点疑惑了，因为我心里想，为什么要跟国中生谈感情或是爱这个主题呢？因为我原本想是情感教育，就是谈恋爱或是男女情感的问题，所以觉得对国中生来说好像是不太适合的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通过老师也有跟我们分享，还有说明之后，我就慢慢了解，就是原来情感教育不只是谈恋爱，也是帮助学生们可以认识自己啊，了解别人，还有以及学习怎么和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不过是我还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中文不是我的母语嘛，而且我几乎没有教国中生的经验，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够多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还有教导别人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壮一个胆，然后觉得这不只是完整课程的作业，也是让自己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可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练习和国中生互动，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同时我也很好奇现在的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和我的年轻的那个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次机会更了解现在青少年的生活的和需求是什么这样子。
1: 好，谢谢同学的洪然的分享。其实我们从洪然的分享中可以看到，他的中文能力其实是很好的，不用担心。然后对，而且我也看到，就是其实那个换位思考的能力确实是很有效，帮助洪然从原来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挂虑啊，哈。对，能够转换成，哎，这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机会。好，这其实就能够让我心情整个可以安定下来。好
0: 好，谢谢老师。
1: ，OK，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这个课程哈，我们在整个课程休息、整个学习的历程里头，我们有设计让同学们导读哈，乒乓双人舞的课程的这本书，还有团队方案的设计。好，那想请教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学习的过程里头，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借由老师们的引导啊，然后从课本中、从理论中学习到实际的设计课程的过程，其实在课堂上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有关于婚姻、情感跟家庭教育，就是有相关的理论。但这次就是比较大的挑战是要真正去思考。

0: 如何把理论转换成国中生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也愿意参与的活动内容，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在决定就是主题啊，然后活动发想跟教案撰写，其实都花了不少时间，而且主要是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很想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活动可以让引起国中生的注意，然后加入一些不同是就是不只是输出，然后还有给予，就是加入一些影片啊，他们更喜欢的形式，或者是测验，或者是互动等等这些元素，希望可以提高他们的专注力。这样，
1: 好，谢谢婉玲。我听到，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发想怎么样设计，可以让内容更贴近以国中生为主的这些教学，我就觉得，我们系上的教育还蛮成功的，就是其实就是以被服务对象，从被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然后能够吸引被服务对象，然后去设计课程。好，那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后来会真正变成是一个有效的课程，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而是你们会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能够接受的角度出发，然后去思考。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整个的发想。那么再请问一下宏然，在这个课程的学习经历。
2: 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位老师都非常用心的准备课程，而且老师不只是讲理论啊，他们也愿意分享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经验和故事。例如是老师曾经分享是在婚姻生活里夫妻两人的喜好不一样的，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产生了不愉快，但是他们会选择坐下来好好沟通，而不是用吵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透过平静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最后两个人也可以愿意一起参与对方喜欢的活动。这样的分享让我觉得很真实，也让我更相信是婚姻关系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努力经营的。另外是我们小组导读的部分，就是我们导读的部分就是爱情的模样、爱的三要素以及迷恋和真爱嘛，这两个主题。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爱情是要被教的吗？老实说，一开始我认为是爱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嘛，所以觉得爱情不需要学习，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想法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的嘛，所以每个人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方式一定也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时透过导读之后，我学到就是原来爱情是由亲密、激情和承诺三个要素组成的，而且不同的组合会形成的不同爱情的样貌。我也更了解就是迷恋和真爱的差别在哪里。迷恋比较重视感觉，也比较容易以自己为中心的，而真爱就是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愿意彼此支持和付出。就是透过导读，我发现自己对爱情的认识其实还是有限的，也让我明白原来爱情也是需要学习的。在我们设计方案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小组人数比较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负责比较多的工作。我们在过程当中都会一起讨论主题，然后设计活动和撰写教案的。虽然过程中有很多需要修改和讨论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很愿意的合作。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组员。虽然最后的成果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对我来说已经

0: phải trang trọng công là in vai của bố trừ sẽ tao khơi trận đến nay rồi về cần chế rèn thoản tôi hỏi chùa tờ trung giáo sinh.
1: Xin chào Hồng Ran, họ tin đâu 一来听到你在课室上面的学习，我想这也确实是，我不知道对，在如果你是在越南受教育的嘛，然后什么时候来到台湾？我是真正培育的，就是在台湾的，就是当时你的培育就是在台湾培育的。对，因为我想起，我想婉玲，就是关于。比如说爱的三元素这个概念，在我们现在的中学生的比如说公民课程有这个内涵吗？还是也从来没有？在你的印象中，
2: 我的印象中的话是没有，
1: 是没有哈，也是新的，
2: 就是蛮，我不知道是现在才发展出来，就是比较重视在就是中学生的
1: 情感教育
2: 上面。对，因为以前我也没有学习到这个部分的东西。
1: OK， 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现在我为什么刚刚这样问哈，就是其实我发觉有国中老师跟我反映，那个辅导老师他说，哎，这个课这就是爱的三元素，我们在学校也有教，可是学生都不听。可是你们学生来讲，他们说就很认真听。就是我可能现在的国中生，因为现在的国中的教材已经跟我们当年都不一样了嘛。我相信，跟我当然一定是不一样，跟各位可能稍微接近一点点。好，可是也不同了。好，可是他们现场的老师就反映说。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国中生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但是，因为经过我们大学生的一些很认真的课程设计，哈，所以，在这些服务的现场，这些国中生表现出来的那种高昂的学习兴致，哈，让我的这个辅导老师的同学。的朋友啦，好，他觉得很感到很新鲜，好，所以其实又到回扣到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在各位在预备课程的里头，其实主要想的不只是要输出课程内容，而是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好，能够设计他们喜欢的课程，所以才会，我想才带来了这么大的不一样。我想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再一起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到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继续来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说，那这一次经过课程的学习导读还有团队的方案设计，那么以至于我们真的进到了现场。好，那在真实进入班的教学的这个课程实施里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你觉得对于国中生来讲，进行情感教育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里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难忘或觉得颇有挑战的地方？
1: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刚好在他们考完试之后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像前面说到的，可以就是让他们提早就是接触到情感教育这一部分，然后可以运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机会和一次经验。那在实际进班之后，其实国中生其实比我想象的更愿意参与，就是只要我们的活动内容有趣而且很贴近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愿意投入时间然后去讨论跟思考。虽然就是会有一些小就是部分中学生会比较腼腆一点，但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其实眼睛会看着你。对，那尤其是在有一些测验啊或影片讨论的部分，其实反应很不错，因为他们说是觉得可以就是借此了解自己，虽然了解他人的部分还需要在就是他们没有到这么的深入，但是他们觉得了解到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那更能够分享他们自己的感受的话，如果是这一部分我也觉得很高兴。那不过最挑战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临场反应的部分，因为就是你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然后把你的活动啊可以完整的带完，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吧，因为你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课堂状况，或者是你在预先思考的时候没有想到的部分，所以这一定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而且你还要观察学生的反应然后去调整就是每个段落的节奏。那由于那个课程也是在我们午休后进行了嘛，学生午休后进行，所以他们有些会比较疲惫，就是有部分的就是刚起床还在懵的状态，然后你就老师就进来了，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热络。对，所以在通常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要如何学习然后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确实就像婉玲说的，因为午休后就是大脑都还没暖机，然后对，所以我真的也到现场去看，就有很多学生其实是就是真的不怎么清醒，他也需要慢慢的进入。 OK， 好，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临场应变的能力确实是在我们进场的时候非常需要的。我觉得在刚刚婉玲提到说学生可能或许还没有办法很多的了解，但是他们觉得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对，然后或许他现在没有特别的对象，所以他会感觉了解别人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很清楚的标的，但是他先从了解自己出发，然后未来其实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慢慢的更好的了解别人。
1: 是的是的。
0: OK， 好，那再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课程进班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领受。

0: 透过两次进班教学，我就发现是中国生其实是他们很愿意讨论感情还有人际关系和爱的这个议题，其实需要有我们要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带领的。一开始我有一点担心，是因为我以为国中生可能会觉得尴尬，或是不太愿意谈论这些议题。但是实际进班之后，我就发现是也蛮多学生他们都很愿意的来参与，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我觉得是他们这个就是国中阶段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进行情感的教育，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年龄的学生好像他们就开始会很注重的去看他们朋友关系，或是某一些不一样的关系，也开始对感情产生应该有的好奇的吧。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学习如何尊重自己和别人，我觉得是对他们未来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在和学生们互动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啊。就是我发现学生他们很喜欢互动式的活动，比如是刚才婉玲有提到，就是用游戏的活动，或是讨论，或是影片分享的，或是情境的活动，就是比起来就是一直听老师在那边讲课而已，他们更愿意的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对我就是最大的挑战，是就是我要我一直因为我们要讲的就是爱的语言，然后我很在那边就是想要怎么用学生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课程的内容，让他们可以听得懂，同时还是要注意时间的掌握，不要因为讨论太热烈而影响到后面的活动。另外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有时候也会担心自己的中文表达不够清楚的。那个刚才婉玲也有提到，就是临场应变的那个，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自己还需要再讲这个方面很多。然后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看到学生们他们愿意主动回答问题，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人也愿意来跟我聊聊天互动这样子。当我看到学生们认真参与活动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之前去准备课程的有一点就是觉得就是还是值得的，我花的那个时间，然后也让我更有信心的可以去接受后来的服务工作。
1: OK， 好，谢谢洪然。婉玲跟洪然他们这一组其实设计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爱的语言，然后一个是真爱与迷恋。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这两个课程的概念他可能还没有什么认识，或许我会请婉玲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子在课程上进行。
2: 在爱的语言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我和洪鸾他有大致介绍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这五种爱的语言主要是介绍完之后，是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爱的语言先认识一下自己想要的，就或者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方式。
1: 好，那我就是想要请婉玲稍微解释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让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一下到底有哪五种，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认识。
2: 第一个的话是肯定的语言嘛，然后第二个是精心的时刻，然后还有真心的礼物，然后再来是服务的行动跟

0: 肢体的接触，就是身体的接触，像是抱抱啊，或是拍肩等等，对，都算是。嗯，
1: 五种爱的语言是指我们就是人在接受爱跟表达爱里头，所呈现出来的五个主要的方式，就是有些人他是会
0: 偏好
1: 哎，可能他需要你鼓励他跟他讲，肯定他的话，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服务的行动，他可能会是需要你做些什么呢？
0: 他可能会偏向就是他更希望你去实际做出一些事情来帮助他，像是做家事啊，或者是帮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他需要帮助，帮他拿个东西之类的。对，
1: 嗯嗯嗯。其实爱的语言现在在我们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就是大家普遍的认知哈。那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当我们学会知道自己爱的语言，然后如果我们的伴侣爱的语言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爱的沟通上面是很有效率的，不会就是乱枪打鸟这样子。对，好，事倍功半。 OK， 好，那我也请洪然可以稍微帮我们一点点的可以分享一下在真爱跟迷恋上面你有什么样的现在有的概念。比如说你刚刚分享的迷恋是比较在时间上面有什么差别，真爱跟迷恋，你对一个人的情感你什么时候真爱的时间比较维持的长，还是迷恋的时间维持的比较长？好，那后来有点紧张，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就是就因为我只是想要也让听众们稍微有一点理解这些大学生学习的内容啦。好，那其实就真爱跟迷恋的概念来讲，其实是帮助学生理解说其实真爱是细细长长久久的情感，然后迷恋它通常就是一瞬间，就是它其实是一些荷蒙的短暂的，对，然后真爱是比较能够为对方着想的，然后迷恋比较都是想到自己的，对，然后迷恋比较不太能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太能够持续这样子。好，就是给大家一些一本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继续，就是这个带完两次的进班教学后，对于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建议的地方？
0: 在透过这次就是活动啊，进班教学，我其实觉得国中生就是会需要情感教育，而且在这一部分可能还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他是处于在就是自我探索还有人际关系占比很重的一个时期，所以对于友情啊、爱情或者是一种喜欢还有自我认同的这些议题，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就是没有到那么理解，而且会好奇和疑问，但不一定会有机会可以好好像就带活动这样可以拿出来讨论，然后拿出来学习，还有大家不一样的看法等等。那我认为情感教育就是不只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还或者什么是错的，就是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协助他们认识自己，理解他人，以及学习怎么健康的表达情感，还有一些建立关系的方法等等。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推动相关的课程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应该要增加更多的实际情境讨论还有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从生活中学习，而且就不只是在只有在理论还有书本上的层面这样。
1: 好，谢谢婉玲哈。其实我们就大家进班之后发觉古生生比我们想象还对这个主题有兴趣。对，然后也他们也

0: 有一些真的需求，让他们在学习之后他们有一些收获，好，可以看到。那刚刚婉玲说的非常好，就是情感教育事实上不是一个是非的教育，就是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反而是就是一个态度的教育，在面对自己然后面对他人的一个态度。然后现在的国中生也我当然离你们更远了哈，就是基本上以前我们根本就不会觉得哎，国中生是一个恋爱的好的时机哈，我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哎，慢慢的学着随着整个
1: 世代
0: 的更替，然后也大越来越应该说社会也越来越可以接纳。然后第二个，我真的觉得也其实在就是国中生因为随着我们现在营养的就是大家生活应该这样说，我就要说的是现在国中生他们在生物就生理上面的发展也比我们当年其实快很多，所以他们的生物理年龄其实也已经成熟的很多，所以他们在心理上面对于异性的那个兴趣其实也比我们当年要高很多。所以起先会可能会觉得说哎，情感教育对他们来讲好像太有点远，时间还没到啊。可是你去现场看，其实还真的有一些人已经是在在情感当中了，对。所以情感教育在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在就是在情感萌芽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先有一些预防的概念，然后先有一些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进入稳定健康的一个关系里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那我同样再请问一下洪然，那你在进班之后对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的看法？
2: 我是觉得中学生们真的很需要这些情感教育这些课程的。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多人一听到情感教育第一个念头会就会想到谈恋爱的，所以但其实透过这两次的课程，我也发现情感教育的范围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广阔的。它不只是教学生如何面对爱情嘛，然后刚才老师也是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还有了解别人的感受嘛，以及学习如何与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和同学们建立更好的关系。我现在很多青少年，我就是看讯息或是新闻那些，就看到就是很多青少年都面临就是人际关系或是同侪相处的，还有网络交友等的问题，比如是霸凌或是什么。如果是能够提早让他们提早学习如何就是自己表达情绪，或是学习尊重别人，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对他们未来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只是有自己的反思，然后就有一点点的建议，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分享我自己是我也建议是未来情感教育课程可以增加更多的互动式还有游戏式和体验式的活动。那一天就是我们课后的回馈嘛，就是也有同学他自己写，就是他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他自己写这样子，就是很认真的在听课的，所以那种也是一种肯定的。然后他们在过程当中也表达，就是他喜欢用那个游戏的来那个学习的这样子，比较喜欢比较吸引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如果设计教案的时候可以加多这一些活动的，可以更吸引他们。跟刚开始我有说的，因为我发现是他们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然后效果

0: 比单纯听课的比较好。然后当学生们他们愿意投入活动时，我也更容易的就是把课程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是连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嗯嗯嗯，好，谢谢谢谢洪然的分享。那其实各位现在是大三了嘛，哈，然后很快就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都可以，我们现在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符合，就是未来成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觉得这个服务学习这种教中学哈，做中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2: 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收获，就像前面提到的，就像是把理论转换成学生可以理解的课程内容，和观察学生的需求啊，和调整我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更多的是自己的反思吧。我觉得就是像老师提到的，做中学跟教中学的这个方式，其实能比单纯只有阅读理论加上这种实作的方式更能够帮助自己有很大的成长。那理论跟实务都觉得很重要，因为理论它可以提供我们理解问题的基础和方向，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运用的话，就很难在理论当中就是理解现场的意义，而且实务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验证这些理论跟修正想法，所以这些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吧。那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像刚刚老师说到的家庭教育专业的人员，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其实应该要被更多人重视，那就是不只是家庭之间的小问题啊，它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跟个人的成长经验都很息息相关，如果从小开始建立的话，这些家庭啊和情感教育都会对每个人或者是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我们请洪然来分享。
0: 我是觉得就是理论和实务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理论就是它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了解更专业的知识，还有相关更了解更深的相关的概念，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或是原理是什么。然后当我们有了理论基础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不同情况时，会比较你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子。可是实务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去运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嘛。就是在我们实际教授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应该会遇到一些课本上都没有提到的问题，也会学习到就是新的经验或是新的想法，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实作当过程当中突然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新的创意也会出来这样子。所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也学到的很多。我不只是学习如何去设计教案嘛，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和学生互动，然后观察学生的反应，以及面对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突破发生的状况的应变是要怎么去调整这样子。这些经验也是其实书本上也许也没有学到的，而是真实的在去做那个实习了才可以学到这样子。
1: 好，谢谢洪然。好，那我们节目慢慢进入尾声，我就想要邀请婉玲跟洪然来就是你想想看，我对于自己好，或者是你有什么期许，好，可能我们用一两句话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就我们成为一个家庭生活教育专业的人员对自己的

0: 期许未来？
1: 经过这一次就是的学习嘛，跟进班教学，其实我对很大的感触是，我觉得我想要对自己说，不要害怕踏出第一步，因为很多成长都是从尝试开始的。然后也借由这次的第一次进班的尝试，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然后呢，我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样。
0: 好，谢谢婉玲。
2: 我就想跟大家，我透过我修的这个科目，然后透过我这两次的去实习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真的决定是爱需要学习，也需要实践出来的。然后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嘛。很多时候因为当我们愿意付出，愿意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收获的几十比想象中的更多。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家庭或是学校，还是在社会中，我们都能学习到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也会学习去用爱和理解来跟别人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这样子。
0: OK， 好，谢谢洪然。那好，我们节目真的是已经进入尾声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很开心，很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拜拜，下次见了哦，拜拜，
3: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听众朋友，这一周不晓得过得如何，期待你在这一周里面真的是过着生活非常的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个许多国中生和家长都会面临的课题，就是升学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其实到孩子国三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所谓的会考。那在国三会考结束之后呢，有一些学生他们会选择进入职业学校就读，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选择普通的高中。我们知道选择职业学校的孩子其实是可能希望自己能够提早接触到一些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选择的科系好像跟原本我想的不太一样。到底是我的兴趣搞错了呢？

0: 还是我的资讯不够？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的家里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在升学的选择上，如果选择了职业学校，可能真的就会面临到那个读到一半有点读不下去的感觉哦。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孩子陷入迷惘的时候，在升学的选择，特别进入职业学校哦，我在学习上陷入迷惘，究竟家长跟老师该怎么来帮忙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在高职任教多年而且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要跟我们来聊聊关于升学选择这件事情哦。我们欢迎叶纯伟老师。伟伟老师，你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好，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高雄的老师，我是纯伟。那我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自己本身是国文老师，但是我主要都是在工科的班级担任导师。那我自己任职的班的学校呢，是一个人数非常多的私立高职，学生大部分来自社经地位大概是中或是后段的家庭。
0: 根据你的观察，就是我有老师，像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的孩子，特别学生在国三会考之后选择自己所要念的职业学校科技时，常常会有一些的迷思跟误解，他们究竟有哪些的迷思跟误解？
1: 我觉得这个状况非常容易发生，因为这个其实青少年他们都非常看重同侪，所以呢，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就是同侪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同学要念哪里，那我就去念哪里。
0: 好像是
1: 很容易、
0: 有的是可能已经跟同学约好说，我们一起去读那一间学校，
1: 对，
0: 然后一起读那一科，我们一起继续当同学。
1: 会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希望说，我就是要同班，就是也会到学校到之后还会去跟学校提出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常常并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选择。
0: 所以其实多数的孩子都是因为同伴的邀约一起选择。
1: 如果是对自己的未来比较没有想法的小孩，就比较会有这种跟风的行为。对啊，就像是就常常会遇到就是一大票死党就一起选了一个科系，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在开学之后啊，就会慢慢的发现啊，怎么办？这不是我所想要的。
0: 所以在你多年带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进来的班上同学大多数都是这种状态？
1: 也不至于到大多数，因为其实除了同侪影响之外，还会有一些，例如像是来自于家人啊，或者是自己从小的一些想法，也是会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0: 是，所以是不是一般学生入学之后发现，自己选的科系，就读的科系跟自己想象的好像落差很大，
1: 这种状况还蛮容易的。其实你可以看看，其实像高中生在选大学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最近什么科系很热门啊，什么工作最近很夯啊，或者是他们就会只看学校的名声，或是只看科系的分数，然后就去选了，觉得分数比较高好像就是比较好，所以就常常会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0: 对，我发现说特别大学生，他们因为我们知道高职的科系其实就那几个，但是大学的科系就好像五花八门一样，常常孩子都会觉得我选这个科系可能就跟我想的一样，但去读的时候才发现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明明是想要学什么，但是好像当我进入这个科系之后，他并没有真的教我想要学的东西，或者是他只是这个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对的对的，
0: 是。所以当孩子进去到学校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科系跟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想象有落差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一般都会有哪一些的反应出来？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在开学之后多久才开始发现怎么有这些反应？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从他当时选这个科系的原因，有时候是来自于同侪的原因，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觉得说我是想过的，或者是这是我想要的，但是有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会落入一种望文生义 的陷阱。对，例如他们可能会觉得念机电科那应该就是在玩机器人吧，好，那我喜欢玩电脑，那我选资讯科

0: 应该就是整天玩电脑吧。
1: 对
0: 对对对，他们会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片面上的一个观察的看法这样。但是他真的入学之后才发现，哎呀，怎么

0: 就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一个是真的自己想过，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同侪，因为同侪邀约，所以我们一起去上那个学校读这个科系哈。那我们可以分这两个部分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是自己想过，然后我来读，发现怎么跟我想象的落差这么大的时候，一般来说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那他们会怎么去调试跟突破？
1: 刚刚讲到两种状况，其实还有蛮容易发生的第三种状况，
0: 哦，
1: 我想要先补充一下。对，其实啊，还有很多状况是他自己真的是完全没想法，那也没有什么好朋友，这样子的状况，有时候就是家人或是老师，国中老师也会给孩子一些建议，那很多的家人也会给孩子建议，那孩子本身可能就反正我也没想法嘛，我就选了。因为我其实每次在上新生班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带新生班的时候，我都很喜欢问，就是会收集他们的一些基本资料的时候，我同时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我们学校？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科系呢？那其实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就会说，因为我爸爸是做某某工作的，所以他就叫我来读这个。好，那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那可是我妈妈觉得这科很好找工作，所以就叫我来读了。所以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参与感的。好，所以这样子就会发生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完全没有兴趣的这种情况。好，所以不管是就是不小心误打误撞来的，或者是被家人朋友就是邀约来的这样的状况，他们就其实在学校就会比较没有参与感，对，然后就发现这没有兴趣之后，他就会很容易放空，打瞌睡。那因为就是跟他所想的，或者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他其实渐渐就会失去来到学校的一些动机，那就会容易迟到啦，不想起床嘛，就会迟到，然后甚至会缺课。那就开始有一些比较摆烂的状况，那自然而然他的学习成绩就会受到影响。像我昨天就刚好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学生，他上课的时候就趴睡，那时候其实是在小考，他就拿到考卷也不想写。对，即使我已经说哪一个大题，我就是写到最后一个大题，我说可以看书写，他连看书写都不想写，就是一直在睡觉，提醒他了，他站起来休息，叫他站起来呢，他还是就是靠着墙睡。后来有跟他问了一下他的状况，他就很直接说我就是来混学历啊，我爸妈就叫我来，我也不想来啊，所以我也没有很想要认真学习。可是其实听到这样的答案都会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最美好的年纪，最青春宝贵的时候就被他这样浪费掉了。那另外一种状况，好，这个刚刚讲的他就是摆烂然后睡觉嘛，
0: 是。
1: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还是会来学校，他还是很喜欢学校，因为朋友在这边，
0: 就是来交朋友的。
1: 对对对，他就是跟同学一起来的，所以呢，他就会来这边。可他也没有真的很想要学习，他就会开始在那边可能讲话啦，闹朋友啊。那这种状况就是不只是影响到他自己，也会干扰到课堂秩序。那甚至严重一点，还可能会造成师生冲突。如果老师觉得不能容忍这样的状况，对，他其实是很容易爆发一些课堂上的一些冲突的。所以其实这方面我真的觉得老师和学校是很需要智慧的。
0: 是是，所以当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因为可能爸爸妈妈叫我来，我根本就没兴趣啊，那我来这边可能呈现没兴趣的状态，就是他成绩下滑嘛，然后他就摆烂啊，可能甚至就成为所谓的逃学状态哈。那像孩子呢，面对他所读的这个科系并不是他喜欢的时候，也不是他的兴趣，那在这个部分你认为孩子最需要怎样的支持？一般来说学校的老师会做怎样子的引导跟协助？
1: 其实这个我会比较认为在前端，可能在国中那个阶段就可以先做会比较好。对，那因为其实国中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国二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试探课程，好，他会跟高中职去合作做一些相关的职业试探，那辅导处也会有一些可能就是生涯的探索的一些测验，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前端可以先做好可能会更好一点。那甚至到高三国三的时候啊，如果他就是比较明显是职业取向的孩子，他也会有一些国中记忆班的课程，他是会有一个礼拜一天到高职来上课，那他甚至是可以换课程的，例如我这个学期

0: 期选了电机，那可是我觉得、哦、好像没有兴趣，我下学期可以选择跟另外一个学校或是另外一个科系合作的其他科都是可以的。所以其实他在国中就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做好他的探索，但是还是难免会有到了高中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因素嘛，所以他就是还是选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他自己没那么喜欢的科系。对，所以如果到了高中啊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属性，还是很多学校都有这样子的，其他老师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孩子其实有在班上很确知自己就是喜欢这个科系的，很明确，不是只是家长要求，是自己很明确的，可能不到半数。但是很多的孩子他就是一个、那来了就来了嘛，我就学嘛，就上嘛，那就走一步算一步的状况。所以呢，所谓的不适合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只是不适应，或者他只是还在这个部分还没有找到他的乐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他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我就是讨厌，那我就是很明确我一定要换一个学习 的主题的话，那像这个孩子我会觉得可以在例如像高一的时候开始给他一些比较具体的或是比较容易达得到的小任务，开始一些比较小的学习目标。好，例如可以先引导他考例如像是证照。对，因为其实很多来到高职的孩子他可能是比较喜欢动手做的、那如果我们先不要求他国英数啊，或是那些可能学科上的专业的科目的话，先从动手做的部分开始，他很容易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找到，哎，好像我能做得到。那当他考到证照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哎，其实我可以学得不错，哎，我居然可以考得到证照。好，或者是一些校内的比赛等等，那他就会可以开始找到一些成就感，找到一些动力，那就会发现，哎，这其实没有他想象中的无聊。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开头。
1: 是，所以其实在一年级的课程里面就会安排一些可能在技术上的操作，对不对？然后老师可能也会跟他们说，哎，在这科系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取得哪些证照哦。当孩子开始动手做，然后取得证照有成就感的时候，其实也会引发他的兴趣继续去研读这一个科系。
0: 会有的。对，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在学校当中都会蛮常看到的。对，这其实也都是老师会觉得非常欣慰，然后很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孩子，他当时是在国中的阶段都是在体育班，所以呢他是那种真正的体育班，认真打球，参加各种那个像国内的比赛的这样子的孩子。所以他就是你知道台湾的体育班的孩子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在学科方面的学习的时数是少很多的，所以呢那或者是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练球，那他必须回到班上的时候他也累了，所以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认真上课。所以他国中三年呢、据他自己说啦，他就是真的没有在读书。所以后来呢到了国三毕业的时候，他是个男生，他觉得说啊，好像我 在打球方面也没有那么好的天资，好，所以我在怎么样的认真，或许我好像也不太能够在这个地方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那更重要的是家人就跟他说，那你身为男生嘛，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啊，你应该要学个技能吧。好，那你不想打球那就去学技术。所以他就来到了我的班上。那因为他国中三年的基础几乎是挂零的，所以他刚到班上的时候其实他在各科目的学习上也是非常不行。那但是那时候我还记得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哎呀，老师，我们这个孩子啊，他以前就是读体育的吼，所以呢他也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被骂，老师你就可以好好要求他这样。但我听了也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孩子确实也就展现出这样子的特质，他既然来到这边要学技术，他就很认真的学。那我当时是在机电科，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学了例如像制图，哎，他很认真在画，那他也有点古猫那种个性。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他也拿到了相关证照，那他真的觉得哎有趣耶。对，那他画得不错哦，所以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科里面想要派他去参加某一个比赛，那我就联络家长嘛，我就跟妈妈说哦，学校想要派他去参加一个校外的比赛，好，所以要让妈妈知道这件事，那妈妈有没有同意呢？那妈妈其实那时候那边可能有点吵，

0: 他就没有听清楚，他就想说应该是要派他小孩去跑步吧对，他想说跑步啊，就去啊去啊，他最会了这样子、yeah. 对，可是呢后来是拿到了一个制图方面的奖项回来，所以妈妈也是很惊讶、嗯、那孩子本身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像这样子的孩子，他当时我还记得他英文是非常的，就是可能连国一的基础都没有的、嗯、但他到 高二的时候，好，连数学课也是一样哦，他很会问问题，但是每次问问题就是会问出那种老师跟同学都忍不住想翻白眼的那种，怎么连这个都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嗯、对，可是他就是很不屈不挠啊，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什么。对，到了高二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忽然跟我说，哎，老师我想升学。
1: 是，
0: 对，他本来只是想要来学个一技之长，想说就好好的学到技术以后可以工作，可以做苦工
1: 就
0: 好了，就
1: 开始工作。
0: 对对对对，本来的妈妈想法也是这样子的。对，没想到他想要升学，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很喜欢，那他好像可以做点什么。对，所以他就真的很认真读。那在学校我们有一些升学辅导的课程他都参加，回到家之后据他自己说啦，他吃个东西之后还会继续读到可能读到十二点一点两点都有、哦、他就这样子的读他以前国中不喜欢的而且没有机会读的那些科目。那后来他就很打破大家眼镜的，他就考上了我们高职的这些科大的前三志愿。
1: 是，
0: 那我还要讲一下他的后来啊，他后来呢甚至就考上了国立大学 的研究所、嗯、对，那今年刚毕业，那现在他在美国。
1: 是，
0: 对，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学校派他去美国就是交换一年，他就可以多拿一个学位这样子、嗯、对，这真的是他在进入高职的那一第一年可能想都想不到的，可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被翻转的故事。那这样子的故事其实在我的班上或者在学校当中都是很常看到的。对，
1: 是，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在国三的时候需要做好所有的譬如说职业兴趣探索的同时，如果面对那些孩子他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方向，他选择进入高职之后，其实高一也是一个可以让他好好探索的一个时刻嘛，好，甚至在那个探索的过程、嗯、可能就是在他学习当中就引发了他无可限量的能力跟兴趣。
0: 是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喝口水，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伟伟老师一起来谈一谈聊一聊关于孩子升学如果选择高职的话面临他兴趣不符他读不下去，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在节目里面，伟伟老师你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你带过的孩子嘛，好，就是他真的就是不喜欢读书，然后他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是体育班，那在家长的要求之下就来读了职业学校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国中的探索并不完全，因为很多孩子他也是不晓得他到底要做什么，对未来是迷茫的哈。那其实进入高中一年级其实还是有继续探索的机会，这个部分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更多的分享？
1: 嘿，是的，其实我觉得高职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科系非常的多，那科班非常的多元，所以呢它其实上了高职之后啊还是有阶段去做调整的。对，如果说它在国中阶段的对科系的认识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到高职阶段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做一些跨科或是跨班的交流，例如像是社团课，或是他们现在都有本土语言课，他都是全校同年级一起选课的，所以他很有机会去认识到其他科班的同学。那我们还有一些弹性选修的课程，他有点类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做的那个通识课程，所以他也是能够接触到不同科班的一些基础知能。那在他认识这些不同科班的一些课程或者是同学的时候，他也就更有机会去进一步了解不同科班的学习内容。那所以啊，像是在高职阶段啊，他都会有一些可以做转科的一些申请
0: 哦，
1: 在每个学期期末的时候都会有的。
0: 所以其实假设你今天是读机械科，我一年级读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跟我的兴趣不太符合，然后透过所有的通识课程，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些，我可以去做一个评估，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做转科嘛？还是说其实我每一学期就可以做转科，而不一定要等到整个学年的结束？
1: 好，以我们的学校的方式，是在一年级上学期的学期末，他就是可以提出申请了。对，他是可以转，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科比较多，所以他是可以转任何的科系。好，那当然前提是他可能在这个本科不能表现太差啦。好，并不是说有成绩上的要求，而是说你在那个行为的方面，就是你可能你从假设我要从机械科转到假设我要转到资讯科好了，那就是可能机械和资讯那边的主任都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是不适合我们科吗？那对方的科的主任也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认识我们科吗？

0: 好，所以就是让他在就是多一个机会，然后再去做一个思考。
1: 是，所以其实要转科是可以的，但是学校的辅导机制好像也蛮完善的哈。我觉得可能导师会先跟他聊，
0: 要的
1: 之后所谓的科主任跟他聊，辅导师会介入吗？
0: 在转科的部分是。我记得是没有经过到辅导处的，但是其实一年级的课程当中就会一些生涯探索的课程了，所以在我们学校好像是一年级上学期他就会有一个也是生涯探索的一些性向测验，对，虽然他已经好像是高职了，已经选了科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一上的时候去做这样的性向测验，所以他是有机会再去了解自己更多不同的面向。
1: 是，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当你想要选择转科的时候，你的本科还是不能太差，其实重点不在于你的成绩分数，而是你的学习态度还是该有。
0: 是的，
1: 表现出来。
0: 对，所以也会去看他，所以如果对于那些他其实想转科的同学，我们也会鼓励他说你不要真的摆烂，对，因为如果你有像是一些行为上面被惩处的状况，好，如果你就是累犯的那种上课睡觉啦，或者是态度 不佳之类的，你可能会有一些惩处嘛，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在转科上的申请。
1: 是，所以其实孩子的学习态度是最重要
0: 的、
1: 欸，可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欸，孩子他选择职业学校就读，那又读这个科系，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父母的期待跟父母的压力，但是当孩子选择想要转科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吧？
0: 也是要的。
1: 会不会家长那边会有一些施压的反应啊？在你的整个教学这20几年来，有没有遇过这种？
0: 还蛮常遇到的耶。那 有时候甚至是爸爸跟妈妈的要求都不一样，希望孩子读的科系也不一样，这样的状况也是有发生的。
1: 是，像一般如果说欸，我们一定有通知单，孩子要转科系经过父母签名，那如果说父母亲在这边有一些的不愿意呀，或者是坚持，好，或者是跟孩子说东说西，以至于搞得孩子好像在学习上面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这时候到底家长该怎么去面对孩子想转科系又不符合自己期待？
0: 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自己确实有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就是爸妈离婚，那妈妈希望他留在机械，可是爸爸是从事跟汽车相关的，那孩子也常常会去在假日的时候去爸爸那边学习跟就是见习啦，所以他在一上的时候就表达说他想要转讲出来，然后汽车科这样子，对。那他在我就有观察到他在机械方面的专业科目的学习确实有一些状况，对。那所以像妈妈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妈妈自己的工作可能就是偏机械，对。所以爸妈很容易由自己的这个成长历程或是工作的一些经验去给孩子建议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其实就是那个桥梁啦。对，我就会跟孩子谈过之后再去跟妈妈谈，然后因为可能老师也会比妈妈更知道说在学校的教学现场的这些可能技术上的要求或者是孩子他可以学到的东西，所以呢就是透过老师的角色，因为老师比较中立吧，因为老师也没有一定要他在什么科啊，所以去跟妈妈聊，就是前提就是为了孩子好，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可能家长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1: 是，所以其实如何去跟家长沟通，这个老师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都想说一般亲师关系应该是在国小阶段然后国中阶段，想不到到了高中阶段那个亲师关系的建立还蛮重要的。
0: okay, 这个很重要。
1: 是，所以在学校这边我们发现说他们有很多的辅导措施嘛，然后也有提供转科系的一个机制。那有没有那种孩子他明明一开始是读 A 科，好 A 科系，然后之后他觉得我应该要去 B 科系，好，他就申请转了，但转过去之后又后悔的，有没有转换的余地？还是说其实在整个学习的3年里面你只有一次的选择可以转科系？
0: 转换余地是一定有的，但是当然他会有一些比较困扰的地方，就是你的学分的问题。

0: 对对对，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1: 现在还有所谓的留级吗？
0: 是没有留级，
1: 就是学分不够留级，
0: 是没有留级的问题。现在都是学年学分制，好，有点像是我们大学的那种修课，然后你要累积多少学分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科，它也都会有一个毕业门槛的要求，所以你就是必修啦、选修啦，你要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数量这样子。对，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他越早去探索得到他的结论，好，例如我现在从 A 科转到 B 科，那我在一个学期之后就转了，所以我可能会影响到的专业科目就比较少。对，那但是我如果在两个学期之后转，那就会再多一点，那你又如果再转回来之类的，那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学分数你可能要去补的状况。那其实还这部分也是还可以，是因为学校也都会去开一些重补修的课程，就是因应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是不及格，或是因应有一些他转学转科的状况，他需要补修学分。对，那可能就是他需要多花一点，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啦。对，所以如果他真的很明确他觉得他需要再转第二次的话，都是有机会的。
1: 哦，所以其实家长也不用担心说，哎，我的孩子学了这个科目之后啊，这个科系之后，我转了别的科系，是不是全部从头来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其实那个补学分的机制是在一般的日常的课表上面去进行吗？还是会额外分配时间让他们去重补修这些学分？
0: 一般的课堂时间，因为高中它就是一到七节排满满的，所以它其实不太会像是我们在大学会有空堂可以去修其他的学分。所以呢，遇到这种需要重补修学分的状况的话，那学校通常会安排在例如可能第八节的时间，他放学后留下来，好，可能要留多少日子这样子，或者是就是寒假或暑假的时候再开专班的方式。
1: 是，
0: 对，
1: 是。哎，以老师您自己本身这样子教学经验来看，就是每一年会申请转学科的学生数到底多不多？
0: 我是认为可能每个班级或者是可能跟班级的气氛也有关系。如果说孩子觉得这科系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同学很好，老师我很喜欢，可能他就会觉得那就这样子吧，好，就这样读吧。那可是有一些孩子他或许会是因为他不太喜欢这边的学习气氛，或者是他转科的这个意愿非常的强烈，他就会去申请。所以多或少我觉得没有一个定论。那我自己的班级的话，大概新生进来到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一进来就跟你说我学期末要转，可是呢他到学期末的时候又觉得这边朋友好多，我想转了，这样状况会有的。那到学期末真正实际要申请转科的通常都是在个位数。对，不会太多。
1: 是是，所以其实孩子大多数都不太想要变动，除非他真的是想很多，
0: 除非他的动机真的很强烈，或者是他在别科也有朋友，对，他就可能动机就会再更多一点点。
1: OK， 所以其实这就又要谈到他们到了整个高三毕业的时候也是要准备统测嘛，那在这个时刻大多数的孩子当他们在报名要参加考试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会想说，哎，我在这三年可能我学的这个东西可能我的兴趣并没有这么大，但是我熬过了这三年撑到现在，我想要在这个时刻透过一个考试的机制我重新去选择别的科系读。
0: 有的有的，
1: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多数的孩子是不是都会有这种状态，那他们会不会非常的跨大领域的去选择，
0: 有的有的，
1: 这个部分老师会怎么样的去辅导他们？
0: 这个其实会在高职的部分偶尔会发生的。那我之前曾经有任教的班级，我觉得一个很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例子，她是一个个子小小的女生，那她在高职的这三年她读的是应用日语科，但是呢后来到三年级的时候要参加有一些升学的模拟考的时候，我监考的时候才发现，哎，

0: 为什么你的考卷是农业群？对，这是非常让我惊讶的。对，
1: 从工科转到
0: 从日语科，
1: 日
0: 语科到农业群，对，而且他又长得蛮可爱的。对，那他就稍微跟我聊了一下，其实这才是他的兴趣。但是学校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当时还没有农业群的科系，所以他没有办法转。那他就是继续把日文念完了，那所以他就可能自己额外的时间，例如他可能课后补习，或者是自己找一些升学的科目的专业科目的书来读，所以他也是这样子去准备了农业群的科的升学考试。后来他也是很顺利的考上了屏科大他想要的科系，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老师还是会跟他聊一聊，然后。
0: 我相信导师跟他聊的应该不少，因为当时要报统测模拟考的时候，就会去选择那我要报哪一科的模拟考。那可能当时在他们班上，大部分都是会报外语群的模拟考嘛。
1: 是，
0: 但是他们班就有一些跑去报设计群，有些报农业群，然后这个就是有发生的。所以导师一定会去跟他聊说，哎，那你对于你想要去报考的这科系，你有多少了解和准备呢？因为毕竟你在学校这三年你读的都是不同的东西呀，那你要自己额外去准备，其实是很需要毅力跟决心的。
1: 确实，因为我觉得要跨科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你可能会面对的是不同考试的范围跟内容嘛，
0: 是的是的，完全不同。
1: OK， 我想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孩子他们升学，特别不管是升高中或者是升职校，一定要有家长的参与跟投入去讨论。那我们今天特别聊到的是职业学校的这个部分。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孩子会进到职业学校，要么就是同学约一起，不然就是自己真的有认真想过，我就是要读这个学校这个科系。再来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读什么啊，爸爸妈妈叫我读我就读了哈。但是其实说真的哈，在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哈，可不可以请伟伟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可能现在正有一些家长他的孩子正处在国中阶段，也可能是国三哈，甚至有些孩子他可能已经进入了高职，但是他也读得不是很开心，也正在迷惘当中。所以针对家长这个部分还有学生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家长提醒，然后也针对这些很迷惘的学生哈，可能有一些鼓励的话。
0: 其实我遇到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尤其在职校的这个阶段的话，孩子家长常常见到的期待就是你要有一个好找工作的啊，稳定的啦，这样子的一个未来。对，所以他们对于可能他们读的科系的要求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好找工作然后稳定。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符合我们家族的行业，因为我们家族是做什么相关的啊，可能是餐饮的啦，或者是我们开工厂的、啊、等等。其实这些期待都很自然，可是有时候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选择被限制，那也可能就是忽略掉孩子的个性啊，他的梦想等等。那其实在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是 AI 的出现。对，所以或许家长也可以要学习去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因为你现在所认为的稳定或是好找工作，那是不是在孩子面对的未来的五年十年很快就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对，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孩子他可以长保热情去做的那一个方向，我觉得那是更加重要的。
1: 是是，那对于有一些比较迷惘的学生，他们对于我到底还要读这个科系吗？有没有一些鼓励或者是要提醒的？
0: 对于孩子本身吗？
1: 对，
0: 那我会希望他先去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到底他现在不喜欢或是迷惘的原因是他不喜欢这个环境，还是科系的本质？其实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只是短期的不适应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调试。那如果真的是确定这个方向，这个科系 的方向不是我要的，那其实转科也是一个蛮勇敢的选择。不需要排斥。
1: 但是转科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我进去的是所谓的工科

0: 这学校全部都工科，但我可能不喜欢工科，我想要学商，这就很难跨领域去选择了。
1: 意思是说学校刚好没有这个科系，
0: 没有那个科系，对，嗯，
1: 那可以考虑转学哦。
0: 所以高中职，应该说高职有转学的机制啊？
1: 有的有的，哦，那他其实也都是要在应该是你要在前一个学期期末先去了解。那其实现在网络那么方便，我真的是很鼓励孩子你可以多上网去了解，因为转学的话你可能更怕转过去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那其实所有的学校啊，应该在他们的学校网页上面还有科系的科网页上面都会有这三年的学习地图课程的架构，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如果可以收集足够的资讯，或者你可以提前跟对方学校的老师聊一聊，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0: 嗯，我还以为高职没有所谓的转学，
1: 有的有转学的，
0: 所以其实现在是有的，我想真的是很大的福音，对于这些不喜欢的科系正在就读的孩子来说，那可能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的听众，你可能家里也正面对到我的孩子就不喜欢读这个学校的科系，然后一直跟我吵着要休学干嘛的。我想今天的老师分享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选择科系不是填志愿那一刻决定的，其实它是一系列探索的过程，也是在理解跟现实的一个拉扯的旅程。所以可能一开始我们的选择不如预期，但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重新调整方向，寻求协助，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来利用。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步呢就可以走得更加的踏实。好，薇薇老师，你最后有没有要对学生说一些什么？
1: 我蛮想对这些高职的孩子啊，如果还在迷惘当中的孩子，我想跟你说，其实迷惘并不可怕，消极才可怕，因为困难就是人生的练习题嘛。你如果可以积极的去面对，去尝试，那都是好的。那你不要就是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然后有意识的努力，那是最重要的。还有一句就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学业啊专业啊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决定你人生的高度的其实是你的心态和品格，所以你维持好你的诚信、责任感、同理心，它会在你的人生的路上给你真正的力量。
0: OK， 我们谢谢薇薇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想选择科系不是只是填志愿的那一刻决定，它是一系列探索的旅程，所以期待不管身为家长的或者是身为老师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教育的路上扮演一个好像一个指引灯一样，也是一个指南针，带领我们的孩子在所有成长的路上永远都不孤单。我们再次谢谢淳薇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期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收听今天节目之后呢，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次的回到这个礼拜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九点会在电台首播。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一位，在上个礼拜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听了这个来宾的访谈之后，非常的觉得哇好有趣哦，然后都纷纷给了我一些回馈，说哇原来年轻人会这样想，而且这个孩子才19岁，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啊等等表达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这礼拜，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来聊一聊这个。今天的来宾叫小麦，他其实是我的小儿子。那在上个礼拜，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节目，那我稍微补充一下今天来宾的背景。他今年19岁，刚满19岁，他有一个大他3岁及重度多重障碍的姐姐叫小米，然后他的爸爸是小儿科的医生，急诊科的主任，然后工作非常的忙，所以他在上一集的节目有聊到说他对父亲的印象以大学为分水岭。过去小时候以前比较没有那么觉得爸爸很照顾他或很爱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忙的，然后但是他离家之后他发现爸爸其实是非常爱他，而他也开始观察到生活当中父亲爱他的细节。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听他说他家住在台北，然后但他现在在台中念书已经一年了。那他怎么有勇气，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回想，对，他为什么有勇气，可能跟他要念大学前的那个暑假一个人到布里斯本读书一个月，

0: 自己吃饭，自己上学，自己搭公车，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自己跟陌生人交朋友，在那里让他有信心他可以一个人接下来大学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下一集就想要继续的跟小麦来聊一聊，小麦你去大学以后你有没有遇过哦？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就是你其实应该还算顺利，你还算喜欢你的大学生活吧？
1: 嗯，还算喜欢，
0: 还算喜欢。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大学生活的这一段呢，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沮丧啦，或者可能跟你期待不一样啊？有的话，那你后来怎么调适？不论在学业啦、课业啦、生活环境，有吗？也许脑中想一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那你是怎么度过的？
1: 比较沮丧的、哦。
0: 嗯，或难过有吗？还是没有也没关系？
1: 你说比较不一样还是比较沮丧？
0: 好，不一样，就是比较稍微负面，因为大家一定会说、哦、啊，你就很棒啊，你就很可以啊，你很会，那我又跟你不一样，那有没有遇过这样？那你怎么调试？其实我想要透过你的故事跟也可能跟你一样他现在正在面临去一个跟叫做舒适圈不一样的人，他遇到那怎么办？他说我就不行啊，我怎么调试我不行。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嗯，
1: 说我大学
0: 对啊，
1: 这一年
0: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不 OK 或很不好，就是稍微负向一点点的经验，
1: 嗯，
0: 然后你怎么熬过的，还是你怎么度过的？
1: 哇，我好难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我印象中一定有遇到很多就是不好的经验，然后甚至是跟我原本想不太一样的事情，
0: 嗯，
1: 但是我好像很就是调试过来之后，其实我就会忘，就蛮快就忘记他。
0: 哇，你真的很棒的恩典
1: 耶！我真的是一个很不会记仇的人，我真的在培养自己，要是一个再把这种坏事记久一点，不然就不会把教训记起来。对，嗯，我想一下、哦，如果硬要说的话，比较不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跟我原本想的差不多、
0: 哦、
1: 但是有一些真的不好的，我觉得就可能同学之间会跟我以前不太一样，就是大家的、嗯、哇，希望没有，希望我同学完全不会来看这里就是呢，我觉得我希望，对，也不是希望，就是他们预期会跟高中一样，可能聊天起来是差不多，但是到大学之后我会发现居然有一些人会听不懂，嗯，可能我跟其他人的梗，那这些梗可能是来自于高中我们上课的内容，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尝试，但是有些人会不知道。然后，这是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比较负向的地方，就是，欸，居然有一天我会没有办法跟别人对到频率。
0: 哦，因为你很在意你的同侪之间是要能够。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怎么会有人一直怎么你怎么协调都调不对？就是你自己像是一个收音机，然后你要跟别人接收，然后你怎么调，然后别人好像也在调，都调不到对频。你以前很少这种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嗯，而且还会遇到一些，就是我刚开学的时候会发现，居然我没有办法跟一些人，就是可能我们话题很合得来，但是其实。就是莫名其妙的没有办法相处好，就不会是你们就算话题都超合的，你们什么话都可以聊，但是其实你们就不会像之前的好朋友那么好。
0: 嗯，
1: 我觉得就出在那个频率对不到的问题。
0: OK，
1: 对，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但也没有到太负面，就是比较惊讶
0: 啊，对，比较
1: 觉得比较
0: 不 OK， 因为你人际关系还不错。
1: 我觉得有人跟我说我是一个就很像你刚刚说的收音机，我会根据不一样的人，我遇到不一样的人我会调整我自己的频率、
0: 嗯、
1: 然后去配合他，
0: 嗯，
1: 对，就因为类似讨好型人格吧，就是
0: 也不一定啦，
1: 就是对，我会去配合，我在不同的 人面前根据可能他喜欢说的话，或是他相处起来他是怎么样的人，
0: 他比较喜欢的方式，
1: 对，然后我去调，我去变成这种比较适合他、嗯、但其实还是我自己、嗯、只是我会比较突出他喜欢那个方面，然后把我自己真实的内心的某个东西减少、
0: 嗯、
1: 这样子就是在调频率的感觉、嗯、有些但还是真会有些调不到、
0: 嗯、
1: 所以就但其实
0: 那你怎么办、嗯、你会控告自己吗？会说啊我怎么会做不好呢？或者是会觉得说

你看我就问自己说，哇，果然我就是找不到朋友，但其实实际上没有。你会有这样往这样子很沮丧吗？还是你怎么看待这个调不太到频率或者

0: 怎么样？然后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问自己到最后才发现，就问了很多人，然后我才发现可能真的是频率对不上。那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会因为频率对不上而没有办法相处的很好的朋友的人，就是一群人里面居然有这种人。
1: 我懂，我觉得其实很好，谢谢小麦。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负向，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少数男孩子里面，因为他也是非常理性的孩子，男生，然后又有一个心思细腻，因为你就觉得怎么会有我对不到，因为你过去的人生经验你怎么调，你在高中公关长对不对，然后跟不同同校的不同学校的你都可以好像找到一个，你都觉得哎，我这个收音机调调调怎么样都能调到一个，怎么突然到大学我怎么转都转不对，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最后你释怀了，觉得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他不好，就是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想把这一段送给也许在青春期，你可能要跨出舒适圈，那你一定会有一些预备好的 Plan ABC去面对你以为的solution，就是困难，带着这些solution plan ABC 要变成solution，可是你可能都没有招了，然后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好，其实不是啊，也不是别人不对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然后接纳真实的环境。那至于未来有没有可能改善不知道，没关系，我觉得上帝造我们都是让我们接纳上帝造我们的形象。我觉得谢谢小麦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我觉得很好。那我觉得小麦有提到，他说他暂时想不到，大家可以知道我就没反纲，我就是很好奇，然后他也讲到一个点，一定有好，他也不希望今天听这集的节目或看这集节目的观众朋友会担心说啊，对啊，你就比较幸运啊，你就是都遇到好朋友，你也不希望这样让别人觉得，不是一定都有，但你过了你会选择不要记得太久，但是你也刚才说了这个性好像也不太好，以后会学不乖
0: 其实我会说一定有，是因为我还记得我朋友跟我讲一个我都记到现在的话，他第一次看到我的租屋处的时候，他说这是你每天晚上躲起来哭的地方，我说我就听到这些话，我就想对齁，我好像很常会真的是很常遇到这种不如意的事情，但我其实都会跟别人讲，就是跟信任的好朋友讲，然后他们其实记得都比我还清楚，就可能我要准备要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们说你忘记你上次的教训了吗？你上次就在这个地方跌过倒，然后是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才想起啊，对哈，我好像有这种经验，然后就是真的是一个，我真的很不想记这种坏事，就是如果这种事情让我心情真的很不好，我内心的。我可能我的潜意识就是把它直接尽量的让我不要去想它，就是忘记掉之类的，但还是存在我的意识里面，就是有人提醒才会想起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朋友讲那句话，还是就是我真的遇到很多让我不如意的地方，对
1: 对，
0: 只是真的现在临时想不太到。
1: 没问题的，其实小麦想要，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其实你分享自己，小麦其实会说他常常不止在节目里，他还会跟别人，他都会说是的，我很幸运，对，也许我很幸运，我是这样，所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孩子，因为你也不想要好像就是炫耀，好，我们讲这个炫耀这个动词也许多了一点，但其实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你这些你不是要拿来让别人没有的人难受，对不对？对，但是你也知道这些就是上帝给的，是幸运的，那你也不希望你讲这个的时候去伤害目前没有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厚道然后非常怜悯的心，我觉得感谢神让你有一个这个怜悯的心，因为真的有些人他在软弱的时候，他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会间接的自己伤了自己，所以我们说的每一个见证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就堂堂正正的，是就是啊，没有就没有，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我们多了一个怜悯，我们做的事是荣耀神，但我们不伤害人，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的可贵。那我们今天呢，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聊一聊其实小麦念的这个科系它是全英文的哦，用全英文的方式，然后老师用全英文的方式授课，你也得用全英文的方式来作答回答，然后去讲什么。

0: 我呢不是一般的 conversation 哦，是经济学、管理学啊、还有什么
1: 统计学、
0: 会计学，然后这些东西你原来中文都没读过，而且用中文读就已经很难了，然后你还要直接用英文来理解它，然后英文来写报告。哎，说一说你什么心情？你都不怕吗？我自己是怕的要命啦。
1: 我说、
0: 这跟英文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真的，坦白讲，因为这完全是新的领域，你不怕吗？
1: 我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意外。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走进教室，第一次上那堂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是个体经济学。
0: 个体经济学，
1: 对。老师是一个台湾的教授，是一个我到现在都很喜欢的一个经济学教授。他当然，他一开口就直接开始 ，Hello everyone， 然后 today， this is 什么，可能 the class of microeconomics， 然后就之类的开始这样往后讲。然后我现在回头看，因为当下我真的觉得没有，我没有特别意外，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特别在后面我再回头想说，哎，奇怪，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觉得很不适应或是很奇怪？我。其实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到底为什么我第一堂课开始没有觉得不一样。但是第一次感觉到不一样的时候是我回去，就是我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我有修比较一些中文的课，就是不是我们学院的课。我修到别的学院的国防课，因为我想要抵兵役。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用中文开始讲，我说突然发现好轻松哦！上课居然那么轻松，我可以不用看着他，然后我自己可能我自己记东西，或是我甚至滑手机，我都可以边听他讲，然后就不用上课，不用耗那么精力，我上堂课下来不会这么累。然后才发现，其实我原本上课上英文课好累哦，我脑力要动好久，我一直动，一直脑要处于一个高运转的状态。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真的有不一样。但是在上课的当下，我真的没有就是任何逃避，我说我不想听英文，就是，或是怎么样。如果我听不懂词，我还是查翻译，我还是很努力想要去听懂，不会说啊听不懂就算了，不上了，然后就开始滑手机摆烂这样，也没有。就对我来说，其实跟中文的课一样，当然还是有那种就是听不懂去说好了，先滑一下手机，等一下可能就听得懂。可是我中文的课我也会这样子，就是很数学啊什么的，就是你知道，你如果一没有看黑板一下，连数学老师就会写一堆你看不懂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换一个语言好像，在上课的内容，上课的时候你不会排斥太多，
0: 这是一个阻碍。
1: 对，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意外，对我自己比较意外的地方，因为其实，在念大学之前啊，我其实听了很多人说他们在国外上课，还有上全英文的课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很排斥，就是上课听不懂，然后怎么样，很紧张。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会不会也很紧张？但其实这个紧张我蛮延后，我到开学前我才开始紧张，说，会不会真的听不懂，怎么样的？但其实说实话，当下的期待的心情比紧张的心情还多，就我很期待说，到底全英文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大家都会很怕？那我的英文能力到底够不
0: 够
1: 去应
0: 付
1: 它？
0: 对，
1: 就是其实后来就是想说，好像也还好，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也很意外自己没有害怕，
1: 对。
0: 然后别人都一直觉得很可怕，因为其实小麦是在台北念的还不错的公立学校，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中文在上课，那你就算英文不错，那也是考试啊，或者是绘画。好比说我们去旅行，生活上的绘画或者是社交上的，要用另外一个语言学专业。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专业嘛，你医学专业、工程专业，有时候你光要学一个新的专业用中文来理解它都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谢谢小麦讲了一件事情，因为那是我们去设限了它的困难，搞不好你从一开始就用英文去理解它不就好了。就像从小就出生在母语是英语的环境，他不懂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困难，因为他就是他一开始学习。所以我觉得如果啦，我刚刚突然讲，如果小麦一开始就是用中文去学会计学，然后再来用英文来学，也许你就会觉得这什么，这到底在讲哪个，然后你脑袋中找不到那个 mapping， 找不到你以前知道，因为你就是从，因为你没学过会计经济个体经济，你从来就零开始，你就直接用

0: 学这个东西。
1: 欸，其实
0: 是不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但是不得不说，哦，我有学，在个体经济学的部分，其实我在高中的公民课其实听过了蛮大部分、蛮多的内容，哦，所以，okay，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哦，反而我在听到我熟悉的内容的时候，例如说，可能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就是 demand 和 supply 的关系，我就是听到说，欸，因为其实一开始 你真的听不懂他的专有名词，但是你渐渐理解他讲的概念之后说，欸，啊，这不就之前需求跟供给上课教的东西吗？对对对，然后说，那我原来我之前学中文的意思翻成英文讲是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当时其实蛮开心，说我终于有个听得懂的东西，就是哦，还好我有学过这个东西，不是全部都没学过，对，然后所以没有那种说，欸，怎么找不到对不到，其实我觉得如果人有在认真上课，你以前有认真上课，你一定对得上你以前学的东西，而且你还会在对上来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因为就是有一种卸下那个重担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说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我学过了，所以我应该可以。对，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人想问啦，那接下来呢，如果你到一个你没学过的章节怎么办？
0: 对啊，
1: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真的会觉得比较难，像会计学，我们在上会计学的时候，我真的是要一直看翻译，然后，这会计学是我最近就是下学期在上的。我先讲上学期好，我上学期怎么应对呢？就是我们有一堂课叫统计学，那堂课是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它是
0: 哦，统计连中文都很难，
1: 对，它是澳洲的教授飞来台湾密集上课，密集上课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可能要学期原本的时间减到剩下的三分之二，或是甚至一半，就是你要在这么短时间
0: 内
1: 把它上完，还是全英文，所以你的课程就很密很密，那作业时间也很短，你就只有一点时间可以写作业，然后上课老师又是外国人，他其实你没有办法用中文直接问他，你问他问题都要
0: 用
1: 英文，你还要在问问题之前，你还要先去记一下那个专有名词要怎么念，哪些名词是哪些名词，然后你还要同时用统计学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你要去想，你要就是有像数学，你要去先算数学，然后再把英文翻成中文的，再想那个数学，然后再把翻成英文再去问老师。哇，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对我来说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那我那时候的解决方法就是，我觉得很偷懒啦，但是这是一个方法，我去找台湾可能台大或是政大，他们老师有公开的 PDF 教科书或是上课笔记，我去，我就是拿来跟老师给的东西对照，然后我再学一次。运气比较好的话，可以拿到跟老师同样的课本，然后可能有时候是中文版，有时候是英文版，但是起码都有一些人帮你做注记，然后或者是
0: 学习的记忆。
1: 对，但我觉得最其中里面最有帮助的就是，因为我数学真的很不好，所以他们对我来说的帮助就是那个他会先把数学的一些东西可能用中文写好，或是他的逻辑是我们比较能懂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国外教授教的方式跟台湾人学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说那个部分比较难，因为他就是数学，然后方式又不太一样，所以雪上加霜，知道吗？因为
0: 雪上加霜，
1: 对，因为我数学本来就很烂，他又再多了一个难度进来。后来应对的方式就是去找中文的教科书，但比较偷吃步啦。对，
0: 不会啊，我觉得人就是要学习解决问题啊。我跟我先生在念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以前没有 ChatGPT， 也没有线上翻译，就是一台翻译机。哦，已经很不错了，要不然更早以前是拿那个词典这样，翻到烂，还不错的，还有那个翻译机。那时候怎么办？因为你很大量的书要读，所以当然就会有人出翻译，对。然后甚至我们医学院会出共笔，共同笔记，你也应该听爸爸讲过，因为太多资料了，你不可能一个人读，你一定要靠别人的帮忙。那当然在医学院里面哦，他就会有个共笔，因为学习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大家得合作，我写这个章节的学习笔记，老师上课的东西，然后我的理解，然后还有什么老师说什么写下来，这不是逐字稿，可能我觉得我们那年代应该就是 Note LM 的人工版，然后还画图，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是第一章，然后下一个组就是第二章，怎么就大家一起轮流写，然后有十个科目，哇，你要每一个负责，非常的特别。但我今天会讲的意思就是遇到困难

0: 很难，你要找到方法解决。那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弱项，然后自己试着去解决它。特别你又不在爸爸妈妈身边，那你要同学和能不能互相帮忙，不知道。好，那我觉得你也不用客气，其实就跟很多人分享说你怎么去解决你的难关。那你刚刚讲到说大学的这个经验，就是全英文啊，这个环境，其实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啊，在台湾怎么可能全英文学习。好，那刚刚小麦讲，因为他的课程里面，他接下来的大三大四他就是得到澳洲直接念大三大四，所以当然国外的学校对台湾的学程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期待跟要求，所以也不太能说因为我知道有人会说，哎，那在台湾会不会教授都讲中文？不是，他有，甚至他可能更辛苦的是他的口音不是那么好，
1: 对对，
0: 对不对？然后这个又不是很好，然后教授又要讲英文，然后其实也不是教授说，因为他就不是母语是这样，嗯，可是这当然可能你私下跟他说话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中文请教他，还算还好。最麻烦就会像你说的，他是外国人，你还要用英文问他，然后你还要去理解他，然后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好难。但谢谢小麦，你说你也很惊讶，为什么你当时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反而是期待。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小麦的经验。那也许今天的观众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不是，但是我想要鼓励大家，不要一直看自己困难的地方，去看看你还可以有什么。然后有一天你就跟小麦一样，会说出第一句的开场白，叫做我很幸运，我怎么样怎么样。每个人都值得也可以说出我很幸运，不要是羡慕别人说他很幸运，是绝对不会，你也有你幸运的地方，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是 Anson Zebra 的一首，他这个歌曲的歌名绝对大家会认识这个主角，Peter Pan，
1: 彼得潘。
0: OK， 好，我们先让小万来介绍这首歌曲。
1: OK，
0: 为什么你想推荐给大家？
1: 其实这首歌就是他的比较有名的一首歌啦，然后这首歌会有名的原因就是他里面讲到他，我觉得彼得潘是对的长大真的不容易。然后我其实就大家 被他打动就是这个地方，长大真的很不容易，长大之后你才回去看，回头看小时候是多么快乐，然后再回头看现在，哇，怎么就是很不想长大的感觉。但这首歌就是把这种不想长大的感觉写出来，然后可能让大家有共鸣，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有名的原因，也是我喜欢的原因啦。
0: 很棒。对，我刚刚其实我很惊讶，我的孩子说出了长大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还是很期待长大。
1: 对，而且我觉得推荐这首歌，其中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19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说19岁逢9会衰嘛，我真的觉得我到现在，我19才一个礼拜，我已经衰到不行了，我真的是把我这辈子最衰的事情都碰了一遍，然后我在看的时候，真的长大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长到19岁，我就说哇，对，推荐这首歌可能是对的。
0: 好，但是回到我觉得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其实每一年都不容易。我觉得我自己在我自己来看，我刚好也可以借这机会跟小麦，或者是你还不认识神，我也很想跟你们，因为其实小麦也是基督徒。好，但我觉得我都接受孩子们这些东西，对吧？
1: 我跟你说，重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每个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我才不信嘞！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信。然后到后面，我就跟一个人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嘴硬的，我应该平常心面对，我不要这样自己乱讲话了。真的是，就是对，好了，祷告，
0: 是啊。其实我也接着，我其实是一个 open 的人，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压制，小麦得去经历这件事情。好，那他，我觉得我也。让你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有人担心酒？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很怕没有下一个开始，没有一个新的盼望。所以，然后可能，譬如说举例来讲，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像很多的大人哦，就是在传统信仰里面，逢九日子不过，哦，逢九生不。但其实对我后来是这样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太想要有更好，但我们看不见未来。因为我不确定，比如说很多人69岁生日不过，他就会因为他不确，因为其实70是大寿，大家担心他过不到那个美好的盼望，所以因为人们不知道那个。

0: 盼望在神，因为都想靠着人。
1: 嗯，
0: 其实你之后回首看，你说这几天待在谁，其实我告诉你，人生常常都是这样，跟你处在几岁无关，每一个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每个时候也都是最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对不对？不是有一句话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不好的时代。像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最不好的时代，可是它其实我觉得是上帝为大家按下一个暂停键，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家从来没有三年两年都在那个 每天都混在一起，其实回首看没有不好，也没有觉得最好。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来听小麦推荐的Anson Zebra
1: Peter Ryan is right、
0: OK 好，让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麦。
1: 嗯，嗨。
0: OK， 小麦呢，他今年19岁，他现在是一个大一的新鲜人哦，已经不是新鲜人了，要升大二了。那在上一段的节目还有上个礼拜，他有提到他念的目前念的这个科系非常的特别哦，他是跟澳洲的特定的学校，然后是做了一个学校签的这个合约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台湾念的澳洲会承认，所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大学的四年会拿到两张毕业证。但一切顺利就是要好好念书啦。好 ，OK， 好，你所有东西都是要一切顺利的话，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在大学念的念书啊，班上的人数大概28到30个人，这个人数跟一般的大学科系不太一样，真的人很少。然后再来就是全英文的方式，因为你们接下来就

0: 就是要去直接要出国念书的。那我们刚刚聊到说你大一的时候有没有对你比较困难的、啊、然后谢谢小麦的分享。那我们再跳回来，我们稍微先不要跳到家庭，你明年在台湾就是应该今年九月 OK 九月你就要升大二了，你会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期待对自己呢？
1: 想法，我觉得先讲想法吧。
0: 好，
1: 想法就是我觉得太快了吧，就是好奇怪的感觉。
0: 哦，时间太快的意思吗？
1: 对，就是哎，怎么突然还是大一？我觉得我大一还没过完，可能大一才过了一半吧，我就突然要大二了，我就没有办法再享受我是大一的头衔。但我觉得这个快是我之前就有注意到的，我高中的时候就看学长姐，哇，怎么突然就大二了，好快哦！然后他们大二的时候我也毕业了，就觉得哇，天哪，以前都没觉得时间过那么快，就是从大一，跟从大一变大二，感觉就跨了一个很大的沟的感觉。
0: 哦，你觉得大一大二其实是一定是很不一样咯？
1: 嗯，就很多事情你不能再说你是大一你不知道，然后你也不能跟别人说哦，我是大一我还很年轻怎么样的。但是大二你就必须要知道一些事情，你需要有些人可能会问你问题啊，有些人会觉得你的选择、有些人会开始注意你的选择，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的选择很重要。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就是面对学弟妹啊，他们问我一些问题，我跟他们的一些建议会不会不太好。然后尤其是我讲话越来越谨慎，我觉得我大学讲话越来越谨慎的情况下，我每讲一句话我都会反思很久，去想会不会这句话背后什么意思会被别人误会，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内容可能我传达不够到位，他们不会就没有办法马上理解，甚至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是没提到，然后结果就漏掉了，就我很紧张去讲漏掉资讯或者是被别人误会这件事情。对，
0: 所以你是一个心理很周全的人，你希望把事情做好，讲也要沟通清楚，怕别人不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尽量的要去把它说清楚表达清楚。其实我也可以感觉得到你会尽量，比如说包括我们两个之间，你会尽量要把你心里的意思然后讲清楚，而且你不会只是想用自己懂的语言，你希望用妈妈听得懂的语言，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听得懂的语言，还有这个人的 type， 就是你可能最常说你这种理性的人你，所以你就会知道用这种语言跟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你觉不觉得？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很辛苦？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这样的，我也很好奇怎么会突然这样子。感觉是，就我自己感觉很像是从我的，如果我以假设有个旁观者看我，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受了什么创伤他怎么突然讲话变这样，他是不是就是
0: 受过伤才开始很谨慎？
1: 对，就是是不是他出了什么公关上的灾难然后我也在仔细想说是不是我可能真的之前怎么了，然后害我现在讲话这么谨慎就没有办法口无遮拦的感觉。
0: 口无遮拦，那是因为以前太口无遮拦了吧。
1: 但我觉得因为越来越多人跟我讲让我开始意识到我好像讲话真的很谨慎，但我也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别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讲话很做作，还是 他就是讲话很这样子很烦，我不知道。然后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在乎别人感受的人，我常常把别人的感受放在我自己的感受之上，所以我很一直想说到底会不会造成人家的困扰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讲话目前还对我来说还好，但是越来就是随着时间过越来越久，我就觉得比较怕，我比较困扰我自己的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方式很怪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讲话要这样子，就也很奇怪。对，
0: 那我也想回答你，如果站在一个人生前辈好了，就是活了比你多久，我也会，即便我现在快五十岁，我也会有一种担心自己现在，包括我现在讲话，我也会担心我现在讲话会让别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包括你，会不会觉得我好绕哦，或你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内心是因为我希望把我的意思传递清楚，我为什么要把意思传递清楚，不是要他们来给我掌声觉得哇你太棒，不是，是因为我不想要伤害别人。那我刚为什么会问你说你会不会觉得很累，

0: 如果会，那就要不要让自己太累。如果你觉得这跟还好，因为你觉得这没有什么，那 OK fine。 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我给你参考，与其我不累结果我说话伤了人，因为我的初心是希望我们凡是说的，说用爱心说成实话，第一个是说真话，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去绊倒人，我们不去影响别人，我们不去害别人。有时候害，我会说我怎么可能我讲个话害别人，没有，有时候我们就是无形中。但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在我的眼睛里看得到的，我尽量不要伤害人。可是一旦伤了，我自己好几次都跟神说，神，如果我有无形中伤害到别人的，求神亲自的来安慰他。对，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但神同样的也光照我，下次我会知道我 不再伤人。对，我相信上帝对于这样的祷告一定会垂听。好，那我刚刚讲比较多啊，你看我还是用了前辈多说了但我也想把这一段送给可能自己会觉得自己是讨好型人格，觉得自己这样很错乱的年轻朋友，我想跟你分享，50岁的我还是会，但我们怎么样接纳自己，持续的朝向 OK。 好，那你第二段我刚刚其实就想问，你会觉得哇好快，然后大二了开始说话要谨慎，其实我想告诉你，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你开始对自己负责任，你不再轻易的随口说，不再轻易的做一些随随便便的决定。我觉得好好，这是表示你开始长大，你开始要负责任，我觉得很好。那还有没有呢？你觉得你对你大二或者有什么想法跟期待？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会对自己有想法跟期待的人。我想做什么事吗？会想要成为怎么样或怎么样之类的。
1: 我自己觉得大二我会很希望，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里面一个类似学生会的感觉的一个组织里面，那我希望我可以，我会在里面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我很喜欢跟学弟妹或是新来的家长聊天讲话，能够帮他们解决他们可能困扰很久的事情，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我如果他们跟我说，哎，你真的解决到我困扰很久的问题或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当初要找这个学生的资料的时候真的很难找，然后也找不到太多了解事情的人问，所以我会希望自己仍然，我自己觉得大一已经了解很多了，我希望自己是仍然是或是更了解这个或是更了解事情，然后可以帮助到学弟妹或是任何人，如果有别的事情要问我，其实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帮到其他人的这种感觉。
0: 第一个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再透过这个组织
1: 就是成为一个可靠吧，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回答得出来，然后他们不会说啊好吧，你没有你答不出来没关系，我再去问别人。对，我其实听到最后好像啊天哪，好对不起他，好像他就是以为我可以辜负了他的信任的感觉。对，
0: 希望成为一个可靠的人，然后这个可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1: 对
0: ，OK， 好啊，还有吗？还是就这样？
1: 大二的期待，我那就讲一个跟比较别人没有关系，对自己的话，我会这比较像一个愿望了。我希望我可以做的决定是非常谨慎，然后但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很希望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因为大二会面临到一堆需要抉择，可能会影响到我接下来一辈子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但是就我希望可以看重每一个选择，不要随便下决定，要好好想过再去做选择。因为大家真的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我起码我自己觉得真的都很重要，很恐怖。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就好好的想，再成熟一点。
0: OK， 好，成为可靠的人，这个可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自己曾经走过迷惘的日子，希望别人不要走你同样的路。第二，对自己的期待，想要自己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因为开始意识到自己慢慢要承担责任了，开始告诉自己，我每一个责任，每一个决定，我都不要随便做。然后因为可能都影响未来，可是身为好了一样，又身为五十岁的前辈，我也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但是这种心情不要放太多，原因是因为你就不敢放胆做决定，因为人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那我觉得

0: 这神是一个非常伟大奇妙又蛮有恩典的神，他给我们一个，我常常也会跟你分享，神给我们一个领域，他在这个领域的外围设了围篱，他说孩子，但我们就是羊，这边的草你都可以吃，但我会告诉你这里最好吃，这里对你最好，可是羊都怎么样，不听，就想要去旁边吃吃那个，可是不要担心，因为那都是神围篱内的草。那你会说，那会不会我就一直往围篱那里去？其实神绝对会比你知道哪里更危险，所以下次做决定的时候，感谢神给你自由意志做决定，但是最后会问，多问神，神如果现在是你，你会做什么决定？求你告诉我。那神会用什么方式告诉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信仰，你得走这段路，也不用去跟别人学说怎么样。 我相信信仰之所可贵奇妙伟大，就是在于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跟你说，我觉得很好啊。好，那就回来哦。我们今天其实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聊一个我自己会比较尴尬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刚聊了爸爸，聊了姐姐，聊聊你的妈妈。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妈妈？
1: 我真的觉得每一次要这样介绍都好困扰。觉得我通常会说，一定都先讲职业嘛。那讲职业的话，我会说我的妈妈现在在一个基金会当，一个发言人，还有社会影响处的处长。据我了解啦，对。然后，可是，一样，我不会跟别人讲到太深，我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你应该是想听。我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0: ？OK，
1: 是吧？那我会跟其他人说，应该说之前在访谈的时候，我可能有人访谈我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很给我相对多的自由，然后其实越来越相信我的一个妈妈。先举几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在布里斯本的时候，其实有一天。我要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18岁，刚满18岁，我想去夜店看一下，然后我就问我爸妈说：“可不可以去？”结果他们两个反应比我还热烈。我爸就说：“你要记得去拍照给我们看，记得回来跟我们说怎么样的好玩吗？”我的妈妈也是跟我说：“你就小心安全啊，就记得发语音给我们，或是传讯息给我们说现在干嘛。”然后就是现在干嘛不是说要报备，一定要报备，只是说有心得分享可以跟他们讲。对，就是很自由很自由。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意外，我居然得到这种回应。就是照理来说要去夜店，通常人家爸妈都是哈夜店这种地方不要去啊，然后甚至我爸爸还主动说：“那个入场费多少？我赞助你。”然后怎么样？他说：“哦，天哪，好意外哦！”就是这，我也是我很常跟别人说，我爸爸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说：“你知道我爸爸多特别吗？我去夜店，他们主动出钱让我去，然后他们说：‘哦’。”然后这我也是觉得，就最近起来我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对对对，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说你们很相信我，然后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爸妈。
0: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有画面。我也不知道原来我们做这件事会让你有这样子的反应，我觉得很好。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也可以想象，因为18岁的孩子吧，他有一个预期说我爸妈可能会怎么样，而且你在人生地不熟，在国外，那时候台湾的夜店都没去过，然后你就给我去，我光想想，对，正常应该是要这个反应，你台湾都没有去夜店，然后那国外会不会有什么？但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好，我们也不是故意掐着大腿想要讨好你。
1: 对，你们当下其实真的让我感觉到你们没有在故意讨好，或是我很勉强说好，因为其实你们常，也不是常，就是有时候回答我说好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说，其实你们是很勉强的说好，反而我那时候会不敢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当下真的是，对不起，我真的要说，很少数的时候让我觉得你们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好，你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完全支持你。然后但我真的觉得就算这是很少的时候，但是有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吗？就是我超级放心的当下，我当下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这种爸妈好开放哦，好幸运哦。对，
0: OK，
1: 大概是这样。
0: 那好，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说，如果你今天听到

0: 这一集，看到了这一集的节目，其实孩子要的就不是那么的多，其实孩子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的要很多。那我们常常父母也不知道到底给他们什么他们会懂，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就像我们这样对话，哦，原来这样一次哦，哦，常常就像对不到频，我们想一直告诉你，可是你会说没有，我不相信，然后类似像这样。我觉得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基础可以这样的聊。那我觉得其实今天用这个机会问小麦也真的为难了你，哦，当了妈妈的面然后要说妈妈是一个怎样，其实我自己不是一定要你来成长我，或者是说啊，妈妈要是一个多少 不需要，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我一直以来都不是那种需要别人来说我好我才会好的人。哎，
1: 其实我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可能会跟别人说，哦，妈妈就是一个，反正就是负面的话，然后但是到后面可能时间年纪越来越大，讲这个好怪，年纪越来越大的话，我会开始就是回想妈妈讲过的话。她常常就会跟我说，欸，她因为我们可能吵架的时候会跟我说，我不是一个，她觉得她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然后但是我当下当然 不可能表现得出你这句话有打动到我，我觉得你讲什么话都跟我没关系，就是你要讲这种情勒我的话，我觉得我管你，你要继续讲就讲你的，我不想听。但是其实到真的仔细想，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妈妈一直这样讲这种话，她内心一定是这样认为。那我觉得我不能，就是不能一直讲这种其实不是我内心真的想跟她讲的事情。然后但一样就是我大学之后开始，我觉得就是跟发现爸爸对我的爱一样的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会开始注意，然后想要记住妈妈对我的好，然后想要感恩的事情的也会记起来，就 也是因为这样才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跟你讲啦。对，所以其实到后面刚好昨天我有跟妈妈聊到，就是她一直在说如果她不在了怎么办，然后我也想要算回应嘛，就是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几个月前吧，我特别叫你去台中陪我看一个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叫距离我能吃到妈妈煮的饭次数的还有365天之类的，就是一个韩国电影。然后他是在讲说他男主角突然发现他可以看到一个数字，他每次吃妈妈的饭一次他那个数字就减一，因为他其实一开始还抓不到规律，他后面开始抓到规律，就是他吃妈妈的饭他那个次数减一，他就猜想说，哇，那是不是减到零妈妈就会过世了，还是我这边就再吃不到妈妈做的饭。就是这部片其实我会想要带妈妈去看，是因为我不想要自己看，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完当下我一定很想抱我的妈妈，如果自己看然后我当下抱不到她，我应该超难过，所以就算我在她旁边哭我也可以承受，然后所以我才找她陪我去看。对，但是我其实想跟你那时候想跟你说，就是你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但我现在没有要故意讨好她，这真的是我觉得，也就是我也常常跟她讲啊，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时候讲嘛，我真的常常跟你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因为种种就算我今天没有讲出来 的东西，不管是我觉得我的家庭教育，然后我出生在一个很美满充满爱的家庭里面，这也要感谢妈妈要感谢爸爸。然后就是在我看过越来越多人之后，就是不管我从国中高中大学，我看到那么多人家里背景，还有他们家里相处的方式之后，我就真的会很深切感觉到爸妈给的爱其实每个人家里都不一样。有些人家里会给的很好的很充足的爱，有些人家里就是给不够。其实你可以从他们小孩身上看出来，就是有些人就是看起来就是缺乏爱，然后他可能会有些特征。那有一些人是出生于充满爱的家庭，他可能就会比较设身处地的去为人着想，他的同理心比较好，他什么样就是其实都是优点。所以常常别人在跟我说，王少，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哪个部分很好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是就是我会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家是这样教我的。 然后我的妈妈是这样教我的，

0: 对，所以想跟妈妈说这样子，就是你之前一直跟我讲的那句话，我真的还是记在心里。我觉得真的没有，就是你不是一个烂的妈妈。你虽然还是会常抱怨你，但我觉得那就是算了，就是那时候真的感觉你可以做得更好。我期望你做得更好。其实从回头看，你已经赢过 99% 的妈妈了。很多妈妈做不到你现在这一步，当然。我还在学习，我要怎么要求我自己，不要一直跟你说你哪里做的不好。嗯，对。
1: 好，我觉得实在太感动了。我觉得对，我觉得如果我被我妈妈访谈，然后我要不好，然后非常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其实是在19岁，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光是你能够在你妈妈的面前坦然，然后说这些，然后又让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听得懂，我非常非常钦佩你，小麦。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不是因为你是我小孩，我真的祝福全天下每一个孩子，你都用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去面对。父母你没有办法选，但你可以选择你怎么看待自己。还有一个，如果你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但别忘记上帝给你的爱绝对够，记得回头去看看。 OK， 我们很开心小麦在他19岁的时候然后来分享。最后我们再次谢谢小麦，然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各位观众，我们下个礼拜见。我们跟大家拜拜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国内疫情了，哇，人数节节上升，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了，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了。哎呀，主持人我也不幸的啊被感染到了，那在家里里面呢也休息了快一个星期了。那今天精神看起来一切都还算蛮不错的。身体的症状呢就像轻症感冒，大多数人说的轻症感冒一样。有一些的喉咙痛啊，胸闷，甚至有流鼻水，肌肉酸痛等等。感谢赞美主。那按照医生所开的处方签吃的药，现在精神百倍，神采奕奕哈，能够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线上。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呢能够邀请到中台湾赫赫有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呢，哇，起源在戒严时期，是什么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再请我们的来宾来给我们介绍哈。那我们现在热烈欢迎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营管理的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玛丽妈妈手作面包萧百珍萧店长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请店长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爱的节目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店长萧百珍。
0: 哦，是哇，百珍是我们这一个手作面包哈，从资料上面上看起来，它是属于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底下的一个服务项目哈。我们先把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先停一下下，是不是跟我们听？

0: 众朋友简介一下，我们基金会啊，它大概是什么时候设立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哪里？是不是请百生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创办人是庄宏达庄医师。那其实在玛丽妈妈所做应该说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前身，在民国72年的时候，那庄医师在顺天医院的时候有成立爱儿复健教室。那后来因为整个在医院里面进行的状况，那没办法再继续提供，所以玛丽亚文教基金会在77年成立，然后附设玛丽亚启智学员。那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在91年的时候也成立了玛丽亚雾峰教养家园，然后在民国92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名为财团法人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
0: 哇，刚刚听你讲到是民国77年哦，这个我服务的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同样的也是在民国77年成立的。我们两个基金会可以成立的一个来一个姐妹会或同兄弟会哈、哦，都在同年同月生的哈、哦。OK， 你。到今年我这样算一下，应该是成立35、36年了。你自己本身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你在这里面服务了29年了。
1: 对，今年迈30年。
0: 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而且呢是非常坚定的工作。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样的热忱使命，或者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意志力让你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或者另外一个反过来说，玛丽亚基金会有什么样的点 来吸引你在这边工作这么久？
1: 应该说其实有蛮多的点。第一点是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再来就是我在师院的时候在念幼教的时候，那我刚好在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个很特殊的个案，那个个案是爸妈都是聋哑，然后那个孩子是正常的。那在幼稚园的时候，那个孩子其实完全没有口语能力。那因为他是我的观察对象，透过一整个学习的观察之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开口会说话了。那其实他是我的小小的种子。
0: 嗯哼，是的。
1: 我后来有在幼稚园教书过，那后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我希望可以更有意义，所以我后来刚好因缘机会，然后认识了一个神父，然后认识了玛丽亚，那我觉得他是我想要做的一个工作。早期做的工作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比较像早期疗愈的工作。对，
0: 所以进到玛丽亚先从早期疗愈开始来做，然后又有其他的工作陆陆续续的上手，一路到现在哈，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请问一下，这个手为什么？我们玛丽基金会一般来讲是做社会福利的，项目会比较多一点。那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转折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
1: 其实在前身，因为我因为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慢慢的学生早期疗愈，再来就是学龄，那学生其实我就一直在跟他们做转衔。那在转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服务对象慢慢长大了。那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再来就是就业了，就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可是一直玛丽亚其实一直没有这样的服务，那我们开始就觉得，尤其是玛丽亚早期的个案其实是比较重度的，那我们刚开始想要做的是从生活里面最简单里面让我们的个案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做，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庇护中心成立的是清洁。再来，因为我在清洁待了大约差不多8年吧，

那就有一天，市府台中市政府刚好要新大楼，那劳工局就问我们说，有这样的机会，玛丽亚社福利基金会要不要参与评选？那其实刚开始是没有意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其实都一直在开展，那压力很大。

0: 的园长在坐月子里面那个时间写的，因为我那时候服务的单位是在做清洁。那我们后来就确定委员就评选我们接下来，那当下我们的园长就问我说，那百珍，这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交给你来执行，那我就这样子就转到负责这个工作。
1: 了解，哇，这样听起来哈，是从早期疗愈开始服务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随着这些身障者他们的年龄转移，慢慢的长大，也你手上的工作也慢慢从转衔接受命的哈，开始来接这个清洁职训班。经过八年了以后呢，来接这个玛丽妈妈手创面包哈，看这个过程来讲，特别是清洁队经过八年了，你的营业额原本只有50,000元，成长到民国98年，一年有700多万，这就是光是一个清洁班，他所创造出来的营业额吗？
0: 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工作队，那慢慢的在。对，然后我们开始就开始我会投标，例如说台中的劳动力发展署，然后之前的劳工服务中心，还有台中的自来水总处四处，还有一个他们的学习总部，类似像几个点由我们来承接。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做清洁的时候有去做一下身障者他们的优势能力跟他们的弱势能力在哪里，那所谓的优势能力其实在一个团队模式上面找到他们的优点，其实他们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那我们用类似这样的模式去承接一个点，然后让这个点可以直接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让他们跟一般人就是可以在一起工作。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模式让我们的庇护工作队就是慢慢的成长。
1: 了解，这样看起来哈，除了离开幼儿园离开早疗了以后，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们所谓的劳动部劳政的这一方面来支持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所以也经过你的支持了以后呢，有成立的清洁队。那到现在的这个面包手作坊哈，大部分都在帮助我们对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们他们的就业这一面，也看到你获得到蛮多的奖项的，特别是台中市政府身心障碍职业重建的哇庇护性的GU服务人员，这点我先请问一下。那你之所以能够获得到这个奖项呢，一定是帮助了许多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哈，他们在职场上面就业这一块获得很大的成就。白珍，我请问，在清洁队的这一个部分来讲，有没有说哪一个个案在他工作期间表现的让你记忆深刻的？啊，或者是说从不会经过你的手？被你练就成为一个清洁高手了。
0: 其实有一个自闭症的个案，他其实比较属于高功能的自闭个案，可是他的防御状况，自闭症本来就跟人际很差。那其实这个个案是从职业训练我接到的，那接到的当下，其实他只要每次进来上课2天，他就吵着要退训。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们从2天拉到1个礼拜，拉到1个月，拉到2个月，拉到他要结训，他们都还在我的手上。甚至我们开始让他开始接触，例如说我们那时候接的是清洁，那我们其实有劳动部发展署的工作，那我就让他在职业训练的快结训的时候，我帮他连接到劳动力发展署工作。那因为他本身是自闭症，所以我先让他安置在就是负责厕所的部分，然后他会担心害怕，我就告诉他，你就把牌

0: 子挂上来，那就不会有人进去了。我让他先对那个环境产生安全，等到他做了很长，就是后来就变成我们聘他到庇护工厂里面工作。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慢慢的告诉你，对这个环境都熟了哦。那我想要帮你换工作，我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让他开始负责打扫，劳动力发展署里面的各个办公楼层。那其实他现在已经是支持性就业了，那他也在一般的公司里面上班了。我到现在每年我都会收到这个个案的爸爸中秋节年节寄给我的卡片问候，这是我一个爸爸都说他是一个他都没有想到他现在可以这么稳定就业的一个个案。然后这个个案也进入了谈恋爱，对，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从我接到他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的人生里面整个大改变，完全不一样。那还有一个个案也是比较特别的，他也是职业训练进来的，他刚接进来的时候很像流浪汉，然后他的最大支持者是一位姑姑，因为家庭支持其实是不友善的。那姑姑带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从身体的清洁跟整仪容整洁开始训练的。那现在这个个案也是支持性就业，然后他也谈恋爱了，而且已经稳定恋爱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两个。然后这个个案甚至我也带他到北京去做了一次的研讨会的发表，那个个案自己上台去说他的改变。
1: 是是的，了解。 OK， 我们知道百珍所做的是属于支持性或者是庇护性就业，这总称就叫做在国内叫做职业重建。那整个职业重建从前端到这个尾端这边第一线的直接支持我们身心障碍者就业的，就是我们百珍的工作哈。那这个分工分得非常非常的细，最主要还是要有爱心的巧手，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看起来原本在职场上面完全没有机会的人，现在不但能够稳定就业，而且能够活出他们个人的生活成就出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高兴能够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的店长萧百珍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哎，百珍，刚刚我们谈到哈，在你经过我们爱心的巧手，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身心障碍者经过你们的手就能够稳定就业哈，那是在清洁队的那一个部分。请问一下，从清洁队为什么会转到现阶段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这个阶段，这个转折是什么？
1: 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台中市政府的新大楼要成立，那劳工局局长会觉得在台中市政府这么大的大楼里面，竟然看不到有专门让身障者展现他们的应该说展现他们本身的一个成果的地方，所以当初他就给了很多的机构邀约，说是不是要来要成立一个庇护商店，那就邀请我们写计划书。那也因为是这样，我们得到了很多委员的青睐，所以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就这么样子在1999年的时候进入了台中市政府。那我们是只是跟12月25号，我们是跟台中市政府一起进驻的，对。那历经也12年了，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能够从清洁队进到这个市政府大楼里面的手作面包哈庇护商店。除了是需要靠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支持他们就业，那事实上也都是这些身心障碍朋友表现优异，让这个政府看到他们的能力了哦，所以才有这样的信心提供这样的场地让你们来设立这个庇护商店，是不是这样子？
1: 是的。
0: 哇，那我现在这样刚刚听你这样讲起来，这个面包房是从民国99年开始的嘛，哈，
1: 是是，
0: 那到现在来讲也有已经12年多了。您可不可以把那个它的地点哈，好，我们知道是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我们希望全国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庇护商店里面来买我们的商品哈，它的地点啊，然后呢还有我们有哪些主要的项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那台中，我们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台中市政府里面的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那我们是汇中楼大楼的1楼，那靠近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其实应该从汇中路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其实在进入口其实也有标示指示我们的商店的部分。那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她的电话是22517909。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基本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是早上7:30营业到下午5点，对，那只有周一到周五，对，这个时间是我们有对外开放的营业时间。那玛丽妈妈主要营业的产品项目，例如说面包，是玛丽亚最早期，也是我们在成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做采集的时候，要写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青年询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在台中市政府要开一家店，你们期待他这家店的面貌是什么？那我们的青年就告诉我们说，他希望可以吃健康，第一个要

0: 面包，有咖啡，有简餐，简单的类似三明治啊，意大利面啊。那我就他们就告诉我，在采集的时候，他就说，因为玛利亚，我们收到很多捐款者，他捐了我们很多的器具，例如说我们的烤箱、烤炉这些东西，这些器具由他们捐给我们。那他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些青年的手，做出健康、好吃的面包做回馈。所以我觉得它善的循环的概念。那所以玛利亚，在产品面当初我们在写计划的时候，这个也是我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最大头痛的点。第一个，玛利亚早期做的面包其实是台式面包。那其实台式面包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多油、多糖、多咸。
1: 没错。
0: 那跟我们青年说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希望给捐款者吃到的是健康的、好的。那所以我们当下我看到我们的访谈的结果，那我们要去写这份计划书，我们就觉得要把之前的产品打掉是没有办法销售的，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之前的烘焙师傅，他们就帮我们引荐，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面包体的养菌开始做起。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一个要成立玛丽妈妈手做面包，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人，他是我们很的助力，例如说吴宝春。他其实在还没有参加比赛前，他就来给我们指导，他教我们怎么养菌种，怎么样会呼吸的面包，怎么样做出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当初是依他教我们怎么养菌去做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养做面包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对生长者来说，例如说要看阴性发酵的时间，那我们又要把它弄成 SOP， 那还要牵涉到整个气候的改变，它菌种的发酵的速度不一样，其实有困难的。那可是我们的青年说要吃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需要坚持这一块。所以我们当初也考虑到生长者其实在障碍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做健康的面包，再来就是我们要确定是由他们的手做而做出来卖出去的。所以我们当初把上班五天的状况分成把产品全部盘点出来，然后分成五天，然后让他每一天就是不一样的产品一直重复练习。这就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一个的部分比较困难的。那现在其实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顾问是吴宝春的，应该说领他进门的陈辅光陈师傅。对，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会在整个市府里面在成立这个地方做这些好的东西，我其实很感谢很多，其实整个台湾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应该是很温暖的。那也让我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乐。那到很多人对我们很正面的回馈，那也让我们的对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的坚持更重要。因为当初其实我们在设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主打生长者这一块，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会说话，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面来让大家认识我们，让他们不小心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是生长者做的。那
1: 了解。
0: 对，让他们更能很清楚的觉得我们的产品是好的，是优质的，让更多人对生长者的观念是反转的，这是我们当初的用意。
1: OK， 从刚刚您的谈话的内容，我已经可以找到你为什么会在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服务29年的原因之一了，也就是把自己的好东西能够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同时呢，从这一些消费的族群还有我们服务的对象，看到他们接到你们手上

0: 接到您手上的产品，还有这些服务使用者做出自己的产品出来，那一份喜悦之情，就是让你能够维持在这个工作上面坚定持续最佳的动力了。哦，哇，真的是 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敬佩。同时呢，我们也从资料里面所看到的啊，您在这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还得到我们这个劳委会里面的所颁发的就业公益奖。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就业就是对针对你这一个从业人员了哈，有社会公益，所以给你这样一个这么高成就的就业公益奖。而且呢，你在这个我们台中市政府里面上班，地点就在市政府里面，
1: 是，
0: 而且是在市政府所支持的庇护商店里面，所以你也获得到台中市的模范劳工啊。哎，真的是这个叫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劳工哈。哎，刚刚百珍你也特别有提到，我们的面包里面社会各界支持的非常多，其中有五宝村，还有引领五宝村入门的师傅都进到我们店里面来提供这些面包的专业技术哈。我想请问你，我们里面有面包、咖啡、简餐等等很多，还有很多的包括其他什么伴手礼哦。
1: 嗯，
0: 如果我现在走到你的店里面去了，
1: 是
0: 你最想要推荐我你们里面的什么东西？就下午茶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面包类的这个部分，哪一项你们的产品你最想要推荐出来？
1: 应该说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值得推荐。那应该说客人当下他比较需要的产品，例如说他单纯的想买回去自己吃的面包，我可能会让他选择我们的玛丽妈妈经典面包。这一款面包整个原物料里面它都有产品履历，还有这一款面包它单单就菌种发酵就要一个礼拜。然后它是用有红酒，然后有桂圆，然后有玫瑰花，那全部都是有产品履历的，所以它跟欧式面包还有一点点差别，它比较是软式的，有的人比较就太欧式太硬的，
0: 是，
1: 那它就是比较天然酵母的系列。所以我们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主要两个系列，一个是欧式面包老面团，另外一款就是天然酵母。那这一款的天然酵母，它就是真的很高干，就要吃。所以我们例如说像现在 LINE 我们有官方 LINE， 客人都会事先预定，那基本上他们都很清楚，如果大量的话他们都会一周前就跟我们下单了。
0: 了解。你特别讲到说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那这两款面包都有挂牌的，也就是有履历的特别记载。
1: 而且他也有参加台中市卫生局的乐国面包奖。
0: 是那真的是非常值得哈，把这一款对经典面包，不管是欧式的或者是天然酵母的哈，带有履历的说明的这项精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特别记住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吃，而且呢，避免哈到了现场缺货了，最好还是先打听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现货，先透过他们的这个LINE 的系统啊，或者是官方网站，先预定一下。哎，这个LINE要怎么样来？或者应该是说订餐了哈，或者是预定系统，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呢？
1: 因为现在的客人大部分，尤其是疫情，大家都不愿意就是冒险。那其实我们就用官方LINE，那你只要打玛丽妈妈市政店。
0: Okay，
1: 那妈妈是 MAMA 哦，就是玛丽妈妈市政店。那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IPB45。

0: 80 M，那就会，这是我们的 ID，那就可以在上
1: ，OK。
0: 面跟我们做询问，我们也会把一整周的面包单就是传送在上面，那你可以依你需要的，那就跟我们先下单。
1: 好啊，真的是，讲到这边就让我们有一点垂垂流口水的感觉哈，很想要，能够到现场去啊，买这个经典面包，回到家里面跟我们亲爱的家人分享。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百珍店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百珍，我们前面我们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的商品呢、有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这些，都经过专业的老师指导，而且呢，挂牌有保证的。那除了我们的经典面包以外，是不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想要推荐的哪些的商品？请。
1: 最想推荐的，例如说，配合现在快端午节了，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自然好处。那我们自然好处有三个水果醋的口味，有梅子醋，有红肉梨醋，有百香果醋。那整个原物料都是有机认证。那再来就是有我们的青年，他们自己栽种的。那这些栽种的个案，其实他们是透过园艺治疗里面种香草，透过香草的治疗里面让他们的情绪稳定。那由这些他们自己制作的产品里面。

0: 们把它做成香草包，然后所得的变成他们的工作奖金，这个不是在庇护、嗯、他们是日托的个案，然后由他们都给我们。
1: 等于说除了我有我们这个手作面包房里面自己生产的产品，连我们整个服务集团里面的这些其他的身上的朋友所产生的产品也可以在我也有在我们手作面包房里面在贩售。嗯，
0: 是
1: 嗯，对。那有这些的东这么多的好东西，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的哈，我们留到后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那现在如果我想要来订购这些东西，是不是麻烦这个百珍再把我们订购的LINE 的官网齁跟 LINE 的账号它的 ID 位置再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0: 好，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都是小写哦，
1: 嗯
0: ,IPB4580M, 小老鼠 ,IPB4580M。
1: OK, 好，期待听众朋友们齁能够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呢，能够画我们的爱心成为行动，直接上到 LINE 里面呢来订购我们玛丽亚基金会玛丽妈妈手作面包方里面的经典面包啊，还有自然陈醋啊、香草茶等等各式各样的商品哦。简单的说，上网逛街逛一逛，好，如果有需要的话，付出一点点爱心，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身障朋友在职场上面能够稳定就业。我刚刚特别有听到啊，有关于我们的自然陈醋啊，是有机认证。那百珍在我们基金会工作了29年了，同样的也是有专业认证的哦。那我来询问一个比较柔性一点的问题啊，你在这个整个基金会服务29年，至少在我们面包坊里面呢，也工作了12年之久。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最深刻还有最感动的事呢？
0: 应该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很多的个案都是我的老师。例如说我有一个已经出去就业的一个个案，前阵子还没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然后他带妈妈去日本旅游。那这个个案其实我还回想起他刚进来的时候，他连一个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的告示牌的定位都摆不好，然后他进来的前三个月几乎每天都哭。所以应该说身障者要踏入就业这一块，尤其是庇护员工，因为他们有工作动机，可是他们的工作品质跟人际互动能力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弱一点，所以他会来到庇护就业这一块。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能力养成之后，我们才会透过这样的能力把它转衔到支持性就业。那这个个案其实应该说不是只有他让我感动，而是连家长都让我感动。因为一个个案能真正的稳定工作，其实不是只有老师有专业技能，庇护员工愿意学习，还有一个是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这三样相辅相成，其实要转介，其实要走到就业这一块，其实是说真的那个路会很长而且遥远的。尤其是我们接到个案的时候，因为都是由劳工局转介过来我们接案的，那在前面并不是我们服务这个个案，等同是一个新的，那需要在很短期的时间让他都训练 OK 必备了，让他转衔出去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会有一些庇护员工的时间拉长。那个案可以这么稳定，甚至这个个案之前我在星光三月的影城，尤其是疫情，我就问他说疫情这么严重，你有没有被 fire？ 他跟我说没有，而且他一个礼拜还至少有三四天的上班时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被放假了，他还在，而且我还记得我在

0: 有一个新闻媒体报道看过他，他被评为最强的推销员。然后他们的在上面看到经理说，这个个案，别人不敢推销、不敢销售，他都会主动去做。这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生长者的优势能力。其实你一整个步骤流程教会他们之后，其实他们的能力就会跟一般人一样。这
1: 是，
0: 是我。
1: 所以我们也常说哈，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
0: 是。
1: 那又有他们要能够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除了他们自己有意愿，还有他们家人的支持之外呢，还要有像你们这种专业的哈，又非常有热心、有热忱的，能够来支持他们，我相信他们稳定度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反过头来，我来请问一下。你长期都在支持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请问你自己的工作，你家人的支持度如何？我相信你大概的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我问这所谓的支持度哈，因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你给他越多的支持，他会做得越开心嘛。那你能够
0: 是，
1: 做29年了，我相信你的家庭的支持度应该很高吧？
0: 应该说我很感谢我的先生。应说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从家庭背景都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在整个宗教信仰的背景之下，我的先生也是一位老师。那他因为我的工作，他之前都不敢接主管级工作。所以他告诉我说，我的工作比他的工作更有意义，所以他其实是很配合我。那所以我自己有3个小孩，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是我最大的支持，尤其是刚草创期的时候，是真的比较辛苦。那常常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白天需要站前场去看老师的工作流程。对庇护员工的指导，那下班的时候可能要看公文、看报表，然后还要想一些行销活动方式。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下班的时间就会延后。那最主要还是家人的支持，如果没有我的先生对我这一块的支持，我应该没办法在玛利亚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是
1: 是，
0: 我最感恩的。
1: 我想，一个女生啊，哈，在这个社会上面所扮演的就是千面女郎。她既然要当这个子女的哈，又要当父母，又要扮人妻，还要扮人媳啊，所以这个角色的这个变换非常的快速，而且呢，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特别摆真是在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啊，你是支持人家，同样的也需要有家人的支持，更需要有社会上面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台湾呢才会越来越美丽啊！哎，最后是不是请柏贞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这些社会大众想要来支持我们的管道非常非常多，我们也知道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消费的爱发票捐赠出来，原本一张是商业发票，当你捐出来了以后，就变成爱心发票了哈。那要捐给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有一个秘诀，请问一下，请柏贞帮我们宣导一下，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心发票的代码是多少？请我们讲一下好吗？
0: 我们的代码很好记，880。
1: OK，
0: 我们的爱
1: 是。
0: 心发票的那个代码是880。
1: OK，好，那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商业发票转变成为爱心发票的话，哈，我们只要在四大超商，我们消费完了以后，想把它捐出去的时候，你只要跟这些超商的店员说，发票我捐880。发票我捐880，这样就可以了哈。这个中奖的时候呢，这个奖金呢就会进到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里面去，让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除了

0: 爱心、发票爱心码以外呢，是不是可以供我们再报告一下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在捐款账号说明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服务项目是哪一项？
1: 你说捐款吗？
0: 对，接受我们募款的专项有没有？目前最主要的专项有没有？
1: 我们在筹划第二期的，我们的成人的一个大楼，
0: 康复大楼啊，是是是，
1: 中高龄生活照顾大楼。
0: OK， 中高龄生活照顾大楼哈，这就是一个我们长期照顾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这需要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是不是？请百珍把我们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银行名称还有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1: 我们的捐款账号是20251328，20251328。
0: 哦，这个是邮政划拨哈，20251328。好，这个是中华邮政20251328号。在这里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知道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这是属于邮政划拨的，如果你有爱心行动，请你可以捐赠到这个中华邮政的邮政划拨20251328。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哈。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在我们劳动就业市场里面非常资深的就业支持辅导的专业人员。那对于现在我们在劳动市场上面身心障碍者劳动就业的这一块哈，非常需要有相关的，无论是个案管理啊、个案评估啊，甚至呢就业救辅员等等等等。如果现在有年轻人要进到要在做职场选择，你怎么来呼吁他们、邀请他们加入职从的行业里面？
1: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意义，那如果你想你的生命里面充满很多爱的意义，我会建议他们可以选择做这一个工作，在这里可以让自己有很多的尝试跟学习，也让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然后也有可以接受很多的挑战。
0: OK， 好，那也就像我玛利亚基金会里面的一句 slogan， 服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的哈。如果你在职场可以选择到社会福利，或者是进入到劳动就业市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进来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是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叫生活优化。生活优是优良的优，化是转化的化。什么是生活优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会过生活、很懂得生活品质、懂得怎么样将生活变得更好，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更方便的一个专业人员。他是我自己很敬重、很喜欢的前辈，是一位生活智慧王，我都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点子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吴布斯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寻，职能治疗师。灿寻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黄灿寻。
0: 哇，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灿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灿寻老师本身是职能治疗师，但是目前服务的单位是吴布斯专业团队哦。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哦。吴布斯其实是从英文的 oops 来的哈。我们请灿寻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关于您的团队。
1: 大家好，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希望大家能够都跟着我一起把自己的生活优化起来哈。是
0: 太
1: 因
0: 好
1: 为
0: 了，
1: 我是职能治疗师，我今年第38年头的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它是由精神科起家，然后在复健科、小儿科、骨科，在各种生活社区里面，大概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职能"两个字，主要讲的是对一个人有意义的生活能力。那从基本，当一个人你吃喝拉撒、睡、食、衣、住、行、娱乐的基本能力，再到你可能工作、娱乐、存活各种角色扮演应该要有的这些能力，是职能治疗通通关心的。那也就是这些能力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职能治疗师大概都是可以介入帮忙的，不会是只有在医院哦。好，那职能治疗大概在台湾已经有50几年，那在这几年很多人。

0: 人认识的并不多，但这几年因为长照的关系，更多人关切到职能治疗。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职能治疗大概是我的生活基本精神。我常常讲，我非常迷恋职能治疗这个专业，而且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专业。你认识的所有职能治疗师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棒，这是很少工作。是这样子的哈，很少，大部分的人就在一行怨一行嘛。但是职能治疗师几乎每一位都觉得自己的专业非常的好，那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跟人的生活直接接轨，而且跟生活品质很有关系。那我们也会把自己照顾好，同时照顾到大家，这大概就是职能治疗师的特色。那我们会有无不思专业团队，其实。在英文的 "oops" 就是 OOPS，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哇，怎么了？哈，糟糕，这样的感觉啊。事实上，我们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是两位 OT、一位 PT、一位 ST 的组合。
1: 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
0: 对，
1: 师跟语言治疗师，
0: 对，三种治疗师的组合。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很多的服务里面，开始了，我们也有社工师。我们也有特教专业啊，我们现在也有加医科的医师的介入。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整个团队重组之后，我们叫做 Optimal Overall Professional Service。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全面的，然后是一个比较优化理想性的一个全面型的专业服务。好，那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是因为职能治疗一直都在乎所谓的生活品质。那在这样的概念，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人都因为老化、退化或疾病或住院或者有一些的变动，而使得生活发生了一些适应上的问题。那即使从医院的出院准备服务衔接回到家里，你最大的能力就是回家当一个好病人，好像很难回到自己重视的这个生活角色，而且整个家庭可能也因为这个病患而使得家庭压力变大，整个功能大家全面一起往下掉，不只是影响到社会成本，真正的个人的主观的生活品质都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是一种很痛苦的人生哈，就是我很怕那一种叫做快老而不死的生活，就是卧床很久哈，台湾平均卧床年度很长，所以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基本上目前大概是由跨领域的专家来组成。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有 3D 列印的专家、辅具的专家、环境改造的专家，还有很多 AI 的专家，我们组合。然后这个团队当中，还是以职能治疗这个精神为最主要的脉络，那我们就开发了所谓的生活优化服务。目前我们其实是有个平台还在申请专利中，所以还没有正式很使用了哈。那我们会支援所有的治疗师，还有支援所有的家庭，然后提供客制化的生活优化服务。然后这里面会非常重视去连接在地的跨领域专业，就是让你在家里面就可以用到非常临近的资源，然后让你的生活回到你重视的样貌。然后我们希望整个社区的民众都可以一起共同的享有这整个社区跟家庭里面应该要有的满意度。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我们原始的服务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专业团队啊，然后可能到身障机构、到老人机构或到家里面去帮你解决你可能需要跟复健有关系的一些服务，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进到公司行号去做很多健康促进，像我们有到像有时候会到那种高科技公司去教员工怎么样把生活步调调好，或者是怎么样避免职业伤害。后来慢慢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课程培训，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工作。但是目前大概从这2年开始，我们大概重点就会比较放在生活优化。那生活优化的概念，它是来自于我们职能治疗在南加大发展，然后美国南

加大发展的 lifestyle redesign， 就是生活形态再造这件事情。那因为南加大已经拿了专利，这个名词大概我们不能随便乱用啊。

0: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觉得最重要的那个生活角色的扮演。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职能评估。所谓的职能评估就是我要看看你的职能状况，那职能就是一个人生活下来最基本的能力，所以可能是你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你工作上面或者你重视的角色上面所应该要有的一些能力，到底你的缺损在哪里，那你跟环境之间的落差在哪里，我们会去做很比较符合你个人特质的一个评估。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化成所谓的活动介入，我们用日常生活的作息活动安排，让你可以把所有应该做的医疗介入也好，生活调整介入，生活习惯改变也好，就在你的生活的形态下面自然而然达到这个效果。那因为职能治疗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有很科学的职能评估，会很在乎你的角色啦，你的能力啦，你的生活状态啦，然后才又做所谓的刚刚讲的活动介入。那活动治疗这大概是职能治疗的特色，好，大概就是这样，利用这样子的关系让你的生活在很满意的过完日子，你所有医疗的建议的家庭作业全部都做完，不管是运动啊、用药啊、步调的调整啊，都刚好在生活的里面做过一次的调整，然后会非常尊重这个个人跟家庭的想望跟习惯，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把你一个人改成另外一个人来过这样的生活，而是沿着你最在乎的事情重新有共识的去做调整，然后把生活做一些微调，变成一个最符合你现况的一个生活形态。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那我们会做到的就是人的赋能，好，就是复健的、运动的，把你的能力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像环境的改造也好，方式的改变也好，或者是辅具的介入，然后环境的调整等等，一起让你有办法在生活里面非常满足的过生活。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的概念。
1: 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传统印象当中，我们如果需要一些复健的一些服务，可能就是在医院里面，那是时间啊、空间都有很大的限制，那病人可能也会需要是分批、分阶段的去预约，然后排程才能够做时段的治疗。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全人的，有很多是完整性的需求的，所以透过你们这样专业团队的服务，就可以做比较全面性，然后时间上面、空间上面都可以比较不受到限制的这样子的服务，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在乎就是怎么让这个个人、这个个案能够把能力延缓它退化，然后我们希望减轻整个家庭照顾的压力，那这样子的生活品质、这种愉悦度，我们都知道在愉快的状况下生活品质才会好嘛，学习能力也会好，那这就会变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协助所有的人一起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慢慢增能，然后压力减轻，然后满意度提升，这个大概是生活优化最终的目的。
1: 是，尤其是如果很多人可能在就医啊，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啊、外伤啊等等因素，可能到医院去，那也许是暂时性的，也许是比较长时间的，那不同的情况，那从医院要回到家里面，这个切换其实有时候在服从那个不管是您刚刚说用药啊，或是回去要做的一些复健活动啊、作业等等上面，有时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有时候久了就会疲掉了，那这个对于他们在恢复的时候的效果也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对于家人来说也都是一个压力。
0: 是，而且从医疗的角度来讲，他也会觉得比较容易看到他在医院里面努力的所有成果。对，所以我们团队目前大概像成大他们开始推的社区医疗，还有老人医院，他们其实也都期待，就是跟我们都谈了很多希望将来的合作。那也就是说从医疗的角度，他也觉得你回来把

0: 生活形态做一个调整，事实上是最有效的一种治疗。
1: 嗯，并不是说出院就凡事 OK 了，毕业了。
0: 对，那也不是出院就回家当病人就好，就是这两个极端 都不行。
1: 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是一个好的病人哦？这个是好的病人是听医生的话呢，还是在家里乖乖躺着，还是说让家人好照顾？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迷思哦。
0: 是，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就是希望说医院里面告诉你的事情，你回家可以快快乐乐的过生活的时候全部刚好执行，然后家里就很轻松，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样貌。
1: 对，尤其是如果病人自己本身的心情好，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家族成员或是共同生活的这些人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病人本身，连他的家人也都要一起关注。
0: 是是是，因为我们觉得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满意的生活，那再怎么样至少打了八折也要满意绝对不能剩下一折两折。对，
1: 尤其是之前有久病无孝子
0: 啊，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1: 久病床前无孝子，
0: 这个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在也都有照顾人的经验，照顾长辈甚至照顾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过程。当你在照顾的过程，其实不用多久你那种疲累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想要躲起来所以在社会上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社会案例，其实也是就是在告诉我们照顾人常常是比当病人更容易崩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会比较期待当我们在面对疾病或面对人的退化跟改变或有障碍的这个同时，怎么去让这个个案的能力被提升，或者独立性被提升，主导性被提升的同时，让这个家庭的压力变轻，大家的自由度变高，这种东西才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有统御性的生活。好，日子是我管得了的那种感觉很重要，
1: 就是自己可以去掌控，
0: 掌控 对，
1: 掌控一些事情，
0: 不
1: 是
0: 我
1: 不
0: 再
1: 被动，
0: 对，就不再是被疾病绑住，我也不是被照顾这个人的这个责任所绑住，所以我们必须在生活上做适当的调整，不管是做哪些运动去增加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改善独立性，让生活的依赖度被降低，但是安全度又提升。所以我们像说我们的团队也做了很多 AI 的介入哈，就远端掌控的部分，还有一些AI 互动的部分，然后让家里的人可以更放心，不用天天盯着他要运动或盯着他做什么事情而很多的冲突，这些都交给 AI 做就好了然后这些 AI 的设计我们现在也都尽量是以个人为主，你喜欢的样貌，你愿意的形态，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是在一个最好的生活形态。这个所谓的生活形态跟行为是不太一样，我们讲说你的行为好不好，就是说你有没有好的行为，你可能一次两次这叫行为，生活形态就是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强调的比较就是比较生活优化，会很强调优化你的生活形态，怎么样让你在自然而然生活习惯里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那这个东西就需要很好的职能评估
1: 前置作业做得够好的话，专业人员在这个部分把该设计的东西，该处理的项目该训练的重点都把它包含在活动之后，那病人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就是过生活，但是他需要训练的这些重点全部都已经执行完成，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最强调就是前面的第一个评估我们那个评估就是职能评估非常重要的职能评估所以职能评估做好了以后，后面我不管是要用其他不管哪一种治疗的介入啦，哪一种环境的调整辅具啦，或者是我甚至用很多 AI 远端的控制啊，那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我们就可以运用的很开心，因为个案满意个案喜欢所以要让个案非常尊重个案在乎的事情跟他需要的事情，就从医疗端看。

0: 从他主观看，从我们旁边环境来对应的这些看，这种评估，职能评估就全包了啊。嗯，所以我们觉得职能治疗在这个领域上是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嗯，
1: 是，所以对于个案跟他的家庭来说，他们只要找到一个这样子全面性的服务，他们其实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部分，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软体硬体的部分，你们都会一并帮他们考量进去。
0: 是的，绝对是全面的。嗯，所以他其实并不已经不跳脱比较医疗的行为。嗯，对对，所以在这边也呼吁一下我们的职能治疗师法修法协助我们通过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职能治疗并不是只有在医院里面工作，医院里面工作我想我们遵照原来的法的大部分大家都没什么问题，是，可是也因为这样，如果说你一定要医师诊断我才能来做你的职能评估，那这个可能你的家庭状况我们的评估就会蛮尴尬 的就会变成违法的状态，
1: 绑手绑脚的。
0: 是的，是的，嗯，好，所以我们职能评估其实是很多是回到非常生活面。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可以很快乐的执行自己觉得重要的那个角色。
1: 是，而且像我们知道说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有时候就是心情保持愉快，其实对于他后续他要可以遵从，也不叫说遵从，就是他可以执行
0: 执行，
1: 对这些治疗的活动啊，整个疗程啊，或是每个阶段性的不同的目标都可以就是比较顺利的持续下去，不会说啊就是好像很快就失去了动机，或是觉得好像是被压着走，或者是觉得好像那个压力又让他情绪又带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0: 嗯，
1: 所以像目前如果是有需要这样子的服务的话，是可以从哪里找到你们这样子团队呢？
0: 目前来讲我们团队，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服务平台，我们有一个 app，因为现在还在研发跟申请专利中，嗯，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开放这个部分，大概只有我们尝试就是试用的个案而已。嗯，但是如果其他服务就是包括刚刚讲说介入家庭的服务啦，或者是可以进入这个生活调整的这个部分，我们大概现在是已经都持续都是有接案的。那如果各位是有兴趣的，其实可以就打 OOPS，然后在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上面留话就可以了。
1: 所以找 OOPS， Oops，
0: 对，
1: 就是无布斯，
0: 对，
1: 无是无人的无，布是，不要的
0: 不要的布，
1: 私是
0: 私
1: 心，私人的
0: 私，私人的私，对，嗯，对，
1: 这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0: 是，
1: 我记得那时候你们刚成立的时候，还就是募集就是翻译中文的那个名字，
0: 是，因为我们本来用 oops，嗯，然后我们有很多前辈就会说，哎，这个很负向，哎，我说不会啊，oops 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呐，啊，我们的人生 oops 哇。对，我就可以赶快找这个 oops 来帮忙。是的，
1: 是，所以也是这样子。团队成立到现在多久的时间了？
0: 其实如果正式成立，其实大概是六年，但是我们大概在八年前就开始运作。
1: 嗯，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大概最开始做的是最接最多的案例，其实都是到。就是比较像现在的健康促进，就是很多很有趣哦，很多的公司行号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员工有很多不运动的，生活习惯很差的，尤其是科技公司啊，像我们第一次去科技公司我们还觉得好不习惯，因为我们所有的3C 产品都要被没收才可以进去嘛，因为怕我们偷了什么资料这样，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扒光了然后进去，然后我们第一次就觉得哎呦怎么觉得好像自己是小偷，但是那就很多的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公司行号是很在乎员工的身体状况，那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它就是告诉你他们已经感受到生活形态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态，他希望他的员工都是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可以久一点的跟公司一起奋斗久一点，所以他期待我们进去陪同他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可能会陪同他们看健检报告，他们都有产护

0: 就是工厂的护理人员，他们会把分析完，然后跟我们讨论一下，跟个案一起讨论，其实你只要加强什么就好。我们不会很啰嗦的跟他讲所有的红字，你全部通通要照顾，这样子生活就优化不起来了，
1: 真
0: 因为太
1: 的
0: 痛
1: 又
0: 苦
1: 是压
0: 了。
1: 力了。
0: 对，我们当会跟护理师一起做讨论，就是说其实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他可能就是高血压才引起他其他的这些问题，他常常请病假的原因，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那我们是不是跟他讨论一点营养的部分？那从生活优化的概念来讲，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它有点像我们常常用营养师的角度来谈。其实像说，我可能告诉你，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一个小匙，我送你一个小汤匙，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个汤匙的盐。那你要怎么吃你的三餐呢？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就把它平均在每一个菜里面，就这个小汤匙。但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他也可以怎么样？我
1: 你
0: 最
1: 自
0: 爱
1: 己吃
0: 吃，
1: 完，
0: 对，我最爱吃的那一道菜味道要够，我就主要放那里，其他我就不加。哎，这就是你的选择啊，没有人规
1: 是，
0: 定你每一道都要吃得很淡很淡。好，这就
1: 真
0: 是回
1: 的，
0: 到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
1: 主
0: 们怎
1: 导
0: 么
1: 权，
0: 在一，对，我们怎么在你的医疗的规范里面，把主导权放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陪你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好的生活形态，那你可以心情很愉悦的每天期待那一道我最爱的菜，然后其他都没关系哈。像这种东西也是一种生活优化的一小环，对，这也是我们会做的事情。
1: 所以真的是考虑到整体生活品质哈，从人出发，不是关注在疾病上，或是关注在问题上面哦，然后让一个人可以很愉快的来处理他需要处理
0: 没
1: 的这
0: 错。
1: 些问题。所以早期从
0: 哦，
1: 甲贺到修博这样子。
0: 对，早期大概就是公司行号，然后这个机构哈，生长机构或者老人养护机构，而且那个时候大概重点都在解决情绪行为问题。所以这就很有趣了，就是表示当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主导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出现。那如果刚好又认知不好、口语不好，那我能够表达我情绪，就是可能是丢人
1: 更少了。
0: 砸东西，然后动手，或者是自残自己的身体之类的。那我们怎么回到他真正的样貌？那因为都是比较多障碍、比较难沟通的，所以我们的评估就要做得更贴切。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民众，我们做起来就会把主导权放得更多。对，所以就是回到生活优化，我们就是在无布斯整个团体里面，大概生活优化就是终极目标。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满意的过日子，然后尽量把自己的满意延长到最后，最好能够瞬间离开是最好的，这样子。
1: 真的，这也是因为刚开始你们的这些元老哦，都是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然后都是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员，所以也是你们之前在各个不同的单位机构里面有一些合作的经验，所以他们也在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也就把你们这些资源串接起来，可以提供更全面性的服务。
0: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很强调的，我想所有的领域都很强调所谓的跨领
1: 跨
0: 域，才不用每一种东西要自己摸索。可是
1: 是
0: 跨专业、跨领域的问题，当然就是沟通啦。所以基
1: 真
0: 本上还
1: 的
0: 是得回到团队，因为这一个团队我们固定就是都有一定的串联，所以我们的默契上会比较够。比较不会像说我们有时候去做，像说现在长照有很多赋能嘛，那我们去做赋能的服务的时候，我可能为了要连接辅具资源中心，然后又要环境改造，然后在沟通上面，我们就要费比较多的时间，那有失败率也会稍微高一点点。那我们自己的团队是因为刚好就是全面可以一起掌控，这也是我们期待可以将来做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一个服务。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样，
1: 团队成员彼此有默契，然后有合作的经验哦，所以在执行上面也可以减轻病人或家属的一些时间或负担哦，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模式。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无布斯专业团队，无是无人的无，布是不要的布，斯是私人的。

0: 的私无不是专业团队，有针对生活的各个部分的需求，提供很多专业的服务，比如说职业安全呐，还有一些专业的培训哦，有很
1: 是，
0: 多的整合平台，然后到机构里面去协助很多个案第一线的需要，或者是照顾者。或者是一些老师们他们的需要，这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我觉得每次在看到你们丢出来的一些议题，或是你们现在在执行的一些服务项目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敬佩哦，而且就是很有创意，一直开拓新的可
1: 是努力努力，因为我们的人是很有弹性的，我们
0: 真
1: 都希望
0: 的。
1: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某一个角度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
0: 真的，满足感是
1: 嗯，
0: 很重要的。
1: 是，
0: 对，一个人如
1: 对，
0: 果
1: 我们
0: 满足，心情就愉快。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请蔡璇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生活优化，还有其他可以介入的方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迷恋职能治疗很久的职能治疗师，也就是乌布斯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行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当中跟我们介绍，关于生活优化这样子一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刚刚钱妮也跟我们介绍了无不是专业团队，他们有进行哪些服务。蔡群老师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可能遇过形形色色的个案哦。那针对一个职能治疗师或是这样子一个专业团队，可以给个案的一些服务跟帮助，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会稍微讲一下我的立场哈，就是我们的专业立场上面会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假如我们用一个比较轻度的个案好了，今天他可能是一个50肩很严重的病人，那他进到医院里面去做了各种治疗，从可能急性期他需要注射，然后他需要做各种的电疗，然后很多的运动治疗。当他介入完开始服药，然后他希望你回家，那在回家之前他会告诉你说，哦，你的手啊每天应该要举高到肩膀的高度，就是你举高的时候手应该要到什么样的高度多久啊，或者一天要举几次。那这样子的练习就会告诉你每天都要做哦，吃了药哈，然后要做，做完以后要休息，休息之后不痛以后下午你再做几次。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出院前或者是说你要离开医院前会给你的建议。当你
0: 家
1: 带着
0: 庭
1: 这个
0: 作
1: 建，
0: 业。
1: 对，家庭作业，当我们这个东西回来的时候，老实讲，一般来讲，大概每一个人前面的3天都还蛮认真的，
0: 真
1: 第四
0: 的。
1: 天、第5天以后会打点折，然后一两个礼拜之后呢，就是想到就会做一下，再过个3个礼拜左右，大概这件事情就不见了。然后突然想到说，哎，好像对呢，我没有做哈。那可能就问题后面又来了，因为他觉得很麻烦。当你人生理上面或各种状况有了改变，你怎么重新去再造你的生活形态，让你的生活形态更符合你的现况？好，我们是延续这个，但是更落实到台湾的生态，所以我们就做了像刚刚讲的这个病人，他是50肩，所以我们大概就可能会跟他去了解一下他在家里的生活习性，或者是说你最在乎的兴趣啊。那像我们前一阵子处理的就是一样，就是这个50肩的状态。那他本来觉得哎已经回家做功课，哎好像又比较好，可是过一阵子又回到医院说，哎可是好像越来越糟糕，又退了。那我们就介入了，我们的介入就是开始看你的真正的兴趣。那这位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是，他很喜欢园艺，所以他在家里有一排的盆栽，一大摞，全部他的前庭后院。其实他是住在那个公寓式的，所以他有前阳台、后阳台，他前面都是这个盆栽。那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你喜欢的东西，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他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定要浇水。那我们发觉他整个浇花的过程大概会花到5到10分钟，都不间断的，就是一路这样浇下来。所以我们决定帮他把他的盆栽全部架到他应该举高的那个角度，全部就排上去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哎，怎么排呢？因为他的前阳台，职能治疗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他基本上不太喜欢帮病人花钱。我们希望他钱花在我们专业身上啊，就是说，他就是他的那个铁窗上面，我们就全部帮他用最简单的挂钩把它挂上去了。
0: 就地取材
1: 对，
0: 就是
1: 就地取材，总共花不到100块钱，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高度的问题。
0: 是，
1: 然
0: 所以
1: 后
0: 不用
1: 呢，
0: 任何的附件仪器，直
1: 是
0: 接用
1: 的，
0: 生活
1: 对，这个
0: 当
1: 也是
0: 中的
1: 厂
0: 素
1: 商蛮
0: 材。
1: 讨厌我们的地方，很多厂商非常不喜欢我们，就说跟你们合作了半天，然后你们都去小北买一个铁管就解决了。对，可是我觉得这是职能治疗很引以为傲的地方了哈。
0: 是。
1: 我们就帮他架高到他应该举高的角度，然后我们依照他固定的浇水的时间，但是因为他有被医师要求说，他每一次举高都应该要举高大概1分钟才放下来，所以我们就要帮他的区域分段落，然后让他本来是用那个水管开始浇水的，那个太快了，所 以
0: 不到
1: 我
0: 一
1: 们让
0: 分
1: 他。
0: 钟。

0: 用一
1: 点
0: 下。
1: 对，所以我们就一次让他用一个花洒，固定的花洒，然后是刚好他练那个，刚好练手部的力气，刚好提高，然后刚好大概一分钟刚好可以把这一区教完，然后再换第二区。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基本上在生活里面并不需要特别挪出时间来运动，可是他做到了我们所谓的家庭作业，而且改善了他的状况。这大概就是我们常做的，我们讲生活优化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在过日子的时候你兼顾了医院所有的建议，那也许可能没办法做到所谓的精准医疗。我们所谓的精准医疗就是我要很精准的对你的症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可是事实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假如你是一个有慢性病，然后又开始退化，最近突然之间眼睛不舒服，你有没有发觉你每天有几点要吃药，这是餐前，这是餐后，这两个又要隔40分钟，点了这个眼药水要15分钟后点下一个眼药水，所以你整天都在过这样的日子，那是几近疯狂。然后再加上你的作业，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过好你自己觉得很在乎的那个生活角色，
2: 很有压力哦。
1: 是，而且是认真的，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我就是个病人。对，也就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大概都会很回到生活上的安排。好，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问，哎，这跟你职能治疗，你在医院里面就是一直在弄他的手啊，一直在弄他的动作，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你说当然有啊，我们就是把我本来在医院里面做的小事情把它放回生活里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让它自然而然每一个时候都把这些我们希望它做的运动啊，做的调整啊，都在生活里面落实。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有品质的生活形态。
2: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有盼望，本来回家可能要照表操课，然后一直要设闹钟啊，几分钟几点要做多少事情，做的时候又觉得苦哈哈的，觉得好像是被逼着做作业的学生。是，可是像您刚刚说那个浇花这件事情，我听了好感动哦，就是让这个功课化无形于他的生活当中。
1: 对的，是的，
2: 把本来好像是一个苦差事，然后变成一个很吸引他，对，他就会忘掉那个背后其实是有目的被设计过的生活这样。然后您刚刚说就是一个区段一个区结构化的在环境当中控制花洒，让这个
1: 对
2: 控制出水量，就可以在一个区段一个区段然后将那个时间控制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聪明的做法，对于家人跟对于病人还有对于医疗团队来说应该都觉得很开心吧。
1: 是啊是啊，最近像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这样子，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职能治疗，所以为什么像日本啊香港他们叫作业治疗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治疗都是以活动，职能治疗就是活动治疗的概念，用活动介入，我会去做职能评估，职能评估就是刚刚看他的能力啊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做所谓的活动介入，用活动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就像刚刚讲花洒的这些事情。那在医院里面也一样啊，如果有人去看过职能治疗的那个桌面上，可能你会看到中风病人在推一个木箱，前推后推，其实事实上现在我们叫做推拉箱，其实它的原来的前身事实上它其实是木工的刨刀，我们在抱那个木头的一个过程，他借由这个过程去练到好手带坏手一起运动，所以达到复健的效果，那就是用活动来达成治疗效果。那如果跟物理治疗的比，可能就有点像物理治疗，如果我的手举不高，那我可能就会帮你热敷啊电疗啊，然后被动的帮你动完以后叫你举高几次，这就比较物理治疗。那职能治疗它可能就会帮你暖身之后，接下来请你可能拿个铁锤，好，那必须要钉一个大钉子，所以你手自然会想抬高，那个练习的量就够了。 后这就是职能治疗的基本精神。那在医院比较看不到，是因为那个环境比较小嘛，时间被限制，我都说被健保绑架嘛，所以你很多东西就会变成都把它缩成一个一个的。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生活，我们还是希望把职能治疗

0: 疗的精神发挥到最大。
1: 是，所以职能治疗师我知道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要学很多很多不同的手工艺啊，活动啊。
0: 是的是的，活动时代不同学的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编织。编织是那个大的那种编织器、哦、就是那个机器，像那个古时候你看那个欧洲的电影会做的那种、有没有那个穿那个梭。
1: 对，所以现在的有各种不同的活动，透过这些活动其实就可以把职能治疗师他们其实评估过后需要的训练能力、功能的介入，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就放在这些活动设计当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或是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他已经达到需要练习的次数啊，或是练习的那些品质跟要求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蛮在乎、病人个人的主观。例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位是因为他患了人工关节，然后其实他状况是蛮好的，可是他非常没有信心，因为他还是每天都到复健科去运动、然后每天就照顾着他自己的关节，好，他的髋关节这样子，好，这个角度可不可以，那个角度行不行，所以他日子过得非常有压力、嗯、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发现他喜欢的事情就是我们谈过，我们发现他最喜欢的事情是这是一位老太太，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是去，他每年都要去日本四趟，然后我都问他你去日本做什么，他就是有一个做、嗯、一件事情叫逛街、嗯好，那既然喜欢逛街，那我们就来吧。我们所有的运动，我们就在逛街里面完成哈。
1: 哇，
0: 所以就是哎，对，我们该走。我们当然有请他守住荷包，不要买太多，要不然每天都去逛街也很麻烦哈。对对对对，他先精打细算一下哈，得花多少钱，预算做好。然后他是去逛街，那我们会去挑环境。好，那因为他需要他，我们希望他那个重心转移再多一点，也就是说把一只脚抬高的那个，把重心到左边到右边，这跟平衡有关系啦哈。我们希望他练多一点的时候、嗯、我们可能就要帮他找哪一个逛街的场域的楼梯是比较好爬的。他平常就搭电梯、嗯、可是只有在这个几楼到几楼的时候他必须爬一层楼梯哈、嗯。然后他继续在逛街，因为这有冷气。有好多东西、嗯、所以他每天都非常、嗯、而且他最主要是住在那个住在东区，非常方便啊、哦所以他有选择了他是搜狗的老顾客、嗯、所以他大概一天会去、一个礼拜会去两趟搜狗以上、
1: 嗯、
0: 所以呢在那边我们就帮他安排了说每一次去大概走多少路，然后哪一柜到哪一柜的时候、他有几个他熟悉的柜台，那哪一走这一柜到那一柜的时候请你在20步以内走完，这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他跨大步，
1: 嗯，
0: 好，然后他每一次从这一柜走到那一柜他自然就会跨大步，哎，就练到了，好，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安排、对，像这种东西也是我们常常会做，那他就觉得很开心，他每一次去逛街就达到所有的复健活动，而且他心情非常好，还不小心买点东西这样。
1: 真的，要不然如果是比如说跟病人说要在跑步机跑多久的时间啊，速度要调多少，有时候都觉得很枯燥。可是如果是在逛街当中，时间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他就完全忘记被要求的这些部分，就会觉得没有压力，而且是很开心的去做。
0: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是病人本人啦。不只是照顾病人了，我觉得整个家庭必须被照顾到，也就是说
1: 是
0: 假如这个个案是一个比较重症，我怎么让他在生活有意义的同时他的家人的生活也被重新安排。
1: 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为我们的老后生活来做规划，所以我现在也很好奇，就是无私专业团队接下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创新的或是很有创意的，然后很多点子，很多新的一些活动啊，跟服务跟设计，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要进行的一些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半年度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活动，就是辅具电玩竞赛。
1: 哇，
0: 那这个
1: 电玩
0: 是的，那这一次是跟日本跟韩国有合作，那明年3月我们要派代表

0: 去参与这个线上的辅具电玩，就是我们要比较重度障碍的朋友，让他们也有能力可以去玩任天堂的 Switch 啦，或者玩、PC 上面的一些游戏。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辅具来做介入。
1: 所以这些个案是他们可能肢体上面是有一些限制的、对不对？
0: 像肢体障碍的、像渐冻人啦、或者很高位的脊髓损伤，可能长期卧床的啦、还有就是我们很重度的脑性麻痹。那我们另外有一票、是心智障碍者，就是他是智能障碍、所以比较判断上比较慢，那我们可能会让他们三四个人各管一个键、一个按键，所以我们都用、接出来的各种辅具，可能是用踩脚踏车的方式，可能有的是用推箱的、就是刚好他需要做这个运动，我就让他用这个运动来完成这个游戏。
1: 哇，
0: 也就是说在玩游戏的同时达到练习辅具的使用，或者是达到运动的效果、然后除了这一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度肢体障碍，然后一个是就是认知的障碍的，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群是银发族，就是亚健康的快乐朋友、他们用的活动，我们大概会分这三个区块，那目的大概就是希望让他们有能力也来玩这个别人很夯的这种游的电玩。然后另外一个想法是，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辅具的介入，像有一些个案他需要练习新的辅具，例如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渐冻人，或者是很高位的颈椎损伤的个案，他必须学习用嘴巴咬一个开关，学摩斯码的输入、要控制所有的家庭就只用这个单键，所以他必须要记很多的摩斯码，那记起来不好玩、那怎么最好玩？玩电玩最好玩，所以利用玩电玩让他熟悉辅具，这也是一种做法。好，所以就是用辅具让他可以玩电玩，或者是让他玩电玩让辅具练得更熟练，这大概是我们的两个目标啦。对，有时候辅具练起来蛮辛苦，所以要有趣。
1: 因为我们印象中就是玩电玩那个界面其实是非常小的，不管是比如说 PS 的那个按键啊、或是那个、
0: 对
1: Switch 也是很小，或者是你需要去控制那个方向啊，那个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肢体障碍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个案来说，或是有些退化型的一些长辈来说，在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现在等于是你们会针对这个硬体的部分会来做一些改造 是吗？
0: 现在是因为刚好日本的职能治疗师有一群职能治疗师、他们做了一个叫 Flex Controller， 它是直接可以接到 Switch 或接到 PC 电脑上面的、然后它有多孔的可以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在跟我们的辅具，我们在改造我们的辅具来接它，那这样子就可以玩所有大部分的游戏。
1: 我们印象中上面可能是上下左右键、或是一个确认键，它
0: 再怎么样至少也要四个键以上才会好玩。
1: 是，那就把这个按键放大或是变得比较容易这个个案它剩下的能力来操作。
0: 是有的变成单键、有的变成放大键、那有的变成可以踩的、那有的是接到他的辅具上该推啊踩啊什么这种东西又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目前大概这个辅具的选择也差不多了，我们最近开始在陪几个个案开始练习，因为我们想说等这个竞赛如果成型，我们以后每年就会扩大举办，我们希望每一个地区都可以有很多人来一起参加。那这一次就十月底我们会办这一场，然后会挑出选手，明年三月就在线上跟日本跟韩国一起竞赛。
1: 对，因为我们印象中练习熟悉到一个辅具它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跟重复性，所以给他一个很有意思或是很有动机，然后在活动当中可以忘记时间玩 game， 其实是一个很
0: 绝对
1: 的理解。
0: 而且因为这个也就是说我的生活里面就多了一个娱乐，而且是可以跟上大家的潮流，跟大家有一样的话题，这就是一个社区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选了辅具，然后我们现在

0: 选的个案，接下来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电玩的东西架到他可以玩的地方去。那在这个地方，职能治疗师就会介入，去看放在他的哪一个角度，他最容易操作，而且也不会因为操作这个使得他容易变形，哈，肢体的变形，我们也不希望，希望他玩到变形嘛。
1: 对对，或是二度伤害。
0: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职能治疗师又上场了，就是去做整个环境的安排。然后做完以后，我们目前有一些志工团队或者几个教保老师，他们会陪同他们再继续练下去。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训练啦，然后还有很多的成就感啦，还有一些我们准备从这个这个叫 e-sports 嘛，哈，电竞，然后可以推到 e-home， 就是让你的这个环境可以更容易用你这个辅具去控制你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就是各个层次不一样的目标，所以我们目前进行到的是职能治疗师准备开始进去帮忙做几个设置这样子。不过今年是比较不好意思，我们今年的区域会比较放在云嘉高屏地区的个案为主，那明年才会推到全国这样。
1: 先试办哦，
0: 是
1: 性质。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会有很多有兴趣的人来更多的了解。
0: 是，我们也希望更多不一样领域的人一起来介入。我们也希望开创台湾不一样的电竞场域。
1: 是，因为以前印象中电竞就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就是很火热的，然后投注时间在里面，完全没有想到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说身心有受到限制的这些个案，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很好玩，很棒的一个机会。
0: 其实在十年前我其实办过五场，我们跟电机系啊电机所啊对有办过五场，可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电动玩具这个词不是很正向，政府支持的这意愿没有很大，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到五场以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一次我们就很正式，因为政府也比较支持，那我们希望在就身心障碍朋友的电玩辅具的同时，我们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正在线上的这些电竞选手能够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训练中心，我们这个部分也会一起推，就是他们的专注力训练、敏捷度还有体能、职业伤害预防这个东西，我们的治疗团队也希望能够一起协助做另外一个区块的发展。好，这大概就是我们两边，我们这个整个跟电竞有关是我们这个下半年度无不思专业团队想要做的，希望能够可以落实更多领域的发展这样子。
1: 哇，真的很值得期待。希望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再邀请蔡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电竞活动的进展哦，还有跟我们分享，就其中应该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就是很期待，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个案，都可以在当中有很好的发挥。
0: 我觉得生活优化服务，其实我们只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活科技的支持下，因为也许是手机，也许是平板，也许是你家的电视机都好，我们就是在最简单的生活科技的支持下面，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最多的生活统御感。我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希望能够主导些什么，然后可以悠游于自己最在乎的生活角色，这大概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共进一起做的生活优化服务。
1: 哇，真是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期待耶，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以开始从现在开始来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规划一个好的生活形态。谢谢蔡璇老师，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蔡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很丰富的精彩的内容。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上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开心的再次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她现在在我的部门担任病房的关怀探访的志工。那今天会特别的再次邀请她来呢，就是你很难想象哦，她在身体的疾病上已经忍受了25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可是她却仍然愿意每周来到医院当中来关心这一些的病患跟家属哦，让我感到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能够想要透过她的生命经验来帮助全球听众朋友来了解，当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时候，每天与这样的疼痛为伍，怎么样的能够来去面对，然后也能够来去适应这样的生活呢？所以再次的邀请他来，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很开心又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就是回顾到上一集哦，就是你提到当初就是得到了这一场病，然后本来不想跟很多人接触，几乎是都不跟人接触的。那因为朋友的一个鼓励，来到了教会的读书会。那你也在这当中成为了基督徒，也学到了在神学院的一些心理智商方面辅导的。好，那当你学到了这一些，还有后续你要怎么样的来去应用呢？
1: 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教会，牧者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当小组长。然后你知道当小组长，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我们那个小组比较特别，他们都是慕道友比较多，所以我们是以阅读为主，所以以读书会的形式在运作这样。那时候，你知道我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然后居然要去带，每个礼拜要去带读书，就是角色转换，然后我的压力有多大，就是硬逼着自己去读，然后硬逼着自己要怎么样设计问题，然后让大家来参与，然后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每个礼拜都是我在带，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慢慢就这样被操练起来，然后那时候我还是不是很会读经，
0: 那你们通常在读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1: 都是属灵书籍。
0: 就是说所谓的属灵书籍，就是都跟基督教信仰
1: 有
0: 关
1: 的，
0: 对。然后比较是涉及到哪方面？生活还是婚姻家庭，还是属于一个人的生命呢？
1: 都有
0: 哦，都有。
1: 比如说成长神学啊，好多哦，我们大概

0: 我们那是有20-30本书。
1: 20-30本书
0: 吗？我们每一期每一学期读的书我们都记录下来，或是古伦神父的面对冲突的进、哦、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啊、
1: 对，所以大部分都是透过圣经的原则、然后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
0: 面
1: 嘛。那每一次就是一周一次吗？还是
0: 一周一次？
1: 那多久的时间啊？
0: 2小时。
1: 哦，2小时哦。嗯
0: 嗯，对，所以就这样子被、嗯、也是这样慢慢被操练起来。
1: 嗯嗯嗯，
0: 对，那也慢慢也有一些姐妹陆陆续续也受洗、就跟我过去的路径就蛮像的，从读书会进入到教会。
1: 嗯嗯，那当你成为小组长，那之后呢？你的身体疾病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0: 还是一样，其实就是痛，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没办法走远路，大概有顶多200公尺就是我的极限哎、欸，
1: 嗯，
0: 所以我每所以姐妹都知道我没办法，只要出去玩的要走远路的那个我都没办法这样、所以好几次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比如到亲近农场，我只能大家去玩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原地等他们这样、对，因为我也知道我只要走进去我可能就走不出来，可能要人家背这样子、然后有好几次牧者我们像去台北的阳明山二子坪、那条其实很舒服的步道，然后我常常是我是都坐轮椅进去，因为我怕走进去我就没办法、我就走不出来、因为太痛了。
1: 我不知道，就是说在你诉说的这一个过程，我反而有一种失落感。那种失落就是说，因为在上一集访问到的是哇，先生带你去法国，然后现在是竟然靠近教会附近的阳明山，那你却是这么近的路，美的路，然后就变成要坐轮椅，甚至自己也没有办法行走。我还能想象你在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的调试、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啊？
0: 其实那时候蛮会有一种孤单，就是你又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因为你的行动落后而影响到别人，所以常常都我自己先做选择，比如说我不去，或者是我就在这里看看书这样，然后让跟大家去参与啊，去跳啊，去玩啊那种，我就没有参与，会走过，你会觉得生病，的他是一个人要面对这种孤单，是别人没有办法，
1: 来去体会哈，
0: 对，没有办法体会，
1: 那你在上集有提到说你有就是读了诗篇也祷告，好，那你在这当中，你觉得上帝有垂听你的祷告吗？
0: 有，不然我今天不会再走入荣总。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就我刚刚说嘛，那200公尺是我的极限，所以我记得以前会跟着教会来荣总当志，就是譬如说有什么圣诞节的或者是报佳音的活动，我常常在荣总的大厅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对我来讲就好远哦。我们教会每次走，我们教会下面有一个派出所，然后我常常都跟姐妹说这段路好遥远哦，因为我常常要走下去坐计程车回家哈，或者是开车这样，所以我说这段路对我来讲好遥远哦。然后姐妹有一次就听到我的心声，她永远记得，她说：“哎，那段你以前说这段路对你来讲好遥远。”我说：“真的很遥远啊，就因为痛嘛，你就觉得你好。”我觉得中间最好有好几个地方让我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1: 那怎么说上帝垂听的祷告，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我是有一次，你知道我就很喜欢参加基督教各样的不论是内在医治，然后后来我也正是教会有这个所谓

0: 僻静灵修，
1: 嗯，
0: 然后我参加的其实有两三年，我常常都去那边有三天两夜的静修僻静，就一个人、嗯、一个人在一个小房子里。

0: 12年血漏的妇人那段圣经。然后晚上我记得我在房间，其实那段对基督来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也看过 N 次了。我那天晚上又看了看了，我边看我就越看就越生气，
1: 生气，
0: 就以前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一天我就一个人在房间，我就开始跟上帝吵架，因为我每看一段我就是那个气就跑上来。他说12年血漏，然后我说上帝，12年血漏，我都20年了。然后他写说，他到处求医。我说我也到处求医，然后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求了什么医？我说我不知道他是求了什么医，他花了多少钱。但是我的状况，我说我为了要医我的病，我求神拜佛，然后我还针灸啦哈，或是人家介绍的很贵的药。我就去买来吃哈，然后呢，甚至有人跟我说蜜蜂疗法，我说我连蜜蜂去蛰过耶，那个蛰一只就痛得要死，我还曾经一天蛰了20几只，
1: 哇，很痛哎，
0: 我痛到我每次蛰一两只我就会掉眼就哭，但是为了想要病好，我就忍痛，看我多能忍，那个连那个医生常常都说，哦，那个你很能忍哈。我说我很能忍，然后我说连蜜蜂我都忍过了哈。就是有一次，然后确实他短暂时间那个指数好像有降一点，所以我就越蛰越多只，然后就是忍痛。我记得有一次一次就给我蛰20几只的蜜蜂，痛到我那天差点休克耶。因为我那个好像嘴唇发白，所以那个应该是秘医吧，他说，你嘴唇怎么这样？我说我麻麻的，好像他赶快给我吃一点药，我才休息一下才好。我就跟上帝说，我连蜜蜂都蛰过，我也很辛苦好吗？然后他最后呢，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就一直跟上帝抱怨我这几年的求医的过程，然后我说，最后他摸了你，你就好了。我摸了你多少年啊，你也没有医好我啊。然后我说啊，每次跟你讲都默默无声，然后那我到底要才要跟你讲什么？我好像第一次跟上帝这样生气，以前都会恭恭敬敬，觉得他是神嘛，然后就像个乖孩子一样在他前面。那天晚上我真的边讲我就边大哭，哭到我那个我自己带去那个那包卫生纸，我大概用掉了半包。
1: 哇！
0: 而且我在边抽那个卫生纸的时候，我才想到。莫非上帝帮我预备？因为我本来没有带那一包，我是临走前去 Seven 买个东西，然后那个店员说：“阿姨，我们这有多余的几包卫生纸，你要不要拿一包回去啊？”
1: 那么好啊，哪一家便利商店？
0: 我们家那边的便利商店，阿姨，因为大家熟了嘛，然后阿姨，我们这有多几包那个卫生，你要不要带一包回去？我说免费的，说哦好啊，我就把那包带去僻静了，因为我刚好要出门嘛，我就带着，否则我就边抽想说这包也来的太是时候，就是当边抽边哭的，然后哭完也没什么事啊，就是哭完，然后第二天那个灵修引导。老那个一个传道吧，他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他们因为我们都会谈话，他说怎么样啊，昨天跟上帝有什么收获吗？我说我跟上帝在吵架，他说吵什么？我就把过程告诉他，然后他说结果呢？我说还是默默无声啊，他老是默默无声啊。然后他就在听我讲。你知道，等我这样讲完以后，我突然间闪了一个东西，很清楚在我脑袋里，就是那个回忆回来了。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传道，我看他也看我在还在对嘴王在生

0: 戏的事，但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我突然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1: 嗯，
0: 我说，我突然想到我以前二十几年发病，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你将来会坐轮椅，
1: 嗯，
0: 会甚至会瘫痪在床，
1: 嗯。
0: 现在二十几年过了，我没有瘫痪在床啊，我也没有坐轮椅啊，我就是我当时在第一门诊站着发呆那个时候，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我所以我心情跌到谷底，我那站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景象，二十几年，我马上回来，我说，哎，我没有。瘫痪在床，我也没有坐轮椅，上帝医治我了呀。
1: 嗯，
0: 然后那个传道就说，你那时候也还没认识上帝，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
1: 嗯，
0: 然后我说，他不是在母腹中他就认识我了吗？然后我越讲就本来还很生气的，
1: 对，
0: 我越讲越开心哎、欸。我说他已经医治我嘞、欸，我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痪在床，他已经医治我了。然后他说你觉得？我说他是医治我了，只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子。然后我现在还可以走路哎、欸，
1: 嗯，
0: 只是说我走不远，然后我也没有瘫坐在轮椅上，
1: 嗯，
0: 然后我就越讲越开心，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就那个气氛就完全转化，
1: 嗯，
0: 然后当我说出上帝也医治我啦，我没有这样，我那天回来开始，我的信念里就已经告诉我上帝医治我了，
1: 嗯，
0: 我也非常相信上帝医治我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在床上，
1: 嗯，
0: 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很开心啊，上帝医治我了、嗯。虽然我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
1: 嗯，
0: 然后就没多久啊，应该过了一个多月吧。
1: 嗯、
0: 我们这个重大疾病每个月都要抽血检查嘛，哈，然后那个医生说，我们的医生很好玩，他说：“哎、欸，你的指数正常了耶。”
1: 嗯，
0: 我说哪可能，二十几年也从来没正常过，我根本就不想管他了。他说可是他就是正常了，然后我说那代表什么，我已经手也变形了，然后我现在走路还是这样，那好像好了，那就代表什么，他说代表火山袭了啊，就是火山袭了，就是你的病程可能到一个就是熄火了啦，
1: 就是好像没有，就是没有发炎了啦。
0: 对
1: 了，哦，
0: 嗯，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就以前每一次抽血，我都期待那个指数可以掉下来，可是二十几年真的没掉过，然后这次居然要告诉我，他就是正常了，我还有点不太相信。然后我说那又怎样，反正我都这样了哈。然后我还是回去，但是还是开心听到了他就是像洗火山一样，就没想到过了又再过一阵子吧。
1: 嗯，
0: 我记得那是在疫情期间，
1: 嗯，
0: 然后我就有一次在躺在床上，因为我不能散步，我也都不能动，都不太能运动。有一次我在床上做伸展操，嗯，以前做到右脚的时候，我都因为痛，所以我都省略，然后或是做到一个程度，我就不会做。我那天居然一弯啊，居然可以弯呢，躺在床上可以弯，我在想怎么可能还可以弯，而且不会痛，最主要是不会痛，所以我才敢弯。后来我就站起来走，哎，真的不会痛哎、欸，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不痛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想既然他不痛，那我就要我想要正常走路啊，我不要一拐一拐的走，我就开始在家，我先在家里走，就是像正常步伐这样左右左右这样走。但是后来我就胆子大一点，我想出去走，我就跟着从五六百步开始，在马路上五六百都是几百步起跳这样走，然后刚开始走我都会忘记我右脚其实是可以弯，然后我常常要透过我的大脑说你的右脚可以弯了，然后你要记得弯，不然我

0: 走着走着脚又打直了，所以我常常都要先告诉大脑说你可以弯了，你可以弯了，然后我又再正常走啊，走着走着又变成直打直的，会忘记你好像在学走路，
1: 是是，
0: 就这样从五六百慢慢一千，然后一点一点真的在学步走，然后我现在可以走一万步，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我真的是太高兴，就是那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的神迹，其实也发生在你的身上。
0: 是，
1: 其实当你在讲这些过程，我就一直在想，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得到医治的，就是耶稣来为他按手祷告等等，然后耶稣都会说：“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啊医治他的信心，因为你愿意相信，你也愿意信靠，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好救了你，所以我就觉得哇，真是太神奇了，完全符合圣经里面然后得到医治的这样的情况。
0: 嗯，我当初没有看到这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你，我只看到。你医治了他，居然没医治我，我就开始跟他吵起来。所以，我意思是到了上个月，我又再次把这段圣经完整的看了一遍，我才看到最后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好感动哦！他称我为女儿，然后据说好像圣经里面我有讲女儿，然后好像就这一段，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人这样告诉我。我觉得你的信救了你，我就真的很感谢上帝。
1: 对，因为我觉得刚在听你描述的过程，你把我是感觉在当下，你可能把从母腹当中之后，你有记忆的，你觉得你受的委屈、受的伤害，一次全部那些压抑全部哭出来了，全部哭出来了。老实说，也把真的是隐藏在这种心理、灵理、身体的全部的毒素也都排出来了。
0: 很好的诠释，毒素都哭出来了。
1: 对呀，对呀，因为在我认识的台大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有提到说呢，当我们的情绪是负面的时候，他就身体就开始有这个毒素出来了。好，所以也就能够回应到在圣经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觉得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参考。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刚我们听到，哇，好神奇哦！惠子姐妹这么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竟在一场跟上帝的这样的吵架当中，哭泣当中，然后也惊觉到世上神是有在医治他了，而且他可以从本来走个200步就觉得很累了，现在已经可以练习到走10000步了呢。好，那有这么样的奇迹式的变化，那你怎么样的来去规划你后续的生活呢？
1: 其实那时候都是以教会生活为主，所以因为走不远嘛，所以你也不敢往外去做什么，像人家要去宣教呢，你也不敢去，怕连累了别人。然后后来来荣总是因为有几次，我记得有一次圣诞夜我来荣总报佳音，跟着教会来报佳音，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办完，在荣总报完佳音，他们接着要走到外面去，走到也是蛮远的地方，那因为我没办法走嘛，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建轩牧师，但是建轩牧师有说，我待会要去探访几位病人，就在中正楼，那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的，然后欢迎跟着我，所以我就留下来，我还跟几位弟兄姐妹留下来跟着牧师。然后我印象那天晚上很，因为是圣诞夜，哦，我们已经唱了很多的平安夜，我们到的牧师带我们到一个病房，刚好是一位临终病人，一位父亲，然后他的儿女都围在旁边，然后牧师就说我们来为他唱诗歌。我记得那个临终病人已经陷入昏迷，然后我们大家为他唱平安夜，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说不上来的一种神圣感，就而且你唱了那么久的那么多次的平安夜，我觉得当下好有意义哦。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首平安夜来陪伴这个家人，然后尤其这位临终的父亲，我想他应该听得到。然后我当下唱又配合那个情境，我觉得这打从心里唱平安夜。那个，然后我有听到建轩牧师，我已经忘了当下如何为这个家庭祷告，但是我觉得那个祷告好美哦，我个人当下是被很触动的，然后但是我不能走嘛，然后我那时候对病房探访这一块有一点点小憧憬，但是我觉得我不敢奢求，因为那个常要走很多路哈。但是后来有参加建轩牧师的一些课程，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就先了解。后来就遇到疫情，疫情，然后又要什么打针啊？
0: 对，那时候医院有规定就是要
1: 对
0: 打那个3剂的疫苗。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只打了1剂，然后所以我完全不符合规定，因为我打1剂我身体就很不舒服，所以我再也不敢去动打第二次，所以又不敢进来进一步进来荣总。那时候应该荣总也没有也停止探访嘛。
0: 对，那时候就是你知道那种起起

0: 夫妇一下子又有几个人，然后就是有染病嘛，然后会随着这一些的疫情的这一个控管的程度，然后来决定到底我们在临床关怀的志工要继续的进行，还是就是可以再恢复。嗯，
1: 是对。后来就是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我自己也在考虑，我其实我挣扎了很久。那时候因为又慢，我已经在学走路了哈，就是一直越走越进步。然后我在想，我既然现在可以走那么远路，荣总走路对我来讲应该不是问题了。然后呢，又加上我很想给自己。你知道当组长久了，因为我也当了六年，我就很想转换一下跑道，然后会可以接触。我是一个很蛮内向，我不太敢跟陌生人说话，好像你也想要去挑战这样，然后又对病房探访，我觉得我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人家帮助，所以。我也挣扎很久，一方面我挣扎的点就是，我们重大伤病的人、重大疾病的人，我们再把自己投入这么高风险的环境，然后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个是我考虑的一个点。再来一个，我个性上的限制，这也是我考虑的点。你知道，就是考虑很多，然后让你动弹不得，很难过，很痛苦。我就是在挣扎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想说，万一我做才做几个礼拜就不做了，会不会也很丢脸？就是这些都在想。后来我就常常又跟上帝祷告啊，我到底要怎样？我怎么那么犹豫不决？这样。后来有一次，我是听到一个 podcast 的说书人哈。他就说他在做这个要做这个播客的时候哈，他考虑的点也是他能做多久啊？会不会做个几集就收掉了？然后会不会很丢脸啊？这个他的点完全跟我的点是一样哎，
0: 怎么跟我要成为那个这个节目的制播人的心情是这样？
1: 所以我们每次挣扎的点都很像。然后我就听他，我就很注意听，那他怎么突破的呢？他说后来他说，我如果我永远在考虑这个点，我永远就走不出去。他说后来他说，我只要做三集，我就比第一集进步。我只要做半年，我就比第一个月的时候进步，这样好，所以不用考虑到太你要做一辈子嘛。他说不用考虑那，如果你要考虑，你一下就考虑个十年，那你的压力当然就很大哈。他说我只要，他说我只要做个半年，我就比一年前进，半年前进步，
0: 没错。
1: 这个点很这样的思考点，我说对呀、那我就去做，然后我做三个月。做三个月，那我一定，三个月我可能会看了，好，譬如说我看30个病人好了，然后我一定比看第一个病人进步很多嘛，哈，然后一定会累积一些东西嘛，哈，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就进入到荣总志工。
0: 那你从学了就是有包括我在训练的灵性关怀的初阶课程嘛，那你还跑到林口长庚，因为当时我在帮他们上灵性关怀的进阶，也就是进进的课程。那在这两个课程当中，对于你应用在临床上，有没有觉得的确有些过去是你没有留意到的？
1: 有哦，像这些牧师，我觉得很多次我们过去很就是我们很疏忽，尤其我们在教会大家姐妹久了，然后你会发现你就认识神学，所以你有时候要听人家谈话，你要揪人家的缺点蛮容易的耶。要把它揪出来，然后你要发现人家缺点其实还蛮容易的，所以你很容易想要揪，把人家缺点纠正。但是来到荣总被训练哈，我第一个听到的讯息就是 不要想要去纠正病人，

0: 因为来自不同的环境，他已经塑造成这样，你不要想去纠正人家，比如很多啦，就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想纠正。不要戴那个项链啊，那个这个你现在是基督徒就不要戴那个项链，就很想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你就会发现你这点会比平常比以前来的更注意。第一个就是不去纠正人，那不去纠正人还要说什么呢？就没有说。后来杰瑞牧师跟我们说，你要去强化他们正向的东西，尤其有一点我很认同，就是说因为荣总有很多是过去都在为国献身的军人，他们一定有很多为国为家那种献身的地方，你要去强化他们这一块，你要把他们好的记忆找回来，
1: 对，
0: 而让他们是感受到他们是被爱被尊重的，这样这一点我非常感动。对。
1: 那在这段时间你还记得你来了多久吗？
0: 哦，刚好这个月是第八个月。我没有在数馒头。
1: 不错不错，从三个月好，然后到现在
0: 进入第八个月。
1: 对，那在这八个月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在这个关怀的过程？
0: 有诶、欸，其实有好几例。然后因为我在之前我又有在练习文字书院创世纪文字营的当练习生哈，所以我看到很多其实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还没有那个动笔的那个意念还没有很强，但很多都很值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像你会发现，有些人第一次不会理你，然后但是你第二次你又带着你就想跟他多聊聊天这样，然后带着一个虽然我们戴个口罩，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带着笑意的这样哈，然后我发现人家会喜欢跟你多聊，不会讨厌你这样哈，然后我们就会多问一下这样，然后第一次有时候没理你，第二次去他就可以很敞开的跟你讲，然后我会从你会发现我又可以从他们的谈话里面又找出切入点，再多问一点，深问一点，然后他们就可以甚至会把他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啊，甚至有人会把他小时候，像我今天去探访也是，他会把小时候他烫伤那个全身的伤口，他会亮出来给你看。我觉得对一个女生，年轻女生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他愿意告诉你他的伤，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这些伤。然后甚至有女生说他为什么会生病，他原生家庭给他怎么样的伤害，他都愿意告诉你。然后我发现我很沉浸在他们的叙述当中，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听故事嘛，然后我也很容易进入到他里面，然后当他们愿意这样说，我很愿意听的时候，我突然我给他们，我觉得我发出的祷告就会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我觉得就你了解圣经有一句话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啊，我以前老是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当我真正在病房探访的时候，你当他愿意敞开他一些内在挣扎或者这样，然后我也很愿意投入倾听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发出的祷告，我觉得比我平常很表面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更多了解圣经的内涵，什么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有跟回去，我有跟姐妹分享，我说荣总的服事让我更想要去回去再好好，可以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好读圣经，因为那是我的子弹啊，上帝的话语是我的子弹。我说我们在上面前线打仗是需要子弹的。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
1: 对对。

我觉得就是听到了你这些的历程，包括决定啊要来加入在我们的团队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对于惠慈姐这一位愿意来到这边做协助的，她真的非常的用心。只要是有病人家属可能需要什么，好，那就算是一个就是热敷垫或者是一个薄薄的棉被啊，因为有些家属他带的不够，他都可以就是中午回去在家里面再拿一套过来，然后下午又继续给我。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不仅是多陪病人家属一里路啊，可能都二里三里就一直陪下去了哈，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透过他的生命的经历，让全球听众朋友也来想一想自己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像他一样的困难呢？那愿不愿意学习他，尽管忍受了二十几年的这样的病痛，但仍然能够来把握住上帝对他的带领以及帮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我们从慧慈姐妹的生命的历程，然后看见她现在成为一个医院的助人者。其实在访问的从上一集到这一集啊，其实也蛮想问说，走了这个八个月在医院里面。有没有让你再想想说，我怎么会现在在荣总？怎么人生竟然会走到我现在是助人者？
1: 助人者到我真不敢当，因为我过去也被很多人帮助，
0: 是
1: 尤其刚刚牧师说那个小棉被啊，病人需要的，我记得是一位国外回来的师母吧，他陪伴人其实也很辛苦，所以他的腰已经在睡又睡得不好，在医院睡得不好，然后又陪伴先生，所以我就给他找了那个就是那个护腰的东西。那这些其实我都没有，我都是在我们小组跟姐妹发出这样的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东西，姐妹就很快就给就提供这样子。所以我说真的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援。
0: 那从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从这个资源里面啊，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问神啊，为什么会得这一场病啊？那这二十几年的辛苦是为了什么？
1: 就为了认识创造我们那一位神。这个好像上次我们一位姐妹才问过我，她说慧慈，如果你没有得这个病，然后你没有发生这些婚姻中的事，你会来信这个神吗？我说我不会，我马上说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没需要啊。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有，我干嘛要信神这样？然后我说完全不会。但是但是上帝的做事方式就是很特别，他会在我们的我们重视的那一块里面，他会把我们扭回来，用一些生命的风暴，就是生病这件事。我也因为生病让我更了解自己，否则我不会想要去了解我自己这个人。然后也因为生病了，你会发现我过去好多都没有该说的话，你也没说，你就是一直挤，一直往里面挤，一直往里面挤。然后你好像这个人就不见了，是吧？然后我最近我就非常的明白什么叫舍己啊。以前我总认为我们就是要帮助人，要帮助人。其实我现在对舍己这个有更多的领悟，就是我们舍己之前，我们要先认识自己。或许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创伤，那我们还没有照顾好，我们就要想去帮助人哈。那个往往都走不长远。就是而且你后来走出来的可能都是比较律法，就是比较表面的表面的爱人这样。那神要我们舍己，是要先把自己那个己找出来，健全的自己建立起来了，我们再去舍给别人这样。这个对我是对圣经最近的新的认识是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样做起事来，你好像知道真是这什么叫为上帝而做。然后以前我也在做，我也觉得我为上帝而做，可是做久你会累，你会乏，你会疲倦，会不想做这样。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几单

0: 太多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反而嗯就是放手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做起来是轻松的，
1: 嗯，比较是能够从在我们课程当中首先就要强调的自我关怀
0: 啊，
1: 对不对，就是在这当中先把自己的身心灵上的这一些的重担，然后也去检视自己，然后再去求助医治跟帮助，这样才有办法来更多的来帮助人啊。嗯，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勉励的啊，还是说一说祝福的话啊？嗯，
0: 祝福的话好多啊。那就像我今天我常常会我常常会跟人说，我过去我都觉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好好的一个人得这个病哈，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对我去探访病人来讲，反而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嗯，
0: 比如有人，就是正在复健当中，他很气馁，然后我告诉他说不要气馁。我发觉我过去所走的路啊，很多都可以给他及时的安慰。
1: 嗯，
0: 我说不要气馁，这个都是过程。然后我说我过去走路，就只能走这样一点点路，我手指头指得到的地方，
1: 嗯，
0: 我现在可以走万步，
1: 嗯，
0: 我说就是也可以祷告，这样我就这样，我会给人家就是会慢慢的带到信仰当中，
1: 嗯，
0: 对，
1: 我曾经被你的服侍，就是前阵子很感动，就是病人竟然看到你，然后就会不禁的落泪这样子，然后也曾经就是你才刚来到办公室在那边整理资料，然后突然就有人要寻求我们的关怀慰问，结果呢他所说的病症竟然就是跟你一样对，然后你就及时的就会说哦我也是这样子的哇，然后就让这个病人的表情就非常的惊喜，但是也在这当中你们两个就可以互动起来，然后你也的确是真正的关心到他的心坎里，心坎里
0: 是
1: 嗯，我想人跟人的相遇哦是非常的特别的，那我觉得透过不论是上集或者是下集来去访问到慧慈姐妹在这当中的历程啊，好，也可以让全球听众朋友真的要不要放弃自己，然后记得身边如果有教会的话可以去，甚至可以就像他一样勇敢放胆的来跟上帝吵架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回去会不会被上帝打屁股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的确许多时候那一份的隐忍，然后顾全大局都是非常好的品德，但相对的也会让自己的心灵受伤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抒发的管道，而这个管道要正确那也鼓励大家用正确的方式帮助你自己那也别忘记了，不论是诗歌，不论是诗篇，或者是如果真的有类似的读书会，都可以让你去看一看神的原则是什么，盼望每一位全球听众朋友都能够走在神的祝福的道路上。如果此刻你正好在一个关卡当中，愿这一集能够帮你推开那一扇门，能够看见神的光会在你的信靠底下能够引领你走出这样的困境。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

0: 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和听众朋友相会。今天我们延续上一周，请圣安老师继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上一周其实他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在台湾社会基本上面我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方方面面。那家庭主要照顾者总会呢，今年好像刚刚过了30岁。过去这么多年，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民间机构、学者，一直不断的关注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这个议题。当然，因为毕竟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资源，家里面有了一位需要长期照护的家人，如果没有家人，他绝对就是我们的政府要伤脑筋的事情。那如果有家人，那我们政府和民间就看怎么样能够尽量提供一些好的策略，来帮助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让他可以继续的进行，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责任。所以上一周圣安老师提到了他跟他妹妹之间，这是很特别的。他妹妹今年已经有60了，好像。
2: 对。
1: 可是实际年龄呢，他大概是国小的年龄，所以过去因为爸爸妈妈在，尤其后来是妈妈扛了很重的责任，那等妈妈离开了，对圣安来讲立即这个要面对的是就他一个人来承担就看不到未来的一个重责大任。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呢一开始就把这个议题延续来，让这个圣安老师再跟我们继续的把他真正在实际生活上他所面临的问题。好，那我相信一定是他先说，现在全世界都肯定台湾的卫生福利也好，社会福利也好，其实都已经算，如果在全球评比来讲，应该算是很好的评比。但是人的满足来说，永远都有可以思考或者研讨的空间，怎么样可以让不仅这个家庭的被照顾者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这个照顾，更

0: 重要的是那个主要负责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他要怎么样也同时被整个社会关注照顾，因为两者都是非常在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一个过去那么多年的努力之下，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做得更温馨，做得更合人性，而且更能够双方都被的权益都被保障到。好，我就把时间交给盛安。
1: 大家好，谢谢陈哥。上个礼拜最后的时候把这个议题抛出来以后，其实回家也有去稍微思考一下。我想在照顾这个角色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上面，可以从两个部分来去看，一个是从法律的部分，一个是从义务这个部分去看它。那么以我们华人的传统，华人的价值观，就是上面交代了，下面就照办了。所以父母交办的事，这个做儿女的就承担了。这个恐怕是怎么说，这个事是好像一定是如此。我现在脑子里头就也想到也有这样子的例子，目前正在接触的，也就是一个这个姐姐是精神障碍的部分哈，在我周边的朋友里面，姐姐是精神障碍，那妹妹是正常，但是这个妈妈呢，可能也已经现在也是父亲离开，然后妈妈呢，其实状态也不是那么 OK 哈，以我所了解，其实这个妈妈也有一点点难搞，身体也已经是极度的衰弱，但是他没有病逝感哈。那么这一个正常的这个妹妹就要面对母亲的压力，就是要怎么样跟单独的跟这个姐姐相处。 OK， 所以刚刚提到说有义务跟这个就是关系之间跟责任之间的问题，我提到我刚刚提到说这个有一个朋友，就是我认识到他的这个妹妹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子，但是姐姐是一个精神障碍的部分。那么父亲已经走了，母亲呢留着，但是已经身体非常衰弱，所以我是认识母亲啊，这一家其实都认识，但是现在母亲跟我求助是说，这个妹妹她就出国了，不像我这样是一直都留在国内。那么后来妹妹也跟我联系上了哈，她对我来说已经小了好几轮了。那么这个年轻的女生也没有结婚哈，其实跟我的状况蛮像的，但是她离开，她没有待在家里头，所以这是一个状态，就是有人是，对不起，用一个逃离两个字，她真的无法面对这样子的状况。但
0: 她出国基本上是逃离的心态出去的，
1: 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觉得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他也想不要因为这样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所以他还是想要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的工作，有他自己的一片天。
0: 可是这个困难就是这个责任就变成交给妈妈了。
1: 交给妈妈，那么妈妈现在因为已经身体状况是不 OK 了，她非常的急切哈，就希望孩子能够回来。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姐姐哈，怎么样或者是交代她的下面的产业啦，各方面的遗嘱啊，这方面因为他们也是看了我在处理这个状态，所以他们也有许多的疑问，或者是说也很想了解我的状态。但是我就发现说这个手足之间的照顾这个问题的确是有它的困难度。

那么，所谓的困难就是到底这个义务是要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地步才算是我

就是当你是手足的时候，尤其是亲手足，那你如果不是亲手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感觉上好像比较还可以把它抛弃啊，也不是说抛弃，就是也许安排一下，不是我自己亲自照顾，可能那个罪恶感不是那么的强。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有血缘关系亲手足的时候，你又要怎么去照顾？这是我这两年碰到的这个跟我类似的案例哈。那么其他我看到我照顾妹妹的时候，在这个台北灵粮堂哈，台湾有一个台北灵粮堂，有一个喜乐家族，那么妹妹曾经是在里面参与一些活动，那么那时候妈妈是在，是妈妈带着妹妹去参与这一个组织的。那这个妈妈常常回来就会说，里面有很多的姐姐哥哥啊弟弟啊，都会去照顾，都会去陪着这个有障碍的这个手足，在里面陪着他们哈。然后也有跟我分享说，有许多的兄弟姐妹这些手足也都有婚姻哈，没有说像我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有被耽误到婚姻，可是我觉得是上帝的安排是不太一样，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我现在觉得没有婚姻对我来说反而是好，否则真的可能那个压力的那个大的会更加的这个抓狂。但是有的人的能力他是可以处理，又有婚姻，然后又去这个能够照顾到他的这个有障碍的这些兄弟姐妹，所以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哈。但是如果你是有婚姻的手足，你要去照顾的时候，这一位被照顾的手足，现在我看到的也都还有原生家庭的父母陪伴。那如果是父母都过世的时候，通常这个手足就必须要送到机构的这个去住在里头，是没有，不太可能是在自己婚姻的家庭里头能够把手足可以接到自己家里面来。目前为止我周边所理解的通通都没有这种状况。那我现在的特殊处就是我是未婚的，所以就妹妹必须，也不是必须啦，就是就住在一起，就这么自自然然的，就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也就自自然然的，这个父母亲都离开以后，自自然然的就是都在一起了。之前有父母，我说用这个词叫挡在中间，这个挡在中间的时候，那毕竟就是还是有一些差异。现在没有这个遮盖以后，你必须直面这一个手足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哈。所以那个困扰我也常常，人家就觉得说很多的朋友来看都觉得妹妹也很乖啊。好，他是刚刚陈哥是说他现在，对，他去年满60岁，整整60大寿，然后这个实际上的岁数，以医生跟我们报告的是说他应该大概6岁到7岁左右的智商啊。那实际上但是我又觉得他某些部分不止6、7岁，但是某些部分可能2、3岁，所以那个智能障碍这一个障碍的困难度，就是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状态哈。而且它不是那个重度的智能障碍，重度的智能障碍是完全无法表达自己哈，它也不是轻度的智能障碍，轻度的智能障碍就偏向跟正常的人是比较接近的哈，所以是有工作能力的。那我的妹妹

0: 是中度的智能障碍，以我们台湾的法律的鉴定来说，医学的鉴定来说，它叫做中度智能障碍。这个困难度就是它高不成低不就，它要是完全不会表达的那样的智能障碍，以我所看到妹妹所去参与过的机构里面，这样子的智能障碍是稍微容易处理的，因为它完全没有办法表达。可是那如果是那个轻度的智能障碍，我自己都有教过类似像这样子的学生啊，在学校里面教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工作能力跟那个那稍微应对上差一点点，但是他的理解程度上来，他可以到高中哈、高职这些都还可以念到所谓职业学校，那么有一个技能有他就，如果他是重度的智能障碍但是还是能有 工作能力的时候，他通常比较服从哈。那么轻度智能障碍呢，在我所理解的就是他比较会偷懒，他还有那个脑子可以去说，诶，我这里就不要做那么多，我这里就可以偷懒这样。所以我的妹妹的状况有这种状况，所以她的工作没有办法那么的稳定，因为终会有，终归是有那个就是绩效啊考核啊这些。那么老师总归是，就是他会有建教合作的这些机构，那么总会有陪伴他们的老师辅导他们的导师在旁边，那终归会有老板的要求，然后老板的要求交给老师，老师再去教他做的时候，这些中度的智能障碍的小孩子啊，这些朋友他们就很容易会有脑子去做一些取巧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这个困扰就在这里。那我跟母亲这个常常接到老师的投诉电话这样，所以就工作上当那个就是工厂的老板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那么就必须要换工作。连包括比如说新路基金会的这样子的已经是建教合作的工作坊了哈，像新路基金会有洗衣坊哈，像类似这样子的，或者妹妹有参与过那个 Toyota 的洗车的工作，好，这样子的工都会有，比如说成衣厂的工作，这个妹妹都经历过。我跟妈妈接到的那个投诉的电话，那真的是不胜枚举哈，就是一直都有，所以我们很痛苦的。后来就是，不是不送妹妹出去哈，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我们已经承担不了了，所以最后还是把妹妹带回来家里头，也就不让她在外面有工作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现在呢，妈妈走了以后，我必须要把她送出去让我可以有喘息的机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安排是她去到日照中心，专门为智能障碍跟脑性麻痹障碍或者是混合障碍哈，有这样子的这个机构，让这一些成人哈，最年轻大概二十几岁，最老的大概妹妹像这样子六十岁的这样子的处理。但是这是属于长照的服务里面的日照中心哈，就像有失智老人去参与日照中心，但是很奇特的是，哎，这次访问之前，这个又提出来一个问题，妹妹问她的长照的这个服务的老师说，为什么我都不能退休？为什么我永远都要去上课？为什么别人都可以退休在家里休息，我永远都要被父母亲要求，姐姐要求来上课？
1: 我想虽然老师这个把他所实际经历的这些相关的事哈，我觉得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还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听一段音乐。下面呢，我从三个方向来做。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很高兴申安呢、啊、老师他把这个手足之间的照顾啊这个议题，我们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清楚的界定啊，所谓的界定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手足之间的照顾啊，其实是伦理的问题。因为在法律上面，中华民国法律没有给这么重的一个责任交在手足之间，所以申安他今天他的特殊的这个案例哈，一方面他父母只生这两个女儿，好，那然后呢，爸爸妈妈又走了，然后从一开始这个父母就好像把这个照顾妹妹的责任在他进入世界就把他交给他了，好，所以以前父母在他可能还有一点依靠，那等到妈妈也走了以后，就变成只有他们孤苦伶仃两个人的时候，他就忽然之间发现不得了，这是一个实在重中之重。我们在过去的这上一集到现在，可以听到说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何这个。等于上帝陪他走了，如何 在信仰上面带他度过这些高山低谷的这个上一节我们怎么讲叫做云霄飞车、啊、这个上上下下，但是至少呢 他也知道说这也不是法律给他的一个责任、啊、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他虽然心里不一定说愿意，但是他也就承受了、啊、父母给他的这个照顾妹妹的责任。那因此他也没结婚、啊、就是目前就是姐妹两个。那么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不过我很高兴就是在私下聊天当中也知道说上帝也让很多的天使在帮助他，让他知道、哎、其实这个社会还是很温馨的，这个政府有很多的资源、哦、是可以用的，那他也充分的运用了，所以继续下去最重要是说，这下面是我讲的话、哦、我说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从圣经上的领受是上帝没有把一个我们担不住的担子给我们，但是我们如何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遭遇当中，一个是我们懂得哪些是我可以做的，哪些是我不必承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意识。

0: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常常说该放下就放下嘛，因为你拿不起来，你干什么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帝说没有给我们这个重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换句话说，有一个画面呢，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们跟上帝在沙滩上走，突然之间发现只有一个人在走，啊，另外不在了。本来我们以为说，上帝，你看最困难的时候你就跑掉了，让我们在那里。其实错是上帝抱着我们走。好，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一生都在经历这样的恩典。好，当我们突然发现，回头想的时候，哎，其实是耶稣把我们抱起来了，没有让我们在经历那个我们承担不了的重担。好，我们呢很高兴啊，这个听圣安老师的生命故事，然后确实我们讲是很轻松，但是对当事人来讲，我们不得不说，同理来看啊，这是一个不容易走的人生。好，我们把下面啊，这个因为本来这访问圣安老师最重要是因为他是音乐人嘛，好，然后他从音乐上面他得到很多的帮助，然后他也用音乐一直希望帮助人，好，那所以我们这个让圣安老师继续去主导，好，他要怎么去让听众朋友在他的专业领域方面跟他一起去享受人生。
1: 接续刚刚其实在听音乐之前，我最后谈到，我说妹妹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值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一个智商也许只有6岁的60岁的人，我常常说妹妹是一个大小孩，好大的一个小孩，她长得很胖胖的哈。那这个大小孩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人家都可以退休，我就不能退休，我要上课，为什么人家可以放寒暑假，我寒暑假还要去日照中心。那么其实他们的心灵要被照顾，那走过来这么慢慢漫长我再过一个月母亲也离开我们4年的时间了。那我的体悟是，其实刚刚陈哥也说了，一个生命的转环，然后整个的经历，以我这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我觉得休息啊，比如说妹妹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休息，其实人还是要休息。这个当中的那个体会啦，或者是你的经验，上帝在担也是哈。那么或者是说像这样子大的挑战，这样子的一个照顾的重责大任哈，放在我的身上，其实他真的是从我有意识开始就在了。那怎么去调节这些东西，而且再回望我的生命里面，不只是母亲父亲给了这样子的重责大人，他们又认为说我应该也要传承到父祖辈的那些比如说音乐啦，比如说信仰啦，这些方方面面种种的这些东西。那一个担子落下来以后，等到我真的认知到这个担子到底多重，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恐怖对不起用到恐怖两个字，我也常常跟人家说或者我跟上帝也抱怨过，你怎么让我信了一个这么难信的信仰，这么难分享的信仰，然后你又让我学了一个这么难懂的音乐，然后你又要我用这么难懂的音乐去跟人分享一个这么难信的信仰这是我常常

0: 常常跟上帝问的事情，最近比较没有的问，因为最近这些年都在照顾人。可是在之前的时候，我在职场上面，我要教的是一群非常非常无厘头的一群这个青少年，那么又要我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你给我的专业是学古典音乐，如果我是学流行音乐可能也还不错哈，比较容易一点。现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这个音乐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古典音乐，而是所谓应用音乐，那也就是流行音乐这个音乐设计啊，这个方面很多彩多姿哈。那这个东西就丰富了很多，也许这样子方面来跟这个学生来分享，反而也许还蛮容易走一条路。结果不是，我是学了一个真正的这个古典音乐，然后我又信了一个这么难信的信仰，一路走来到现在，到了最后第三段的人生，然后朝着所谓第四段人生，就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说的永生啊，我要到天上去跟上帝一同作王，这样子的目标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说，到了天上去以后，就是赞美上帝，啊，一切都音乐，啊，所以也有长辈跟我说过，我先学了音乐，蛮好的，我先练了，然后到天上去以后，我真的很期待，天上的音乐是我在地上从来没听过的，而且所有的人都要唱诗歌赞美上帝，所以学音乐的人是先尝天上这些美好的音乐哈，我们先尝一尝那个味道，然后到天上去以后就比较也许早一点可以进入这种赞美的行列哈。啊，这是用一个人的这种很有限的思想去形容这些状态。可是实际上真的读这个圣经的启示录的时候，最后的真的就是所有的人就是都在赞美上帝。那么那音乐怎么样能够在第三人生，我已经是从小，我是六岁开始学钢琴的，那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所以我有将近快要60年的时间都浸淫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又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音乐来在第三人生当中能够让我自己更愉快，同时也把我的愉快可以分享给周边的这些朋友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高龄化少子化大家都心灵空虚又很孤单的孤老的这样子的社会环境当中，我能够再尽一份我自己的力量吗？我想遇到陈哥以后开启了我很多很多想法，那可以再分享给大家。
1: 太好了，这个看样子我们下面就要进入音乐了，因为思安老师他已经做了很好的铺陈，这个铺陈呢，就是好像他已经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进入乐园其实就在充满了愉悦的音乐当中，因为似乎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看的图片啊看的这些描写，我们被天使接到乐园，那个总是跟音乐好像分不开，也似乎过去圣灵总是感动了一些音乐人，用音乐来描绘或者来陈述他们所领悟到的进入乐园进入永恒进入永生是怎么去把他们的领悟呈现出来。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呢

0: 爱在深秋，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啊，终于要请山老师开始把上帝给他的恩赐，也是他这一生虽然听了他的生命故事哈，很辛苦，可是呢上帝却让他在音乐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这个收获，不仅收获，应该是搞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比我们很多人幸福，因为我们活在整个音乐人生当中，可是我们却不懂音乐。可是山老师也许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开始越来越懂得享受音乐，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讲说，其实人到了第三人生呢，我们都同意健康是最重要，而健康呢，我们可能比较多是着重在生理方面，事实上在心理、在社会，尤其在灵性方面的健康，其实是真正让我们的第三人生可以我们说越活越好，或者真正遇见最满意的自己。好，这个跟灵性健康息息相关。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圣恩老师的分享或者带领，那我们开始发现说，哎，原来我们都离开音乐不远，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懂得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音乐。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圣恩老师。
1: 其实刚刚前面一段节目里面讲到是这个好像一个小孩子在问一个大人说为什么没有休息。其实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安排了休息的。那么音乐当中也是有休止符的，人的一生当中也是照着上帝的那个节奏的话，应该是有休息的。那么你看看爱在深秋，那么春夏秋冬咯，上帝不是有四季吗？这就是节奏，一个生命的节奏也许是其他信仰的听众朋友，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是不是啊？春夏秋冬又再来春夏秋冬，那么春天呢就是生长，夏天就繁茂，秋天收藏，冬天呢就是休息。好，所以其实上帝在一切的这个当中其实安排了节奏，所以

即使你是一个就像如我妹妹一样，是智能上不是那么高的一个人哈，或者是说一只鸟，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生命的节奏，所以呢，你要了解音乐的话，你要知道构成音乐其实就是有很重要的三个元素，一个是节奏，一个是旋律，一个是和声。用一个比较浅白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节奏就是你的心跳，你的走路。上帝创造人就是有心跳，先有心跳，你才有生命。所以妈妈在产检的时候，先是听到孩子的心跳的时候，哇哦，这个生命就产生了，确认了啊。当这个心跳声如果消失了，我们就知道糟糕了啊。所以节奏好重要。那么当你这个节奏持续了，最后你冲出了妈妈的产道。你出来了这个世界以后，你开始呼吸了，你的心跳更加的自然在跳动，慢慢慢慢，你开始要走路。上帝创造我们的人是两条腿，走路就有节奏了。好，所以进行曲是两拍子的。那么，当一个音乐是三拍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跳舞了。所以舞曲。三拍子，OK，好，那么这就是生命的节奏了。我刚刚也说春夏秋冬四个，所以四拍子是不是？好，那么是三拍子的时候，就会是有跳舞的感觉；四拍子就稳重了，哈。那两拍子就有精神去走路，这是节奏。那当比较原始开始的人就打猎喽。打猎，打猎以后就开始这个，晚上以后没有事儿了，他就开始坐在那儿无聊的时候，就手指头动一动，敲敲那个石头，不就有声音了吗？那么敲敲敲敲，节奏就开始发展了。慢慢慢慢，人要开始有繁衍的时候，那要谈情说爱喽。那么望着天上的鸟儿飞，听到鸟叫声。哎呀，你知道吗？上帝创造这些动物的叫声，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谈情说爱啊。比如说哺乳动物的那个海豚啦，那些很多时候都在求偶啊。所以有这么样子的学术研究说，那个旋律就是人观察了鸟叫，听到鸟叫的声音，有高低不同的这个乐音出来。我们就开始发展了旋律，开始会唱歌，学着鸟去唱歌。那么再来嘞，是男人去打猎，打了猎回来没事儿干，要敲敲石头，发展了打击乐器。那么拨着那个没事儿嘛，抱着那个弓有没有？那弓上面有一根弦，那根弦你拨着拨着拨着就有声音了。哎呀！就是弦乐开始发展，那么一条弦无聊嘛，对不对？再加一条，哎，又无聊了，再加一条，三弦、五弦、七弦琴，OK。那么因为那把弓，那个弦是长短不一，于是就有这个音高的不同，这是物理的现象，人就开始发现了上帝创造的这个物理的原则。那么我们就有弦乐，就有旋律出来了。最后旋律一直这样子单这样拨弦啦，或者是光是一个人唱歌，又无聊啦，于是两个人唱、三个人唱，就变成和声了。音乐的构造就是这个样子，三个元素就这样出来了：有节奏，有旋律，有和声。构成了整个的音乐的这个最重要的三个支柱，那也就是像数学一样，点

0: 线面，节奏就是一个点状的东西，旋律就是那个线条。那么线条你可以看到山棱线，我有一次坐在那个海边的时候，别的朋友都在玩，可是我就望着那个远山，那个棱线一条一条，我看到的是巴哈的做创作的那个曲子，就是这样一个山，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层层叠叠，层层叠叠，这样出来，哇、哦！我看了真的是就是入神了，在那边，天哪，上帝就是这很合的。如果各位可以看到巴哈的那个谱的话，或者是肖邦的乐谱也是如此哈。那好了，那么。再来和声就是面了，因为三个人四个人一堆人在唱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立体的感觉，所以数学，我们说音乐里面有数学，数学里面其实也有音乐，这些数学的很多的数学的道理是从音乐里面找寻到的。那么毕达哥拉斯的那个定理，他是从音乐里面去找寻到那个毕达哥拉斯，找寻到那个三比四比五，这个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这跟音乐是有关系的。毕达哥拉斯自己也是懂音乐的哈，所以太有意思了。这个状态当中，所以人的身体里面有音乐，有节奏，呼吸就是有节奏，有长短，然后我们又可以有一个声带。每个人的声带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没有两个人的声带是一模一样，没有两个人声音是一样的。你说好像有相似，可是其实上帝创造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我突然联想到现在 AI 搞的变成大家都一样了，真的非常的无聊。可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两个人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音乐的人还会有版本比较，好累啊，真的要很细的去听。没有两种鸟哈，没有两种鸟的叫声是一样的。各位如果仔细去听，有现在很多研究鸟叫声的人把它录下来以后，你听那个旋律哦，这都是上帝自己给的。那么有绘画是不是？没有两种鸟的身上的羽毛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是不是画家看着天上的云彩，看着这些生物的？
1: 哎，圣安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和声怎么？如果每一个人都很有他的独特的音色，
0: 是。
1: 那个和声怎么合得出来？
0: 哎，所以你就要知道，我就不能那个时候没有独一的了，那时候你就要合一了，你的心灵要跟你一起唱歌的人要合一，你要听他，他要听你，我们互相听，然后互相磨，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练到是众口一声。
1: 所以基本上面这个心口合一
0: 是
1: 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我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啊有一个八部合一，
0: 是
1: 有没有？这个八部合一是哪一个族你知道？
0: 那个布农族。
1: 布农族，
0: 对，
1: 这个布农族啊，这是莫拉克风灾了。
0: 是
1: 我呢，因为跟这个桃园乡，现在是桃园区了，就是高雄县，现在是高雄市的桃园区。整个桃园区是布农族为主嘛。好，那他们就跟我讲说：“陈老师啊，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会有八部？”因为以前呢，我们要出征前呢，这个头目最担心就是有人有二心，就是已经通敌了，那通敌了出去，这一场战争还没打就知道会输嘛，所以呢，长老很简单，出征前呢，就大家来用八部合音，那这些长老呢很厉害，他一听。他也不假

0: 因为他也不知道谁通敌嘛、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他一听觉得嗯这个哈姆雷啊不对，
1: 对、
0: 啊、他就说这个时间不能出去、啊、哇，我就觉得原来所有跟生存都有关系，连这个八部合音、哦、的出现也是因为这个要出征了，绝对不能有间谍跟外通，所以呢先看大家合不合。所以如果 你心里面有鬼，你就很难去有这个和声出来。
1: 是，
0: 所以我这插播了哈，我这觉得说
1: 非常好，
0: 和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是是，而且和声里面是有数学的原理在里头的。好，那如果比如说一条琴弦啊，我是拉大提琴复修的，所以当你一条弦里面你这样子直接的拉那个音，好，出来一个音。可是当你的手指按着那条弦的中间点，我按下去以后它就是那个高八度，然后我按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这个弦它的那个比例会让那个音八度五度、啊、然后原本五度是一个我们说 perfect、啊、在音乐里面说完全五度，好，然后八度也是一个 perfect， 八度就是高音低音是相同的音，但是我们相差八度，那就是五度跟八度都是 perfect， 所以以前很早期的音乐就是五度，好，跟八度，其实那个布农族的那个，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也是五度八度，好，那到后来嘞，慢慢慢慢才说五度八度好像有一点点boring 了，所以就开始就去想到哎，三度就变成是 harmony， 就变成是和谐了，然后六度也是好听的，像刚旁边没有钢琴，不然我就可以示范给大家听哈。通常如果我是面对面实体的分享的话，我就是马上这首我就会弹给大家听了，五度是什么感觉，那八度是什么感觉，然后三度什么感觉，六度什么感觉，这样子凑在一起，然后不断的那种变化堆叠，因为和声是堆叠的、啊、旋律是线条，和声是堆叠，堆叠以后就变成一个面、啊、然后你这个面你是不是就会变成是一个建筑啦？所以为什么建筑说是个凝固的音乐，堆叠有形状了啊、如果各位看五线谱，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要唱简谱，因为简谱看不到那个结构，你看不到音长短的那个构造，我们为什么说看五线谱有视觉的，所以在为什么说一定要看谱，而现在比如说很多的流行音乐只有看到歌词，或者是说我们教会在、做礼拜的时候也只放歌词，非常的可惜，因为你看到那个谱子的时候其实是有视觉的，有美感的、啊、然后你的视觉，上帝创造我们看那个乐谱，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音乐就变成具象了、啊、除了听觉之外还有视觉，那个两个合在一起以后，你的脑子哈，讲到我们 要健康嘛，人脑袋、到老了以后怎么样去建我们的脑，好多人在传那个资讯，什么老了音乐是最好的，在老的时候，它不只是陪伴而已，重点是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脑子，左脑右脑通通都在亮。为什么？因为还有视觉，不是看歌词，而是看到乐谱，因为乐谱是有空间感在里头，那么加上你在弹奏乐器的时候你还有手在动，所以这些都是相关，在脑科学里面现在大家才在看，尤其老龄化老人化、啊、是不是那个高龄化以后才发现到音乐有这么宝贝的那个，那么是不是包括连像我的妹妹智障的孩子，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打击乐啦，合唱了哈，所以像妹妹有新路基金会参加新路基金会的合唱团，为什么有音乐去帮助他们，或者是幼教里面

0: 用到好多的是先从音乐开始学起，启发人的那个智商。真的，为什么说听莫扎特的音乐，你的 background 的音乐，他们读书的时候音乐要慎选。为什么你坐在麦当劳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古典音乐？我最近发现麦当劳大概人的不太鼓励人家坐在里面，因为那个 AI 什么叫餐，所以我发现他们音乐开始温柔，不然刚开始说他们是要用非常激动的音乐，因为要翻桌率很快。这些都是音乐在生活当中，你去一个法国餐厅，高档的西餐厅，它绝对是放古典音乐或者是 爵士音乐，它绝对不可以放快的音乐。对，这些是生活当中所有这些跟音乐有关的，就跟美感教育有关。好，所以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我想我就把它留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
1: 对对对，我看今天
0: 下次的节目里面跟大家，
1: 今天圣恩老师已经带我们开始要走进他的这个音乐世界。其实这就是我们特别要访问圣恩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圣恩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我们开始能够在生活当中随时去注意那个音乐所带给我们生活，应该说带给我们灵性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怎么去从这样的一个学习分享里面能够走进音乐世界。事实上这样听起来春夏秋冬就是一个整个四季就是一个音乐，越讲越觉得自己这个才疏学浅啊。我们把这个时间留在下一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为止。好，我们告一个段落，期待下个礼拜能够听圣恩老师有更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就是应该说，这个访问太重要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又到了跟你们大家在空中见面的时间。那我今天呢，每次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爱的关系嘛，就亲情啊、爱情啊、友情啊。那我们，我自己是离婚。那我离婚，有一个场景是在我眼前哈，一直在晃动，就是我被我的婆婆殴打哈，那个身上都是血，衣服也被撕破了。那可是呢，我最近在读一本读圣经，有一卷叫做《路德记》，它是讲到婆婆跟媳妇，媳妇舍不得离开婆婆，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们做媳妇都觉得哇，这个婆婆赶快离开吧，就吓死了哈。有我的经验嘛，那也很多旁边的经验也是这样，但这样婆婆和婆媳之间关系如此的美好，真是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那我特别呢，因为这是属于圣经旧约圣经的一卷，我就特别请到了张嘉玲牧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我们来谈谈，就是在路德记里面怎么看一个婆婆媳妇，是婆婆是如何的爱媳妇成全她，然后呢居然哈一个寡妇，她因为先生过世了嘛哈，那然后居然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的血与血脉。因为你看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家谱，正好有在读圣经里的马太福音，虽然各位听众朋友不是基督徒，但是圣经也是全世界畅销最畅销的一本书。那新约的第一卷就讲到马太福音，哇，耶稣怎么生长在这个家庭，如果照我们中国人华人来说的话，就极不光彩嘛。你看他的祖先有这个乱伦的公公好犹大，就是跟他的媳妇他玛氏，那第二个就是拉合，他是妓女，那第三个呢，就是路德，他是寡妇，第四个呢，更恨不得要咒骂他，就是所谓的大卫王，他跟他忠心仆那个将领，就他的属下的太太啊。也这个样子，然后呢，他而且圣经里面通通都是讲到是王的传承，可是大卫呢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唯一用王来称呼他的，刚好有牧师在这边都可以给我们解释。那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寡妇呢，她如何的爱她的婆婆，因为在当时就是历史的社会的环境还有历史给他们的定位，他都应该怎么样留在自己本族本乡，然后他还有再嫁的机会啊，对不对？那他居然要跟着他婆婆到异国他乡，而且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而且是歧视他的地方，然后呢却有一个美好的故事。那今天在我们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里面，我们特别把这个故事给我们单亲家庭带来一些盼望，带来一些新的看法。那我们欢迎张嘉玲牧师。张牧师你好。
1: 大家平安，我是浸信会大春福音堂的张嘉玲，很高兴能够接受微微姐的邀请，我们可以在线上在空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圣经中的一个极短篇的故事。那我想也是一个机会透过我们来读圣经，你能看看现在的现代的婆媳关系，看见我们怎么在神的上帝的面前，在这个的大环境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中可以不孤单，能够有另外一种生命跟生涯的关系。
0: 对，因为他这边讲到就是在摩押，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四次，摩押是在左手边的地方，那而且就是经过人家经过都要避开那个地方，就他呢原来他们是在叫做伯利恒嘛，伯利恒又叫以法他，

0: 就是谷仓，就是产那个地产丰富嘛。那在那个地方地产丰富实在不容易，因为遍地都是沙漠啊。所以他离开了这个生产丰富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闹饥荒。那我们饥荒选择离开的话，比如说在那时候，当时大陆沦陷，有办法人都会先逃到美国去嘛，哈，然后最后没有办法就会留在大陆，然后有的会随着军队迁徙来台湾，所以在那个时候能够离开饥荒的地方，一定是还蛮有钱的，因为他在圣经里面说：“我满满的出去。”然后经过了十年，他认为他到了一个好的地方，好可以有发展、有生存、有机会，但是他的答案却是空空的回来。那这是一个故事，他的名字本来叫纳米嘛，那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我这个名字了，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哇，叫做 sweet， 就是你好甜哦，哈尼的意思。然后最后呢，他说你叫我那个那什么马拿，就是苦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这么倒霉，你不要再尊荣我，叫我是很甜的。他说我由甜变苦，我的生命从满满的到空空的，我的生命由甜到苦。然后他回来的失去了丈夫，辞职，短短的十年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丈夫在那个时候是依靠，儿子是他生活未来的盼望，怎么一无所有，空空的。那我们来讲，就单亲家庭很多，这样就是丈夫过世啦，哈，然后比如离婚啦，哈，或者是因案入狱或者因病长久卧床失去家庭功能。那同样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婆婆纳米，就是家庭她的生命是崩塌的这样子。然后呢她带着她的媳妇，她的媳妇不要离开她，还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你到哪里我就要跟你到哪里，还出卖她的信仰。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哎，我不要我自己的神啦，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哈，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她说死亡才能帮我们分离，哇，这真是一个恋爱也没有这么熟的，对不对？何况是婆媳。那但是呢她后来结婚了啊，那就是说，哎，我们单亲家庭也是有希望再婚的啊，但是他是怎么样的情况？还有就是他，我们因为我在第三家庭嘛，就讲到说，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一个人怎么样从自己开始，还要帮助别人开始，然后造成周边环境的影响力？那我们这个地方就请张牧师来帮我们讲一下。
1: 好，我们都可以知道，中国的有一句话叫做寡妇死了儿子，是没有指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们的女主角纳米是一个应该叫第一女主角哈，那她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一个写照。那我们看见整个这个极短片的故事当中，有一位第二女主角的出现，好，那就是路德能够跟他一起来重组一个叫做第三家庭。他们两个是没有血缘，也没有那同族的背景都没有，
0: 哎，真的没有哎。
1: 对对，一个是
0: 国家不同，文化不同，
1: 对
0: 对不对啊？
1: 生活的环境也不同，
0: 也不同。对，
1: 原本是就是谷仓嘛，叫伯利恒。
0: 对，
1: 他到摩押地区，以为那边有生产，有农业，有收获，结果还是一样，那边也是造成另外一个失去缺失。好，那。虽然在那边有了一个异国的婚姻，娶了两个异国的这个媳妇，但是当他的孩子也过去了，对这个妈妈，对这个婆婆来说，其实她是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最近在推第三家庭，就谈到刚刚说过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族别的关系的，也没有任何信仰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一起，可以生活在一起，然后从一个我们叫做单亲，或者现在的社会叫做脆弱家庭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可以结伴在一起，变成是另外一个很棒的很恩典的一个家庭，他们经历到一个超乎人类所想象到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生涯，包括后来一个完美的结局，好，那个从空空到丰盛的收获的一个过程。那这当中我们刚刚要谈

到低氨价值的概念哈，我想刚刚主持人提到，那这个是我们在新北市政府也特别在推动的一个老人的政策，也是另外一个新的政策，就帮助我们可以走出我们自己的第一家庭、第二家庭，我们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一些对象，特别是一些年老的一个银发族的背景，他们可能失去了他们的年轻的

0: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路德，他选择了跟这个婆婆继续，好叫做黏在一起，继续生活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那这关系当中，我们看见了他们怎么样从三个柱那个彼此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在推第三家庭的一个想法啊，也是一个做法，就是要先学会自助。这两位女人，她们都是单亲，她们各自也成为单亲，都失去了先生。好，所以当他们可以在一起，他们帮助自己先健康自己，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的依靠，所以都会选择来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再彼此的黏在一起，成为一个互助的一个团体。虽然是婆媳两代，好像是个两代跨世代的一个感觉，可是却可以成为彼此帮助。彼此的成全啊，这个做媳妇的能够怎么样去工作，去照顾这位婆婆？那这位婆婆怎么样帮助这位媳妇来熟悉她自己的信仰，她自己的这些的历史文化的背景？那也帮她找到一个可以未来工作照顾自己的出路。那当然，他们最后两个人就学习了一个助人的一个行动，就是他们不仅满足了他们自己的那个不孤单的过程，他们也可以让整个这些以色列这些民族当中，他们的邻舍也看见了一个新的一个美丽的结局，就是一个帮路德找到一个新的夫婿，他们可以结成另外一个新的家庭。那也完成了刚刚主持人说的那个整个上帝那个救赎的一个美丽的计划啊，那个这个计划就是有一个王的后代。这个王的后代是上帝的祝福的一个礼物，好，对这个家族来说，他们有个新的礼物啊，这是在往下走的一个过程。好，谢谢。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里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跟Stars Radio 的一个合作，叫做"爱你不孤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其实因为自己是单亲家庭，又带着三个孩子，所以我就刚刚就好像有一个场景，回到说非常非常孤单，就是当我们我要跟所有在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是目前是一个单亲的父亲、母亲，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我们要检视自己生命中的失落。就好像我们理财一样，我要检视我还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呢，要厘清自己的一个定位。那我们不再是这个社会所谓的利益交换、相咬相吞，而我们要保持的一个心态和一个方向，就是彼此帮助、互相成全。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刚刚看到说，哇，媳妇哈，这个婆婆帮媳妇找丈夫，然后这样的一个在一般的家庭和社会结构来说的话，尤其是华人社会，就是儿子死了你就好好给我守寡，你要养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呢，因为这个婆婆的榜样哈，和媳妇的孝敬，你看她为什么舍不得婆婆？因为她觉得婆婆回到本族以后一无所有，年纪又老迈了，怎么样活下去？她说："我还年轻，我跟在我婆婆旁边呢，我可以帮她赚一点钱，我还可以养活她，我还可以照顾她。"这就是她要帮助她婆婆的动机。那婆婆觉得我的这个媳妇，我儿子死了，她也没有后代，那她将来怎么办呢？她就想，就是拼命的想方法，说："哎，我要在合情、合法、合理的状况下，帮我的媳妇找一个丈夫，让她未来有寄托。"所以这是彼此成全。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想到说，我们单亲家庭的这些，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就是拥抱自己的伤痛，自怨自艾或者责怪这个，而是要想到说我还有什么，比如说我还有时间，我还有生命，我还有一技之长，然后我还有孩子啊，或者我还有父母。那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来做？先让自己站立得住，不要成为 别人的负担，然后呢还要自己坚强起来，好，然后

你不孤单哈，爱其实是一切力量的源头，是生存的动力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说，单亲家庭，婆婆也是单亲，媳妇也是单亲，他们一起没有血缘关系共组所谓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第三家庭，第三家庭啊，詹牧师，我觉得是一个未来的趋势耶。你看哈，现在就是我们原生家庭哈，其实很多都是各个分居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哈，真的是一年难得聚一次。那自主家庭像我们这边是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那单亲家庭本来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组成的家庭里面，结构已经不是那么整全。当我们在面临我们要未来的第三阶段的人生哈，所谓组织携手共老的第三家庭里面，那我觉得路德记是一个榜样。可是呢，我们心中都会有一个什么，说谁来救我呀，对不对？那我再记得在单亲家庭协会的课程里面教到很多再婚的男性呢，就希望说，哎呀，我要找到一个女生啊，她可以照顾我，她会做饭打理家，照顾我和我前妻的孩子。可是对一个女性来说，她想说，哇，我现在没有先生了，没有收入了，我要找一个有经济能力的人，他说我是经济的救赎者，另外一个是生活料理的一个救赎者。但是我们再仔细想想看，就是在人间真的能够找到救赎我们的人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呢，在路德记里面的核心是讲到真正的救赎者呢，就是我们的上帝。对，就他在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有讲到说，上帝要爱我们，他看到我们如果过得快快乐乐，他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那他叫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也有很简单的

0: 基本要求就是心里哈，不要存坏念头，要行公义，然后要有同情心，好怜悯，然后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与上帝同行。所以呢，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要把这个路德记跟我们单亲家庭的一些互动连结和未来的方向呢，请我们张牧师在爱你不孤单这个节目里面为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个节目的名称爱你不孤单就是一个很棒的名称啊，基本上面啊，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不孤单的一个环境。虽然两位就是娜米跟这个婆婆跟她的媳妇都是孤单者，他们生命当中都有缺乏，都没办法达到一个满足的过程，所以在我们看见当他们在面对生涯的一个规划当中，他们找到了彼此，成为另外一个的陪伴者。所以我们今天用第三家庭一个名称来代表这样的一个第三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找到真正的依靠啊，或者是真的的一个陪伴不孤单的过程。那我比较想回到路德记的这个整个核心，所以它就四章的圣经，但好像起承转合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极短篇，一个极短的小说。所以当我在看这个类似小说的一段圣经的故事，那我看见中间有一段很棒的一节的圣经，我想送给在听空中的这些的观众们好听众们，你们可以听到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每次看这节经我就觉得一个好棒的一个画面，就是一只母鸟它张开它的翅膀，能够来复印着它的那个雏鸟，带着它的雏鸟练习飞翔，练习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保护，让它不会失足掉到下面去。好，那它的大的翅膀就把它承接起来。这个画面就发现看着好像是一个母亲照顾她的孩子，好，或者是一个至亲的人来陪伴她需要陪伴的对象。那今天这对婆媳的关系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对于路德来说，一个媳妇她需要跟着婆婆走，找她人生当中的下一个依靠，虽然好像不是先生的陪伴，但是那个婆婆成为她的另外一个生命中她可以去依靠的一个对象。那但是这个婆婆呢，她很有智慧，她把她的媳妇带到她的生命当中原本那个信仰的源头，就是那只大母鸟，她有一个翅膀的荫翅膀的荫下可以去照顾她的小鸟。那我们看见故事当中的一位男性的一位主角出现的他叫波阿斯，好，他也是第三家庭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OK， 那他也把上帝的那个爱的一个源头，透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呈现在这个路德的面前。那对这个一个摩押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来说，她完全对这个信仰是空白的。她的生命当中，她的信仰基本上应该跟她过去已经是完全没有关系，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她来到她的非亲非故的一个环境当中，结果这位男主角用这样子上帝的话，把她有一个新的开启。他看见他生命当中那个原本那个孤单，原本那个需要的陪伴，被引导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源头，就是那个爱的那个源头当中，来看见这位赏赐他的叫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他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也就是说这位他原本不认识的神是可以赏赐给他有一个丰盛的人生，第三人生开始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引导的开始。
0: 这个最佳男主角对于这个陌生的第二女主角哈，他给予他这么有安全感的一句话，对，因为他是很害怕的嘛，他是听婆婆的话才来旅行，就是来跟普拉斯有一个第一次的那个见面哈。可是这个普拉斯却真的是 就是我觉得他的高度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讲的话，对不对？然后对安慰一个很害怕外邦来的女子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他

0: 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安慰哈。嗯，
1: 我们如果就辈分来说，这位国画师，这位男主角的辈分应该是像路德的婆婆的那个辈分的年纪。
0: 嗯，
1: 所以照理说按照一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路德要去成全婆婆还有她的婚姻的依靠，因为婆婆是单亲的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这位男士比较跟她匹配一起。他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一样，就是回复到原本一个新的自主家庭的开始。可是很有趣，就是这个婆婆其实有个更高的高度。
0: 嗯，
1: 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还要需要另外一个陪伴者来陪伴她过她的第三人生或者她的余生。她把这个一个最棒的一个上帝来的那个赏赐的恩典引导到路德的这个面前，让这个年轻的孩子年轻的女子她的媳妇真正的有一个信仰的依靠，生命的依靠，而且不再孤单。而整个故事的后来发展，就是那个不孤单的美好的结局，就是那个圣好，那个一个很棒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就是让这个路德有一个新的婚姻，也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也赎回了拿米他所失去的那些产业，重新归到他的先生的名下，所以拿米没有缺乏，没有孤单了。同样的，他的媳妇也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而且进入到一个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
0: 哎，我觉得他这个，我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什么模式一个架构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婆婆真的很有智慧耶，真的很有智慧。哦，我们读圣经没有读透哈，我不知道波阿斯他的辈分来说，就是因为那时候当地他们的社会的一个习俗，还有一些的那个传统啊，就是谁要照顾谁，谁要照顾谁，在那个地方其实真的如果没有男人哈，在那个地方很难生存下去，遍地真的都是牧羊啊什么什么，女生怎么做得动嘛，对不对？对，所以哦，他等于说为他的媳妇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而因为这样的关系上，还比如说什么你娶了谁，你嫁了谁，他的姻亲你也有照顾的义务，这样他的晚年也有了一个照顾，
1: 是
0: 哇，真的是很棒哎，就是本来应该把他就是我让出我的权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1: 没错，
0: 对，让出我的权利，
1: 这就是婆婆的智慧
0: 啊，对，他
1: 没有去独享他需要的，他的缺乏，他的失去，他却把那个翅膀荫下的这样子一个很棒的恩典，让这位没有信仰背景或者是外邦信仰背景的这位媳妇，可以重新看见原来这个信仰的美，那个圣好，
0: 对，
1: 那个很棒的一个丰盛，重新临到他的身上，对。
0: 哇，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榜样和学习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因为难得请到牧师来，我要请牧师再讲一下这个跟我们目前单亲家庭的族群哈，在我们的心态上，还有在做法上，还有我们第三家庭非血缘关系在一起相处上，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不能说是次序，而是说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则，因为没有治理就会乱嘛，每一个团体都是一样，那一定要有一个他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心态，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要如何来帮助别人大过自己的利益，类似这样。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等会再请詹姆斯来帮我们分享，就是从路德记好进入到非血缘关系，在孤单中的人如何在这个第三家庭中享受爱，然后享受上，但我们携手最后是要走向哪里呢？不是走向坟墓，而是走向永生的国度。那到上面，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我就必须讲，的确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是进入死亡，而是到另外一个国度。

爱你不孤单啊，我是伟伟。我们今天呢讲到的是两个孤单的寡妇，但是呢因为爱让他们连接在一起，然后他们彼此帮助，彼此成全。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种想法哈，单亲家庭有这种想法，但是要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执行的方式或者一个规范。我刚刚有讲到说很多事情要有一个

0: 规则，然后我们才会在这个没有血缘关系、文化差各种差异的这个磨合之下，然后共同携手走向第三家庭，然后最后要奔赴的是什么？是一个永恒的国度。那这个永恒的国度呢，我自己是基督徒，我非常相信我们有永恒的国度。那我这个部分还是要请教我们张牧师说，哎，这个路德记哈，跟未来没有血缘关系携手共老奔赴永恒国度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核心的议题？比如说还有在从观今一见古嘛，我们从古这个历史上哈，这个路德记的故事，然后拉到现在我们单亲家庭在彼此关怀携手共老，或者第三成为携手成为第三家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执行的规定或者一个建议。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嘉礼牧师。张牧师请。
1: 好，谢谢。基本上面我们看见这个极短篇的故事当中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最彼此可以最圆满的一个环境，而且可以从一个孤单单亲的一个背景当中成为一个新的第三家第三人生的一个开始。那在整个我们在推动这个第三家庭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基本上它会有一个规则的一个学习，那我们叫做四大核心的议题。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有谈到我们有几个方向，就是有健康的促进、温馨的陪伴、贴心照顾、携手圆梦这四个议题的象限。那这四个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我想我们要先回到圣经的本身这个故事来说。那对于两位单亲的这个女性，她们彼此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对一个长者做婆婆来说当然她需要被好的照顾，被媳妇照顾。但是这个媳妇本身她也认真的从早到晚辛勤的工作为了让婆婆没有缺乏。那都彼此想到了对方，但他们都可以彼此把自己先做一个我们叫做健康促进，就是能够把自己先照顾好不要让对方成为
0: 负担。
1: 对，好，所以婆婆知道她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做媳妇的她就认真的去工作，去田里去拾穗。所以各位看到有一个叫拾穗的那图
0: 哦，梵谷画的
1: 那幅
0: 名画
1: 就是看到这个路德在田里当中去拾穗殷勤工作的过程。那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温馨陪伴的一个新组的一个第三家庭的一个关系。那他们同住在一起，他们彼此的照顾形影不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民就是我的国民，好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的承认彼此的帮助。可是我们看见在整个现在我知道单亲徐水旁的协会当中，我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单亲的一个生活的处境。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连线在一起，那我们可以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詹姆斯讲的说单亲家庭的背景还有带着创伤对身心里的创伤，家暴啊，好被遗弃啊，好信任破坏啊，对不对？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些关系当中怎么样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的处理，就刚刚前面的叫做健康促进。
0: 是，
1: 我们需要有一些好的环境，有好的一些老师，好的一些的课程活动，帮助我们可以走出过去所有的黑暗或者阴影这个部分，让我们可以健康起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的温馨跟陪伴帮助者。因为两个单亲的这位婆婆跟媳妇都是一个单亲的一个角色，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忘掉那个，或者就是不被那个单亲给受影响，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新组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概念的开始。那我也可以鼓励各位，如果有机会你认识我们参加过的一些的活动，那我们可以彼此的联络，彼此的陪伴，彼此的鼓励。然后接着我们可以做一个叫做贴心照顾，这个比较不容易。好，那、就是、
0: 对，比较不容易耶。你照顾的范围、照顾的尺度，对不对？
1: 是。那我们看见、那个、
0: 还有男女异性，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那个关系包括界限，都是要新的

0: 学习的部分。
1: 对，
0: 那对婆婆跟媳妇路德来说，她们都是单亲的女性，所以可能都需要有一个照顾者来照顾。可她们变成她们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组的另外一层的关系，然后婆婆照顾媳妇，媳妇也贴心照顾的婆婆。可是我们看见那位男主角出现了，那布拉斯这个角色，这个财主，他看见这个家庭的需要，这个家庭的故事，他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帮助者，让他们可以不觉得他们是孤单的，所以在这个十岁的过程当中，留下一些麦穗给这个路德，让他可以回去照顾他的婆婆，没有缺乏。就想着说，如果我们各位真的很辛苦，但是如果让更多的一些的朋友们看见单亲的这些家庭的辛苦，那相信会有更多的波阿斯会出来，成为一个陪伴者、帮助者，让这些的人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照顾。
1: 我觉得他的帮助和照顾是顾全他的面子，而且是不着痕迹的。
0: 是，
1: 我觉得真的就叫做你刚刚讲到的说温馨的陪伴，那个温馨很重要哈。
0: 是，
1: 对，普莱斯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人哦。
0: 是是 ，OK， 好，所以当他们在刚刚说那个照顾这件事情是没有留下痕迹哈，不留不要给别人有脸面的问题，
1: 对对，
0: 他很大方的，所以他是丢在田野的脚。你可以自己去拾取，不用担心别人在说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宽敞的一个格局，
1: 对，
0: 让单亲者他不会再自卑，他不会再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在脆弱，他可以很正大光明的做一个正当的一个事情，照顾自己，也照顾他自己家里边，还有他要晚辈，还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样子过程。
1: 资源的取得不会让自己很尴尬。
0: 对对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付出代价、辛苦努力工作的人。
1: 是。
0: Okay， 所以我们在推天家庭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不是去伸手去依赖别人，而是从自助开始，我们开始互助了。互助有一个更美的方，就是我们去助人。当他学习去帮助别人，就好像婆婆去帮助他的媳妇，找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不会觉得太孤单，太没有什么依靠过程，让他可以勇敢的走出来，去拾取麦穗，工作的一个劳力的过程。然后在那婆婆媳妇，她也知道婆婆身体年老，那比较需要被照顾，所以他就会主动的去工作，所以那个都是一个彼此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以鼓励各位单亲的家庭的这些的听众来说，我们如果常常会想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是开始往前踏出了一步，那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些更美的事情。那整个第三家庭一个第四个核心的议题叫做携手圆梦，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其实对这两位单亲的女性来说，
1: 对，
0: 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更美的家。我觉得那个家是一个让这两个女性可以在一起共组一个生活的一个动力。好，所以让这个家庭能够有将来有一个盼望在这边。所以当中有提到那个婚姻，一个是一个新的婚姻是一个帮助他们重新看。那婆婆就很希望这位媳妇，她是年轻人嘛，应该就不能够一直在守寡，所以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她去跟博阿斯建立一个婚约的关系，所以重新让她找回生命当中的一个丰盛的人生。这丰盛人生就是他们将来会有未来的产业。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圣经中描写就是波阿斯跟婆婆跟路德婚姻之后的所生的儿子是在婆婆的名下的，是算是婆婆的儿子的这个辈分。这很有意思，圣经这样子写说不是路德的，是算是婆婆的。
1: 就等于这个产业是给婆婆，
0: 对对对，
1: 你把你的给我，我把我的给你，这样
0: 是上帝纪念这个婆婆所做的，就把这个该给的，这叫额贝的一个新的生命，
1: 对对对，
0: 是算在他的后世，
1: 在拿阿米的后面。
0: 对对对对，就是 归在他跟他先生的名下，好像是他们家的第三个儿子，那也就是他重新得到一个新的产业。
1: 哦，对。
0: 那这

0: 个婆婆基本上面她没有，她不是为她自己在算计什么，想要得什么，而是在整个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那个儿被得那个得儿子这件事情，就是算在这个婆婆的恩典当中，她可以领受新的产业，没有缺乏。那当然，路德跟波阿斯后面还有一些后代子孙，那都就算他们的。所以上帝很公平的让这两位单亲的这个女性都有他们自己应得的丰盛的祝福在当中，对。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彼此帮助别人，我们照顾好自己，那我们陪伴对方，温馨陪伴，那我们加上贴心的照顾，让对方没有缺乏，最后我们一起来圆梦，建立一个很美的家庭，一个新主家庭，其实就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所以彼此都有那个没有缺乏的祝福在当中。
1: 啊，谢谢张嘉玲牧师。那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读书不求甚解哈，但我想到说，就是那个拿俄米，他把他自己的权利，就是无私的帮助成全他的媳妇，为了他的利益着想，他做了出这样的事情，是尽心尽力的成全。那同样的，就是路德和波阿斯呢，他们生下的孩子呢，就因为拿俄米没有产业嘛，没有就死了，儿子没有产业，而这个生下的孩子放在拿俄米的名下，成为他的子嗣，能够有产业的传承还有继承，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男性才有继承产业的权利嘛，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美耶。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我在古时候的，我忘了是什么文章里面，他说是家不是家，非家却是家，说什么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是家不是家，非家却是家。我就觉得，对，我们常常在我们自以为的家庭中遭受背叛啊，哈，失落呀，还有等于说是整个家庭的结构崩解了，但是呢，在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家人，当我们携手成为一个家的时候，就好像第三家庭，它不是家人，但是却有家的一个功能性，能够携手共劳，那能够中间串联的其实是一个无私的爱，就是我拿出我所有的东西。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石头锅，他说啊，就放点清水，他说我们来吃东西，把你所有的拿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丰盛的宴席。就是当一无所有，每个人都觉得缺乏的时候，拿出仅有的时候，就成为丰盛。那这个丰盛其实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无私的爱，是吗？那我们把剩下的一点点时间，请张嘉玲牧师为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讲到路德记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也为大家做一个祝福，好吗？好。
0: 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无私的爱，其实我们很棒，我们看见圣经中这个极短篇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文词，中文写的叫做慈爱这两个字，可是那整个圣经在描述这个慈爱呢，它就叫做一个立约信实不变的一个爱，这个爱我们在人世间当中很不容易找到，那我们都有来自不同的单亲的因素，单亲的结果，单亲的生活，可是当我们重新来回到这位永恒慈爱的源头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真实的依靠，或者是可以真实的那个大的翅膀可以成为我们的遮盖，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另外一个帮助的开始，当看见我们是一个被爱的人，我们的过去那个孤单的感觉被这个永恒的爱给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可以成为一个给出去的人，当我们给出去，透过助人，透过互助的一个行动，我们可以让别人的生命当中那个爱香可以得到充满，好，得到加分，得到更好的一个成全，那其实是对彼此双方的那个梦想可以去持续往前走。其实第三家庭它是我们

0: 现代在推的，可其实在整个圣经的源头，我们就有一个家，这个家是来自于这位慈爱的上帝啊，这位跟我们立约忠诚不变的这位上帝，他可以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依靠，
1: 不离不弃的爱。
0: 哎，这不错，对对
1: 对，啊，
0: 对，我们世间会有离，会有弃，对不对？
1: 对对
0: 对，这可能是我们过去的悲伤的伤痛的来源。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的新的一个第三家庭，路德跟拿米还有瓦斯，他们之间当中所形成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上帝爱的一个彰显。我想我们在空中的这些听众们，你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地上可能不太容易找到的爱，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位天上这位爱我们的这位上帝，可以让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满足。那我也相信你，希望你可以走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慢慢去找到生命当中不改变的这个大的翅膀。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有一个好听的故事，就是路德记。那我们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广播网，在全世界，不管是你在太平洋、大西洋还是印度洋，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也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鼓励，就是我们人生中好常常一个小小的决定，而且迈出了一个小小的步伐，可是在永恒中你有想象不到的改变，而且我们生命中都需要有连结，那真正的连结就是跟这个宇宙唯一的上帝的连结。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听众朋友，这一周不晓得过得如何，期待你在这一周里面真的是过着生活非常的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个许多国中生和家长都会面临的课题，就是升学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其实到孩子国三的时

0: 候，我们会进行一个所谓的会考。那在国三会考结束之后呢，有一些学生他们会选择进入职业学校就读，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选择普通的高中。我们知道选择职业学校的孩子其实是可能希望自己能够提早接触到一些的技术啊，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他们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选择的科系好像跟原本我想的不太一样。到底是我的兴趣搞错了呢，还是我的资讯不够？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的家里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在升学的选择上，如果选择了职业学校，可能真的就会面临到那个读到一半有点读不下去的感觉哦。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孩子陷入迷惘的时候，在升学的选择，特别进入职业学校哦，我在学习上陷入迷惘，究竟家长跟老师该怎么来帮忙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在高职任教多年，而且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要跟我们来聊聊关于升学选择这件事情哦。我们欢迎叶纯伟老师。伟伟老师，你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好，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高雄的老师，我是纯伟。那我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自己本身是国文老师，但是我主要都是在工科的班级担任导师。那我自己任职的班的学校呢，是一个人数非常多的私立高职，学生大部分来自社经地位大概是中或是后段的家庭。
0: 根据你的观察，就是伟伟老师，像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的孩子，特别学生在国三会考之后选择自己所要念的职业学校科技时，常常会有一些的迷思跟误解，他们究竟有哪些的迷思跟误解？
1: 我觉得这个状况非常容易发生，因为这个其实青少年他们都非常看重同侪，所以呢，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就是同侪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同学要念哪里，那我就去念哪里。
0: 好像是
1: 很容易，
0: 有的是可能已经跟同学约好说，我们一起去读那一间学校，然后一起读那一科，我们一起继续当同学。
1: 会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希望说，我就是要同班，就是也会到学校报到之后还会去跟学校提出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常常并不是真的了解自己的选择。
0: 所以其实多数的孩子都是因为同伴的邀约一起选择。
1: 如果是对自己的未来比较没有想法的小孩，就比较会有这种跟风的行为。对啊，就常常会遇到就是一大票死党就一起选了一个科系，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在开学之后啊，就会慢慢的发现啊，怎么办，这不是我所想要的。
0: 所以在你多年带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进来的班上同学大多数都是这种状态？
1: 也不至于到大多数，因为其实除了同侪影响之外，还会有一些例如像是来自于家人啊，或者是自己从小的一些想法，也是会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
0: 所以是不是一般学生入学之后发现自己选的科系，就读的科系跟自己想象的好像落差很大，
1: 这种状况还蛮容易的。其实你可以看看，其实像高中生在选大学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最近什么科系很热门啊，什么工作最近很夯啊，或者是他们就会只看学校的名声，或是只看科系的分数，然后就去选了，觉得分数比较高好像就是比较好，所以就常常会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0: 对，我发现说特别大学生，他们因为我们知道高职的科系其实就那几个，但是大学的科系就好像五花八门一样，常常孩子都会觉得我选这个科系可能就跟我想的一样，但去读的时候才发现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明明是想要学什么，但是好像当我进入这个科系之后，他并没有真的教我想要学的东西，或者是他只是这个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对的对的，
0: 是。所以当孩子进去到学校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科系跟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想象有落差的时候，

0: 这时候他们一般都会有哪一些的反应出来，然后他们一般都是在开始之后多久才开始发现怎么有这些反应。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从他当时选这个科系的原因，有时候是来自于同侪的原因，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觉得说我是想过的，或者是这是我想要的，但是有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会落入一种望文生义 的陷阱。对，例如他们可能会觉得念机电科那应该就是在玩机器人吧，好，那我喜欢玩电脑，那我选资讯科应该就是整天玩电脑吧。
0: 对
1: 对对对，他们会发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片面上的一个观察的看法这样。但是 他真的入学之后才发现，哎呀，怎么其实这些科系它背后都有非常大量的一些学术上的基础，例如你刚刚提到的机电啊、机械啦、或者是资讯，它其实是非常需要相关的数学的一些能力基础，所以比他想象的实在多太多，而且可能也难太多了。
0: 对，
1: 会有这种状况。
0: 一般读职校有两个状况嘛，一个就是真的我自己很清楚我要就是读这个，就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一个是真的自己想过，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同侪，因为同侪邀约，所以我们一起去上那个学校读这个科系哈。那我们可以分这两个部分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是自己想过然后我来读发现怎么跟我想象的落差这么大的时候，一般来说他的反应会是怎么样，那他们会怎么去调试跟突破。
1: 刚刚讲到两种状况，其实还有蛮容易发生的第三种状况，
0: 我
1: 想要先补充一下。对，其实啊还有很多状况是他自己真的是完全没想法，那也没有什么好朋友这样子的状况，有时候就是家人或是老师，国中老师也会给孩子一些建议，那很多的家人也会给孩子建议，那孩子本身可能就反正我也没想法嘛，我就选了。因为我其实每次在上新生班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带新生班的时候，我都很喜欢问，就是会收集他们的一些基本资料的时候，我同时也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我们学校，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科系呢？那其实会有一部分的孩子就会说因为我爸爸是做某某工作的，所以他就叫我来读这个。好，那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那可是我妈妈觉得这科很好找工作，所以就叫我来读了。所以他其实自己是没有参与感的。好，所以这样子就会发生可能入学之后才发现完全没有兴趣的这种情况。好，所以不管是就是不小心误打误撞来的，或者是被家人朋友就是邀约来的这样的状况，他们就其实在学校就会比较没有参与感。对，然后就发现这没有兴趣之后，他就会很容易放空，好打瞌睡。那因为就是跟他所想的，或者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不是他的能力范围，所以他其实渐渐就会失去来到学校的一些动机，那就会容易迟到啦，不想起床嘛就会迟到，然后甚至会缺课，那就开始有一些比较摆烂的状况，那自然而然他的学习成绩就会受到影响。像我昨天就刚好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学生，他上课的时候就趴睡，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在小考，他就拿到考卷也不想写。对，即使我已经说哪一个大题好，就是写到最后一个大题，我说可以看书写，他连看书写都不想写，就是一直在睡觉，提醒他了他站起来，休息叫他站起来呢，他还是就是靠着墙睡。后来有跟他问了一下他的状况，他就很直接说我就是来混学历啊，我爸妈就叫我来啊，我也不想来啊，所以我也没有很想要认真学习。可是其实听到这样的答案都会觉得很可惜啦，因为最美好的年纪，最青春宝贵的时候就被他这样浪费掉了。那另外一种状况，好，这个刚刚讲的他就是摆烂然后睡觉嘛，
0: 是。
1: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还是会来学校，他还是很喜欢学校，因为朋友在这边，
0: 就是来交朋友的。
1: 对对对，他就是跟同学一起来的，所以呢他就来这边，可他也没有真的很想要学习，他就会开始在那边可能讲话啦，闹朋友啊。那这种状况就是不只是影响到他自己，也会干扰到课堂秩序，那甚至严重一点还可能会造成师生冲突，如果老师觉得不能容忍这样的状况，对，他其实是很容易爆发一些课堂上的一些冲突的。所以其实这方面我真的觉得老师和学校是很需要智慧的。
0: 是是，所以当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像刚刚伟伟老师你说的，因为可能

妈妈叫我来，我根本就没兴趣啊。那我来这边可能呈现没兴趣的状态，就是他成绩下滑嘛，然后他就摆烂啊，可能甚至就成为所谓的逃学状态哈。那像孩子呢，面对他所读的这个科系并不是他喜欢的时候，也不是他的兴趣，那在这个部分你认为

0: 先做会比较好。对，那因为其实国中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国二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试探课程，好，他会跟高中职去合作做一些相关的职业试探，那辅导处也会有一些可能就是生涯的探索的一些测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前端可以先做好可能会更好一点。那甚至到高三国三的时候啊，如果他就是比较明显是职业取向的孩子，他也会有一些国中记忆班的课程，他是会有一个礼拜一天到高职来上课，那他甚至是可以换课程的，例如我这个学期选了电机，那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兴趣，我下学期可以选择跟另外一个学校或是另外一个科系合作的其他科都是可以的。所以其实他在国中就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做好他的探索，但是还是难免会有到了高中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因素嘛，所以他就是还是选了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他自己没那么喜欢的科系。对，所以如果到了高中啊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属性，还是很多学校都有这样子的，其他老师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孩子其实有，在班上很确知自己就是喜欢这个科系的，很明确，不是只是家长要求，是自己很明确的，可能不到半数。但是很多的孩子他就是一个那来了就来了嘛，我就学嘛，就上嘛，那就走一步算一步的状况。所以呢所谓的不适合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只是不适应，或者是他只是还在这个部分还没有找到他的乐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他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我就是讨厌，那我就是很明确我一定要换一个学习的主题的话，那像这个孩子我会觉得可以在例如像高一的时候开始给他一些比较具体的或是比较容易达得到的小任务，开始一些比较小的学习目标。好，例如可以先引导他考例如像是证照。对，因为其实很多来到高职的孩子他可能是比较喜欢动手做的，那如果我们先不要求他国英数啊或是那些可能学科上的专业的科目的话，先从动手做的部分开始，他很容易就会在这个地方就找到哎，好像我能做得到，那当他考到证照的时候他也会发现哎，其实我可以学得不错，哎，我居然可以考得到证照。好，或者是一些校内的比赛等等，那他就会可以开始找到一些成就感，找到一些动力，那就会发现哎，这其实没有他想象中的无聊。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开头。
1: 是，所以其实在一年级的课程里面就会安排一些可能在技术上的操作，对不对？然后老师可能也会跟他们说哎，在这科系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取得哪些证照哦。当孩子开始动手做，然后取得证照，有成就感的时候，其实也会引发他的兴趣，继续去研读这一个科系。
0: 会有的。对，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在学校当中都会蛮常看到的。对，这其实也都是老师会觉得非常欣慰，然后很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孩子，他当时是在国中的阶段都是在体育班，所以呢他是那种真正的体育班，认真打球，参加各种那个像国内的比赛的这样子的孩子。所以他就是你知道台湾的体育班的孩子有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在学科方面的学习的时数是少很多的，所以呢那或者是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练球，那他必须回到班上的时候他也累了，所以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去认真上课。所以他国中三年啊，据他自己说啦，他就是真的没有在读书。所以后来呢到了国三毕业的时候，他是个男生，他觉得说好像我 在打球方面也没有那么好的天资，好，所以我在怎么样的认真，或许我好像也不太能够在这个地方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那更重要的是家人就跟他说，那你身为男生嘛，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啊，你应该要学个技能吧。好，那你不想打球那就去学技术，所以他就来到了我的班上。那因为他国中三年的基础几乎是挂零的，所以他刚到班上的时候其实他在各科目的学习上也是非常不行。 那但是那时候我还记得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哎呀老师，我们这个孩子啊，他以前就是读体育的吼，所以呢他也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被骂，老师你就可以好好要求他这样。但我听了也觉得蛮有趣

0: 的。那这个孩子确实也就展现出这样子的特质，他既然来到这边要学技术，他就很认真的学。那我当时是在机电科，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学了例如像制图，他很认真在画，那他也有点古猫那种个性。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他也拿到了相关证照，那他真的觉得有趣耶。对，那他画得不错哦，所以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科里面想要派他去参加某一个比赛，那我就联络家长嘛，我就跟妈妈说学校想要派他去参加一个校外的比赛，好，所以要让妈妈知道这件事，那妈妈有没有同意呢？那妈妈其实那时候那边可能有点吵，她就没有听清楚，她就想说应该是要派她小孩去跑步吧对，她想说跑步就去啊去啊，她最会了这样子。对，可是呢后来是拿到了一个制图方面的奖项回来，所以妈妈也是很惊讶，那孩子本身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像这样子的孩子，他当时我还记得他英文是非常的，就是可能连国一的基础都没有的，但他到 高二的时候，好，连数学课也是一样哦，他很会问问题，但是每次问问题就是会问出那种老师跟同学都忍不住想翻白眼的那种，怎么连这个都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对，可是他就是很不屈不挠啊，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什么。对，到了高二到高三的时候，他就忽然跟我说老师我想升学。
1: 是，
0: 对，他本来只是想要来学个一技之长，想说就好好的学到技术以后可以工作，可以做苦工
1: 就
0: 好了，就
1: 开始工作。
0: 对对对对，本来的妈妈想法也是这样子的。对，没想到他想要升学，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很喜欢，那他好像可以做点什么。对，所以他就真的很认真读。那在学校我们有一些升学辅导的课程他都参加，回到家之后据他自己说啦，他吃个东西之后还会继续读到可能读到12点1点2点都有，他就这样子的读他以前国中不喜欢的而且没有机会读的那些科目。那后来他就很打破大家眼镜的，他就考上了我们高职的这些科大的前三志愿。
1: 是，
0: 那我还要讲一下他的后来啊，他后来呢甚至就考上了国立大学的的研究所。对，那今年刚毕业，那现在他在美国。
1: 是，
0: 对，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学校派他去美国就是交换一年，他就可以多拿一个学位这样子。对，这真的是他在进入高职的那第一年可能想都想不到的，可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被翻转的故事。那这样子的故事其实在我的班上或者在学校当中都是很常看到的。对，
1: 是，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在国三的时候需要做好所有的譬如说职业兴趣探索的同时，如果面对那些孩子他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方向，他选择进入高职之后，其实高一也是一个可以让他好好探索的一个时刻嘛，好，甚至在那个探索的过程，可能就是在他学习当中就引发了他无可限量的能力跟兴趣。
0: 是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喝口水，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伟伟老师一起来谈一谈，聊一聊关于孩子升学如果选择高职的话，面临他兴趣不符，他读不下去，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在节目里面，伟伟老师你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是你带过的孩子嘛，好，就是他真的就是不喜欢读书，然后他可能在国中的时候是体育班，那在家长的要求之下就来读了职业学校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国中的探索并不完全，因为很多孩子他也是不晓得他到底要做什么，对未来是迷茫的哈。那其实进入高中一年级其实还是有继续探索的机会，这个部分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更多的分享？
1: 嘿，是的，其实我觉得高职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科系非常的多，那科班非常的多元，所以呢它其实上了高职之后啊还是有阶段去做调整的。对，如果说它在国中阶段的对科系的认识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到高职阶段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做一些跨科或是跨班的交流，例如像是社团课，或是他们现在都有本土语言课，他都是全校同年级一起选课的，所以他很有机会去认识到其他科班的同学。那我们还有一些弹性选修的课程，他有点类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做的那个通识课程，所以他也是能够接触到不同科班的一些基础知能。那在他认识这些不同科班的一些课程或者是同学的时候，他也就更有机会去进一步了解不同科班的学习内容。那所以啊，像是在高职阶段啊，他都会有一些可以做转科的一些申请，在每个学期期末的时候都会有的。
0: 所以其实假设你今天是读机械科，我一年级读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跟我的兴趣不太符合，然后透过所有的通识课程，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些，我可以去做一个评估，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做转科嘛？还是说其实我每一学期就可以做转科，而不一定要等到整个学年的结束？
1: 好，以我们的学校的

0: 方式是在一年级上学期的学期末，他就是可以提出申请了。
1: 嗯，
0: 对，他是可以转，因为我学校的学科比较多，所以他是可以转任何的科系。好，那当然前提是他可能在这个本科不能表现太差啦。好，并不是说有成绩上的要求，而是说你在那个行为的方面，好，就是你可能你从假设我要从机械科转到假设我要转到资讯科好了，那就是可能机械和资讯那边的主任都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是不适合我们科吗？好，那对方的科的主任也会跟你聊一聊，你真的认识我们科吗？好，所以就是让他在就是多一个机会，然后再去做一个思考。
1: 是，所以其实要转科是可以的，但是学校的辅导机制好像也蛮完善的哈。我觉得可能导师会先跟他聊，
0: 要的
1: 之后所谓的科主任跟他聊，辅导师会介入吗？
0: 在转科的部分是，我记得是没有经过到辅导处的，但是其实一年级的课程当中就会有一些生涯探索的课程了。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学校好像是一年级上学期，他就会有一个也是生涯探索的一些性向测验。对，虽然他已经好像是高职了，已经选了科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一上的时候去做这样的性向测验，所以他是有机会再去了解自己更多不同的面向。
1: 是，
0: 对，
1: 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当你想要选择转科的时候，你的本科还是不能太差，其实重点不在于你的成绩分数，而是你的学习态度还是该有。
0: 是的，
1: 表现出来。
0: 对，所以也会去看他，所以如果对于那些他其实想转科的同学，我们也会鼓励他说你不要真的摆烂。对，因为如果你有像是一些行为上面被惩处的状况，好，如果你就是累犯的那种上课睡觉啦，或者是态度 不佳之类的，你可能会有一些惩处嘛，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在转科上的申请。
1: 是，所以其实孩子的学习态度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
1: 可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孩子他选择职业学校就读，那又读这个科系，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父母的期待跟父母的压力。但是当孩子选择想要转科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吧？
0: 也是要的。
1: 会不会家长那边会有一些施压的反应啊？在你的整个教学这二十几年来，有没有遇过这一种？
0: 还蛮常遇到的耶。那有时候甚至是爸爸跟妈妈的要求都不一样，希望孩子读的科系也不一样，这样的状况也是有发生的。
1: 是，像一般如果说我们一定有通知单，孩子要转科系经过父母签名。那如果说父母亲在这边有一些的不愿意呀，或者是坚持，好，或者是跟孩子说东说西，以至于搞得孩子好像在学习上面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这时候到底家长该怎么去面对孩子想转科系又不符合自己期待？
0: 这个部分啊，因为我自己确实有遇到这样子的孩子，就是爸妈离婚，那妈妈希望他留在机械，可是爸爸是从事跟汽车相关的，那孩子也常常会去在假日的时候去爸爸那边学习跟就是见习啦，所以他在一上的时候就表达说他想要转汽车科这样子。对，那他在我就有观察到他在机械方面的专业科目的学习确实有一些状况。对，那所以像妈妈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妈妈自己的工作可能就是偏机械。对，所以爸妈很容易由自己的这个成长历程或是工作的一些经验去给孩子建议嘛，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其实就是那个桥梁啦。对，我就会跟孩子谈过之后再去跟妈妈谈，然后因为可能老师也会比妈妈更知道说在学校的教学现场的这些可能技术上的要求或者是孩子他可以学到的东西，所以呢就是透过老师的角色，因为老师比较中立吧，因为老师也没有一定要他在什么科啊，所以去跟妈妈聊，就是前提就是为了孩子好。对，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可能家长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1: 是，所以其实如何去跟家长沟通，这个老师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哦。我都想说一般亲师关系应该是在国小阶段然后国中阶段，想不到到了高中阶段那个亲师关系的建立还蛮重要的。
0: 这个很重要。
1: 是，所以在学校这边

0: 因为我们发现说他们有很多的辅导措施嘛，然后也有提供转科系的一个机制。那有没有那种孩子，他明明一开始是读 A 科，好 A 科系，然后之后他觉得我应该要去 B 科系，好，他就申请转了，但转过去之后又后悔的，有没有转换的余地？还是说其实在整个学习的三年里面，你只有一次的选择可以转科系？
1: 转换余地是一定有的，但是当然它会有一些比较困扰的地方，就是你的学分的问题。对对对，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0: 现在还有所谓的留级吗？
1: 是没有留级，
0: 就是学分不够留级，
1: 是没有留级的问题。现在都是学年学分制，好，就有点像是我们大学的那种修课，然后你要累积多少学分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科，它也都会有一个毕业门槛的要求，所以你就是必修啦、选修啦，你要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数量这样子。对，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他越早去探索得到他的结论，好，例如我现在从 A 科转到 B 科，那我在一个学期之后就转了，所以我可能会影响到的专业科目就比较少，对。那但是我如果在两个学期之后转，那就会再多一点，那你又如果再转回来之类的，那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可能学分数你可能要去补的状况。那其实还这部分也是还可以，是因为学校也都会去开一些重补修的课程，就是因应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是不及格，或是因应有一些他转学转科的状况，他需要补修学分。对，那可能就是他需要多花一点，比别人多花一点时间啦。对，所以如果他真的很明确他觉得他需要再转第二次的话，都是有机会的。
0: 哦，所以其实家长也不用担心说，我的孩子学了这个科目之后啊，这个科系之后，我转了别的科系，是不是全部从头来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其实那个补学分的机制是在一般的日常的课表上面去进行吗？还是会额外分配时间让他们去重补修这些学分？
1: 一般的课堂时间，因为高中它就是一到七节排满满的，所以他其实不太会像是我们在大学会有空堂可以去修其他的学分，所以呢，遇到这种需要重补修学分的状况的话，那学校通常会安排在例如可能第八节的时间，他放学后留下来，好，可能要留多少日子这样子，或者是就是寒假或暑假的时候再开专班的方式。
0: 是，
1: 对，
0: 是。以老师您自己本身这样子教学经验来看，就是每一年会申请转学科的学生数到底多不多？
1: 我是认为可能每个班级或者是可能跟班级的气氛也有关系，如果说孩子觉得这科系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同学很好，老师我很喜欢，可能他就会觉得那就这样子吧，好，就这样读吧。那可是有一些孩子他或许会是因为他不太喜欢这边的学习气氛，或者是他转科的这个意愿非常的强烈，他就会去申请。所以多或少我觉得没有一个定论。那我自己的班级的话，大概新生进来到，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一进来就跟你说，我学期末要转。可是呢，他到学期末的时候又觉得，哦，这边朋友好多，我想转了，这样状况会有的。那到学期末真正实际要申请转科的，通常都是在个位数。对，不会太多。
0: 是是，所以其实孩子大多数都不太想要变动哈。除非他真的是想很多，
1: 除非他的动机真的很强烈，或者是他在别科也有朋友，对，他就可能动机就会再更多一点点。
0: OK， 所以其实这就又要谈到他们到了整个高三毕业的时候也是要准备统测嘛，那在这个时刻大多数的孩子当他们在报名要参加考试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会想说，我在这三年可能我学的这个东西 可能我的兴趣并没有这么大，但是我熬过了这三年，撑到现在，我想要在这个时刻透过一个考试的机制，我重新去选择别的科系读。
1: 有的，有的，
0: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

0: 数的孩子是不是都会有这种状态？那他们会不会非常的跨大领域的去选择？
1: 有的，有的。
0: 这个部分老师会怎么样的去辅导他们？
1: 这个其实会在高职的部分偶尔会发生的。那我之前曾经有任教的班级，我觉得一个很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例子，她是一个个子小小的女生，那她在高职的这三年她读的是应用日语科，但是呢后来到三年级的时候要参加有一些升学的模拟考的时候，我监考的时候才发现，哎，为什么你的考卷是农业群？对，这是非常让我惊讶的。
0: 对，从工科转到
1: 从日语科，
0: 从日语
1: 科到农业群。对，而且他又长得蛮可爱的。对，那他就稍微跟我聊了一下，其实这才是他的兴趣。但是学校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当时还没有农业群的科系，所以他没有办法转，那他就是继续把日文念完了。那所以他就可能自己额外的时间，例如他可能课后补习，或者是自己找一些升学的科目的专业科目的书来读，所以他也是这样子去准备了农业群的科的升学考试。后来他也是很顺利的考上了屏科大他想要的科系，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老师还是会跟他聊一聊，然后
1: 我相信导师跟他聊的应该不少，因为当时要报统测模拟考的时候，会去选择那我要报哪一科的模拟考。那可能当时在他们班上，大部分都是会报外语群的模拟考嘛。
0: 是，
1: 但是他们班就有一些跑去报设计群，有些报农业群，然后这个就是有发生的。所以导师一定会去跟他聊说，哎，那你对于你想要去报考的这科系，你有多少了解和准备呢？因为毕竟你在学校这三年，你读的都是不同的东西呀，那你要自己额外去准备，其实是很需要毅力跟决心的。
0: 确实，因为我觉得要跨科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你可能会面对的是不同考试的范围跟内容嘛。
1: 是的，是的，完全不同。
0: OK， 我想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孩子他们升学，特别不管是升高中或者是升职校，一定要有家长的参与跟投入去讨论。那我们今天特别聊到的是职业学校的这个部分。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孩子会进到职业学校，要么就是同学约一起，不然就是自己真的有认真想过，我就是要读这个学校这个科系。再来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读什么啊，爸爸妈妈叫我读我就读了。但是其实说真的，在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可不可以请伟伟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可能现在正有一些家长他的孩子正处在国中阶段，也可能是国三，甚至有些孩子他可能已经进入了高职，但是他也读得不是很开心，也正在迷惘当中。所以针对家长这个部分还有学生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家长提醒，然后也针对这些很迷惘的学生，可能有一些鼓励的话。
1: 其实我遇到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尤其在职校的这个阶段的话，孩子家长常常见到的期待就是你要有一个好找工作的啊，稳定的啦，这样子的一个未来。对，所以他们对于可能他们读的科系的要求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好找工作然后稳定。那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符合我们家族的行业，因为我们家族是做什么相关的啊，可能是餐饮的啦，或者是我们开工厂的、啊、等等。其实这些期待都很自然，可是有时候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选择被限制，那也可能就是忽略掉孩子的个性啊，他的梦想等等。那其实在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就是 AI 的出现。对，所以或许家长也可以要学习去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因为你现在所认为的稳定或是好找工作，那是不是在孩子面对的未来的五年十年很快就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对，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孩子他可以长保热情去做的那一个方向，我觉得那是更加重要的。
0: 是是，那对于有一些比较迷惘的学生，他们对于我到底还要读这个科系吗？有没有一些鼓励或者是要提醒的？
1: 对于孩

0: 子本身吗？
1: 对，
0: 那我会希望他先去冷静下来分析一下耶，到底他现在不喜欢或是迷惘的原因是他不喜欢这个环境还是科系的本质，其实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只是短期的不适应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调试。那如果真的是确定这个方向，这个科系 的方向不是我要的，那其实转科也是一个蛮勇敢的选择。
1: 嗯嗯嗯，
0: 不需要排斥。
1: 但是转科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我进去的是所谓的工科，这学校全部都工科，但是我可能不喜欢工科，我想要学商，这就很难跨领域去选择了。
0: 意思是说学校刚好没有这个科系，
1: 没有那个科系，对，
0: 那可以考虑转学哦。
1: 所以高中职应该说高职有转学的机制啊？
0: 有的有的、那他其实也都是要在应该是你要在前一个学期期末先去了解。那其实现在网络那么方便，我真的是很鼓励孩子你可以多上网去了解，因为转学的话你可能更怕转过去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那其实所有的学校啊，应该在他们的学校网页上面还有科系的科网页上面都会有这三年的学习地图、课程的架构，这些都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如果可以收集足够的资讯，或者你可以提前跟对方学校的老师聊一聊，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1: 我还以为高职没有所谓的转学，
0: 有的有转学的，
1: 所以其实现在是有的。我想真的是很大的福音哦，对于这一些不喜欢的科系正在就读的孩子来说哈。那可能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的听众，你可能家里也正面对到我的孩子就不喜欢读这个学校的科系，然后一直跟我吵着要休学干嘛的哈。我想今天的老师分享哈，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资讯，让我们知道说原来选择科系不是填志愿那一刻决定的哈，其实它是一系列探索的过程，也是在理解跟现实的一个拉扯的旅程哈。所以可能一开始我们的选择不如预期，但是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重新调整方向，寻求协助，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可以来利用。
0: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步呢就可以走得更加的踏实哈。好，薇薇老师，你最后有没有要对学生说一些什么？
0: 我蛮想对这些高职的孩子啊，如果还在迷惘当中的孩子，我想跟你说，其实迷惘并不可怕，消极才可怕，因为困难就是人生的练习题嘛。你如果可以积极的去面对、去尝试，那都是好的。那你不要就是保持这个开放的心态，然后有意识的努力，那是最重要的。还有一句就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学业啊、专业啊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决定你人生的高度的其实是你的心态和品格。所以你维持好你的诚信、责任感、同理心，它会在你的人生的路上给你真正的力量。
1: OK， 我们谢谢薇薇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想选择科系不是只是填志愿的那一刻决定，它是一系列探索的旅程。所以期待不管身为家长的或者是身为老师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教育的路上扮演一个好像一个指引灯一样，也是一个指南针，带领我们的孩子在所有成长的路上永远都不孤单。我们再次谢谢淳薇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期待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收听今天节目之后呢，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的精彩跟璀璨。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系列的主题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来分享，让我们可以更与自己连接的生命教育的一些理念。在我们的系列的分享中，我们从这个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从认识自己，那进到了接纳自己，那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上一集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的第一集，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进入欣赏自己的第二次的分享。在这一集里，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叫做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集

有听我们的节目吗？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为欣赏自己做了一个定义欣赏自己不等于自恋，不等于自我感觉良好欣赏自己也并不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是对自己更完全的理解更多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眼光放在我们长处的部分，让我们可以去欣赏它，也可以去发展它，更可以去运用它。那这是我们在上一集为欣赏自己做的定义。那在欣赏自己的这个主题里，在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其实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那我们在节目中也邀请大家每一天在睡前可以好好的想一下，我今天有哪些值得欣赏的地方，不论是在这个学习上、工作上、跟人相处上，或是我在一些我的生活的细节事项里，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嘉许自己、鼓励自己的呢？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周有运用了我们的分享，然后好好的练习，不知道大家对自己就增加了一些欣赏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真的比想象中更美好呢？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到了第二集，就是看见自己的独特。在今天的主题当中，一开始我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一个英国的绘本大师，他叫做大卫麦基，他写的一本非常简单但又可以发人省思的一本绘本。我先把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叫做《花格子大象艾玛》。艾玛是一只花花绿绿的大象，其他大象都是灰色。艾玛一直觉得，如果我跟大家一样，是不是比较好？于是有一天，他把自己涂成灰色，结果所有的大象都觉得今天森林怪怪的。最后大家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艾玛与众不同的样子。哇哦，这短短的故事，大家听完了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联想呢？是不是这个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艾玛的影子。艾玛一直努力把自己变成大家的样子，最后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他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像艾玛一样，总是羡慕别人，总是不喜欢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我们是不是也很想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呢？其实当我们想努力的去活成别人的样子，或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或活成社会认同的样子，可能我们就把自己独特的那一个部分淹没了。好可惜，其实每一个人最珍贵的部分就是自己

与众不同的独特。好像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害怕自己太突出，或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奇怪，所以不论是长相，不论是穿着，不论是我们所学习的方向，或者是我们会的能力，好像我们都想要去追逐别人或社会的期待，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反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最独特的部分，是非常可惜的。而其实每一个人最可贵的部分，正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世界上，其实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大自然当中去欣赏过大自然。譬如在你走进森林里面，有没有仔细去欣赏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是不是相同呢？在一个花丛里，你有没有去看过每一朵花长得是否一样呢？其实每一片叶子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我在一个蕨类的这个植物园，其实每一棵蕨类看起来都大同小异，都是卷卷的叶子，然后长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我再仔细凑近去研究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让我惊叹的是，每一片叶子的背后，它的孢子排列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哇，当我发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生命是如此的独特跟奥秘。所以我们若能够去欣赏到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我们将可以去发现这世界的美。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与众不同，才能够汇集成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也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美丽。那更何况人，试想一下，世界上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吗？即便是同卵双胞胎，都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别。尤其每一个人的指纹是绝对不会重复的，这是不是生命极大的奥秘呢？所以我们若是一直想活成别人的样子，那我们真的就去有点这个浪费了我们上天给我们的那个独特的价值。所以我们可能在欣赏自己的这一个系列当中，我们首先就要来认识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独特，有哪一些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可能才会更能够欣赏自己，也能够去珍惜自己独特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段当中，我想可以来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既然我们这么独特，我们却总是羡慕别人，总是忽略自己那一份独一无二呢？可能大多还是来自于这个文化。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容易有一些标

准去比较。譬如可能我们会用成绩、用外貌、用收入、用成就来比较，在比较当中好像我们

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比较的，是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比较啊，因为有太多文化的差异，太多可能人的族群当中的不同，太多来自于家庭啊，这个遗传或者是啊，这个成长环境所形塑出来，也有太多是可能是来自 DNA 的遗传，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独特的个体，其实是不太能够啊用比较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值得欣赏，什么是不值得欣赏。所以呢，其实要欣赏自己的前提就是可能我们要脱离这个比较的文化。那这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欣赏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就是很可能我们就是活在群体这个社群的社会里，尤其是现在3C 的社群很多，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平台会看到别人所晒出来的各种他们的旅行，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成就。那我们当我们去浏览别人所晒出来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好像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这么幸福，别人都可以这么成功，这么有成就，怎么我没有，自己就会陷入到那个失落当中。而在这过程里往往就忽略掉了，其实我有很多别人没有晒出来的部分。所以在这样的社群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迷失自己，也忘了去看自己拥有的部分。那第三个，我们会没有办法欣赏自己，去忘掉自己的独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了解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别人好像不了解我们，但试问我们自己真的认识自己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全貌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潜在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天赋异禀或是美好的特质吗？其实有一本书他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活出我们自己的5%，还有95%是我们还没活出来的。哇哦，大家听到这个讯息有没有觉得太棒了？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潜能，好多好多的宝藏可以去发掘或者去发挥。很可能我们有好多的美好都在那95%里面。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发掘自己，我们才有办法去欣赏自己的独特，自己所有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部分。那接着还有一个，我们会忽略掉自己的独特，忘了去欣赏自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聚焦了我们的缺点。这个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可能就是成长的过程，别人总要求我们在哪一个弱项上要努力，别人总提醒我们，我们在哪一个这个不好的地方要改进，所以我们也总努力的去在我们的缺点上去着力，因为把太多的能量放在改进，就不太有能量放在去发展我们的长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部分。好，所以以上所谈的呢，在第一段我们当中所要传达的就是，其实当我们在欣赏羡慕别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忘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独特的美好。所以我们啊，先让大家有一个自我觉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您欣赏到自己有什么独特了吗？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段我们继续再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用了一个花格子大象艾玛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了这个大象艾玛，他一直羡慕别人，自己他不喜欢自己的独特，所以当他把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的时候，反而让大家不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自己的独特是被大家所羡慕的。在这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为什么我们常常忽略掉自己的独特，而尽量的去想让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认同，我们在追求社会的价值，社会的流行，我们一直在追求跟大家一样。但是其实最珍贵的还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那个独特的部分，这是生命的奇妙，也是每个生命最特别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欣赏，来发掘自己的独特呢？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哪一些是独特的部分。我们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到底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发掘，也去认识自己的独特呢？其实

基本上来说，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是很不一样的。气质是来自于生啊俱来的，是天生的，是在每一个 DNA 里面特别形塑的部分。当然这里面有来自遗传，可能有来自在母腹中就受到的影响，所以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就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到这世界上。而这气质呢，在现在的气质论里面有一个理论是九种气质论，是把气质分成九大类，不管是它的反应性、它的坚持度，然后是它的这个秩序欲不管是它在反应的快跟慢，都有不同的这种气质。那这个每一种气质就后来融合了他后天的环境，又会形塑成他属于的他的一个人格特质。那这些都是属于独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我们听众朋友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特别的气质，我可能要鼓励大家自己运用这个 AI， 可能查这个 key 一下气质论，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论述，然后再从中去辨别自己的气质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因为它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不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里面赘述，因为在之前的认识自己里面我们谈了很多。好，这是气质。那另外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发掘的独特呢？那就是能力了。其实在能力当中呢，我们现在非常讲究的是不再是用 IQ 来定义能力了。我们已经这个好像多年以来已经现在已经有改变，是用多元智能来定义孩子的能力。那多元智能是 Howard Gardner 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八种这个一般都可能有的潜在能力，而这八种潜在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两到三项是长项，但大部分就是很平凡的。而这属于二到三项的长项，就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算是天赋异禀吧。那这八大能力有哪一些呢？有这个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语文，还有数学逻辑，还有空间还有肢体，还有这个音乐，还有自然观察，还有人际，还有内省那这些还有肢体肢体动能。那这些大家试想一下，哇，这是不是把我每一个人从内而外的能力大概都涵括了呢？可能过去的传统认为不重要的能力，但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已经被看为很重要的。简单的说，像肢体动能，看有些人他特别的就是手舞足蹈就特别的优美，有些人他在运动场上就生龙活虎，那这些就属于肢体动能。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发挥他的这个优势，他就可以可能成为奥运场上的健将呢？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空间智能，如果有人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哇，他可能在这个设计上，在可能在这个做这个

导览上，哇，他都是很厉害的，他可能可以成为很棒的一个室内设计师啊，这个园艺设计师啊，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方向感各方面都是非常厉害。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以前都觉得不怎么样的内省智能，可是在现在有这样能力的人，他会是一个他可以自我成长很快，然后可以是一个比较容易朝向自我健康发展，或者是他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自己跟他人。那这样的人他是非常适合做咨询师、心理师，他可能很适合做一些助人工作，所以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独特的能力呢？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能力，在这八大能力当中，只要是属于特别独特优势的，那就是每一个人属于你的独特的部分。那如果能够去欣赏又能够去发展，哇，那这个属于你的那个独特优势，那就是将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力，可能就可以帮助你成为在那个能力上非常独特优秀的佼佼者。所以我们有看到有好多的成功的或者是他的生命发挥了极大价值的人，可能都是因为发展了他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以至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人。所以能力也是我们可以去发挥，可以去辨别出我们独特的部分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自己的部分。另外我们来说一下兴趣好了，这个兴趣可能更是我们在传统对于一些人的评价里面觉得它不重要的，甚至很多时候在传统的价值里面，父母都会认为你什么都不要去做，你什么都不要去只要跟考试无关的你都不要去碰。所以不论孩子可能很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很可能喜欢随便涂鸦，或很可能在运动场上跑跑跳跳，很可能喜欢唱歌，哇，可能在父母的眼里都觉得那些都是影响孩子学习的不好的一些嗜好，所以可能都会禁止，或者是会认为孩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兴趣被忽略而没有好好的去发展，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兴趣也是属于每一个人独特的一部分哦。因为其实当人对某一项事物有兴趣的时候，就表示他在那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潜质，也可能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那个兴趣可能就可以成为他发展为优势的一种动力。所以在《让天赋自由》这本书里面，作者有提到，当一个人他选择了他的生涯是结合了他的兴趣以及他的天赋异禀，就是他选择了一份他最喜欢做的事跟他最会做的事情成为他的生涯，那这个人就将会是离成功最近的人。所以可见兴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多么不可忽略的一个独特的部分。所以在这边可能我也要跟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或是祖父母或者是教育人

那对于您身边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兴趣，可能也不可忽略哦。甚至我们可能更要及早帮助孩子去发掘他的兴趣，因为那也是属于他独特的部分。如果他的兴趣可以被好好的欣赏啊，被好好的去发展，那可能也会成为啊，帮助他去活出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兴趣也是我们独特的一部分，我们值得去发现，值得去发掘，更值得去欣赏跟运用。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就是经验。哇，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经验。哇，有一些人他可以含着金汤匙啊，来到这世界上，他有着幸福的家庭，可能他有着顺遂的环境，可能他有很多爱他的人，可能有人会在怨叹为什么自己可能过得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匮乏，或者是可能他很多要靠的时候要靠自己，他可能有很多的生命中的一些困境或者是匮乏。那这时候我要说，不论我们是哪一种境遇，其实这些经验也都是属于我独特的那个部分。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经历都将成为形塑他展现生命特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每一个经验也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把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用欣赏的角度也好好的去看见它的价值，那可能那些生命经验都将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可以活出我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让这些经验也可以成为我去贡献社会，去可能是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能力。所以不论我们的经验是好是坏，不论我们是可能觉得幸福或者是不幸福，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意义。那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独特的部分。所以原来我们可以欣赏的自己的独特的部分有这么多元，有这么多角度，好，这么多向度。哇，所以不知道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去同时的去联想自己在这些方面有哪一些独特呢？是不是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也会赫然发现你自己原来也是这么的独一无二，原来你也是这么的与众不同，然后值得你好好去欣赏，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去发挥你的那个独特的部分，成为这个社会上可以贡献的价值。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前一段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发掘自己的独特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向度给大家去发掘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气质，包含了我们的能力，当然可能还有我们包含了我们的外表，也都是可以让我们去欣赏的独特的部分。每一个属于我的独特，如果我能够用欣赏的角度，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展现，那我就可以让我这个人成为有特色能够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体。那在我们的能力的部分，我们刚才也提供大家一些向度去理解。我们运用了 Gardner 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那我们可以从八种向度里面去认识到我有哪些特别的天赋异禀，还有我们也提供大家去认识自己的兴趣，然后也去正向看待我们所有的经验，这些都可以形塑出我的独一无二的特色。那接下来在这一段当中，我想要来跟大家继续探讨，那我们如何发现自己的独特呢？我们知道了有那些向度可以去认识发掘，那我们如何去发现呢？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回应自己，也许在回应的过程你就可以对自己稍稍有一些新的发现。譬如可能我会问你，如果没有人评分，你最喜欢做什么？这个可能会是在探索你的兴趣。接着我会问，朋友最常称赞你什么？可能有一些很棒的表现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哦。接着我会再问，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会如何回应你的困难呢？还有，人生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有意义？虽然是只有短短的几题，但是也许多多少少

可以帮助你去更多的发现自己。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更容易去帮助我们醒思的，譬如会问有什么事情是你只要一不用学很努力学，但你一做就会做得比别人好的，还有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投入到废寝忘食的，那这个可能就可以让你去更发现自己独特的能力跟兴趣。那这些都可以当提供大家参考，那你可以去看看自己有哪一些是你被你忽略但是是值得被你欣赏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天赋异禀不是做得最快，而是让我们做得非常投入，非常快乐，有成就感，那那个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去可以发展的那个部分。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独特，然后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欣赏的。当我们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发现自己很独特的部分，我们千万不要告诉自己那没什么，那又不重要啊，那个不能跟别人比。说不定当你这样跟自己说的时候，你就错过了你上天给你最棒的礼物。我记得在我看过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就是靠着他很特别的天赋能力，例如像过去曾经蛮有名的厨师在台湾常上节目的阿基士，他的为什么会成为这么著名的厨师呢？就是因为他非常敏锐的味觉，他的舌头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能尝出味道的好坏，因此就帮助了他能够煮出美味的食物。那我还知道有很多像听觉很敏锐的人，他可能就可以成为非常棒的调音师。那这是也是运用了他那个独特的部分。那或是有些很棒的这个助人工作，或者是心理师、咨商师，他们靠的就是那个他的高敏的特质，他的敏感度很够，他非常敏锐的能够觉察自己、觉察他人的情绪，所以他能很容易的读懂自己跟读懂别人。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成为好的助人者。那这个也是运用了他的那一份独特的特质。可能这些特质在一个传统的教育里面，譬如说我们以分数、以学历来好像定调这个学生的优劣，但这些能力确实在他人生里面可以帮助他去成为一个他的可以发展的生涯，成为好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更细腻的去发掘自己的独特，然后好好的发展，不要小看了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上天给自己的礼物。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就埋藏了很多上天给我们的天赋能力，我们也失掉了可以活出很棒特色的自己，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呢？所以我们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更多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

在这发现的过程，我们更多要给予自己肯定跟重视。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份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好，接下来可能我就要提供大家自己来欣赏自己的三个练习。记得我们上一周所谈的，可能每天睡前写下自己今天可以欣赏自己的地方。那这个练习，我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去操练。如果我们可以养成这个习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带着微笑进入梦乡，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看见了自己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练习。第二个，可能我们要停止说我只是怎么怎么样，改成我也有什么什么。譬如如果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可能我只会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会料理家务，但可以，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形容改成我很会照顾家庭，我是家里的支柱，我把家里大人小孩都安顿得很好，我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样对自己说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给予自己很大的欣赏跟鼓励肯定了。那这个鼓励肯定我们不用等别人来说，很多时候很多家庭主妇得不到先生得不到这个婆婆的肯定就很失落，那我们何不先来欣赏自己肯定自己呢？而我们那份欣赏跟肯定不是虚幻的，也不是夸大的，而是一个事实。我们确实虽然是家庭主妇，但却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那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嘉许跟肯定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提供第三个练习，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同，不用成为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势，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如别人而感觉落寞，或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就很容易气馁，很容易无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我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的是有多么可以被珍惜的。当我好好的去看见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那一份独特，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欣赏它，也看一下这些独特如何发挥而让我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人。不管我的独特是什么，即便是在别人或社会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例如很可能我们只是很会照顾植物，把家里的这个小小的阳台变得非常的绿化，那这个能力有没有可能我也可以去成立一个社团，组织一个团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阳台变成一个小花园呢？我记得现在有很流行的一个叫做家务整理师。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很会整理家务，她总是会把凌乱的家里整理得有条不紊。后来她很多朋友就请她去帮忙做这个家务整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的能力，她就变成一个训练的人员，她可以训练很多的家庭主妇，

家里的东西能够有条不紊的归纳整理，逐渐的，哇，原来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职业，就发展成了一个家务整理师的这个职业。所以原来小小的一个能力，一个特色，那他居然也可以成为他可以贡献有价值的长处。所以你看，这个很会整理家务，他运用了他的哪一些能力呢？相信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那个空间智能，他多么的会运用这个空间来摆放所有的物品，归纳跟整理。所以他就结合了他的优势，然后去发展出他的能力，然后可以成为一个助人的工具。哇，多么棒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去欣赏自己的独特，然后重点就是好好的发挥，让它可以成为我的优势，成为我可以贡献出来的一个能力。那若是这样子，哇，所以我们每一项独特都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特色，然后活出我们应有的价值。那这不是更可以让我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出我该有的精彩跟璀璨吗？所以我们不要努力的跟别人一样，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同，更要发展自己的特色。那这个就是一个最能欣赏自己的人了。好，所以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真正值得欣赏的不是因为比别人厉害，而是忠于自己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更能够接纳原本与生俱来的自己，然后去发展出属于我的那一份独特，我就会成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贡献在这个社会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去看见属于你的那一份独特，也能够好好的发展你的那份独特，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说拜拜咯，下回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刘范宏，请范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一位是徐雅慧，请雅慧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徐雅慧。
2: 好，我们上一集哦，请两位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这个范宏是台大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哦，那么雅慧是补教业的老师哦，这个两个人怎么会从你看先生是研究物理方面的，曾经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去研究石墨烯电子，是墨烯那念烯没有错哈，
3: 是
2: 啊，真糟糕。我的国文老师不要到时候找我麻烦。好，石墨烯电子传输相关研究啊，然后你看怎么去念研究博士班以后又回来，最后去研究资讯，后来去研究这个所谓的房事啊，这个卧房的研究哈、啊。然后太太是化工的，然后在补教业，怎么会到后面也到这个研究这个卧房，或者是说这个寝具这些东西哦，那大家也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范宏跟那个雅慧就是结了婚以后又回归了嘛？就是家族产业上面，哦，那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哈、哦。那我倒想要听听范宏，因为范宏之前想要跟我分享，好，为什么会接触到基督教？好、哦，有他觉得他想要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们就听听看啊，为什么呢？
3: 好。

0: 这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1: 嗯，
0: 基本上我在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1: 是。
0: 就已经有想说，是不是可以借由基督教或者是教会，就是认识更多国外的一些朋友。
1: 是，
0: 对，那个时候就只是单纯有一个想法，并没有想太多。一直到读了大学以后，刚好我的微积分老师他本身就是教会的弟兄。
1: 嗯，嗯，
0: 他有跟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你有任何困难，欢迎到实验室找，哎，欢迎到办公室找老师坐一坐。可
1: 是，
0: 是大学嘛，谁会想要去找老师坐一坐的？对，那你就是把一直这个想法就是放在心里面，当时就没有想太多。
1: 嗯，嗯。
0: 那后来老师就是有知道，我们上了研究所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直邀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做一些聚会的部分。
1: 是，
0: 那我们就是也是有放在心里，不过你知道研究这件事情就是，也不能说是，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跟人聊天，那刚好老师有加我们的 LINE 啊，那刚好实验室又离老师家里不远，所以就去
1: 啊，
0: 他家里坐坐了。
1: 是是，
0: 这样一坐也坐了大概整个研究的一个生涯，就是
1: 啊，
0: 至少在我研究所这段时间，还蛮常去老师家里
1: 是。
0: 的，对。啊，后来就是老师知道我们要去国外的时候，
1: 嗯，
0: 就有说，哎，我今天会请那边的教会弟兄，哦，就是去拜访你，
1: 嗯，
0: 然后去给你一个照应，让你在国外
1: 是，
0: 就是不要这么的寂寞吗？孤单之类的。
1: 啊，
0: 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太多，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嘛，就应景应景，知道你要做什么，就稍微安慰一下而已。他并不会说特别把这种事情挂记在心上，甚至
1: 是，
0: 对人这么好。
1: 是，
0: 对，那所以我只是想一想，就放在心上。那一直等到国外，我大概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吧。
1: 是，
0: 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就发现就是那边的生活，第一个是除了生活跟工作以外，真的还蛮无聊的，
1: 是。
0: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分析数据完，你要去哪里走一走，其实不是很方便。第一个，我在那个地方没有租车，然后我也不熟悉那边的交通工具，
1: 是，
0: 大部分都不像台湾，台湾有捷运嘛，公车班次又多。
1: 是，
0: 可是美国不是啊，对，美国人工作他很重视所谓自己的生活，上下班时间，然后按表操课。
1: 所以你有发觉台湾比较好，
0: 台湾，对，我在那个地方大概待了半个月，我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阿弥陀
1: 哈哈哈，是我发
0: 了。
1: 觉哦，你看啊、哦，我刚跟访问讲，就是我。那几天跟他联络的时候，是我在新北疆的时候嘛。你看哦，北疆那么大的地方，每天要坐到6到8小时的车子，然后每天都好想回家，然后就想要吃回家的阿弥陀啊。我觉得应该同样感受，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多，就是说，哎，你以后要去外国，有些人他要移民，或者说他去工作，或者是要求学问、念研究所等等的，其实在外国的生活并不是像台湾那么好。对
0: 对，
1: 吧？不习惯嘛，
0: 不习惯，
1: 好，因为地方太大了。你到城市，因为城市的地价非常贵，你可能就是回到城市里面，然后你回到家要一段时间，你要到郊区去，然后开车要开一段时间。如果是今天没有开车，然后就要坐车坐很久的时间，然后当地可能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多的 Seven 啊，或者那些超市啊什么的，你要买东西，通常都是一个礼拜才出去一趟去购买东西
0: 差不
1: 嘛。
0: 多，差不多。
1: 然后邻居好像也没有什么互动。如果我每次看影片，好像邻居互动就是烤肉嘛。
0: 邻居互动哦，就
1: 是，
0: 算我当时的室友也很少跟我有所的互动，因为第一个他知
1: 啊，
0: 道你是亚裔的，
1: 是，
0: 语言上面就是啊，再就是有年纪差，有
1: 啊，
0: 年纪
1: 是，
0: 差啊，大部分人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同一个工不
1: 嗯，
0: 同一个研究单位的不同部门，
1: 是。
0: 对，所以你要互动上面来讲，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容易。
1: 所以老师当初就是说，想要照顾你，然后后来你到哪里？美国的哪里？
0: 我们是去那个美国的，那算是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
0: 对，然
1: 是，
0: 后在那边算是它算是华盛顿郊区啦，
1: 嗯，
0: 哎，啊，那一个区域就是很多科研的单位跟科技公司，像或者像 NIH 就是那个美国卫生研究院，对，他们大部分都在那一个区域，
1: 是。
0: 嘿，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在那边自己待着嘛。 然后都没有任何的人来找我，就是忽然有一天晚上大概7点多的时候，就是有人call。

0: 门，
1: 嗯，
0: 我想说不可能我自己这边有认识人我自己不知道啊，
1: 嗯，
0: 对对，我就很好奇，还是我遇到坏人吗还是什么的，
1: 还是叫你要买饼干，
0: 对，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几月，那时候很像大概是三月多，
1: 哦，
0: 美国三月多其实是有一点冷的，
1: 是
0: 会有点冷，那个时候就是晚上有人叩我的门，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以前看那个外国片的话，就小女生她们自己烤饼干，然后拿来卖的那个，有碰到过吗？
0: 我在华盛顿的市区，
1: 嗯，
0: 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太太那时候就是来我们那边玩的，我们有去华盛顿的市区玩，很像就有遇到类似的，嗯，有遇到类似的，可是也跟台湾那一种。就是街上要你卖饼干那个又不太相同，對
1: 所以还是有哈。好，我查看他话太远了。好，所以你那天就是突然碰到有人敲门了，然后呢？
0: 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凑门进来嘛。然后我想说，这张脸我看起来也不熟悉，我认识你吗？
1: 嗯，
0: 就后来发现说，哦，不是，是因为我们大学教授那时候帮我们写的一封信，就是找遍了整个美国找不到我，后来写了第二封信以后。才在我们就是落点的那个马里兰州住宿的地方找到我这样子，
1: oh.
0: 那一封信绕了多远呢？那一封信首先是从美西一直到美东，找了人找不到，然后又回寄到台湾，
1: 是，
0: 然后后来又发了第二封去找美东，然后又问了一次地址，后来才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找到。
1: 感谢主啊，因为你看老师对你这么好，就是经过这个经过这么从美东这个。已经绕了一个那个美国了哈，然后终于找到你了，
0: 是是 是, 是，
1: 然后就是说啊，就是说你到美国来求学的当中，你的老师就是托人来照顾你，哇，太棒了，这样子的老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啊，就是我们信奉主耶稣的人，好，
0: 嗯
1: 哦，大家都会彼此的互相关心，好，哦，你看这么远，好，哦，从美东美西这样子，终于找到你了，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哦。可是我也就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邓宏是一个这个物理应用物理博士班，好，哦，那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哎，这个不是很高的一个的单位吗？
0: 对，在也它比较像是台湾的类似工研院的一个单位
1: 啊，对啊，就是国家最高的单位啦。
0: 哎，他们也不叫最，嗯，因为上面其实还有一些研究单位，像什么海军研究所那些，就是更深入的嘛。
1: 啊，
0: 我们这边是研究一些标准制定的地方，
1: 是，
0: 对，比如说你今天一公斤，你要怎么去制定？
1: 是。
0: 对，那像是一公尺要怎么去制定，那我们那时候在制定的就是电学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个物理量叫做电阻。
1: 嗯，
0: 对，因为电阻这种东西你要制定过后，你很多的一些半导体或者电子器材或者一些元件才有个标准可以去核定嘛。
1: 我以前一直有一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哈，
0: 嗯，
1: 我发觉我们台湾哈是台湾人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人要制定一个法规或者一个标准，通常来说就是拿美国或者日本他们的法规或者标准再加一点或者更再严谨一点，然后就是台湾的法规或者标准了。因为他想说啊，美国或者日本都比较高标准，会去制定一些法规或者规定哦，那我们只要比他们再严谨一点不是就行了，然后就有这样子哦。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对吗？
0: 因为我自己不是法律相关背景的，
1: 好，这是我开玩笑。我觉得台湾一般来说都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台湾很多的相关法规，有民国六十几年就拿出来，一直想要再重新改变法律什么的法规什么的，到后来就一直都很难呐。那最快的方式就是把美国、日本的相关东西、相关规定哦，再把它加深一点、加重一点等等的，就变台湾的。
0: 是，
1: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当初在念博士班，好，是念物理应用物理，好，到后来在美国的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这个相关领域去做一个研究，怎么会想到回来台湾，然后去这个所谓的网络啊资讯上面做研究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转捩点啦，就是说像这样的工作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家人应该是全部都带到美国去啊。

0: 怎么会想着说回到台湾来？那我们一般可能就会想着说啊，薪水，这个台湾这样子的薪水会不会比较高一点？还是说理想，还是什么？
1: 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都是在走跨领域的事情。
0: 是，
1: 像我大学以前读的是电子，那我后来辅修机械，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设定说，未来。

0: 数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
1: 是
0: 就再跑到物理。那你物理的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知道个一个框架之后，你就会回头过来想说，那有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应用？
1: 是，
0: 所以才又到应用物理上面来。
1: 是，
0: 那我们在回头做这个网络行销，或回到家业也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通常学工程的人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价值。
1: 对，
0: 那你如果要学会表达自己的价值，你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行销。
1: 是，
0: 你要去学着把自己的价值讲成人能听的话，或翻译给一般的人听。
1: 是。
0: 对，你只有做行销才会知道这件事情。
1: 可是问题是我们像是学物理或者学工程的人比较不会做行销嘛，所以你就觉得说我们这样的人更需要做行销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会啊。
0: 哦，那就是你要
1: 去，所以你有想到这样子，所以才想到说我就是要做这个。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是这样子，没有错。
1: 所以你就是当选了研博士了以后，然后在美国虽然说这么好的工作，你还是想要回来去做所谓的科技研一些研发，网络研发这些东西。
0: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其实第一个当然还有签证的问题啦，还有签证的一个问题。再就是那时候毕竟你在国外生活不会像是在台湾这么熟悉，而且当时家人啊、女朋友都也还在台湾嘛、那我们想说在台湾落点生根，也想要在台湾的生子啊之类的做未来一些铺陈跟规划，
1: 是，
0: 所以当时还是会回到台湾来。那会做这个行销主要就是因为想补足工程人普遍的一个不足这样子、因为做工程的人他就是不会讲出自己东西的价值在哪里。那我们是回台以后去经由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做网络行销，试着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我们服务厂商的价值给讲出来。做了几次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切入。那你不会做的部分是不是比如说你不会写文案，不晓得把这个要工程的语言翻译成一般市场听得懂的语言，
1: 是，
0: 你就要去学。
1: 是，
0: 学了以后多抄个几次，像我们自己本身有去过一些文案老师的一些课程去学。那你像写论文它本身也是一种包装，
1: 对
0: 对，所以你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自己所学的东西跟你未来在市场应用的东西是可以连得上去的。
1: 是，
0: 对，那变成是你这样子学了以后把一些技术给精进纯熟，那再来回头家里帮助家里的产业，那个整个视角跟以往就会很有很
1: 大。所以范宏，我现在要问你的就是说哈，你当初从大学然后到研究所到博士班，你所学的东西刚才依照您上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所讲的部分，其实你是有将你所学的部分应用在你所想要研究的东西，甚至于说你后面的工作上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息息相关的。
1: OK， 我觉得这个相当重要、好，第二个，因为我也想要问一下雅慧哦，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念书的人。好，我国中以后我就开始出来工作了，然后到后面慢慢的一路在发觉说不够，再一直念到研究所。对我来说，因为念那个研究所只是给自己想要一个底气啦，好，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上面，现在已经大学，大家都大学毕业了，我国中、高中毕业不行啊，所以我只是补足我那一份学业而已。事实上来说，我必须要坦诚我的学业上面是没有帮我加分的，好，或者是说我的学业上面对我的工作是没有加分的，所以我很想要问的，像刚才范宏跟我讲的，他所学的部分，好，就是有实际上是一直息息相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雅慧，你曾经在辅仁大学的化学系，好，化学系一直到补教业，其实又是两个不相同的东西。那从补教业到现在跟先生一起工作，好，负责公司的客户服务、内部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您觉得说您当初所学的东西有应用？因为我们上集其实讲的说你其实是知道说有应用到啦，我现在这一集我们再重新再讲一下，就是说您从学生开始一直到后来工作上面是补教业，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公司里面担任这个客服等等的一些营运上面的事情，你觉得你的学业是息息相关的，是有帮助的，还是像我一样是没有帮助的？

0: 我觉得这个比较尴尬，就是说，因为我其实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在补习班当解题老师，就是教数学解题，因为我数学非常拿手，就是解题，所以其实有点就是有点步入，就是有点想要当老师，所以后来我就是就近念了化学，就因为我是理工科，理工二类三类组的嘛，然后我就换念化学系，那化学系其实它是纯化，我以后也是可以当老师，所以我大学其实比较多的心力其实是投注在于工作上面。然后大学的学历变成是我就是要把它完成，就是当然就是以后我也可以教化学甚至数理相关我都可以去任教，所以其实我比较早开始决定我的工作的志向就是要当老师，然后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其实是在那个工作上面，然后学习如何就是补习班的任何所有的行政招生，整个等于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的营运，等于老板下来就是我，
1: 是，
0: 所以很多家长其实有点意外，就是会说，哎，他觉得看起来我像大学生，但当时我们可能要跟家长讲说，我们其实不只是大学生，那谈吐上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得到信任，
1: 是，
0: 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信任我们才把孩子交给我们，所以。我比较早开始定定我自己的工作的目标，
1: 是。
0: 那之所以后面会转换跑道，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作息的关系。
1: 是。
0: 我比较重视家庭，那希望以后我教别人孩子，那我以后孩子自己怎么办？我也会比较想的比较远，因为我是晚上上班，假日上班。那如果说我今天教别人的孩子，那我以后孩子是不是要丢给别人去教？
1: 是，
0: 因为他们下课之后找不到妈妈，因为妈妈在教别人的小孩，会有这个状态，所以就是考虑的比较远，所以才赶快想说，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行业，我还可以做什么？
1: 是，
0: 所以后来是因为有朋友跟我们介绍网络相关的部分，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喜欢去做学习，那网络台湾刚好刚崛起，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是等于有点斜杠，白天一份工作，晚上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1: 是，
0: 然后来。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其他发挥的可能性，然后才慢慢放掉我们原本自己的本行，然后就是投入在网络这个部分。
1: 是，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范宏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工程男生，所以他刚刚讲不会去行销，他其实口条没有像我这么好。那因为我本来就是老师出身的，所以我的口条表达能力相对比他好很多。
1: 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分工，由我负责来跟客人做，跟客户做接洽，跟老板们，这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做那个介绍，然后跟他们拉近关系，然后他来讲专业的部分。
1: 是，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分工，所以一开始我们并不是马上就投注这个行业，我们白天都有自己真正的工作在做，我白天还是在当代课老师，
1: 是
0: 下班之后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1: 是
0: 他也是白天在做研究，下班之后跟假日时间，我们俩又开始在投入这个部分，
1: 是。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拿到博士班毕业之后，一定就是也是有在犹豫要不要去，就是去做原本的行业，他原本要去大做那个，就要去大陆对岸去做访问研究员，
1: 是
0: 还是要去在台湾当科技业，其实都有经过这样的挣扎，因为毕竟那是他的本业，然后还要念到博士，感觉上就是应该往这条路上去走，
1: 是，
0: 但是我们给自己的机会跟时间，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有讨论过，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本业保住，那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1: 是
0: 我们他全力投注，然后我去上班，晚上辅助他，假日辅助他，我们做做看。如果做了起来，一年我们有成功，
1: 是，
0: 那么我们就放弃原本的，就是要去科技业这个行业。那万一不成功，没关系，我们就回头嘛。
1: 是，
0: 就是我们当然一定会讨论，因为毕竟做这个行业就是做跟原本所学不同的，
1: 是，
0: 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讶异，甚至家人也会觉得。怎么会跟原本设定的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都有设想过后，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点，然后设停损点。如果成功，我们就做下去；不成功，我们就至少我们的本业还在，我们原本的资历跟精力都还在嘛，我们会投注本业。那后来我们发现一年过后，哎，是 OK 的，
1: 是，
0: 然后也有成就，也有成绩出来，那我们才毅然而然的决定说，那我们就是原本的大学的学历的这个。工作就是停下来，但是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能力、应对进退，这是可能在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就是现有的领域上面。
1: 是，
0: 对，
1: 我觉得相当棒啊，因为

0: 为什么我会跟听众朋友聊这些呢？因为我在范宏跟雅慧身上哈，我们看到一些不能讲特殊啦，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例子啊。因为我们以前邀请过很多的人来节目啊，都有提到一个第一个，好，就是说你像在雅慧身上，就是她很早就定定一个想法。好，我们讲说定定志向，定定志向啊。雅慧在很早期，她就想到说，我在学生时期就想说，我以后要当个补教的老师，对吧？
1: 嗯。
0: 所以，她所做的，接下来所做的部分，好，不管怎么样去跟补教业怎么相结合，或甚至于说在补教业，她就要想，我就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给接下来，所以我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去经营，好，怎么带学生，怎么样跟家人相、家长相处等等的。他的想法里面就是已经针对他以前所定定的志向去思考我接下来奋斗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他按照这样子过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之前有跟很多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要越早定定自己的志向，那你从很早以前就努力的话，这样成功率会很高。我们在雅慧身上也得到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工作，实际上的像想法是可行的，而且是做得很好的。第二个，他们是一个班花，他们是一对班花，是从高中的一个班花。因为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讲，这一对呢班队啊，对不对？班队说错，班队啊。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说，这两位，我们到时候看我们的脸书的照片就知道，这一对啊，是就是看起来单单纯纯，很乖的那种小孩子一样哈，到现在你还是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会打破一个迷思哦，就是说他们以前是一个班队哈，高中嘛，就是班队了。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说班队就不好。好，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说，你看这么早就谈恋爱什么什么的，好，这会影响到学业，影响到很多的，好，可事实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互相去做讨论，好，然后怎么样去做，对自己是有利的，如果给我们一个界限，什么样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就转换跑道等等的这些想法，其实这样的做法从高中开始，他们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组成家庭，他们经过互相的讨论，知根知底的能够互相的去理解，去想一些未来的事情哦，在他们身上可以印证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是不能做，而是说要看怎么样去做。所以刚刚讲的这两点，就是第一个早点定立志向，好，第二个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是应该要互相关怀、互相讨论、互相去协助。好，有时候就像夫妻两个这个想法一致的时候，其利是断金的。好，这个不是相加的作用，而是相乘的作用。那如果说今天两个在一起只谈那个你喜欢我喜欢啊，或者这个恋爱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难不保啦，这种日子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到很长段以后还是在过那种恋爱的那种时光啦。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知根知底的去互相沟通、互相讨论，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就是范宏这边他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博士啊怎么会后来在走回头路一样感觉，但是范宏他会觉得我所学的部分他支持的我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是在两个人讨论之下，我觉得这个是给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鼓励跟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哦。其实我就要讲说，我反过来讲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讲说我的学业是无效的，好，因为我根本没有像雅慧这样子很小的时候就定定一个目标，我完全没有。好，那事实上来说，台湾的教育好不好？大家都觉得说啊，这是填鸭式的教育，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不断的灌输你想法，不像外国，外国的话是实验或者带你要去做，然后在里面得到经验。然后台湾的教育是填鸭，就不断的跟你教，不断教你，然后什么都叫你不要想，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

好，并不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几种不同的教育合在一起的。当你没有想清楚的之下，就像我一样，高中毕业，因为高中是最简单的嘛，就是什么样都要会的。可是事实上，你什么也学不到那种，因为高中是要连接到大学的，所以从国小、国中到大学，它是一整个体系的。像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建教合作的啦，就是有强调说，哎，你是要升学班，还是要以后就要上班，就是技术方面的。其实台湾走的路是很好，只是说我们都一直忽略掉，没有去审慎的去思考我们的以后要走的路哦。但是我在两位身上就看到很好的一面哦，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我觉得这是要给听众朋友最好的一个借鉴哦，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台湾还是维持这样子的教育，哦，那大家只看到不好的一面，但是有没有看到台湾在世界上很多的人才在世界上是发光发热的？台湾的高科技，很多的产业其实是在社会上面是让人家羡慕的，是护国神山的。哦，大家都没想过说 台湾的教育是多么的厉害，甚至于可怕的地步。让世界的人会觉得说台湾真的很厉害，这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的，反而就一直在想说台湾教育不好。好，我甚至于说，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几个小朋友打在一起，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因为他想要去拉，又怕管过多了，可是问题是不拉好像又没有尽到老师的职责，他在现场他不知道怎么办，三个学生打在一起霸凌一个学生。当然是不好的啦，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只看到都是这种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网络上面一直都是只有负面的东西，但是我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值得让大家赞赏的一面，其实这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哦，两个很正常、很普通的两个从学生班队一直。范宏一直到后面念到博士，然后 雅慧自己有定立目标，走到补教业，然后一起后面接手到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家里面的公的开的公司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借鉴哦，因为我是一直拒绝负面的思想的人，好，因为我相信。负面的事情其实不多，但是因为大家一直过度的放大，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很多有冲劲的人，很多他们在学士在学术，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他们投入的心力，台湾才有今天的发展。我觉得我看到很好的一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回来再跟各位聊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刘范宏，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曾经赴美国国家标准剂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的电子相关的传输研究，那么后来返台以后跨领域投入了电子商务及数位行销，累积很多年的品牌经验啊，跟网络行销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后来回到家里的传统这个家族的家具产业啊，那么也希望说将科学研究的思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持续改进的精神带入传统制造业啊。那么这个另外来宾是徐雅慧哦，雅慧她是辅仁大学化学系哦，那么志向年轻的时候志向就是补教业的老师哦，那么后来她就一路走来哦，这个也从补教业的这个补习班，她也希望说在里面可以学到说怎么样去经营一个补习班哦，那一路都是按照她所学的部分去做哦，那么后来从班队一直到现在结婚了以后，他慢慢的退居到所谓的家庭主妇，但是他还是会有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一两集我们会聊到就是所谓的卧室床铺的这个核心的一些研究理念之外呢，我这一集就聊到就是说从一个应用学的博士哦，对别人来说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回台湾来投入商业电子商务，然后再回到家族的家具产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在走回头路嘛，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0: 好，那身为班队以前的女朋友，到后来嫁给他当太太以后，立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这个想一想，哎，这样子我们很想要了解哈。所以我想要问这个范宏，就是说，你一个博士念了那么久，对吧？你后来想要回来，不是开始研究这个相关的物理应用物理上面，而是现在在做的一些网站架设啦、数位行销上面，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会不会给你很多那种不同的意见，认为说那那样你是混不下去了吗？会不会有这样的很多的打击，让你觉得是说，我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些事情？还是我真的就是想躺平了？你觉得嘞？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回来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什么声音都会有，尤其是大家知道你的一些过往的经验跟一些经历的时候，
0: 是，
1: 他一定会对此发出一些疑问，那其实您大哥刚刚说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经历过，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0: 是，
1: 对，因为像是我们在做创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行销跟研发这两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所谓的微笑曲线。那你如果单纯就经历上面来讲，你没有科研的经历，
0: 是
1: 你去做行销，那你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所有的研发就是没有到点位上？你是很难去突破的。
0: 是。
1: 那如果你只懂得行销，但是你不懂得科研，那你就会，应该说你如果只懂得科研，不懂得行销的话，那你就会不晓得市场上面到底需要你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是，没有错。但是我会想说，以你家人来说啦，
1: 对，
0: 啊，像比如说你的父母来说，
1: 对，
0: 他们当初就希望你回来接手公司，家里的公司，还是会觉得说，哎，你念到博士，哎，那你应该要去研究学问啊，或者在美国那种高科技产业啊，你怎么回来去做那种这个资讯业，还是带一些小公司要去做一些什么客户啊，一些做一些什么东西的？你家里那时候反应是什么？
1: 我家里那时候当然是八成反对啊，
0: 八成反对，
1: 八成反对啊。
0: 那会不会觉得说，那你干脆回来，你不要做那些，你干脆回来家里面做？
1: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被要求说回来就是协助家里做一些行销上面的东西，行销做一做以后，你就会听到很多客户的一些想法，
0: 是，
1: 那等于是市场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去研发开发这个产品的嘛，可是如果你没有过去一些科研的经验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去切入解决客户的问题。
0: 是，可是问题是以我们长辈来说好了，长辈那个年代读的书并不多，这个是没有办法哈。
1: 对，
0: 那长辈当然也不会想到说什么叫科学研发这些东西啊，
1: 是是，
0: 做家具就做家具嘛，什么科学研发，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你应该博士应该就要研究高科技的东西啊，你真的混不了的话，家里面当不缺你一双筷子，你就回来家里帮忙啦。那家里应该是这种态度嘛，那你是怎么样去改变他们，就是哎，我就做给他们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让他们慢慢的去做改变？
1: 其实就是看，应该这样讲，他们会看你到底在做哪一些事情，以及解决哪一些问题，中间的路途你到底经过什么，以及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去克服。
0: 是，
1: 像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状况是，今天假设有客人他跟你讲说，他想要解决好不好先好收纳的问题，那你就要想办法去说，哦，好，这个机械结构该怎么样子去设计，
0: 是，
1: 你要搬出很多数学上面的一些公式去计算力学的力道什么之类的，不然你不能随便，以前像土法炼钢的做法，
0: 是
1: 36种几百组几百种到几百种组合，你怎么去试？
0: 是，
1: 对啊，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要把它做精进，它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基础，你才有迹可循。
0: 是，所以你是慢慢的做出来让家里面去相信你，哦，
1: 对，
0: 才不是，因为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嘛。
1: 这个我是没有细问过，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多少都会有这样的声音。
0: 是，那你就是不要去想那些，反正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嘛，对吧，就是说我用这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好，来去帮一些中小型企业去在资讯方面怎么样在网站上架设啦，怎么样去应对他的客人，怎么样去改善

0: 但他的一些环境嘛，经商的环境嘛，哈，你刚开始去做这些，到后面就是哎、欸，接手家里面的家具产业以后，你在家里面的床组啦等等的去做一些科学的一些研究嘛，
1: 对，
0: 是，
1: 对，就比如说你今天其实因为卧房的问题本身就很多种，
0: 嗯，
1: 那我们当时就是引入一些科学上面的概念。那去了解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过程中我们一个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就出一个专利，
0: 是
1: 这个当然你家人看到以后他会觉得说哎、欸，你真的有在用心，
0: 嗯，
1: 用你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解决公司的问题，帮公司创造价值，那种感觉就会不太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科研的领域回头有经历过一段，回头进来公司跟你半路出家，或者是以前比如说只有国中高中出来进入公司，那感觉是不一样，因为你那个角度视野不一样，解决能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工具其实都不一样
0: 了。是，所以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个范宏他是念工科的，好，我们问一下雅慧哦，雅慧他是那个补教老师哦，那么也比较当初就想要经营一家补习班，所以对家长哦特别就会稍微思考一下怎么样应对嘛哈。我在想就是说哈，从这么一段路过来哈，就是说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我们女性在思想上面，在家里面的思想上面，都会觉得。哎，这样就够了啦！哈、哦，嫁人以后，我们只要求你嫁人是要对你真的好，哦、或者是说嫁里面家那个夫人那个先生家里面不要欺负你，哈、哦，可能就觉得说啊，你这样过得好就好，也不要想太多了啦，哈、哦。那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说你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做补校业，可是问题是当初先生这样一路过来，你是怎么样陪伴他？你是支持着他？哦，就是哎，你会不会当初会觉得你念博士哎、欸，你现在要改回来做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一些会觉得不安的因素？啊、哦，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在您身上。好、哦，你就是说你是支持的角色，还是我们讨论以后，我们用什么样方式去进行等等的，到后面我们怎么样去做配合？
2: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早出社会上班嘛，比范宏，因为他念书的时间比较长啊，我比较早出来社会上班，
0: 嗯，
2: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0: 是，
2: 而不是只有上班。其实我很早就希望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所以我才会想要投入补教，而且不是只有当老师，我想要经营管理一间补习班，
0: 是。
2: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范宏，当然因为我跟他是班队，我根本就不知道后来会念博士嘛，这是当然。所以他念不念博士，其实不对我来讲不是重点，
0: 是。
2: 那我喜欢是他个人的能力，然后跟他的这些部分
0: 是。
2: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欸，老公你以后会老公去科技业，你以后是竹科太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很多人希望 啊，你竹科太太很棒啊，什么什么的，
0: 啊、
2: 一定都有人这样想。
0: 是。
2: 那当然就是说，当然他想要创业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我都会，包括他那时候要去国外访问研究一年，
0: 嗯，
2: 我都第一个支持他去。
0: 是。
2: 他有时候自己会犹豫，我说你就去，因为我们还年轻。
0: 是。
2: 就是你就去，反正我在台湾，就是我会等你这样子。我说你就去。那万一真的不行的时候，我就做那个后盾，反正我有工作，我还是有个稳定的工作。那如果说你成功，我们就成功下去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回头做原本工作而已。
0: 是。
2: 所以我就是保持着支持他的这个方式，当然中间如果说有争执的话，我们也是会吵架，给他建议。所以一开始我们回到家里的工厂，先从工厂去上班的时候，
0: 是
2: 他并没有投入的，是我先回来，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有点回归家庭。
0: 是，
2: 但其实一开始我就讲我是希望我自己事业的，所以一开始回归家庭的时候蛮无聊的，
0: 嗯，
2: 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便是走相夫教子家事？其实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来讲，会觉得说突然其实生活重心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稳，就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点什么生活的刺激之类的。所以一开始当然是因为家人有需求我们回去，那一开始帮忙的心态，但后来发现投入这生意之后越来越有兴趣，
0: 是
2: 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对人对外，
0: 是，
2: 只是现在东西不一样而已，产品不同而已，所以就是越做越有兴趣。
0: 是。
2: 那先生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做我们原本在做的行销产业，家里的只是就是也是只做行销，完全都没有回来。
0: 是。
2: 但因为我们生意越做越不错，我们帮客人解决了很多的 问题嘛，那我第一线接触客户，客户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回馈啊，我都会回来跟他。

0: 他说，哎，客人希望我们产品做得更好看啊，能不能收纳更大化啊，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讨论，那我们常常就是会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就在路上讨论说，哎，就是互相就在车上，我们在车上讨论都在讨论家里的如何改善，就是帮客人改善这些产品的问题。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就是哎、欸、引起火花，然后哎、欸、对对对，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研发开发出来。
1: 嗯，
0: 那因为他本身会画机会画图，因为他刚刚讲过有学过机械，有学过这些，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图像化，然后画出来之后再去给工厂里面的师傅裁板制作出来。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推陈出新这些新的东西出来，
1: 嗯，
0: 然后因为长辈他们还是会比较传统嘛，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卖得好，他们就觉得说那这个东西就继续卖。
1: 是，
0: 但我们的想法不是，就是我们过去的可能学所学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你停下来那就是退步，所以一定要不停的进步，然后推出新的东西去帮客人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1: 是，
0: 那后来我们会回头过来经营传统产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只做自己原本的补教行业，他去当工程师，
1: 是，
0: 那我们的小孩不一定能够做这行。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希望不管小孩以后未来他想要做什么东西，至少他有一个根。
1: 嗯，
0: 万一他真的以后在各行各业受到挫折或什么的，但至少他还有一个保底的东西。
1: 是，
0: 我们希望留给他们的是这个。
1: 嗯，
0: 所以我们宁愿用我们所学的东西回来把这个底给保住。再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业是可以做的，家具产业就是不管你世代怎么发展，你总是要睡床吧。
1: 嗯，
0: 你不可能回到家不没有床睡，睡在地板上、啊、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古早传流传下来的行业，
1: 嗯，
0: 它是不会断的。
1: 是，
0: 那只是看你要怎么去发展，能够让消费者看到更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更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才会决定说回来投注在这个产业上面。
1: 哦，你公司叫什么？
0: 邦新。
1: 邦新哪一个邦？
0: 刘邦的邦，欣欣向荣的欣，
1: 是
0: 邦新好先
1: 创业。所以研究了不少的东西在里面啊，这个听众朋友自己上网看哈，我们不做广告哈。我很想问一件事情哦，就是先生是博士。嗯，好，你是补教班的老师，你们对自己小孩呢？你听说你们有三个小孩子，你们对小孩子的学业上面，因为我刚刚有提过嘛，像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后面好不容易补齐了，可是事实上来说，学业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浪费了。好，尤其我自己认为说我的工作是工科的，好，那我念工科的，可是问题是也联合不起来，因为我喜欢念的当初就是城市规划啦，或者甚至于说做那个集水区的一些排水沟什么的，跟我现在的工作是完全没有相干的、哦、是有些东西是我喜欢的啦，但事实上来说工作我的当初求学过程对我的工作来说实在是没有帮助。好，所以我很想问你们，就是说在你们身上我看到的就是学业对你们来说是很有帮助，而且雅慧在当初很早期就是刚刚提到嘛，就是很想的就是自己要做补教育工作，自己一路走上来，那我想说你们对自己的小孩子，一个博士一个补教业的老师，对自己小孩子的教育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0: 嗯
1: 嗯，没有思考过吗？
0: 有，我们俩其实不太一样
1: 啊，
0: 就是我比较传统一点点。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不是都适合念书，虽然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适合念书，那我小孩不是那么的适合念书，特别是老大
1: 啊。
0: 但他其实很，我觉得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不喜欢填鸭式教育。
1: 是，
0: 我自己待过补习班，我知道，真的补习班就是。写题目，写题目，写题目，就是抄题。
1: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没错，就是熟能生巧。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部分，我除了抄题外，我们是一题一题教学生，可以把一个孩子从不及格，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到百个位数十分、二十分，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八十几分。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手把手的在教。
1: 是。
0: 那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原则上我们虽然很忙，我们工作很忙，我们其实一到六在上班，然后我们现在竹南又开了一家店，等于一到日都在上班，但是我们的小孩没有去上安亲班。一开始有想要送他去的、
1: 啊、
0: 但是因为他不适合，因为安亲班就只能坐在那里，那他是因为男生他喜欢动，那你要叫他一直在那边写题目也不太可能，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回

0: 回归到学校学课后班，你在课后班写完作业之后，剩下我晚上我花时间妈妈来陪你，
1: 是
0: 我看着他，
1: 是
0: 陪他就是写作业，但我也不会一直给他丢考卷啊，因为丢考卷我觉得我不希望他弹性疲乏，就是对读书没有兴趣，那我宁可他多看书，所以每次学校比如说现在暑假我就会开始看下学期有哪些科目，我买课外书相关课外书我丢给他看，
1: 是
0: 让他自己看，
1: 是
0: 对。那先生比较不一样，范总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他其实比较在意的是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他成绩有多少分这样子。
1: 这样子哦，可是我们时间来不及了，下次是不是跟我们能好好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今天做这集啊，我真的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多点哦，但是先生部分我们下一集再去聊哦。好，我必须要讲的就是雅慧身上，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听众朋友再重复的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断的验证一件事情，就是早一点定立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早一点定立自己想到目标，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很多东西叫做做做就好，想想就好，但是跟实际上认真的去做是不一样的。我举例来说，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讲说，或者爸妈会讲，哎，你要做什么？好，那很多人说啊，我要做总统，我要做警察，我要写什么？可事实上来说，每个人都做总统嘛。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都虚晃一招，好像就是早点定立目标，但是事实上来说，对学生、对小朋友一点都没有用意。我记得我小时候吧，我喜欢挖土机，我爸买挖土机的玩具给我玩，就我现在真的做工程，我真的做工程，因为可能在我小时候我就喜欢做这些东西，好，所以我现在接触工程。你觉得没有息息相关吗？我觉得有。好，像雅慧身上，他自己从学生时代，他就觉得说我要做补教业的工作，他有没有做到？有做到。当后续因为成家立业，很多方式已经改变，但事实上他有没有做到？有，他依照他的想法去做。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就是他现在面临小朋友，他自己知道小朋友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而不是说我是补教班的老师，我就要让就是要给你填鸭式的教育，明明就是给你写很多的题目就会让你过关，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叫做认清事实嘛，好，早点定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就像我们当初所想的啊，就是李树全老师，他就是五年后的你，你如果说你想要当个歌手，你想要当个老师，你不管要做什么，你五年前你就要先做些什么，才会做到五年后你想要做的事情。雅慧她做到了，我相信这个两位都这个范宏也做到了，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按照目标自己去做。而且我在两位身上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好，你看雅慧从高中开始班队，好，就陪伴在先生的旁边，好，男朋友的旁边，到后面一步一脚印，工作上面，好，支持他去做一些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反而先到先生家里面去维持这个，到家里面去做那个传统产业的一些工作，到现在这个当了妈妈以后，继续陪伴着小孩，陪伴着先生，然后给先生很多的鼓励，给小朋友他们应该要的教育，还有适合的一个教育。我觉得陪伴在我们的人身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年轻一直到老，到老了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陪伴。当然年轻不是没有需要，而是相当需要。很多人发生问题都是来自于说家庭没有适度的陪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关怀，好，这个小朋友可能就走错了，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学问是什么，到底这对错是什么，好，所以他走错了。好，但是我相信总会有走回来的一步。好，尤其像我们基督徒的话，上帝在指引我们，我相信指引这条路很重要，上帝一直陪伴着我们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谢谢听众朋友，我们当然想这个希望下次这个范宏跟雅慧哦，再来跟我们多一些分享，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掏出了很多的东西哦，只是很多东西没有挖，他们没有轻易的讲出来哦。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上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谢谢，
0: 谢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在成婚前夕遇见了天使，预告他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这个孩子的降生充满奇迹，孩子的成长让他不解，而最终这孩子的选择让他心痛一生，却并不后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玛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

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旧约的范畴，进入了新约的部分，这是圣经的下半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谈玛利亚这个人物。圣经的新约前四卷书，我们称之为四福音书。在这四福音书里头，主要描写的是救世主耶稣的故事。陪伴在救世主耶稣身边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同样出现在四福音书里头。今天所谈的玛利亚，就是救世主耶稣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玛利亚，这个时候玛利亚那时候是还是一个童女，好，她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后裔，名叫约瑟。那这个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有一天晚上，玛利亚遇见了天使，天使进到她的家里面，然后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向你问安。”玛利亚听了这个话就很惊慌，想说什么？为什么天使会突然向我显现，而且天使向我问安呢？通常我们向一个人问安，通常是晚辈向长辈问安，或者是下位者向上位者问安。天使居然向我显现，而且向我问安。所以玛利亚因为这个问安，其实他就有一点惊慌，然后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蒙了大恩，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好，耶稣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好是耶稣，但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其实就是约书亚，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哦。所以呢，你要把它起名叫做耶稣，其实就是拯救者的意思。然后呢，他要伟大，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哦。所以呢，天使来跟玛利亚讲说：“你会生下救世主。”然后玛利亚就说：“可是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怀孕呢？”天使说：“这个孩子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怀孕。”所以这个玛利亚的怀胎其实是一个神迹，而且是超越像我们是超越我们前一期所说的这个施洗约翰的神迹。我们前一期说到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也是一个神迹，是他的父母亲在已经年迈甚至妈妈月经断绝的情况下还可以怀胎，而玛利亚的怀胎是一个更不一样的。玛利亚的怀胎是没有经过男女交合成为受精卵的这个过程，玛利亚的怀胎是圣灵进入到她的肚子里，就成为了耶稣的这个胎儿啊。那所以这真的是在当时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哈。那可是玛利亚知道了这件，玛利亚听到这一个天使的宣告，他最后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好，玛利亚这样子的回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她已经许配了丈夫，结果还没有嫁过去就怀孕了，世人会怎么想？旁边的人会怎么想？这个女孩子一定不干净，她一定跟人家通奸，不然怎么可能怀孕，对吧？那事实上，玛利亚的未婚夫，也就是约瑟，

其实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他确实也是这样想的。好，这个约瑟呢，他在还没有迎娶玛利亚的时候就听说他怀了孕。那从约瑟的角度来想啊，这玛利亚一定是背着他偷偷跟别人乱搞了。好，但是这个约瑟是个好人，他不愿意这个公开的羞辱玛利亚，所以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他没有跟别人暗通款曲，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你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好，旧约先知曾经有预言，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好，所以玛利亚未婚怀孕，以童女之身怀孕生子，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好，所以在约瑟的梦中，天使显现，然后很详尽的跟他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哈。所以约瑟醒来之后，他这个心结就打开了，他就按着天使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么玛利亚嫁给约瑟的时候已经怀孕了哈，所以两个人结婚没多久，这个玛利亚的身孕就渐渐的重了。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远行啊，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我们说过，这时候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掌，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那当时候的凯撒大帝就有一个下了一个政令，叫所有的人呢要报名，要去报户口。好，那你报户口的时候，就算你现在不是住在你的出生地，你也要回到出生地去报户口。那所以呢，约瑟带着玛利亚，他们原本住在约瑟跟玛利亚结婚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住在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地方。那因为要回家乡报户口的这个缘故，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哈，因为约瑟原本是大卫那一个支族的人，所以他的家乡在伯利恒。好，那所以呢，约瑟就带着怀孕的玛利亚一起回到伯利恒，要去报户口。好，到了伯利恒的那一天，那一天晚上，因为很多的人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那伯利恒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城，那一时之间涌入了很多要回来报户口的人，所以呢，伯利恒里面仅有的几个小客店已经全部都客满了。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已经天色很晚，然后走遍几个住宿的客店都没有空房间了。那可是这个时候，玛利亚开始阵痛，糟糕，孩子要生了，没有房间，怎么办呢？那在就跟那个客店的老板娘说：“拜托你给我们一个地方，至少给我们一块地方，让我们可以生小孩。”好，所以呢，后来那个客店的老板娘就让他们在马厩里面休息。好，那本来是放马的地方，好，但是在马厩里面就清理出一块区域，然后让约瑟和玛利亚在那里休息。然后当天晚上，玛利亚就生下了耶稣。这个耶稣他不是出生在医院，没有什么也没有保。

蚊香，没有小床，什么都没有，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出生之地哈。可是呢，想说这个圣灵承运这么特别的孩子，结果出生的时候居然这么寒酸啊，用布包。

有牧羊人晚上在那里看守羊群，突然之间有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显现，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啊，生了这个救世主降生了，救世主降生，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哦，牧羊人听见了就赶快去找，结果呢果然在这个一个客店的马厩里面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他们就去就去敬拜，然后这个参见救世主哈，就在那里敬拜他，然后为耶稣的降生而欢喜。不仅是这个牧羊人来恭喜耶稣出生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也讲到说，有东方的三个博士，有东方的三个博士，他们是星象师，就是观星象的。然后呢，他们观了星象，在东方看见有这个帝王出世的这个星象，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来到，从东方来到这里，要寻找那一个君王。然后呢，路过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说，就是当时候这个犹太人的那个王希律王，他们就来问希律王说，哎，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个在哪里呀？我们在东方看见了这个帝王的星象，我们要来朝拜他。那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面就不安，然后想说，哈，什么犹太人的王不是我吗？居然诞生了一个什么犹太人的王？好，那所以呢，他就跟博士说啊，你们去寻找啊，找到了那个孩子哈，就跟我说，好，那我也想要去朝拜这个未来的君王。好，那其实希律王是想要知道那个小男孩是谁，赶快把他杀掉，就是免得以后抢了他的位置啊。那所以那博士后来就跟着那个星，按照那个星象，后来就找，就找到了这个耶稣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俯伏拜这个小婴孩耶稣，然后拿出黄金、乳香、没药，都是当时候非常珍贵的东西，作为礼物献给这个婴孩耶稣。那后来这个博士呢，在梦中就有天使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回去见希律王，希律王会杀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博士这三个东方三博士来朝见耶稣，送了昂贵的礼物给他之后，他们就绕远路就回去了，就没有再去见希律王。好，那这个希律王呢，因为这个有点被博士糊弄了哈，知道博士没有回来见他就走了，所以这个希律王就开始就心中更加的不安，而且很生气，所以他后来就下了一个政令哈，就说伯利恒附近所有两岁以下的小男婴全部都要杀掉。那所以耶稣就很危险啊，才刚出生没多久，天哪，就要被追杀。然后还好天使又显现，这天使最近非常忙碌，那个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跟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吩咐，因为这个希律王呢要寻找这个小孩要除灭他，所以呢约瑟就连夜带着玛利亚跟耶稣逃往埃及去，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一个希律王死了之后才回来。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由 Tank 吕建中所作的《不可思议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玛利亚，她是救世主耶稣的

亲，她从圣灵怀了孕，然后跟约瑟，跟她的丈夫约瑟回到伯利恒要报户口，可是没有客房了，他们最后只能够在一个马厩安顿下来。在耶稣出生的那个晚上，他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真是一个又奇妙又令人心酸的经历。对玛利亚来说，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干净的好的环境里呢？可是耶稣却是生在马槽里。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有牧羊人跟东方的山博士前来拜见耶稣，送上大礼，这同样是非常的不寻常。而耶稣不寻常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又遭遇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辈子不会遇到的事情，就是被追杀。 OK， 前面我们讲到东方三博士前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曾经去拜访过希律王，问说那将来要做犹大人的王的婴孩在哪里呢？哇，这话一问出来，希律王整个心中不安啊。然后东方三博士可能也不知道，因此捅了一个大篓子。好，所以这个希律王开始满天下的要寻找耶稣，好，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婴孩才是未来要做王的那一个，所以呢，他就干脆下令把伯利恒周围所有的男婴都杀掉。好，那所以呢，这个约瑟因为有天使的提醒，连夜带着耶稣跟玛利亚逃到埃及，一直到好几年以后，这一个下令要追杀耶稣的这个希律王死掉了之后，他们才回到家乡去。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长成了一个孩童。那么圣经里头关于孩童耶稣的记载其实非常少，只讲过了一件事情，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说到孩童耶稣，有一年他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其实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基本上每一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平常没有那么多人住的，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那是一个犹太人心中的圣地，每一年要去那里朝圣。那每一年什么时候去朝圣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个耶和华上帝。好，上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那在路加福音就记载到，有一年耶稣那个时候12岁，那么他就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然后按着这个节期的规矩，然后就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好，那等到逾越节过完了之后，他们一群人就回去。那因为呢，这个每一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一大批人上去，所以不是只是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一家三口，他们基本上是跟着左邻右舍啊，然后亲朋好友啊，一大群人这样一起走的。所以呢，在这个他们守完这个逾越节的整个节期，然后敬拜都结束之后，他们要返回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拿撒勒。好，要回到拿撒勒，要走好几天的路程。好，那结果他的父母亲，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没有跟约瑟走在一起，因为可能想说大人跟大人走在一起，然后小孩子自己玩这样。好，所以呢，他的约瑟跟玛利亚就以为耶稣在同行的人当中，

又走了一天之后，哎，在这个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要找耶稣，却找不到。结果呢，哈，找不到。哎，难道耶稣没有？难道耶稣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回来吗？好，所以呢，他们就再返回耶路撒冷去找他。结果过了三天，果然发现耶稣居然真的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跟着父母亲回家。好，过了三天，他们就遇到，就在圣殿里面看的耶稣，发现耶稣他在做什么呢？这个12岁的耶稣，12岁的孩童耶稣，他坐在一群这个律法师的中间，然后一边听一边问问题，然后这些律法师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看见，就心里面也觉得很稀奇哈。那玛利亚就跟耶稣说：“孩子啊，你为什么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走呢？你看这样子，我和你的爸爸很担心，然后很伤心的来找你。”结果耶稣居然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哦，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应该要以我父？其实意思就是指上帝哈。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要以我父上帝的事为念吗？好，我当然会在这里啊！你们怎么会？你们干嘛需要找我？那他说的这个话呢？其实，他的爸爸妈妈当下都并不明白，可是他的妈妈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哈。虽然不明白，虽然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但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就存在心里哈。那么后来耶稣长大了，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之后呢，就侍奉很忙碌，然后很少回家。也有一次，耶稣说的话让他的妈妈非常不解，但是也是默默的存在心里。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因为他很少回家嘛，那后来他的妈妈跟他的后来的几个弟弟，就是他母亲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在耶稣之后也生了几个孩子，就是耶稣的兄弟。那耶稣在跟众人传道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兄弟就站在外面，然后说：“哎，请帮我们叫一下耶稣哈，我是耶稣的妈妈啊，然后这边是耶稣的弟弟，好，我们是他的亲人，我们有事情想要找他，好，那帮我们通报一下，让我们可以见耶稣这样。”那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告诉耶稣说：“哎，耶稣，你看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哈，在那个门外那边，他们要跟你说话。”可是耶稣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又指着这个在场的许多的门徒，还有跟随他的人，说：“看哪，你们就是我的母亲，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那在当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耶稣讲这个话好像……”怎么好像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看重他的亲人哈。但是耶稣其实他是要借着，耶稣其实是有点借题发挥哈，借着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的事情，他要告诉这个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说。以后凡是信靠上帝的人，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到了天上，我们全部都会成为一家人。好，他趁着这个机会来做这样一个教导。好，那这个其实也是让玛利亚心里面觉得听起来不太明白，然后心中有疑惑，可是因为他始终记着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到耶稣最后，在耶稣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当然到后面我们讲耶稣的

故事会把他这一生的，会把耶稣的生平，用更详细的方式来跟大家解说。那今天因为我们是聚焦在耶稣的母亲身上，所以我们就谈耶稣跟他母亲的互动。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讲到耶稣他最后，耶稣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非常惨烈的，因为他遭到这个犹太人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陷害，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就去看他，因为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被抓然后被审判然后被鞭打羞辱等等的过程，其实他的妈妈都只能够远远的站在旁边旁观，他根本没有办法插手，也没有能力去拯救他的孩子。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跟这个耶稣的一些其他的门徒就在十字架的旁边陪着他。那这时候耶稣看见他的母亲旁边站着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一个耶稣非常喜欢的门徒，应该就是约翰，应该就是约翰，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施洗约翰，是另外耶稣的门徒约翰。那耶稣看见他的母亲跟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站在一起，他就跟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跟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他耶稣知道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没有办法尽孝道了，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妈妈了，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语言，他基本上挂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动作，他只能讲话，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语言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跟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希望这一个门徒可以代替耶稣来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从此之后，这个门徒就把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中去。那包括耶稣后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帮忙收尸然后埋葬，然后一直到这个三天之后，就是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那到了这个三天以后，等到这个周一的早晨，这个耶稣的妈妈想要去坟墓看耶稣，想要去坟墓看耶稣，结果发现耶稣竟然没有在坟墓里面。然后天使告诉他说：“这个你们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好，那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这一生的互动。其实，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他们的互动并没有很多。那玛利亚也对于耶稣的所作所为，身为一个在当时候的一个妇女，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知识教育的妇女，她其实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她仍然是放手把她的孩子交在主的手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也是一首诗歌，不过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Mary Did You Know。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因为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所以在后世被尊为圣母玛利亚，在天主教中她拥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当我们透过福音书来了解她的故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从她接受天使的预告，愿意透过圣灵怀胎的那一刻开始，她的生命就注定有无数的风浪。第一个面临的危险是未婚怀孕，别人会怎么看她？肯定觉得这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连她的未婚夫约瑟都想把她给休了。还好有天使去向约瑟澄清玛利亚的清白。再后来，婴孩耶稣出生在一个令人非常无言的地方。这么亲爱的宝贝，怀胎十月才生下来的宝贝，居然只能放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马槽里，哪个母亲受得了呢？这还没完，耶稣出生不久之后，他们就被迫举家逃亡到埃及，好几年之后才能够回到家乡。这一切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可以承受的。那在这之后，随着耶稣年纪渐长，做母亲的玛利亚越来越看不透他了。当耶稣出来传道，整天忙碌的侍奉，想见一面都难啊。最后他可以好好看着儿子的时刻，是那一个挂在十字架上

流血的儿子。圣经虽然没有太多的描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母亲，她一定心痛的无以复加。玛利亚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但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她或许看不懂儿子的所作所为，但她始终谨记最初天使造访她的那个晚上，告诉她说，你的儿子要成为救世主。所以即便耶稣自投罗网，被人设计陷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惨死，玛利亚始终默默的陪伴，即使再心痛，她也从来没有插手过耶稣的侍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或许是做父母的，我们也是做人子女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很多时候为了孩子的安危或者好处，我是绝对不肯退让一步的。我相信对玛利亚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她知道这个孩子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孩子带有特殊的使命，因此他选择了放手。事实上，耶稣虽然惨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拯救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是人无法测透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其他的亲人，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终有一天会与我们分隔。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这一生就能够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玛利亚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愿意将他的孩子放手。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将自己与你亲人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知道你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当我们愿意放手，将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亲人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将能够发挥出不一样的光彩。就如同玛利亚将她的孩子耶稣放在你手中的时候，耶稣就能够完成那世上最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你的手中绽放光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三集了。今天要讲到的是所谓勤能补拙在教室里的角色。其实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要肯吃这个苦。所以很欢迎前两集聆听了我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讲了老师看孩子的整体印象机制，还有真诚助人和表演讨好之间那条看不见，但是老师心里很清楚的分界线。今天我们进入第二个潜规则，这一条我觉得是最能让家长安心，也最值得家长知道的一条。一个孩子不需要天生很聪明，但如果他愿意去吃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换句话说，老师在乎的不只是孩子现在的程度在哪里，老师更在乎的是这个孩子面对自己的不足，面对被纠正，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是会躲开还是会留下来继续做。今天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到现在我讲起来都还会起鸡皮疙瘩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次，隔壁班的老师把一个孩子转介到我班上，理由是这个孩子做什么都很慢，跟不上班上的进度。我接手之后，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努力，他不是懒，他就是慢，但是他每一步都很扎实的在走。后来我知道，他在校外有上舞蹈课，

他自己很喜欢跳舞。可是这个孩子也告诉我，他的舞蹈老师说，他得还要再学好几年，才有可能在舞台上独自表演一支个人的舞蹈。也就是说，连他真心喜欢、真心投入的舞蹈，他的进度都被认为是慢的。我自己过去有一点舞蹈的底子，我就用这一点去搭一个跟他之间的桥。我跟他说，我可以亲自点出你跳舞的时候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而我特别跟他强调，如果我点出来的听起来都是负面的东西，那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别人不会特别告诉你的细节。我不是在说你不好，而是因为我很在乎，才会仔细看。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觉得是这整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接下来在数学课上看到你写错、算错的地方，我也会一样、同样的方式这样子仔细的点出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你就这样子在这个错的地方一直反复的练，练到熟以后就会了。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我点出他的错误，他都没有逃开，没有放弃，他会重新坐下来，把类似的题目一题一题的、一遍一遍的做。大家也知道，现在都有人工智慧了，所以完全有可能把同样的一个类型的题目一直做、一直做。我每一次看他这样子，我自己都很感动。那就说到了他的舞蹈。由于他有舞蹈的背景，所以在我们做学生期末的表演之时，我特别的安插一首。那这首歌呢，是需要一个孩子独自的撑起整个场面，而跳前面的整个前奏。这是一个为了圣诞节而呈现的舞蹈。那在做这个舞蹈的预备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说，这必须要是能够身体非常的柔软，而且呢，你必须要用你的身体去说这个故事。所以你不能够只用你平常的那种思维，觉得我只要步子走到了就可以，而是你要整个人融入当中，从你的每个微笑、你的肌肉、你的伸展、你的手指的延伸，都要在在的来诉说这个故事。每一次我们练习，只要一踏上台，我就会点出每一个我觉得他需要去仔细的推敲。我会告诉他，你的手指头在这个地方呢，我要你直的往前伸展，你的身体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要你很柔软的往上扬去。所以我会把每个细节很仔细的就敲出来，让他知道你这个地方要练习，而给他时间，让他慢慢的，别人在练习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站在角落，你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动作，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到他觉得跟我提醒他的很接近了，他才会再去练习下个动作。你可以想象到学期末表演的时候，他上台跳舞，跳得真的非常的美。他妈妈后来带着眼泪，就是在眼眶当中含泪的笑容来找我，谢谢我。他说，他的孩子的舞蹈老师告诉他，从今年开始，这个孩子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在台上跳一支个人的舞蹈了。因为他整个肢体的移动方式，他的台风都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他的舞蹈老师告诉他，你还要好几年才能够担纲大任，就在这一个学期就整个转变了。因为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当这个孩子他愿意在同样一个动作上用对的方法不断的一直练习，当我点出来让他知道他哪里做错了，他也愿意一直的去修，一直的去练习，就告诉你这个孩子他能够独当一面，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在学科里面，

同样的这个思维，他会去运用在外面学习舞蹈的时候，老师要教给他的事情。以前的他，只要老师一点出他的错误，他就吓得肢体整个都僵硬掉，然后还会摔倒，还不敢动，整个步子都是卡在那边的。现在他知道，在外面的舞蹈老师只要一点出他不对的地方，代表的是老师特别的仔细的在看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就更需要再去练习的更好。他的这个想法思维一旦改变之后，不只是在学科数学上改变，在学校的舞蹈改变，在他自己生活上面，在外面的舞蹈老师都看到这样子同样的改变，整个人都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这个案例的核心不是努力感动了老师？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故事里面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在哪里。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孩子很努力，老师被感动，所以老师愿意陪他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就漏掉了最重要的一层。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把他在舞蹈课上已经学到的一套面对被纠正的能力搬到了数学课和其他的课上。这是一个面对被纠正的能力。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无法面对被纠正。这个孩子在舞蹈课上已经被训练出一种能力，听到老师说这里不好，那里要改，他不是去崩溃，他不是去放弃，而是回去反复练习。这是一种很珍贵也很难教的心理素质。我再说一次，这是一种很珍贵也很难教的心理素质。很多的孩子在学业上学不好，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一旦被指出错误，就会觉得自己很笨，很难过，他去逃避，下一次就干脆不写了，不交作业了。我做的事情是先告诉他，我接下来会跟你的舞蹈老师一样，诚实地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先把这个心理准备建立起来，然后再开始纠正他的数学错误。因为他已经知道，被点出错误不等于我很差。他已经知道，被点出错误不等于我很差，而等于有人在认真看我，认真要帮我。这个心理上的桥一搭好，他才能够一题一题的，不逃避的，把错的地方练到对。那当然，每一次我的题目，我都希望是有个研究支撑。努力为什么能够买到老师的耐心呢？又为什么真的有用呢？我这个观察，教育心理学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叫做归因理论。归因就是归回到某个因素啊，归因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attribution theory 是心理学家 Weiner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他所讲的是，一个人会把自己的成功或失败归因到不同的原因上，可能是能力，可能是努力，可能是运气，也可能是任务本身的难度。归因到不同的原因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心理因素。如果一个孩子把失败归因到我能力不够，这是一个他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也是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就很容易就会放弃。但如果他把失败归因到我还没有花够努力，这个原因是他自己可以控制，他反而会更愿意继续尝试。那接下来就是更广为人知的成长性思维了， Growth Mindset。 这是前几年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心理学家 Dr. Dweck 的研究。他发现相信能力可以透过努力慢慢增长的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把这个挫折当成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当成我不行的证据，

相反，相信能力是天生固定的孩子，一旦遇到挑战，反而会倾向于退缩，因为失败对他们来说，等于就直接证明了自己不够好。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也很容易就被误解的一个地方。成长思维不是叫人努力。

家长们、朋友们、老师们，老师的工作、老师的素质和训练非常的重要。老师给回馈的方式，研究上发现，当老师的回馈是针对于努力和过程，而不是针对你真聪明这种针对天生能力的称赞，孩子比较容易在挫折之后继续尝试，而不是逃避挑战。我故事里面那一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把错的地方一直练。其实我就是把回馈的焦点从你这个人怎么样挪到了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练。还有一个层面也值得家长知道，研究发现，老师自己相信不相信成长思维，也会直接的影响到学生发展出成长型思维的程度。也就是说，一个相信孩子的能力可以靠努力养出来的老师，会更愿意给孩子机会，给孩子时间，用不一样的方式去陪一个学得慢的孩子。而这个信念会传染给孩子的。那我想做一个行政视角的补充，我做行政这些年，看过很多家长把我的孩子要更聪明，当成唯一的目标，反而忽略了一件事：老师在分配自己的时间跟耐心的时候，常常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常常不是孩子现在的程度，而是这个孩子值不值得老师投资这个时间。什么叫做值得投资呢？就是老师会判断这个孩子，如果我陪他，教他，他会不会回应，会不会坚持下去？一个学得快，可是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闹情绪的孩子，跟一个学得慢，但是你怎么纠正他，他都愿意重新再来一次的孩子，老师心里会有一个很真实，很本能的排序，这个排序不是按照聪明程度去排的，是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下去排的。这个排序不是按照聪明程度排的，而是按照这个孩子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下去排的。这也呼应了我们第一集讲的。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成绩这个维度。一个孩子展现出来面对挫折的方式，往往比他现在考几分，更能决定老师接下来愿不愿意多花更多时间在他身上。我想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在家里提早帮孩子练好被纠正这件事。我故事里那个孩子是先在舞蹈课上学会了怎么面对纠正，才能在数学课上用得上。家长可以做的是，在任何一个孩子真心喜欢、愿意投入的领域，不管是运动啊、画图、乐器还是别的，让孩子练习听到别人说你哪里不好，然后愿意回去再试一次的这个过程。这种能力是会迁移的，会从一个领域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第二，回家称赞孩子的时候，多称赞过程，少称赞你真聪明。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称赞天生聪明，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很容易退缩。称赞努力跟方法，孩子比较愿意在挫折之后继续尝试，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真实做到，需要家长自己也来练习。那第三，让孩子知道学得慢不是什么丢脸的事，逃避才是真正让他落后的事。一个孩子如果学会了我可以慢，但我不躲这个态度，会让老师愿意一直陪着他走，这个态度比天生的

聪明，更能决定他在学校里会度过怎么样的一年又一年。今天这一集，我想用一句话做结尾。这句话是我从这么多年来看过的孩子身上慢慢体会出来的。聪明决定一个孩子起步的位置，但愿不愿意吃苦，愿不愿意被纠正之后还留在原地继续做，决定的是老师愿意陪他走多远。下一集我们就要说到第三个潜规则，这一条呢跟今天的稍微有关系，但角度完全不一样。老师眼里的聪明，很多时候不是真的学业能力，而是孩子能不能及时有反应的回应大人。有问有答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一个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筛选机制。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各位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在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么这一系列我们会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必修课程婚姻教育的参与的同学，好，在整个婚姻教育的课程学习还有我们有服务学习的一个课程设计，是安排同学进入到国中现场跟这些会考刚结束的学生国中生来分享关于前教育还有认识自我的课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两位同学，一位是李婉玲同学，一位是来自越南的修女洪然，阮氏洪然同学。好，那我现在呢就先请婉玲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来参加儿家戏剧的初心，还有说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在职业上面。
1: 那大家好，我叫李婉玲，那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大三三年级的学生。那我来念儿家系的初心是因为我喜欢和幼儿相处，那也有兴趣，当时会有一点兴趣在幼儿教育方面。那未来志向就是刚刚讲的，因为喜欢跟幼儿相处，所以会想要在幼儿园从事教育工作者。那我希望未来的职场环境，就是只要我的热情没有消失的话，我就希望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
0: 太好了。好，那我们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
2: 好，大家好，我是阮氏洪然，来自越南。我目前就读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当初我会选就读儿童与家庭学系，就是主要的是因为未来服务工作的需要，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科系学习更多关于儿童家庭和人际关系的知识，帮助自己未来在服务工作上做更好的准备。另外我也是一位天主教的修女，所以未来关于工作和服务的事情还是会依照修会长上的安排。不过不管是未来会在哪里服务或是工作，我都希望能运用自己所学来陪伴和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0: 好，谢谢两位同学。好，那婚姻教育这门课程在我们系上是一门必修课。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婉玲，就是你在听到这个课程，好，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到有什么样的期待，而且特别是说我们其实课程一开始就已经表达说我们是要进班，特别是在中学生的环境里头进行服务学习，那时候你有什么

0: 的想法跟感受？
1: 一开始知道要进入国中，然后对中学生进行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和服务学习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一点小紧张，因为平常就像我们系上比较多接触的是幼儿，那对于国中生的想法和互动啊，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有就是有经验和熟悉，虽然自己当过国中生，但是而且也担心自己就是跟他们这个年纪的学生会有一些代沟，就是他们现在在流行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而且如果我们在设计活动时没有办法借由这样引起他们的兴趣，就会感觉很尴尬，如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也会就是有点感觉不是很适合，就是会自己真的会自己小小的紧张。那也是很期待啦，因为这是一次很真正可以走入教育现场的机会，而且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个机会，所以可以将在课堂所学的知识实际运用在实际的情境上面，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0: 好，听婉玲讲到一点，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自己都当过国中生，可是现在时代的变化实在是很快，对哈，所以其实你想想看，你们回到国中生也没有几年的时间，可是你们已经担心有代沟的问题了。
1: 对
0: ，OK。不过看到婉玲就其实是很期待，也很希望你们的这一次的课程设计是可以吸引他们注意，然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参与受益的。好，那我们现在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自己本来就是对婚姻教育这个主题很有兴趣的，我一直觉得婚姻生活是一个人生中很奇妙也很特别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听到有这个科目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很有趣的，而且我对这门课也很有期待的。我很想知道就是婚姻生活真正的面貌是什么。我也常常看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离婚啊和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也有一点好奇，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婚姻问题发生啊，然后婚姻生活里面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学习和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这门课找到一些答案。因为我未来我可能会还是会朝着教育或服务工作发展，而且我也是一位修女嘛，在过程去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还是不足的。而婚姻和家庭的这个议题也是其中之一的，所以我希望透过所我休息这门课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让自己未来在服务中和工作上能够更有能力陪伴别人。对于要去中学进班教学的服务学习的，刚开始我听到这个服务啊，我就其实有一点疑惑了，因为我心里想为什么要跟国中生谈感情或是爱这个主题呢？因为我原本想是情感教育就是谈恋爱或是男女情感的问题，所以觉得对国中生来说好像是不太适合的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透过老师也有跟我们分享还有说明之后，我就慢慢了解，就是原来情感教育不只是谈恋爱，而是帮助学生们可以认识自己啊，了解别人，还有以及学习怎么和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不过是我还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中文不是我的母语嘛，而且我几乎没有教国中生的经验，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还是不够多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可以去

0: 帮助别人，然后教导别人这样子。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壮一个胆，然后觉得这不只是完整课程，就也是让自己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可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练习和国中生互动，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同时我也很好奇现在的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和我的年轻的那个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次机会更了解现在青少年的生活的和需求是什么这样子。
1: 好，谢谢同学的洪然的分享。其实我们从洪然的分享中可以看到，他的中文能力其实是很好的，不用担心。然后对，而且我也看到，就是其实那个换位思考的能力确实是很有效，帮助洪然从原来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挂虑啊，哈，对，能够转换成哎，这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机会。好，这其实就能够让我心情整个可以安定下来。
0: 好，谢谢老师。
1: OK， 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就是这个课程哈，我们在整个课程休息整个学习的历程里头，我们有设计让同学们导读哈乒乓双人舞的课程的这本书，还有团队方案的设计。好，那想请教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学习的过程里头，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2: 好，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是借由老师们的引导啊，然后从课本中从理论中学习到实际的设计课程的过程。其实在课堂上可以学到很多，就是有关于婚姻情感跟家庭教育就是有相关的理论，但这次就是比较大的挑战是要真正去思考如何把理论转换成国中生可以理解而且他们也愿意参与的活动内容。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在决定就是主题啊，然后活动发想跟教案撰写其实都花了不少时间，而且主要是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很想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活动可以让引起国中生的注意，然后加入一些不同是就是不只是输出，然后还有给予，就是加入一些影片啊他们更喜欢的形式，或者是测验或者是互动等等这些元素，希望可以提高他们的专注力这样。
1: 好，谢谢婉玲。我听到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发想怎么样设计可以让内容更贴近应该说以国中生为主的这些教学。我就觉得我们系上的教育还蛮成功的。就是其实就是以被服务对象，从被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然后能够吸引被服务对象，然后去设计课程。好，那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后来会真正变成是一个有效的课程，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们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而是你们会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能够接受的角度出发，然后去思考。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整个的发想。那么再请问一下洪然，在这个课程的学习经历。
0: 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位老师都非常用心的准备课程，而且老师不只是讲理论啊，他们也愿意分享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经验和故事。例如是老师曾经分享是在婚姻生活里夫妻两人的喜好不一样的，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产生了不愉快，但是他们会选择

坐下来好好沟通，不是用吵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透过平静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最后两个人也可以愿意一起参与对方喜欢的活动。这样的分享让我觉得很真实，也让我更相信是婚姻关系需要两个人一起来努力。

0: 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爱情是要被教的吗？老实说，一开始我认为是爱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嘛，所以觉得爱情不需要学习，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想法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的嘛，所以每个人表达爱和接受爱的方式一定也是不一样的。可是，但是透过导读之后，我学到就是原来爱情是由亲密、激情和承诺三个要素组成的，而且不同的组合会形成的不同爱情的样貌。我也更了解就是迷恋和真爱的差别在哪里。迷恋比较重视感觉，也比较容易以自己为中心的，而真爱就是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愿意彼此支持和付出。就是透过导读，我发现自己对爱情的认识其实还是有限的，也让我明白原来爱情也是需要学习的。在我们设计方案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小组人数比较少，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负责比较多的工作。我们在过程当中都会一起讨论主题，然后设计活动和撰写教案的。虽然过程中有很多需要修改和讨论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很愿意的合作。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组员。虽然最后的成果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成功了，因为我不止学到课程的内容，也更确认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1: 好，谢谢洪然哈。听到，一来听到你在课程上面的学习，我想这也确实是，我不知道对，在如果你是在你们是在越南受教育的嘛，然后什么时候来到台湾？
0: 我是正正培育的，就是在台湾的，就是当修女的培育，就是在台湾培育的。
1: 啊，对，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婉玲，就是关于比如说"爱的三元素"这个概念，在我们现在的中学生的，比如说公民课程有这个有这个内涵吗？还是也从来没有？在你的印象
2: 在
1: 中，
2: 我的印象中的话是没
1: 是
2: 有，
1: 没有哈，也
2: 对，
1: 是新的。
2: 就是蛮，我不知道是现在才发展出来，就是比较重视在就是中学生的情感
1: 情感
2: 教
1: 教
2: 育
1: 育，
2: 上面，对，
1: 嗯
2: 因为以前我也没有学习到这个部分的东西。
1: ，OK，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现在我为什么刚刚这样问哈，就是其实我发觉有国中老师跟我反映，那个辅导老师他说就说诶，这个课这就是爱的三元素，我们在学校也有教，可是学生都不听。可是你们学生来讲，他们说就很认真听。就是我可能现在的国中生，因为现在的国中的教材已经跟我们当年都不一样了吧？好，我相信，跟我当然一定是不一样，跟各位可能稍微接近一点点。好，可是也不同了。好，可是他们现场的老师就反映说，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小国中生是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但是，因为经过我们大学生的一些很认真的课程设计，哈，所以，在这些服务的现场，这些国中生表现出来的那种高昂的学习兴致，哈，让我的这个辅导老师的同学的朋友啦，好，他觉得感到很新鲜，好，所以其实又到回扣到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在各位在预备课程的里头，其实主要想的不只是要输出课程内容，而是要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好，能够设计他们喜欢的课程，好，所以才会，我想才带来了这么大的不一样。我想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待会再一起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到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继续来请婉琳来跟我们分享说，那这一次经过课程的学习导读还有团队的方案设计，那么以至于我们真的进到了现场。好，那在真实进入班的教学的这个课程实施里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你觉得对于国中生来讲，进行情感教育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吗？还有就是跟中学生的互动里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难忘或觉得颇有挑战的地方？
1: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刚好在他们考完试之后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像前面说到的，可以就是让他们提早就是接触到情感教育这一部分，然后可以运用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次机会和一次经验。那在实际进班之后，其实国中生其实比我想象的更愿意参与，就是只要我们的活动内容有趣而且很贴近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愿意投入时间然后去讨论跟思考。虽然就是会有一些小就是部分中学生会比较腼腆一点，但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其实眼睛会看着你。对，那尤其是在有一些测验啊或影片讨论的部分，其实反应很不错，因为他们说是觉得可以就是借此了解自己，虽然了解他人的部分还需要在就是他们没有到这么的深入，但是他们觉得了解到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那更能够分享他们自己的感受的话，如果是这一部分我也觉得很高兴。那不过最挑战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临场反应的部分，因为就是你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然后把你的活动啊可以完整的带完，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吧，因为你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课堂状况，或者是你在预先思考的时候没有想到的部分，所以这一定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而且你还要观察学生的反应然后去调整就是每个段落的节奏。那由于那个

0: 程也是在我们午休后进行了嘛，学生午休后进行，所以他们有些会比较疲惫，就是有些有部分的就是刚起床还在懵的状态，然后你就老师就进来了，然后他们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热络，对，所以在通常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要如何学就学习，然后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确实就像婉玲说的，因为午休后就是大脑都还没暖机，然后对，所以我真的也到现场去看，就有很多学生其实是就是不怎么真的不怎么清醒，他也需要慢慢的进入。OK， 好，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临场应变的能力哈，确实是在我们进场的时候非常需要的。我觉得在刚刚婉玲提到说，学生可能或许还没有办法很多的了解，但是他们觉得了解自己啊，了解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对，然后或许他现在没有特别的对象，所以他会感觉了解别人这件事情他还没有很清楚的标的，但是他先从了解自己出发，然后未来其实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慢慢的更好的了解别人。
0: 是的是的。
1: OK， 好，那再请洪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课程进班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领受。
2: 透过两次进班教学，我就发现是中国生其实是他们很愿意讨论感情还有人际关系和爱的这个议题，只是需要有我们要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来带领的。一开始我有一点担心，是因为我以为国中生可能会觉得尴尬或是不太愿意谈论这些议题，但是实际进班之后我就发现是也蛮多学生他们都很愿意的来参与，还有愿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我觉得是他们这个就是国中阶段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进行情感的教育，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年龄的学生好像他们就开始会很注重的去看他们朋友关系或是某一些不一样的关系，也开始对感情产生应该有的好奇的吧。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观念，学习如何尊重自己和别人，我觉得是对他们未来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在和学生们互动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啊。就是我发现学生他们很喜欢互动式的活动，比如是刚才婉玲有提到，就是用游戏的活动，或是讨论，或是影片分享的，或是情境的活动，就是比起来就是一直听老师在那边讲课而已，他们更愿意的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对我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要我一直因为我们要讲的就是爱的语言，然后我很在那边就是想要怎么用学生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课程的内容，让他们可以听得懂，同时还是要注意时间的掌握，不要因为讨论太热烈而影响到后面的活动。另外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有时候也会担心自己的中文表达不够清楚的。那个刚才婉玲也有提到，就是临场应变的那个，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自己还需要再讲这个方面很多。然后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看到学生们他们愿意主动回答问题，分享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人也愿意来跟我聊聊天互动这样子。当我看到学生们

0: 认真参与活动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之前去准备课程的，有一点就是觉得就是还是值得的，我花的那个时间，然后也让我更有信心的可以去接受后来的服务工作。
1: OK，好，谢谢洪然。婉玲跟洪然他们这一组其实设计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爱的语言，然后一个是真爱与迷恋哈。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这两个课程的概念，他可能还没有什么认识。或许我请婉玲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所谓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子在课程上进行。
2: 在爱的语言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我和红鸾他有大致介绍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这五种爱的语言主要是介绍完之后，是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爱的语言，先认识一下自己想要的，就或者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方式。
1: 好，那我就是想要请婉玲稍微解释一下五种爱的语言，让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一下到底有哪五种，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认识。
2: 第一个的话是肯定的语言嘛，然后第二个是
3: 真
2: 精
3: 心
2: 心
3: 的。
2: 的时刻，然后还有真心的礼物，然后再来是服务的行动跟肢体的接触，就是身体的接触，像是抱抱啊，或是拍肩等等，对，都算是。
1: 五种爱的语言是指我们就是人在接受爱跟表达爱里头，所呈现出来的五个主要的方式，就是有些人他是会
2: 偏好，
1: 偏好，可能他需要你鼓励他跟他讲，肯
2: 他
1: 定
2: 会
1: 他的话，对不
2: 很
1: 对？
2: 开
1: 那有些
2: 心。
1: 人可能，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服务的行动，他可能会是需要你做些什么呢？
2: 他可能会偏向，就是他更希望你去实际做出一些事情来帮助他，像是做家事啊，或者是帮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他需要帮助，帮他拿个东西之类的。对，
1: 其实爱的语言现在在我们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就是大家普遍的认知哈。那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当我们学会知道自己爱的语言，然后如果我们的伴侣爱的语言，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爱的沟通上面是很有效率的，好，不会就是乱枪打鸟这样子，对，好，事倍功半。OK，好，那。我也请洪然可以稍微帮我们一点点的可以分享一下，在真爱跟迷恋上面，你有什么样的现在有的概念？比如说你刚刚分享的迷恋是比较在时间上面有什么差别？真爱跟迷恋，你对一个人的情感，你什么时候真爱的时间？比较维持的长，还是迷恋的时间比维持的比较长？好，那后来有点紧张，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是就因为我只是想要也让听众们稍微有一点理解这些大学生学习的内容了。好，那其实就真爱跟迷恋的概念来讲，其实是帮助学生理解说，其实真爱是细细长长久久的情感，然后迷恋它，通常就是一瞬间，就是它其实是一些荷尔蒙的短暂的，对，然后真爱是比较能够为对方着想的，然后迷恋比较都是想到自己的，对，然后迷恋比较不太能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太能够持续这样子，好，就是给大家一些一本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继续，就是这个带完两次的进班教学后，对于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

0: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建议的地方。
1: 在透过这次就是活动啊，进班教学，我其实觉得国中生就是会需要情感教育，而且在这一部分可能还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他是处于在就是自我探索还有人际关系占比很重的一个时期，所以对于友情啊、爱情或者是一种喜欢还有自我认同的这些议题，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就是没有到那么理解，而且会好奇和疑问，但不一定会有机会可以好好像就带活动这样可以拿出来讨论，然后拿出来学习，还有大家不一样的看法等等。那我认为情感教育就是不只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还或者什么是错的，就是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协助他们认识自己、理解他人，以及学习怎么健康的表达情感，还有一些建立关系的方法等等。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推动相关的课程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应该要增加更多的实际情境讨论还有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从生活中学习，而且就不只是在只有在理论还有书本上的层面这样。
0: 好，谢谢婉玲哈。其实我们就大家进班之后发觉，哎，古生生比我们想象还对哎这个主题有兴趣。对哈，
1: 对
0: 对，然后也他们也有一些真的需求，让他们在学习之后，他们有一些收获啊，我可以看到。那刚刚婉玲说的非常好哈，就是情感教育事实上不是一个是非的教育，就是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啊，反而是就是一个态度的教育，在面对自己，然后面对他人的一个态度，然后。现在的国中生也，我当然离你们更远了哈，就是基本上以前我们根本就不会觉得，哎，国中生是一个恋爱的好的时机哈，我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哎，慢慢的学着，随着整个
1: 时代
0: 的更替，然后也大越来越，应该说社会也越来越可以接纳。然后第二个，我真的觉得也，其实，在就是国中生因为随着我们现在营养的，就是大家生活应该这样说，我就要说的是，现在国中生他们在生物就生理上面的发展也比我们当年其实快很多，所以他们的生物理年龄其实也已经成熟的很多，所以他们在心理上面对于异性的那个兴趣其实也比我们当年要高很多，所以起先会可能会觉得说，哎，情感教育对他们来讲好像太有点远，时间还没到啊。可是你去现场看，其实还真的有一些人已经是在在情感当中了。对，所以情感教育在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在就是在情感萌芽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先有一些预防的概念，然后先有一些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进入稳定健康的一个关系里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好，那我同样再请问一下红鸾，那你在进班之后，对中学生情感教育的需求的看法？
2: 我是觉得中学生们真的很需要这些情感教育这些课程的。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多人一听到情感教育第一个念头会就会想到谈恋爱的，所以但其实透过这两次的课程，我也发现情感教育的范围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广阔的。他不只是教学生如何面对爱情嘛，然后刚才老师也是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还有了解别人的感受嘛，以及学习如何与家人还有他们的朋友和同学们建立更好的关系。我现在

0: 很多青少年，我就是看信息或是新闻那些就，看到就是很多青少年都面临就是人际关系或是同侪相处的，还有网络交友等的问题，比如是霸凌或是什么，如果是能够提早让他们提早学习如何就是自己表达情绪或是。学习尊重别人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对他们未来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只是有自己的反思，然后就有一点点的建议，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分享我自己是我也建议是未来情感教育课程可以。增加更多的互动式，还有游戏式和体验式的活动。那一天就是我们课后的回馈嘛，就是也有同学他自己写，就是他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他自己写这样子，就是很认真的在听课的，所以那一种也是一种肯定的。然后他们在过程当中也表达，就是他喜欢用那个游戏的来。那个学习的这样子比较喜欢，比较吸引他们嘛，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如果设计教案的时候，可以加多这一些活动的，可以更吸引他们。跟刚开始我有说的，因为我发现是他们透过参与活动来学习，然后效果比单纯听课的比较好。然后当学生们他们愿意投入活动时，我也更容易的，就是把课程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是连在一起，连接在一起，这样子。
1: 好，谢谢红然的分享。其实各位，现在是大三了嘛，哈，然后很快就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都可以，我们现在的同学基本上都可以符合，就是未来成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好，那觉得这个服务学习这种教中学哈，做中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对于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员，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2: 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收获，就像前面提到的，就像是把理论转换成学生可以理解的课程内容，和观察学生的需求啊，和调整我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更多的是自己的反思吧。我觉得就是像老师提到的，做中学跟教中学的这个方式，其实能比单纯只有阅读理论，加上这种实作的方式，更能够帮助自己有很大的成长。那理论跟实务都觉得很重要，因为理论它可以提供我们理解问题的基础和方向，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运用的话，就很难在理论当中就是理解现场的意义。而且实务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验证这些理论跟修正想法，所以这些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吧。那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像刚刚老师说到的，家庭教育专业的人员，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其实应该要被更多人重视。那就是不只是家庭之间的小问题啊，它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跟个人的成长经验都很息息相关。如果从小开始建立的话，这些家庭啊和情感教育都会对每个人或者是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我们请红然来分享。
0: 我是觉得，就是理论和实务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理论就是它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了解更专业的知识，还有相关更了解更深的相关的概念，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或是原理是什么。然后当我们有了理论基础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不同情况时，会比较你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子。可是实物，就是

0: 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去运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嘛。就是在我们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应该会遇到一些课本上都没有提到的问题，也会学习到就是新的经验或是新的想法，有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实作当过程当中，突然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新的创意也会出来这样子，所以透过这次服务学习，我真的是觉得自己也学到的很多，我不只是学习如何去设计教案嘛，也学习如何带领活动和学生互动，然后观察学生的反应，以及面对就是刚才是说的就是突破发生的状况的应变是要怎么去调整这样子。这些经验也是就是书本上也许也没有学到的，而是真实的在去做那个实习了才可以学到这样子。
1: 好，谢谢洪然。好，那我们节目慢慢进入尾声，我就想要邀请婉玲跟洪然来就是你想想看，我对于自己好，或者是你有什么期许，好，可能我们用一两句话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就我们成为一个家庭生活教育专业的人员对自己的期许未来。
2: 经过这一次就是的学习嘛，跟进班教学，其实我对很大的感触是，我觉得我想要对自己说，不要害怕踏出第一步，因为很多成长都是从尝试开始的。然后也借由这次的第一次进班的尝试，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然后呢，我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样。
1: 好，谢谢婉玲。
0: 我就想跟大家，我透过我修的这个科目，然后透过我这两次的去实习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真的决定，就是爱需要学习，也需要实践出来的。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嘛。很多时候因为当我们愿意付出，愿意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更收获的几十比想象中的更多。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家庭或是学校还是在社会中，我们都能学习到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也会学习去用爱和理解来跟别人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这样子。
1: OK， 好，谢谢洪然。那好，我们节目真的是已经进入尾声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很开心，很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拜拜，下次见了哦，拜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

0: 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跟朋友们在空中又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国家里面非常闻名的这个一个公益的一个基金会。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应该有听过这个孙悦叔叔，这个很老的知名的艺人，他有做过代言人啊和广告的这个董事基金会，这个、下面附属的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啊。我们今天邀请到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到我们节目，请这个李主任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李主任到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董事基金会，在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听过这个名字，然后常常在电视上有看过广告，然后呢，一直以来就觉得，哎，这个董事基金会在大大小小的这个场合常常会有出现，那只是不太清楚说，哎，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方面竟然也做了蛮多的事情，哎，在最近的这个很多在这个沿海防治以外啊，心理卫生这个部分呢，我感觉董事基金会也花了好多的心力来为我们的社会大众来努力。那我们想先请这个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自己在进入这个董事基金会的服务的这个背景啊，还有帮我们简介一下董事基金会的整个工作的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工作内容。
2: 是，其实大家对董事基金会的定义印象可能都在沿海防治的部分。
1: 是，
2: 那基金会在创立之初，我们的创办人严道博士，他创立之初，其实基金会最主要的宗旨是希望可以促进国民的身心健康，然后提醒国人预防保健重于治疗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其实严博士他就是我们以三个重点跟我们大众有切身之要的三个重点来做进行，包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烟害防治，你抽烟对身体其实是有危害的，然后以及我们今天就是我的工作服务于就是心理卫生的部分，第二个重点是心理卫生。那除了这两个主题之外，我们还有就

0: 就是营养的部分。对，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它主要的工作重点在于食品营养的一个倡议跟推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主题，就是去全方位的关怀民众的身心健康。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基金会比较像是在做第一线的预防工作、教育宣导的方式来倡议这些健康的概念。对，那在心理卫生工作，其实我们从基金会创立之初就有开始推动相关的一些情绪教育的工作。
1: 是，
0: 那可能早期因为烟害防治它比较我们的人力比较少，然后其实蛮多的人力或者是业务上面都是以烟害防治的立法的倡议的推动为主。那当时也有就是像孙悦叔叔或者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陈淑丽终身义工的部分，淑丽姐
1: 她也很有名，
0: 对，她加入我们，然后有一些艺人名人知道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有纷纷支持我们。然后在当时候其实比较少人做这件事情，然后又有实际的作为跟实际的做效益，所以其实民众对这个烟害防治的印象是非常鲜明的。
1: 孙悦叔叔的这个电视上的广告、
0: 啊、
1: 打动我们从小到大深植脑海，
0: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有印象。而且以前的电视的频道比较少，那
1: 对
0: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有别于其他的公益广告，其实那个印象都会是比较深刻的。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从成立之初心理卫生也不断的在努力。那我们早期是以儿童的情绪教育为主。那其实有进行了包含举办一些小领袖的培养营啊，或者是到海外见学的活动，那情绪减压列车等，都是希望让小朋友就是认识情绪是什么，
1: 是，
0: 然后也可以了解说做公益其实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去培养他们就是社会服务的这一个概念跟可以怎么做。那后来做了几年之后，到1999年，其实我们有一个契机，跟当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提出一个警语，就是忧郁症跟艾滋病还有癌症会是21世纪的一个三大疾病。那我们当时候刚好有一位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委员，他对于忧郁症他也非常的关切，然后有提出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着手。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就是开始积极的推动就是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促进的相关工作。
1: 是，
0: 对，那我们在进行的方式，其实早期大家对忧郁症不像现在，现在好像提到忧郁症大家都哦就是心情很不好嘛，然后就会很忧郁啊，好像会想哭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忧郁症是什么，像是或者是你看到朋友一直不开心闷闷不乐的时候很久，你也会担心他是不是忧郁症。
1: 对，
0: 大家对忧郁症已经不是那么的陌生，可是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可能20多年前大家不是那么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从最简单的告诉民众怎么样厘清忧郁情绪跟忧郁症，然后忧郁症是什么，会有哪些症状，你如何，因为我们讲的是预防，你如何去觉察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甚至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有忧郁症，疑似忧郁症，有忧郁症的症状，你可以怎么做，从这些面向去提醒民众或是告诉民众这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希望民众可以建立就是负面情绪的排解方式。
1: 是，
0: 对，从这样的方，从这些主题开始做起，
1: 真的很不简单。20几年前真的大家对忧郁症还一知半解，没有像现在好像各个管道都在宣导这件事情。董事基金会那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子的 sense 啊，就觉得有这个敏感度，然后就开始做，而且还从儿童的情绪教育做起嘛。其实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这个议题还是 很受大家重视跟关心的，真的很有先见之明。

0: 哎，我都觉得好特别哦，看了你。那、这个中心的这个工作，觉得哇很前瞻性。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整体，应该说创办人在这个整个工作的规划上面，我觉得是真的很抓到这个很重要的社会上的脉动啊。
1: 我们其实一直也是在我们的不管是创办人或是我们的董事长、执行长，现在是我们中心的主任。其实，在带领我们上面也是一直不断的跟我们强调，怎么样让民众可以接收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们如何配合是社会的变化，去持续的倡议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概念，其实是相当的重要。那当然身为就是公益团体心卫中心的一份子，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摸索跟学习怎么样可以有效的跟民众做到这些沟通，其实也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跟重点。
0: 是，今天李主任来的时候还特地给我这本董事基金会40周年的这本很重要的刊物哦，纪念专刊。因为从去年就知道董事基金会已经40周年了，就觉得一定要来好好，很不容易撑了这么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访问一下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工作的这整个一路以来的这个历史啊，这前面有很多的照片，就是有分了好多个阶段，有重点的这个工作啦，哈。那从刚刚您说的有这个创办人严道博士哦，到与变成有董事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也是当时他们的这个缘分就改写了整个社会公益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时我想公益的基金会也并不多，
1: 对，不像现在，其实之前的公益团体数也是比较少，然后可能社会或是民众对于非盈利或是公益团体在进行的方式，甚至是捐款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行为上都是比较少的，不像现在其实大家渐渐都会知道要支持就是公益团体的倡议，然后继而行动用捐款去支持这些方案的推动。
0: 对啊，我觉得刚刚在跟李主任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李主任当时也在另外一个也很到现在也非常活跃的基金会第一社福基金会工作过，所以都是也是投身于公益基金会的一个终身的职业，目前为止都是在公益基金会。
1: 就是自己本身大学就是修读的是心理学系，那一直对心理学对于人类的心理非常的好奇，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0: 是，
1: 那当时候就是毕业之后就很想说可以在第一线，就是先从服务心智障碍者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上，除了帮助他们，那当然自己也是一种学习，一种奉献，然后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受限于他们的生理的功能，可能在生活上会有一些不便，或是在就业上有一些不便，但其实他们还是很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发挥自己的所长，甚至很想要进入到职场，成为就跟没有身心障碍的民众一样，就是有就业的能力，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其实我觉得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态度。对，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吧。
0: 是，
1: 当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在生活上就会有了目标，然后会有动力持续的就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对，
0: 是等于说您从一对一服务这个至亲啦，比较长一点年成熟的

成熟的身心障碍的青少年成人啊，服务他们啊，包含到就业的这块，然后又有机会到这个董事基金会进行比

0: 常的职场，因为你可能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支持正向然后要等于说带给别人一些正向的力量从个人一直到社会大众这种群体，你扮演的角色跟你当然所在的工作场合是不太一样，但是都是蛮正向而且是要很积极的这个层面。我想今天就很特别，要在这个董事基金会的这些成立的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的工作，您在心理卫生中心又特别负责哪些推广，跟我们社会大众做一些推广的这个工作呢？
1: 其实我们的工作蛮特别的，我自己觉得对。然后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将近20年，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工作。对，它其实我们在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进行教育宣导、倡议心理健康促进的预防工作上面，我们的带领者一直给我们的观念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多元化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民众接收到我们的讯息的方式去推展。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上面也蛮多变化的，包含透过就是举办实体的活动，或者是户外的宣导活动，像是我们有创立忧郁症筛检日啊，然后或者是在校园里面进行运动舒压的推广，或甚至是在户外的时候举行像类似园游会或是宣导活动的舒压体验活动，又或者是透过比较像大家知道的演讲讲座，或者是工作坊这样的实体的课程，去提升民众的心理健康知能。这些具体的活动之外，我们也透过制作各种的宣导工具，可能像民众常常看到的影片，或者是教材，或者是教案手册，然后桌游，或者是透过 APP 的方式，我们也有开发自己的情绪检测的 APP 让民众使用。
0: 有，我有看到。
1: 那更不一样的是，我们也配合现在其实网络大家是对大家而言是很便利的，我们也透过网络网站，然后或者是社群的方式去传播心理健康的知识。那也会利用就是举办记者会或是发布新闻稿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心理健康的新知，或者是我们的现况调查的结果。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跟工具，让民众可以去了解就是预防心理疾病的重要性。
0: 是，对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大众进行宣导哈，真的要透过非常多活动，
1: 还有不同的工具跟管道，
0: 工具推广哈，然后透过不同的管道，那拍影片也是很不错，我们这些都可以网络查得到。
1: 对，
0: 只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说现在的国人啊，在心理卫生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变大很多。那相对的也有很多人投入这个部分的这个工作，就会显得大家都在做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董事这里啊，我觉得心理卫生中心看到内容是个别也有提供个别諮商嘛，还有个别的这个电话的咨询啊，对，那还有团体小团体啊带活动的部分，等于说是好像三级预防三种层面都有。我觉得相当的丰富。那你们这个心理卫生中心人数很多吗？工作人员？
1: 其实我们目前的话是主任，然后跟5个工作同仁在做进行这样的工作。那其实我们比较是在第一级的初级预防上面琢磨的比较多。那我们其实不像现在的有一些那个政府的安心专线，我们比较没有提供这个服务。那其实我们只有做初步的电话咨询。那刚好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也可以跟主持人分享，可能早期就是大家对于忧郁症的概念比较不知道，然后对于心理

0: 健康或者是从事这些第一线的预防工作的范畴比较不了解，所以其实真的早期有很多民众会常常打电话来问我们，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我遇到什么状况，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就是把我们当成安心专线或是像那个生命线的那个咨询专线这样，就是希望可以聊一聊，然后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忧郁症，但其实就是会以为我们是第二线或是第三线的咨询服务机构，但其实我们在做教育宣导的工作是希望可以提醒民众要觉察自己的心理状态，你可以时时的去检视自己的情绪，那当你发现自己的情绪有异状的时候，你要采取就是下一步的动作，我们建议会是什么，所以其实在电话上面我们一样会提供民众就是情绪上的支持，然后可能陪他聊聊，因为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希望有可以诉说的对象，那我们最后会告诉他就是建议他可以寻求像是安心专线啊，或者是心理师諮商啊，或者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跟评估，了解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我们没有办法在电话上面，就是我们也不是医师人员，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诊断，或是就告诉你说你是不是生病了。那我们可以从你描述的症状上面警觉到，或是提醒你有所警觉，你可能现在的状态不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那你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员的评估跟协助，去调适或是去改善你的情绪状态跟你的心理健康。
1: 了解，所以跟政府所提倡的一些紧急的时候的安心专线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心里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有点生病，或是初步的觉得我的朋友好像有点怪怪，我要怎么帮忙他，那是可以打到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心理健康中心的专线，
0: 对，
1: 是不是？你要不要在这里说？还是
0: 可以？我们的电话是02-277-66133，那分机转二。那我们有除了电话上面会提供就是相关的求助资讯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利用我们的 APP， 我们在不论是苹果的手机或是 Android 的手机系统上面，我们有忧郁检测 APP， 也可以下载，就是你可以从上面就是透过一些情绪检视的量表，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那也有提供就是各地的求助单位的一些联络方式，然后也有舒压 DIY 的一些建议，大家都可以利用 APP 的时候做一些就是资讯上的收集。
1: 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真的自己已经觉得说真的心里很苦闷，很想要找人谈，而且是很想要获得比较长期的固定的陪伴，或者是一个很确切有一个什么问题想要找人讨论解决的话，那就可以打1925安心专线。然后如果说是在比较初期觉得我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啊，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有点像是生病了，那这个可能就可以打董事基金会刚刚提供的这个电话的专线，然后甚至使用 APP 来自我检测一下。那这个检测的题目比那个心情温度计 BSR5 是多了一些，
0: 是，
1: 对，那个 BSR5 是只有五题，是很快的，你们是多一点点而已，
0: 对，
1: 十八题，然后还有分龄嘛，
0: 对，还有分龄，
1: 是，就是有不同的年龄来看的话，
0: 青少年、大专生跟台湾人。
1: 如果会觉得说想要再进一步做，可以做这个 APP 的这个题目啊，那后面他也会提供结论结果是怎么样，会有一个说明，
0: 分数的说明，
1: 然后大概会提供哪些资源，他也会一起秀出来。
0: 对，
1: 我觉得是可以适合自己先暗暗的先隐私权之下做一下，然后如果做完有问题还是可以问说我做出来是这么分数，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更高，
0: 对，
1: 哦，那怎么会这样，那可能可以问一下，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问的。基本上我想其

0: 其实，心理卫生中心在做这个初级预防，其实很早就开始
1: 是没错，
0: 民国80年左右，79年好像就有开始做刚刚您说的儿童的成长活动，
1: 对，
0: 然后还有心理健康的促进活动，
1: 是
0: 等于做这个部分已经真的做好久哦，30年以上了。
1: 然后我们从就是1990年开始，以忧郁症防治为主题来进行系列的工作。
0: 1999年啊，那就是大概也是80几年，民国85年左右。就做心理健康的这些为主题的这个。情绪疏解啦，压力调适这种来倡议，
1: 对，
0: 哇，我真的觉得你们就好像说一开始做烟害防治是因为严道博士啊，严道博士的一个提倡，因为他自己本身深受这个烟害所带来的痛苦嘛，然后因此对于这个健康跟烟害之间的关系，就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让社会大众知道。那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吗？
1: 我们其实在忧郁症防治的部分也有一个很大的推手，是朱董事长，朱应龙董事长，他其实就是在家人的部分也有受忧郁症的影响，然后他其实很支持我们在推动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教育宣导工作。那当然后来也有遇到相当多的贵人。其实我觉得公益团体在进行就是这一系列的工作都相当的不容易，那也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有一个机缘或是有一个契机，当有人认同这样的概念或者这样的理念在推动的时候，就会不论是出钱出力，像我们的咨询委员或者是现在长期或者是历年支持我们的企业团体，那甚至是政府，他只要愿意在这一个心理健康或是忧郁症防治，他出资出力去让我们可以进行这一系列的工作，心理卫生中心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就有能力或是说有动力可以继续的往前。当然就是经费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这么多年来可能民间就是像刚刚提到的朱董事长或者是其他的企业人或者是企业单位默默的捐款支持我们，甚至是民众，我们也有进行就是小额募款的部分，民众可以透过就是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到超商利用 APP 或者是机台的部分捐款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的有经费的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在进行这些相关的工作。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很感谢大家。
0: 是，说到这里啊，真的说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可以发挥您的爱心，真的是支持，用行动支持这样一个已经落实在社会上很重要的议题，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实际付诸行动的这个很好的基金会来支持他们发展。那我们先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再跟李主任来聊聊有关于这个心理卫生推广活动的这个部分啊，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分享的经验。好，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老师，心理师啦，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跟我们大家来讨论。刚刚有提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啊，在整个这个心理健康的推广啦，哈，和实际的做一些跟大众接触的这个经验已经超过30年了。那这个大家对于董事基金会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的明白，跟应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些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应该是政府应该做到。那但是这么早了，民国85年，这个董事基金会就已经发现这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么有前瞻性的就开始推广，而且还从儿童这个部分就开始推广。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卫生的这个议题是更受重视了，全球都重视。那我们想再请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在这个推广的这个部分，您觉得基金会做的跟政府部门公部门做的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有什么困难呢？
1: 其实大家我觉得在政府方面，它是会从就是一级、二级、三级这样的全民的心理健康，当然都是政府它的责任，它的范畴。那它也会从这三个面向去分配经费，然后去做一些他们的实际的实务工作上面的推展。
0: 是，
1: 那在基金会的部分，其实我们比较着重的是第一级的预防宣导。那有何不同呢？我们其实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其实政府它可能在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还是比较着重在第三级精神医疗的部分。那像可能就是在医院医疗治疗的一个分配啊，或者是说像现在民众政府有推出就是民众也可以使用心理諮商，那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次数，让民众可以实际的去求助心理师，去谈谈或是解决自己遇到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其实基金会在做第一线预防的时候，我们借由就是

0: 是企业或者是补助或者是民众的支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议题，或是民众他的需求，我们去设计跟民众更切合的主题，然后去办理这样的一个研习，然后或者是相关的服务，或是推出我们的影片，宣导影片去提倡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再者是基金会有，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有一部分是社会倡议的部分，我们也有发挥就是监督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去观察，几年前我们曾经拜访就是教育部跟总统府的部分，希望当我们有联合就是心理卫生的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去重视，就是在这个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除了二级跟三级的经费需要被重视，其实第一级的预防的经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经费，毕竟每个单位人力都有限，政府也不可能就是面面俱到。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费分配的比例，他如何让公益团体或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在做心理健康的第一线的预防的工作的时候，如何能够有经费持续的走下去呢？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观察到，其实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初级预防的经费分配上面，每个人国民分配到的那个经费不到一个饭团的钱呢，就是不到30块。当初这已经是好几年前在做的那个观察跟从那个政府的预算书来看，那其实相当低的一个经费的补助，所以我们也有去倡议，希望政府要关注这一块，甚
1: 初
0: 至
1: 级预防的这一块，
0: 对，那甚至在经费上面，其实应该要有所重视，对。
1: 是政府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哈？有时候其实如果这样算起来，一个人只有一个饭团左右的钱，然后要被宣导好多东西哦，可能不止心理卫生的忧郁症的部分要宣导，可能有一大堆事情要宣导，所以其实每个人在接受讯息的部分，好像光靠政府机构是不太够的。那我们知道有些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就跟法令有关系，那就一定会被宣导。比如说我们开车，可能什么新的条文啊，什么行人斑马线上，如果你 通，
0: 愿意
1: 如
0: 闯
1: 果人
0: 红
1: 家在，
0: 灯。
1: 对对对，如果有人过马路的时候，你转弯，或者是你去抢他的道，你就犯法，那这个就政府好像就一定会宣导。但是生病这件事情，或是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在当时，我记得你们还有做请那个周杰伦拍摄广告哦，有一个口号，请听
0: 听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一
0: 一
1: 种
0: 种
1: 陪
0: 陪伴。
1: 伴。那这样子的一个找知名人物的一个广告，那对社会大众的这个印象就超级
0: 鲜
1: 重，
0: 明，
1: 超级清楚的打在我们的心坎，打在我们的脑海。然后甚至还有拍这个微电影，然后甚至让宣导是说不要让青少年以为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下判断，然后就做出了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令人
0: 不
1: 遗
0: 好的
1: 憾不
0: 行
1: 好的一
0: 为。
1: 个行为。我觉得到现在来看都会觉得哇，你们真的看到非常重要的议题，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及时，然后非常贴切，对青少年来说是很受用的一句话，自己的一个以为，然后我以为别人是讨厌 我，或是对我有仇视的什么的，我
0: 有时候，对，
1: 就
0: 有
1: 怎
0: 时候
1: 么
0: 要
1: 了？
0: 换一个不同的角度，
1: 是，
0: 对。
1: 对，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一个跟大众进行推广跟教育，的确是跟政府来的不一样，更贴近我们的需求，更贴近整个生活的这个各个层面啊。所以，但是除了一部分就是经费需要，其
0: 民
1: 实
0: 众
1: 民众
0: 或
1: 支持，政府最好也能够有一些经费能够投注在这个初级预防上
0: 没
1: 面。
0: 错。
1: 那 有没有还有

0: 这个跟设计这些广告或者是设计口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跟大众沟通会有一些困难呢？
1: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我们的工作在做教育宣导，第一线的教育宣导，其实很像就是行销传播学的工作，或是一些应该说就是跟行销有关。那我们之前常常也会自嘲自己说，其实我们跟公关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要去做活动，我们要能够设计推广的文宣、海报，然后甚至是拍出一部就是可以感动人心或者是深植人心、印象深刻的影片。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企划它？然后怎么样去跟制作团队沟通？然后怎么样去传播它？就是影片拍完之后，其实或是把这些理念或是这些文宣物推广出去，其实是相当的重要。你
0: 对，
1: 做好了，没有人看到，其实它就
0: 没有
1: 没有
0: 意
1: 办
0: 义
1: 法，
0: 了
1: 对，没有
0: 嘛？
1: 办法发挥它的效益。那
0: 对，
1: 因此，我们常常面临到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概念或是这个工具推广出去？那现在的网络带来生活的便利。
0: 对。
1: 那也不像以前，就是以前的电视台，我们知道就是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华视跟民视。可是不像现在，现在光有线电视就好几台，
0: 对，
1: 还有不同的观看平台
0: 是，
1: ，Line TV，然后Netflix 啊、Disney 等等，
0: 还有
1: 好
0: 各
1: 多。
0: 种，
1: 对，还有各大的那个 YouTube 的影音
0: 对，
1: 频道。其实民众在接收讯息的管道，因为网络上面非常的多元。那
0: 是。
1: 我们要怎么样将我们的这样的媒介或是工具传到民众的眼中，甚至是脑中？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大挑战。对。
0: 对，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大众的沟通，
1: 是。
0: 你要设定族群不
1: 没
0: 是那
1: 错。
0: 么容易，
1: 对，
0: 因
1: 在
0: 为会
1: 议题
0: 是，
1: 的选择上也没有那么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沟通的困难跟障
1: 是
0: 碍。现
1: 没
0: 在看
1: 错，
0: 起来管道非常的多，可是我
1: 对，
0: 们人不可能什么都听都看，那就变成你的胃口想要看什么
1: 什
0: 东
1: 么？
0: 西，然
1: 对，
0: 后在那个有的还说我不要有广告嘛，像
1: 对，
0: Netflix 就没有广告，
1: 我
0: 伤
1: 谁
0: 脑
1: 看
0: 筋
1: 到
0: 了
1: 广告？就是现在浏览网页都会
0: YouTube
1: 好
0: 也
1: 多
0: 可以
1: 广
0: 说
1: 告，
0: 我。
1: 然后就一直按那个叉叉
0: 叉叉，
1: 把它关掉。
0: 这么超级没有耐心。可是有的
1: 对，
0: 广告拍得很好，
1: 是，
0: 对呀，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一直看短影音的小孩也很
1: 没
0: 多，但
1: 错，
0: 是他们却没有机会去欣赏一个可能10分钟的微电影啊，
1: 对，
0: 一个比较有长度一点、有深度一点
1: 内
0: 的，
1: 容多一点的影片，
0: 对
1: 对，
0: 对，所以
1: 所以
0: 不
1: 我
0: 是
1: 们也一直在。制作这些影片的时候，其实我们早期在校园进行就是情绪教育的推展的时候，我们有演就是拍摄比较长的短片，大概是30到35分钟，然后跟结合教案的手册，希望可以提供就是学校辅导老师他在辅导的课程上面可以先利用这样的影片，先播放给学生看，然后学生可以先了解就是在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症状，然后再透过教案手册里面的教案，老师可以跟学生做一些引导跟讨论，甚至就是透过教案活动告诉学生可能哪些是忧郁的症状，然后提醒学生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找家人或是老师谈谈你的状态，或是可以怎么做去解决你的情绪问题。那到现在其实。大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的影片好像大家没有办法看那么长，所以我们也从就是短影音啊，甚至是3到5分钟的短的微电影或是短片上面去做一个拍摄或是制
0: 对，
1: 作，都是希望透过不同的规格，然后符合线下的一个社会的流行，可以让我们的目标对象，不论是青少年，或者是中高龄，或者是老年人的部分，都可以去接收到这样的讯息。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学习跟就是开创不同的管道或是方式。

0: 好，那我们目前最新的这个你们在推广的这个部分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号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最后用一点时间来，加强宣导一下。
1: 就新的口号嘛，我们在老年的部分的话，从前年的我们要拍摄一部短片，有获得非常高的就是点阅率，接纳心不受限，我们希望鼓励老人他，当他低潮的时候，或是他因为他的老化，可能造成你的生理上有一些变化，那其实在生活中的选择，你可以接受你自己目前的状态，然后去选择你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其实也会开创你不一样的生活的体验或是感受。对，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遇到低潮的时候，难免都会往负面的思考或者负面的想法出现，但是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或是换个思考的方向，你会发现不同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一直在提醒民众，就是忧郁症不可怕，它是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求助，或者是给他有寻求专业的一个机会，你都会可以找到与忧郁共处的方式，或者是治愈他的可能。
0: 所以你们的触角从青少年又延伸到老年人这个族群，的
1: 对，
0: 确在青少年这个议题已经受到大家重视之后，其实老年的忧郁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在老年人上面呢，董事基金会提出了这个接纳心不受限，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也是一样可受用，所有的人都受用哎，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接纳自己，也能接纳别人，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够给他，给自己或者是给别人一个适时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回馈的话，那自己或别人都一样，都不会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狭窄，好像路很少很小条。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说求助，要找这个有愿意接纳的人，是友善的人。如果你求助，就去找一个同病相怜又越往阴暗处走的人，有时候哇，这个部分的接纳就感觉是
1: 导致不
0: 导致
1: 幸
0: 不，
1: 的结果。
0: 对，大家越走越黑暗，越灰色。那这个部分，我想，接纳，而且是不要受限的啊。这个接纳的结果是要让大家更看到宽广的未来，更看到路
1: 不
0: 可以
1: 同的
0: 更
1: 可能
0: 广。
1: 性。
0: 有很多的不同的解决办法，还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资源可以运用。对大人、对年长者、对小孩、青少年、对你我都非常的受用哎，哇！所以这个口号，我们真的要多多的跟社会大众来多多的宣导，然后能够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一节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健康上面呢。我们今天邀请的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聊了很多，为什么这个董事心理卫生基金会做了这么多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从初级预防来深入的来分享基金会做哪些的这个活动啊，然后怎么样生成各式各样的宣传物出版品，还有这个电视电影各个方面的这个广告很多的资源都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民众一起来帮忙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有多余的精力的话，还有多余的金钱，也都可以来赞助他们。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集我们还会再继续请李主任跟我们再深入的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整个忧郁症的替代方式啊，整个介入社会大众应该要了解到哪些地方哦。好，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喽，拜拜。

丰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